0: 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朗喝君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时，衣冠苍寒，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4: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咱们河北啊，是曲艺大省，地方戏曲种类繁多，有30多个，包括梆子、评戏、丝弦、评调、烙子、乱弹、秧歌等等。这些地方戏曲剧目丰富，名家辈出，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为百姓们带去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我们一起来感受河北多元的地方戏曲的魅力。在保定涿州，有一个古老的剧种横旗调。

横旗调，源于北方俗曲，因长期流传在涿州横旗村而得名，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地方剧种。横旗村位于涿州以西40余里处，因村庄自然分落，又分为南横旗、北横旗和西横旗。横旗村西依太行山路，东临北拒马河南支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质朴，是横旗调的发祥地。据当地老艺人相传，远在明朝万历年间，有刘姓兄弟逃荒到这一带，兄弟俩在横旗村以及附近的村庄给各家以打短工和教唱小曲为生，他们所唱的曲调在当地颇受群众喜爱，村民们竞相学之，乡长呢也迎合村民之意，出面予以组织，使之逐步发展成一个唱作腔的班子。经过一段漫长的成长过程后，作腔班演出时化妆扮戏，分角色行当演唱剧目，完成了向戏班的过渡演变，横旗调从此名声远扬。横旗调虽然属于地方剧种，但擅唱以声静为主的袍带大戏，其中以演唱神话戏居多，唱本多取材于《封神演义》《西游记》。演出时由剪场的人负责放烟火，扮演相关的角色，在大锣、大钹、大铙的敲击声中，于烟火弥漫的舞台上上下翻腾，场面甚是红火。老艺人们还把一些历史演绎、历史故事、古典小说编成戏，作为自己的演出剧目，编剧时你一言他一语，形成口头上的剧本，然后经过拉场子、试排加以改动，才搬上舞台正式演出。横旗调属于锁弦腔系统，旗基调是河北的民间俗曲，曲调委婉而多装饰。早期文场乐器以四胡、三弦为主，武场所用的大镲、大铙、大锣与河北民间花卉十番会、炒子会相同。横旗调受当地语言和民间乐曲的影响，在发展中曲调逐渐增多，如旦角唱腔中，官旦唱大尖调，闺门旦、丫鬟唱小尖调，青衣唱大悲调，闺门旦在特定的剧情中可以唱小悲调，小彩旦唱狂调，老彩旦唱老调。横旗调基本上属于上下句重复着唱，由于曲调的限制，剧中唱句的字数如果过多则不便于演唱，所以横旗调属于擅唱七字句的句式。横旗调戏班内以老带新，教师口授身教，戏班的演员及文武场的演员全部来自本村村民，他们的子女或进戏班为艺徒，或在家中向父辈学艺，子承父业，代代相传，形成了横旗调发展的特有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横旗调剧团配合各时期的中心工作，积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排演了一批新戏，并增加了女演员，改变了由男演员扮旦角的历史。1968年，南横旗拆掉旧戏楼，在戏楼旧址南30余米处建造了新戏台。在全国恢复传统戏之际，横旗调枯木逢春，重新焕发了生机。南横旗村为此专门召开会议，一致决定恢复传统戏，重组剧团。该村出钱为剧团添置了戏装、乐器，请老艺人回团教戏。一些年过花甲的老艺人不顾年事已高，热情地为青年演员们教戏并登台演出。1981年，文化部在涿州召开京津沪文艺座谈会期间，该调团为会议演出，当年的7月23日晚演出了《小孤弦》和《黄河镇》，文化部及与会的文艺界人士都观看了演出，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喜的是，在历史的变迁中，横旗调村乡音未改，民风依旧。

0: 主讲三小姐妹为赵公明报仇，大摆黄河阵与众仙斗法的故事。
1: 仙兄在上，仙妹举手，
2: 妹面临乐度，
1: 仙妹谢座。仙兄将仙妹唤来，有何道传？
2: 今乃转阳佳节，薄花山前，薄花开放，我有心搭采药苗，炼成仙丹，打救凡人之苦，但不知众家仙妹意下如何？
1: 仙妹愿去不辞。
2: 既是这样，童儿，画廊快定，各铺云头。

除了在涿州，保定的望都还有新颖调。新颖调是保定望都县的一个剧种，发源于许庄村。望都新颖调属于戏曲中的罗罗腔，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在望都县许庄村流传，老百姓称其为西游调，因为主要剧目为西游记。该剧于1953年定名为新颖调，它作为地方稀有剧种收入中国戏曲曲艺词典。18世纪20年代初，许庄丝弦艺人马洛钦酷爱肃宁小商贩吴掌柜所哼的家乡小调，于是拜其为师，学会了曲谱，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传统戏曲艺术中的生旦净末丑等行当特点和唱念做打的表现手法，创作成了新曲调。新曲调在乡间剧团试验演出后很受群众欢迎，名气渐大。由于灾荒和战乱，至新中国建立前夕，望都新颖调濒于失传。新中国建立后，县文化馆的干部李佩华对新颖调进行了抢救性挖掘整理，使得一直口授心传的新剧种有了得以广泛传播的曲谱和剧本，成为望都新颖调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49年以后，望都县多次对新颖调进行挖掘整理，上演过夫妻会等剧目，创作编排了新颖调、戏八戒、志同道合等新剧目。新创编的新颖调剧目戏八戒还代表河北省多次参加省级、国家级重大庆典活动，随演出团体在新加坡、台湾、日本、西班牙等多个国家演出。戏八戒剧目自创作演出近20年长演不衰，展示出了新颖调独特的艺术魅力。近年来，新颖调还排演了很多唱段和小戏。2020年8月，新颖调编排了剧目《民法典》圆了几代人的梦，把新颖调和当前的政策法规相结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新编新颖调现代戏《人世情》改编成了戏曲微电影，还开创了望都县戏曲微电影的先河。

排演的姚母庆寿在姚母灵庙前进行实景演出，助推了文旅的融合发展。2013年9月，望都新影调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望都新影调现代剧微电影《人世情》唱段录音。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搜索河北旅游文化广播，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节目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69802、8666980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戏说燕赵播出调频 FM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汉，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秀秀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现在听到的就是国家级非遗，河北龙窑秧歌戏《平民皇帝郭威》的唱段，讲述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后周皇帝郭威的故事。在五代十国这短短的53年时间里，共有8姓13位皇帝先后登基执政。频繁的更迭皇权意味着战争不会停止，经济衰败，民不聊生。但是在这期间却有这么一位开国皇帝，在他执政阶段，国家稳定，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就是后周太祖郭威。那么郭威是如何从平民变为天子的？为什么能在动荡的五代十国下创造一片繁荣富强的景象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0: 郭威本来有个令人羡慕的家庭，父亲是顺州刺史，才华出众，文采斐然，母亲王氏温柔善良，端庄贤惠。可惜好景不长，郭威幼年的时候，父亲就死于军阀混战。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之后母亲也撒手人寰，郭威成了孤儿。郭威的姨母没有嫌弃他，亲手把他抚养成人。由于童年的这些悲惨经历，使得郭威格外懂事。在姨母的照顾下，郭威逐渐长大成人，身体非常强壮，武艺高强。18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起义军。郭威素有智谋，勇武过人，受到长官的赏识，升迁之路顺风顺水。经历一番波折之后，郭威在当时的后汉王朝做到了枢密副使的职位。后汉隐帝继位后，尽管十分欣赏郭威的才华，但是更多的是对郭威的猜忌，因为郭威当时掌管着全国的军权，在军营中十分有威望。郭威带兵出征之时，后汉隐帝决定先发制人，先将几位和郭威关系好的顾命大臣全部诛杀，随后又逮捕关押了郭威的家眷。同时，后汉隐帝命自己的亲信假装召见郭威，准备在半路上趁郭威不备将他诛杀。由于郭威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因此朝中的许多大臣私下里和郭威的关系都非常好。得知郭威将要遭受灭顶之灾，于心不忍，便星夜将后汉隐帝的密谋报告给了郭威。郭威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非常担心自己家眷的安全。同时，心腹大臣劝郭威称帝，和后汉隐帝正面交锋。郭威受后汉刘氏的恩泽，执意不肯称帝，但又不得不救自己的家眷。于是郭威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诛杀后汉隐帝身边的奸臣，不伤害后汉隐帝。后汉军队里的大部分军官都是郭威带出来的，他们本来就不想和郭威对阵，因此郭威军队势如破竹，很快逼近了国都。后汉隐帝见大势已去，想做殊死一搏，威胁郭威束手就擒，否则就杀了郭威的全家。郭威虽然心心念念想救自己的家人，但他知道一旦自己受降，跟随自己的大军都将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再次向后汉隐帝表达了自己并没有谋反的意思。后汉隐帝并没有因为郭威的恳求而放弃诛杀郭威，他随即杀掉了郭威的家眷，要做最后的困兽之斗。当时郭威军队的士气正高，所向披靡，而后汉隐帝的主力多是老弱病残，缺乏战斗经验，两军交锋，郭威大胜。直到这时，郭威仍不想伤害后汉隐帝的性命，可刀剑无情，后汉隐帝在乱战中被郭威的部将斩杀。郭威带兵入京，与百姓秋毫无犯，安抚了后汉隐帝的家眷，稳定了朝局。郭威的心腹趁机建议他登基称帝，但遭到了郭威的严正拒绝。随后郭威与李太后商量立刘墉为帝。经过这么多年的浴血奋战，虽然郭威觉得官职高低不重要，但跟随他多年的将领们却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于是针对郭威的阴谋即将展开。一天，边关传来战报，契丹袭扰边境，伤害百姓，掳走牛羊无数。郭威听了之后，清点大军前往迎战。在得胜归来的路上，士兵们纷纷说有一条大龙落在了郭威的大帐中，将领们纷纷劝郭威登基称帝。公元951年，郭威在众将领的拥戴下正式称帝，史称后周。郭威称帝之后，并没有像前几代君王那样骄奢淫逸， 贪图享乐，反而朝前夕替，勤勉理政，让后周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只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公元954年，郭威在理政时突然晕倒，随后一病不起。他深知此时没有安排后事还不能倒下，于是强打精神召见了养子柴荣。柴荣自幼聪慧，长大后辅佐郭威处理政事，在朝堂当中颇有威望。郭威在临终之前嘱托柴荣要勤勉理政，爱惜百姓，同时对武将严加约束，死后葬礼一切从简。公元954年，安排好后事的郭威溘然长逝，享年51岁。回顾郭威的一生，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幼年的悲惨经历丝毫没有将郭威塑造的嗜血残暴、阴险狡诈，反而是一生正气、光明磊落。他既敢于为受苦的百姓打抱不平，也愿意承担犯罪的后果，如此心胸广阔，也让身边的将领对他忠心耿耿。称帝之后，郭威枉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改革弊政，发展生产，励精图治，在五代十国那种动乱的年代下，仍然维持了数年的繁荣昌盛局面。如此传奇的人生，郭威也自然成了文学艺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人物。首先，作为龙窑人，龙窑当地一直铭记着这位五代明君，当地百姓把郭威的故事搬上了龙窑秧歌戏的舞台。龙窑秧歌戏产生于明末清初，在清朝嘉庆年间，龙窑秧歌戏既已独立成型，开始组班演出。龙窑秧歌戏从其发展和表演风格来看，可以概括为两大流派，一派是宗师立业，一派是业余成家。前者唱作并重，版式要求严格，曲调平稳动听，表演细腻大方，行腔自如，以情动人，并善于运用身段、水袖、眼神等功底塑造人物。后者则以唱功见长，音域宽阔，以声带腔，吐字清晰，韵调优美且刚柔相济，跳跃多变，但在版式做派上却不甚讲究。龙窑秧歌声淡静默丑，行当齐全，唱腔是徒歌干唱的形式，在伴奏上只有打击乐，没有丝竹相配。龙窑秧歌戏在化妆上也相对简单随意，常常是临上台前用红色在两颊上随意一涂，随即登台。龙窑秧歌戏老艺人都是师傅一代一代口传下来的，现在知道的传统剧目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的现代戏共有200多出。据原龙窑县文化馆的唐锦盛在上世纪80年代考证，在清朝嘉庆年间，龙窑县开河村的张老来曾组班到山西唱秧歌，其小名为张德子，绰号六里运白白，是迄今能回忆到的龙窑秧歌最早的鼻祖之一。时至今日，龙窑秧歌戏已经传承到了第8代。平民皇帝郭威中表现的就是郭威在位时大胆革除弊政的故事。郭威罢除了自西汉以来一直实行的营田制，将营田土地无偿地分给佃户，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繁荣。该剧讲述的是在罢黜营田过程中，行州节度使赵凤勾结朝中宰相王浚对抗朝廷将营田无偿分给佃户的政令，向佃户索要高额地价，借以敛财。佃户被逼无奈，便到行州衙门告状，赵凤诬陷这些人是聚众造反，造成血案。为查明事件真相，郭威离开京城，到家乡即行州治下的瑶山县，经过明察暗访，掌握真情，将赵凤 王俊法办。除了戏曲，四大名著的《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也是从郭威的身上得到灵感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宋宣和仪式是一部充满了历史记载和传说故事的文史作品，据说是南宋时期的无名氏所作，正式成书是在元朝。现在专家学者大多数认为它是《水浒传》的蓝本之一，因为大宋宣和仪式和《水浒传》的主线剧情高度吻合，甚至从晁盖智取生辰纲到宋江讨方腊这段故事情节在宣和仪式中得到完整呈现。而就在这本书里就记载了郭威杀屠夫的故事，和《水浒传》中提到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情节高度一致。当初郭威所在的军队驻扎在上党城，城中有一个卖肉的屠户，仗着自己一身功夫，经常强买强卖，欺辱乡民，百姓们都很痛恨他。郭威听说这件事后，决心打抱不平，为民除害。在乡亲们的指导下，郭威找到了这家肉铺。郭威说：“割十斤精肉，不要半点肥的。”屠户让一个小伙计给他切肉，郭威嫌弃小伙计笨手笨脚，提出让屠户亲自切。屠户也没有多想，半个时辰后切好了十斤肉。郭威接过肉来，见上面有肥肉，便声称不要了。屠夫骄横跋扈惯了，平时都是他强买强卖，于是开口冲郭威吼叫，说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否则拿刀在自己的肚子上捅一刀，便放过郭威。郭威是何许人也呀？他有着匡扶正义、抚国安民的志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要求。结果呢，郭威手起刀落，一刀结果了镇关西的性命。事后郭威并没有逃窜，而是从容自若地在原地等待官府来缉拿他。周围百姓纷纷被郭威的侠义折服，并说愿意作证是屠户先出手伤人，郭威只是正当防卫。不久后，官兵赶到了肉铺，把郭威带进了县衙。在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县令决心从轻发落郭威，关了几天后就把他放了。您听听，这个故事情节是不是和《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情节很像呀？施耐庵将大宋宣和仪式中郭威怒杀屠夫的故事借鉴到了鲁智深的身上，再进行艺术加工和创造，就有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关于这段故事呢，在电视剧里也有生动的呈现，我们来听听录音。
1: 您割肉啊？
2: 啊，奉经略相公之命，要十斤精肉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啊。

0: 没得说，听见没有？选好肉十斤。哎，他们手笨，我要你切。<笑>说的是啊，我切。哎，来呀、啊！阿提侠，我叫人给您送过去。
1: 哎，不急。再要十斤肥的，不能见半点精肉，也要切成臊子。
0: 哎，精肉臊子包馄饨。
1: 那肥臊子做什么用啊？
0: 相公分封的，谁敢问的？
1: 哎，好，我切，我切。哎，来呀，把这个给提辖送到府上去。
0: 哎，不急，不急，再要十斤软骨，不能见肉，也要切成臊子。
1: 哎，陆提辖，你不是耍笑我吧？
0: 谁和你耍？你只管切。
2: 按你说的，我没法切了。哎呦，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可说嘛。
3: 除了小说《水浒传》，由邢台当地学者历经6年时间呕心沥血打造的40万字长篇历史小说《周太祖郭威》，则生动再现了郭威波澜壮阔的一生。作者薛庚桓自掘肩负起弘扬燕赵民族文化、挖掘邢台祖先的英雄业绩的使命。 他用引人入胜的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众多人物之间令人可信的情感纠葛和鲜明可感的风俗画面，使郭威高大的形象从零散于史书记载的资料中走到了读者的视野之内，在读者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作者借鉴了郭沫若先生创作历史剧《屈原》的原则。 不求形似，只求神似，使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有机结合，在史书记载的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虚构和想象，用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创作历史剧《光汉卿》的方法，反复考察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推想其可能出现的情节必然性。 真实可信地辨知了郭威登基之前的生活事件，在较为广阔的社会人文背景上，反映了他怎样从一介布衣登上皇位的成长过程，突出了他侠义忠信、和善宽厚的高尚品格，塑造了一个几乎接近于完美的人物形象。这点呢，有违生活的真实，表现了作者对郭威的偏爱。 作品在结构上呢，采用了古典小说惯用的章回体，全书共42回，每回都有精心打磨的两句标题来点明文章的主旨，帮助读者梳理线索。在民俗学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中的发丧、娶亲、祭祖等风俗礼仪的描写，反映了邢州人民的古老传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除了这部小说之外，还有一部小说《飞龙全传》，也多次说到了郭威的故事。《飞龙全传》是根据清代的《飞龙传》增补改编的长篇英雄传奇小说，共有60回，全书叙事三真七讲，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间讲史评话的粗豪气息，也融进了改编者的创作风格。 后来被人民美术出版社把其中的故事改编成了连环画发行。连环画作为一种通俗的传播文化的艺术形式，是中国现代美术的一个主要画种，深受学龄孩子的喜欢。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飞龙传》一共有10册，其中第5册和第7册都提到了郭威，分别是"柴荣穷途投郭威"、"灭后汉"。 郭威新后周，足见郭威在历史当中的分量。此外，郭威的形象也多次出现在影视剧中。尽管这些电视剧里郭威不是主角，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绿叶形象，也是历史创作不容抹杀的一笔。比如，1995年由王洪湛执导的22集电视连续剧中，演员杜宝贵饰演郭威一角，生动在。

0: 现了郭威的艺术形象。我们来听听。
1: 臣王俊叩见陛下。你不在元武修治黄河，回京何事？臣到达元武，发现那里的大坝完好无损，臣正准备回京复职，然澶州节度使柴荣率其部下未曾奉诏私自进京，臣担心陛下安危，所以才急急回京护驾。
2: 好个回京护驾，柴荣是朕的养子，是皇子，你却装作不知，三番五次的阻其回京见朕，分明是你居心叵测，却说什么担心朕的安全。哼，依朕看来，倒是你在时时危及着朕的安全。大人，
3: 大人，
2: 拿下此贼，
3: 遵旨。
1: 郭威，你以为你还能发号施令吗？
3: 去，拿下这昏君逆子！
4: 是，
3: 住手！
4: 哎呀！
3: 郭威，郭去儿，你忘了你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吗？刚坐稳皇位就要杀功臣，好啊，你有种就动手吧！我王俊早防着你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调青州兵马回京城，马上就到。
2: 王俊，你高兴得太早了，朕现在不杀你，等你弟弟王英来京，抓了他一块杀掉。
3: 嗯，娘子去。
1: 好好啊，那个郭雀儿，你好歹毒啊你，老子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饶不了你。
0: 2015年，由著名导演高希希执导的电视剧《大宋传奇之赵匡胤》中，由卢勇扮演郭威。话说回来，如此贤德的一位帝王，身后事也非常朴素，正如他生前交代的一样，后事一切从简。关于自己的身后事，郭威早就想好了。看到西汉和唐朝的帝陵几乎全部被盗光，满目疮痍，只有汉文帝的陵寝因为没有金银珍宝，堪称硕果仅存。为此他发出了感慨，死后陵墓陪葬大量珍宝，只会让自己在地下变得不安宁，还不如用瓦棺纸衣准备后事，这样反而能让陵墓完好无损。至于祭祀，后人也没有必要每年都来扫墓，在京城里遥祭也是可以的。正因如此，才使得郭威的松陵历经宋、金、元、明、清等朝毫发无损，就连为他守墓的农民也非常的清贫。后周没有灭亡的时候，郭威松陵的守墓人除了改姓郭外，待遇只有免去徭役，可以有自家的自留地。等到后周灭亡后，这些守墓人都要上缴赋税，仅靠自留地已经养活不了全家了。他们开始经营小生意和手工业，处境才逐渐好转。等到明清两代，松陵附近建了驿站，这一带称为中转站，昔日的守墓人后代得以富裕并大量生息繁衍，形成了郭店这个名字。如今的松陵就位于河南新郑郭店村南，封土高约9米，周长103米，没有发现过被盗的痕迹。也就是说，郭威死后，柴荣帮他实现了遗愿，陵寝地面上只有封土，这在古代帝王陵中实属罕见。明朝顺德府知府刘应科来龙窑县巡查的时候，专程到郭威故里的郭园村拜访，而且写了郭园诗。诗这样写道：感慨前朝事，驱车欲断魂，昔闻周太祖，今见郭园村，野水豪华事，残碑幸自存。

遥怜柴市里，烟雨隔黄昏。斯人已远，历史悠悠。如今在郭威故里的邢台龙窑县龙窑镇郭园村，郭氏后人为后周太祖立了一块石碑，上书后周太祖郭威故里。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

0: 后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 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两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十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 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

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评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三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三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七八十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的推开他的手，

快步的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两三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80-9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得咋样，他说治得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

0: 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他就发现自己尿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三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家老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家老膏去治。胡家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儿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膏就能治，连吃两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 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膏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膏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膏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6: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哦，好。
6: 因为啥呢？
0: 谢谢。
6: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0: 是吗？
6: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哎，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0: 哎，好的。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6: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注点意休息呀、啊、也有个好身体、哎、别累坏了。
0: 好，谢谢您啊。
6: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 胡老。
0: 哎，好的。
6: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
0: 哦、
6: 哎、一个是睡不着觉。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0: 哦，
6: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
0: 啊，
6: 哎，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哎，就跟那个往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0: 啊，
6: 赶上晴天儿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儿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啊，哎，就憋得慌，怎么的也不行，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0: 还感觉舒服。
6: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你说，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多。
0: 啊，
6: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他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儿。这家连吓就吓得一嘚瑟呀。你看，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不妥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0: 就受不了了。
6: 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跟我说这个胆儿、哎，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哎，晚上吧，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它，手机呢关机，要不然谁有个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
0: 是
6: 吓一跳，
0: 吃一下惊。
6: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能好一点。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5个多月了。
0: 哦，
6: 哎，效果出来了。嗯
0: 啊，
6: 一点儿点儿他感觉有劲儿了。
0: 啊啊啊，
6: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0: 嗯嗯，
6: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
0: 啊，
6: 哎，另外那个时候总好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0: 啊，
6: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也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吧，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0: 啊，
6: 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6: 对，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0: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6: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医生他也不能洗、啊、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后面、
0: 啊、
6: 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我是个残疾人呢、啊、一只手啊。
0: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
6: 嗯、
0: 是吧？哎，
6: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
0: 嗯、
6: 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得包吗？
0: 嗯，
6: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
0: 啊嗯，
6: 哎、
0: 嗯，
6: 也都不能干啥活，还能强自理都不过来。
0: 嗯嗯，
6: 哎，你说家里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0: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6: 那可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0: 哦，
6: 哎、都是儿媳妇啊。哎，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哎，馅儿了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有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0: 嗯嗯嗯，
6: 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
0: 哎，
6: 用上咱胡家老膏啊，哎
0: 啊，
6: 我跟老伴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0: 嗯，
6: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0: 啊、你看看啊，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
6: 哎、
0: 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6: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0: 就是、
6: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身体也好了。
0: 就是
6: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6: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0: 哎，
6: 我这肾不好。
0: 哦。
6: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0: 嗯。
6: 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0: 嗯嗯嗯。
6: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0: 嗯。
6: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0: 嗯。
6: 你说这一年吧，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0: 啊，
6: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0: 嗯嗯嗯，
6: 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0: 啊，
6: 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0: 嗯，
6: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呢。
0: 嗯，动一点就疼啊、
6: 哎、
0: 是吧？
6: 你自个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
0: 嗯嗯嗯。
6: 另外搁床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
0: 嗯嗯嗯。
6: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0: 因为胃肠得蠕动，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6: 太对了呗。
0: 嗯、
6: 他不动弹，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 肚子完了憋的胀的反应挺大，哎，
0: 啊啊，
6: 嗯，反正赶上通过村民的胡家老高啊，哎呀，
0: 啊，
6: 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0: 你看看。

0: 转变多大呀、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啊太好了。
1: 哎以前吧就老感觉腰啊动不动他就发硬啊发绑硬软硬的、
2: 嗯、
1: 哎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啊、没事就得揉啊揉啊跟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
2: 嗯、
1: 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
2: 嗯、
1: 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0: 嗯、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1: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0: 啊
1: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
0: 嗯嗯嗯
1: 这个吃完早饭啊九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哎那难受啊就像困似的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
0: 嗯嗯嗯
1: 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0: 嗯
1: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些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呢毒多了
0: 哈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 啊
1: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0: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1: 那太对了呗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0: 啊、
1: 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
0: 嗯
1: 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得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的。
0: 啊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
1: 嗯
0: 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啊也是胡家老膏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啊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哎、
1: 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 哎我和老伴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
0: 嗯、
1: 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0: 你看看啊
1: 是啊、
0: 哎、
1: 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0: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
1: 哎、
0: 我能体会到啊
1: 我跟老伴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 啊聊一聊这件事儿唠一唠
0: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1: 哎、谢谢您、
0: 哎、
1: 胡老
0: 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1: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再见
0: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0: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4: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0: 啊我知道营口啊
4: 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0: 啊

0: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1: 嗯，好的。
0: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哦，
0: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1: 嗯，
0: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1: 哦，
0: 哎，这个病啊有五六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1: 嗯，
0: 自个儿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1: 嗯嗯嗯，
0: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1: 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
0: 哎，
1: 是吧。嗯，
0: 睡觉也睡不好，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
1: 嗯，
0: 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1: 啊，
0: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1: 嗯嗯嗯，
0: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1: 啊，
0: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1: 嗯，一句话，
0: 哎呀，
1: 就是痛苦。
0: 哎呀，疼的这是没有办法的
1: 啊，
0: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1: 嗯嗯，
0: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呀。
1: 啊
0: 哎，疼的这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哎呀，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两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1: 嗯，
0: 哎，反应还挺大。
1: 嗯嗯，
0: 哎，吃我那个康莫西平片儿嘛的，哎，吃完了啊，从11点吃到4点多啊，哎哎，药效就过了。
1: 嗯嗯嗯，
0: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1: 啊啊啊，
0: 哎，胡老，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哎，
1: 嗯，您说是就是胡家老高对吧。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0: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
1: 嗯，哦，
0: 哎，现在不疼了，
1: 反应特别明显，
0: 舒服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0: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1: 啊啊啊，
0: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种感觉啊，麻的感觉都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多高兴。
0: 哎，
1: 您说是不是。嗯，
0: 是啊，这五年啊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0: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
1: 啊，
0: 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抓耳挠腮的。
1: 嗯嗯嗯，
0: 哎，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1: 对，这个顺口哲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疼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0: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1: 啊，
0: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1: 啊，
0: 原来我的脑子瓜子老疼。
1: 嗯，
0: 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去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你那儿了。
1: 哎，忘了，
0: 我就忘了。
1: 嗯，只是避免了疼，想着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
0: 了。
1: 是，是不是。
0: 胡老，除了这个病之外呀，我还有一个风湿。
1: 嗯，
0: 哎，真的。

0: 脑袋啊还怕风。
1: 嗯。
0: 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围脖啊，这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1: 怕冷、
0: 哎。要，对，要是风一吹着，哎，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1: 这疼就又来了。嗯。
0: 哎，对，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
1: 嗯。
0: 哎。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
1: 嗯，
0: 哎，就得戴手套，那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儿钻心的疼啊，胡老。
1: 就是
0: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啊握不上啊。
1: 啊啊啊啊，
0: 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不敢扶着把。
1: 嗯，
0: 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
1: 嗯嗯嗯，
0: 哎，有时候不敢骑，就得推着走。
1: 嗯，
0: 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1: 哎，血脉周六开了，
0: 哎、
1: 是吧？气血、
0: 哎、不怕凉，不怕湿了。
1: 嗯，
0: 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
1: 嗯。
0: 哎呦，我这不是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再一个胡老啊，
1: 啊，
0: 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哎，这个腿不敢呢、啊、走太远了。
1: 嗯，
0: 哎，就走一下。
1: 而且我这儿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啊，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
0: 是
1: 引起股骨颈的骨折、啊、那是太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
0: 对呀，
1: 一定要注意了 啊，
0: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是走一轱辘走一站地呀、啊、哎，我回来之后啊这骨头啊可疼了
1: 啊，
0: 哎呀，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啊、不敢伸呢。
1: 嗯，
0: 哎，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的头。
1: 嗯，
0: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是，
0: 就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
1: 啊
0: 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是抱着腿就要特别难受。
1: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哈、
0: 啊。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嗯、
1: 你看看啊、
0: 哎，
1: 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哎、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他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他，控制他，解决他，是吧？嗯，
0: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引花柔似的，哎，运动起来啊，现在灵活了。
1: 你看，
0: 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0: 现在。能走到了，哎，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
1: 嗯、
0: 说是走走道啊，哎，感觉到这腿呀、啊、也不沉了，
1: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哎，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0: 我这不说嘛，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汇报。
1: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0: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 对， 对，
1: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 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2: 对呀、啊，太谢谢了，胡老，
1: 好，
2: 太谢谢您了。
1: 嗯，好的，
2: 好，哎、好的，
1: 就这样，
2: 太谢谢您了。
1: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好好好，
1: 就这样，
2: 谢谢胡老。哎，再见，
1: 客气，好，再会。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我们要说这四个成语都出自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的意思是面对美酒应该是放声高歌，成语的原意是人生苦短应该有所作为，后来呢也指及时行乐。山不厌高，直白的翻译过来就是说山不会满足自己的高度，越高越好，比喻求贤若渴，希望身边贤能之士越来越多。慨当以慷是指充满正气与激情，天下归心是指天下百姓心悦诚服，甘愿归附。成语背后的故事发生在公元208年，当时曹操打败了吕布、袁术、袁绍，统一了北方。这年冬天，曹操亲自率领83万大军列阵长江，他本想着是统一天下，却没成想在赤壁大战当中吃了败仗。
1: 这一年曹操53岁，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岁，要说岁数不小了，可他的雄心壮志还没有实现，曹操心里头挺着急，立志要招纳贤士继续建功立业。此时此刻，他那首著名的四言诗《短歌行》诞生了，诗中的四个成语包含着曹操怎样的想法呢？
0: 一天晚上，曹操请文武百官喝酒，酒兴正浓的时候，他突然就听到了一阵鸟叫声，这心里头啊，一时就有些感慨，当场创作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短歌行》。我们在这儿啊，给大家节选几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首诗的大意就是说呀，面对美酒应该高歌一曲，人生就像清早的露水一样短暂，逝去的日子实在就太多了。我虽然是有豪情壮志，可心中的苦闷呢，却也散不去，只好借酒消愁。我所渴望的人才像乌鹊一样在月明星稀的夜晚向南飞去，那你们为什么不落在我的树上呢？难道南方的吴国、蜀国才是你们的栖息之地吗？山高不辞寸土才更巍峨，大海不弃涓流才更深广。我愿意像周公一样虚心接纳天下贤士，这样才能归拢人心，成就统一大业。这首诗充分表现了曹操对人才的渴望和建功立业的急切心情。对酒当歌，山不厌高，慨当以慷，天下归心等诗句也作为经典成语流传千年。如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30公里处有一村子叫招贤，招贤村离邺城遗址很近，据说当年曹操为了招揽人才，实现短歌行中的雄心壮志，专门在这儿设立了一座招贤馆。要说到招揽人才啊，这曹操的手腕的确就是很高明。早在统一北方之前，他身边就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的人才，阵容之豪华让袁绍、刘表、刘璋等人就看着都眼红，就连孙权、刘备这两大巨头也比不上。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在赤壁大战过后，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三方基本上势均力敌，短时间当中啊， 任何一方想要兼并其他两方都很困难。面对这样一个局势，曹操感受到了创业的艰难，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年头什么最贵？当然是人才了，这个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于是曹操在建安15年到建安22年的8年时间，连续下了3道求贤令，要求自己的人事部门不拘一格地举荐和录用人才。曹操的这一番举动能不能促使天下归心呢？
1: 唯才是举，求贤令如何冲破旧俗？山不厌高，曹孟德怎样广纳贤才？
0: 建安15年，那是一个春天，曹操发布了第1道求贤令，其中明确提出要破除传统观念，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那什么才叫不拘一格呢？曹操举了管仲的例子。管仲啊，是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的大功臣。虽说这个人肚子里有墨水，可他身上这毛病可也不少。管仲年轻的时候家里穷，就和好朋友鲍叔牙合伙做买卖了。等到分红利的时候啊，管仲就欺负鲍叔牙的忠厚老实，偷偷啊往自个儿兜里多塞钱，因此啊就落了一个不实在的名声。后来管仲当了齐桓公的哥哥公子纠的谋臣，好几次帮着公子纠谋害齐桓公。按理说齐桓公应该恨管仲恨得牙根痒痒，可是他呢不计前嫌，也不在乎管仲的坏名声，还是就任用他当了相国，终于是称霸诸侯。按照这样的标准，曹操要求部下们向他推荐那些地位低下、名声不好但是很有能力的人。他的用人方针很明确，就是唯才是举。在当时情形之下呀，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在用人政策上的一个大胆革新。曹操的第2道求贤令颁布在建安19年的腊月里，在这道令文当中，曹操又一次提出了德才往往不能兼备的问题，要求主管部门处理问题啊灵活点，只要是有本事，就算是有点缺点的话，那也是可以容忍的。这一次曹操举了陈平的例子。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原来是楚王项羽的手下，后来被魏无知推荐跳槽去了刘邦集团。刘邦封陈平当了都尉，这是一个仅次于将军的武官。陈平工作认真负责，业绩很突出，可是底下总有关于他的风言风语，有人说他和自家的嫂子不清不楚的，还有人说呀他偷过嫂子的私房钱。当了都尉之后，他还接受手下的贿赂。刘邦听了之后当然就很生气啊，就责备魏无知啊，不应该给他推荐这么一个有臭名声的人吧。魏无知就说了，现在楚汉相争，最需要的是人才，只要他能够辅佐您平定天下，那有点偷鸡摸狗的毛病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别人说的呀，那也不一定是事实啊。刘邦觉得这话说的可是在理儿，于是就更加重用陈平。最后刘邦战胜项羽，统一全国，陈平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曹操觉得陈平虽然人品不咋地，可是工作能力确实是很强。他通过陈平这个事例告诉下属，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对于有缺点有争议的人才应该是大胆启用，最终才能天下归心。建安22年8月，曹操又颁布了第3道求贤令。这回啊，曹操在用人问题上进一步的放宽了政策。他指出，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才能，哪怕不仁不孝，也可以充实到自己阵营当中来。曹操怕下属对这个求贤令理解有偏差，干脆向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些流落民间的高人，人品谈不上多好，但是没准会有大能耐。总之，甭管是出身低微、来自底层的人，还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他们有本事，那都可以为自己做事。
1: 曹操的三道求贤令一次比一次迫切，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思想一次比一次解放，人生几何的危机感就体现在这一连串的号令之中。曹操的危机

0: 才资源，拓宽选材渠道，这样才能适应统一大业的需要。因为曹操宽松的人才政策，他的麾下很快就聚集了各行各业的奇才异士，他们当中有治国用兵之才，有文才出众之士，这里边啊，有的曾经是曹操的敌人，有的甚至背叛过曹操，可最终他们都愿意再为曹操做事。举个例子啊，咱们就说那高柔吧，他原本在袁绍手下做事，后来啊主动投靠曹操，曹操一开始对他不信任，就想挑他的毛病打发了他，于是就让高柔当了主管刑罚的小官。可是没想到高柔在业务之上干得很出色，他执法公正，兢兢业业，从不懈怠。有一次啊，曹操夜里悄悄就外出，想对部下进行一个突击检查，当他来到高柔的住处的时候，就看见高柔因为是过度疲劳，抱着文书卷宗趴在办公桌上就睡着了。曹操看了以后啊，很感动，对高柔就彻底放心了，同时还给他升了官。高柔呢也没有辜负曹操的重用，他辅佐曹操、曹丕、曹睿祖孙三代，成为曹魏重臣，一直活到90岁高龄才寿终正寝。再说魏仲，他是曹操的旧相识，曹操呢曾经推荐他做过孝廉。曹操的老朋友张邈反叛曹操的时候，很多人就倒戈，就跟了张邈了。曹操当时很自信，他说了，别人不好说，但是魏仲他是不会背叛我的。没想到这话说出口没多久，魏仲也跟着张邈跑了。想起自己刚刚说过的话，曹操感到那是啪啪打脸呐、啊，扎心了，老铁是吧？他大骂魏仲啊，魏仲，你个白眼狼啊，竟然敢背叛我啊！这回你就是跑到天边，我也不会放过你。后来魏仲果然就落到曹操手里头了。可是曹操知道魏仲是一难得的人才，就念他是一时糊涂做了错事，就饶恕他了，而且还任命他为河内太守，把黄河以北的事情交给他全权处理。还有一个陈琳，他一开始啊追随袁绍，在官渡之战前夕曾经给袁绍起草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文中把曹操骂的是狗血喷头。后来陈琳被俘，曹操呢爱惜他的文才，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委以重任。陈琳最终成为建安七子中的重要人物，为建安文学的兴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弑母至孝，徐庶因何无奈转投曹魏？恩威并济，曹操如何实现天下归心？
0: 曹操求财心切，对于那些不愿意替他卖命的人，有时候啊也采取一些强硬手段。大军事家司马懿就是如此，他出身士族大家，一开始呢他不愿意替曹操效力，就谎称自己啊中风偏瘫了，天天躺在床上装病。曹操早就听说司马懿大名了，他就怀疑他是故意装病不出来做官，于是就派了一名刺客潜入司马懿家，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又恐吓要杀了他。司马懿呢胆大心细，他估摸着这可能就是曹操派来人要试探他，他硬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刺客就没有下手啊，回去就报告了这个情况。曹操这个人是疑心重，后来他又威胁司马懿，如果不出来做官，那就要了你的命。司马懿呢怕曹操加害自己和家人，就只好为曹操效命，成了曹魏的重臣，后来为曹操的统一大业出了大力。汉末著名大谋略家徐庶一开始在刘备帐下效力，很受刘备器重，徐庶好几次用计大败曹军，对曹操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曹操对徐庶是又恨又爱呀，恨的是他替刘备做事与自己为敌，爱的是他有旷世的奇才，谋略过人。于是曹操就绞尽脑汁，就想把徐庶挖过来替自己卖命。小说《三国演义》当中就有对这段故事的生动描写，曹操手下有一谋士给他出一主意，让他把徐庶的母亲劫持到自己营中，再找人呢模仿徐母的笔迹

信给徐庶，就把他骗到曹营。徐庶的母亲见到儿子就责怪他不辨真假，背叛刘备，然后呢就上吊自杀了。为这个事儿，徐庶可是恨透了曹操，他发誓永远不给曹操献一计半策。这就是歇后语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由来。其实小说里边这个情节是一种艺术化的处理，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徐庶带着家眷和刘备的军队一起南下，途中被曹操大军追上了。混战当中，曹操派人把徐庶的母亲劫持到自己营中。徐庶是一大孝子啊，虽然心里边不愿意，可是为了保全母亲，就只好忍痛向刘备辞职，就跑到魏国做了官，最后呢做到了御史中丞。这曹操为了招揽人才啊，确实有些不择手段了。不过他这个心思啊还是可以理解的。对当代人而言，用人讲究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曹操的用人标准的确是有一些偏颇，但是他对酒当歌，人生苦短的危机意识，山不厌高，求贤若渴的精神，慨当以慷，建功立业的豪情，还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宏愿，都给后人留下了启迪和激励。这正是对酒当歌叹华年，山不厌高苦求贤，慨当以慷豪情在，天下归心有何难。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名副其实，也可以说成是名实相符，出自曹操与王修书。文中评价王修品德高尚，为人忠厚正直，名声和实际情况是完全相符的。云中白鹤出自《三国志·魏书·秉元传》，书中提到，秉元就像翱翔在云中的白鹤一样，不是捕鸟的网可以网罗的。名副其实的主人公王修和云中白鹤的主人公秉元都是曹操敬重的名士，都是他人才库中的重要成员。
1: 曹操和王修，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属。王修在曹操的手下做出了怎样突出的业绩？他又是如何获得了领导名副其实的好评呢？
0: 王修字叔志，北海郡营陵人，他的老家就在今天山东潍坊一带。王修在20岁那年啊，就到南阳去游学，在当地一户人家就租了一间房，就住下来了。后来啊，房东一家生了重病了，可是没有一个亲戚上门探望。王修虽说只是一个房客，和他们就算不上沾亲带故，可是他呢，还是悉心地照顾他们，直到这一家子人病都好了，这才离开。东汉初平年间，北海相孔融赏识王修的人品才能，聘请他担任主簿，代理高密令。高密当地有一土霸王孙氏，平日里是一贯的是横行霸道，他的门客也都狗仗人势，到处惹是生非。更过分的是啊，当地发生了一起抢劫案，犯人就躲到了这个孙氏家里头，这个执法官吏啊，竟然不敢前去捉拿。王修一听，这也太嚣张了吧，他带领手下组织群众包围了孙家。您猜这个孙氏怎么着啊？他呀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头，命令家丁不准开门。王修手底下这人一看这阵仗，都吓懵了，他们不敢硬闯啊。王修对他们说了，谁要不上，我就把他和孙氏一块治罪。大家一听这话，立刻鼓起勇气拼命往里冲。这孙氏啊，就见识了王修的厉害，只能乖乖的就交出了贼犯。从此那些个横行乡野的豪强，个顶个都安分守己，就再也不敢违法乱纪了。有一段时间，胶东一带是盗寇猖獗，孔融就让王修做了胶东县令，整治匪患。王修听说了，这些贼寇当中实力最强的人名字叫做公沙卢，这个人仗着自己后台硬，私自修建了不少的军事堡垒，他压根儿就不听官府的发派调遣。俗话说擒贼先擒王，王修决定先从这个公沙卢开刀。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悄悄带人呢就闯进了公沙卢家里边，就斩杀了公沙卢兄弟几个。公沙卢这族人一听这话可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是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县令居然是胆子这么大呀。都说硬的怕横的，横的呢怕不要命的，公沙家这个人呢，他是横行霸道惯了，可是面对王修这个不要命的，那也得认怂。王修一看，哎，控制住局面了，就打一棒子给一甜枣，安抚了其他人。从此其他那些个贼寇也都渐渐的销声匿迹了。王修啊，不光有才干，而且还对上司是忠心耿耿。说有这么一次，北海郡中啊有人谋反了，孔融被叛军就围困了，他对身边人说呀，能不顾生命危险来帮我的只有王修一个人。这话还没说完呢，王修还真就到了。孔融之所以这么肯定，那是因为啊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每当孔融有了危难，王修就会第一时间赶来为他排忧解难。王修这个人呢，人品好，业务强，那他如何到了曹操的手下去干事业呢？成语名副其实又是怎么来的呢？稍后咱们接着说。
1: 袁谭因何一意孤行枉送性命，名副其实王修如何兢兢业业忠心事主。
0: 孔融任期满了，离开北海回到了朝廷，后来袁谭就占了青州一带，他征召王修到他手下做事。咱们前面不是说了吗，袁绍这俩儿子袁谭和弟弟袁尚为了争地盘大打出手，王修苦口婆心地劝袁谭啊，不要兄弟相争，那不然就会自取灭亡。袁谭可是听不进去啊，结果他是又败给了袁尚，这一下只好向曹操求救了。曹操一听，哦，这袁谭要投靠他呀，心想好啊，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分化袁氏兄弟。于是呢，曹操就和袁谭订立了互助盟约和姻亲的关系。曹操原本是没安好心，可是他没想到这个袁谭的脸皮比他还厚。这边曹操在集中兵力攻打邺城，那边袁谭呢却在拼命地扩大地盘，还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这一下可让曹操对袁谭这个违约行为非常的恼火。邺城的战事结束之后，他马上对袁谭发动了凶猛的进攻，袁谭当然是抵挡不住啊，就被曹操的部下一刀斩于马下。这个时候王修正在乐安，也就是今天山东高清县一带运送粮食呢。他听说袁谭遇到危险了，就赶紧带兵前去救援，结果是刚到高密县就得知袁谭被杀了。你说这上司都没了，王修一时间就没了方向。他琢磨半天呢，决定是投奔曹操，并请求他好好的安葬袁谭。曹操呢，他是早就听过王修的大名，你看他自个儿找上门来了，心里特别高兴。但是他呢，想考察一下王修的人品，他就故意的不答应王修的请求。王修说了，袁谭对我有恩，

0: 只要你答应厚葬他，就算是要我的命都值。曹操一看王修果然是忠义啊，就答应他的请求，而且让他担任都梁官。袁谭死后，很多割据势力都表示愿意归顺曹操，只有东莱太守管统不买曹操账，他驻守在乐安，拒不服从曹操的号令。就因为这件事儿，曹操让王修就想个法儿除掉管统。王修他是一个忠义正直的人，他觉得管统那是一忠臣，杀掉了实在太可惜了。于是王修先设计把管统就捉到了南皮，然后在曹操面前为他说尽了好话，最终是曹操赦免了管统，而且呢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好工作，管统非常感动。打这儿之后，曹操对王修的人品更加是称赞有加。曹军攻破南皮之后，有一次曹操去王修家去探望他，就发现他家粮仓里边存的粮食很少，可是收藏的书籍倒是有好几百卷。曹操对王修这为人就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感叹说呀，王修这个大名士果然是名副其实啊。哎，这就是成语名副其实的由来。公元210年到214年之间，邺城发生了一起叛乱。这天夜里啊，曹操留宿在铜雀台上，他手下一个部将严才发动兵变，带人直逼铜雀台。当时的情势是非常的紧急。曹操听到这个消息，迅速调集兵力保卫铜雀台，等待救援。王修听说发生叛乱了，带了属下就往宫门跑。曹操在铜雀台远远地望见有人来了，对身边人说，救兵啊，肯定是王修。经过一番激战，王修带头平息了叛乱，斩杀了叛军头领严才。事后相国钟繇对王修说，京城发生变故，其实你不必出来冒险，再说了，这也不是你分内的事儿啊。可人家王修这境界就是不一样，他说了，靠国家的薪俸吃饭，怎么能遇事就躲呢？这个他不符合我心中的大义。不久王修病死在任上，他为曹操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1: 王修忠心事主，德才兼备，留下了名副其实的好名声。成语《云中白鹤》的主人公秉元又是什么人？他和曹操有着什么样的交情呢？
0: 秉元字根举，北海朱虚人，他的故乡就是今天的山东临朐。秉元小时候家里穷，11岁上啊死了父亲，这日子过得是一步一个坎儿。他家隔壁有一学堂，秉元呢一打人家门口过就忍不住大哭，老师瞧这孩子也挺奇怪，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秉元说了，我是真羡慕那些坐在学堂里学习的人，再一想到自己没了家人也没钱上学啊，这心里特别难过。老师被这个苦孩子感动了，他对秉元说，孩子啊，只要你有志气，我呀就免费教你，不收学费。就这样，秉元就欢欢喜喜入了学。他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课余时间也经常是补习功课，只用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就把《孝经》和《论语》背得滚瓜烂熟。从此之后，他一直潜心钻研学问，人品学识大有长进。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秉元呢不想出来做官，就把家人安置在北海城，自己躲进豫州的深山当中。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孔融担任北海相，他向上司推荐了秉元。秉元认为黄巾军危及国家社稷，这就该是为国出力的时候了，于是他就和同乡刘正一起到了辽东郡。辽东郡太守公孙度知道刘正这人本事大，就怕他威胁到自个儿的地位，他这时候想的呀是怎么杀了他。刘正知道之后是侥幸逃了出去，四处躲藏。公孙度又发了告示，到处去通

0: 攻击他。刘正他找不到藏身之地啊，就只好去投奔秉元。秉元二话没说就帮他藏了一个多月。后来秉元找到公孙渡，就劝他说，说你之所以害怕刘正，是因为怕他威胁到你的位置，可是他现在已经跑到别处去了，他已经不会妨碍到你了，你不如把人的家人放了吧，毕竟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公孙渡一听这话他在理儿啊，就下令放了刘正的家人，秉元自己出钱把他们送去和刘正就团聚了。等到汉献帝定都许县之后，秉元离开辽东返回中原效忠朝廷，公孙渡的手下想把他追回来，公孙渡啊制止了，就说秉元就像是云彩中的白鹤，志向高洁，不是捉燕雀的网子能网得住的。云中白鹤这个成语正由此而来。
1: 云中白鹤，秉元如何成就高洁美名？润物无声，历史如何照应现实社会？
0: 曹操早就听过秉元的大名，他是日里夜里盼着能把这个人才招揽过来。后来呢，果然是如愿以偿，曹操许给秉元高官厚禄，又让他专门负责自己儿子们的教育问题。公元208年，曹操的儿子曹冲病逝了，恰好这个时候秉元的女儿也不幸病死了。曹操想把曹冲和秉元的女儿合葬在一块儿，让这个小儿女们呀互相做个伴儿。秉元原不想借这件事情和领导攀上关系，就拒绝了。曹操他是了解秉元的个性的，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对他是更加的敬重。在距离邯郸市区不远的临漳县，有一座曾经辉煌四个世纪之久的古城邺城。三国时期，邺城是曹操的大本营，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曹操每次出征都把秉元留下和曹丕一起驻守邺城，可见他对秉元是非常的重视，非常的信任。曹操经常嘱咐曹丕，有不懂的啊就多向秉元请教，而且还让曹丕在秉元面前行子孙之礼。曹丕当了太子之后，有一次宴请宾客，这席间呢，曹丕忽然来了兴致，就非要出一道题目来考考大家，说要用这考题助助酒兴。这题目怎么出的呢？他说君主和父亲都病重了，可是救命的药丸只有一颗，那是救君上呢还是救父亲呢？这题目一出，大家可都心里犯嘀咕啊，觉得这题里有坑啊。要说当然是该救父亲呢，可是真要这么选的话，怕是要得罪太子了。于是他们就都违心的选择了第一个答案，只有秉元是一声不吭，一个人坐那儿喝酒。曹丕忍不住就问秉元说，药丸究竟该给谁呀？秉元倒是很干脆地说，当然是救父亲呀。曹丕听了这话并没有责难他，反而觉得秉元那是一个实在人。其实要说起来啊，王修、秉元在曹操打江山这过程当中贡献并不大，可是曹操为什么这么推崇他们，这还得说说曹操的用人之道。他尊重王修、秉元这些品德高尚的人，归根到底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吸引更多的贤士投奔到自个儿这儿来。这就是成语名副其实和云中白鹤的故事。王修和秉元的人生经历也告诉我们，道德的力量很强大，人品比黄金还贵。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的才能只有附着在高尚的道德之上，这样才能真正的赢得大家的尊重。这正是名副其实夸王修，德才兼备传千秋。云中白鹤敬秉元，志行高洁事难求。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公元216年，邺城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一位女子从匈奴远道而归，曹操在铜雀台亲自迎接，隆重设宴款待。那这个女子到底是谁呢？她就是一代才女蔡文姬。她被匈奴人掳走了12年，曹操不惜花费1000两黄金把她给赎了回来。文姬归汉的故事在后世传为美谈。要想了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咱们先从邺城的三台说起。在河北邯郸临漳县西南35里的地方，有一个三台村，村名就来自于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邺城三台，分别是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经过1800年的风雨沧桑，今天的三台遗址只剩下不太完整的金凤台遗址和铜雀台遗址。话说当年曹操攻下了邺城之后，一边继续打仗，一边在邺城修建自己的大本营。对于自个儿安身立命的地方，曹操的确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邺城建好之后，东西7里，南北5里，有明显的中轴对称线，整座城以东西大道为界，划分为2个部分，南半部是居民区、手工业区还有商业区，北半部是衙署、宫殿区和皇家园林。估计当时曹操也没有想到，这种建筑风格成了后人争相效仿的对象了。此后的1800多年间，很多城市的建筑都仿照这个布局。唐代的长安城、明代的北京城、日本的奈良城都是如此。在邺城北部，曹操相继修建了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3座高台由南到北一字儿排开。这其中铜雀台是主台，也是最高的一座台。史书记载，铜雀台高10丈，房屋100多间。根据推算，当时的铜雀台高达22米，相当于现在的7层楼那么高，巍峨耸峙，气势不凡。站在铜雀台之上，邺城的美景尽收眼底。
1: 铜雀台建成之后，曹操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曹丕、曹植各自写了一篇登台赋，建安七子中的几位才子也纷纷吟诗作赋，铜雀台名震天下。那么铜雀台究竟有什么用场？不久的将来，曹操为什么要在这里迎接远道归来的蔡文姬呢？
0: 唐朝诗人杜牧有一首诗叫《赤壁》，诗中写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东南风帮助周瑜火烧战船，胜利者那就应该是曹操了。要是那样的话，周瑜的爱妻小乔还有孙策的寡妻大乔啊，恐怕就都得被送到铜雀台上了。在杜牧这诗当中，曹操修建铜雀台是为了二位美女。不过仔细想想，这其实是文人的调侃。据史书记载，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而铜雀台修建于公元210年。赤壁大战爆发的时候，铜雀台还没有建成呢，就根本不可能跟大乔小乔扯上关系。事实上呢，曹操修建铜雀台绝不是仅仅为了享乐，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他南征北战很多年，最明白居安思危的重要性。

0: 住在这样的高台之上，安全系数相对就比较高了。另外，铜雀台也是曹氏父子以文会友、宴饮宾客的地方。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腋下文人经常在铜雀台活动，形成了一个史称建安风骨的文学流派，在我国文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腋下文人集团中有一位著名的才女，她就是成语闻鸡归汉的主人公蔡文姬。闻鸡归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蔡文姬跟曹操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时运不济，蔡邕为何身陷囹圄，家破人亡？命运多舛，文姬为何屡遭祸端，流落他乡？
0: 关于曹操跟蔡文姬的关系，还得从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说起。蔡邕字伯阶，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他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创造了古琴曲《蔡氏舞弄》，留下了《曹娥碑》等100多篇诗赋碑铭，还跟卢植等人增补《后汉书》，更创造出了独特书法《飞白书》，堪称是东汉的旷世奇才。董卓占据了洛阳之后，为了笼络人才，就想拉拢蔡邕，没想到蔡邕一口给回绝了。董卓大怒啊，就派人对蔡邕说了，如果不来啊，杀你全家。蔡邕是被逼无奈，只好出来为董卓做事。没想到董卓一看蔡邕才华过人，是十分的喜欢，3天之内让他连升3级，拜为中郎将。可惜啊，董卓死了之后，蔡邕也受到牵连了，被王允下狱治罪了。当时很多人都为蔡邕求情，说蔡邕可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杀掉他那可太可惜了，这样的话会让世人失望。可是王允呢，眼皮都不眨，还是毫不留情地杀掉了蔡邕。他也由此落下了一个心胸狭窄、嫉妒贤才的恶名。那么曹操跟蔡邕又有什么样的交情呢？蔡邕他是曹操的至交好友，更是曹操的老师，他们是交情很深。董卓进京迫害曹操的时候，蔡邕还曾经帮助曹操出京。后来啊，蔡邕死在狱中，就连唯一的女儿蔡文姬也被掳掠到了匈奴。曹操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啊，很是心痛，他发誓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蔡邕的女儿给救回来。那么蔡文姬究竟是怎样一个女子？她又是如何流落他乡的呢？蔡邕的独生女儿蔡文姬，名琰，是一个出名的大才女。据《后汉书·列女传》当中记载，她自幼聪颖过人，尤其是精通乐律。有一天夜里啊，她躺在床上，听到隔壁父亲弹琴，忽然呢，琴弦断了一根。他对父亲说，第二根琴弦啊断了。当时蔡邕非常吃惊啊，他就为了试探女儿，就故意的就又弄断一根。蔡文姬马上说，这回断的是第4根。蔡邕是又惊又喜啊，感叹就说，我这个女儿长大之后啊，一定琴艺过人。从此之后，蔡邕对女儿更加是喜爱有加，用心栽培，最终就成就了一代才女。蔡文姬自小以东汉女史家班昭为偶像，留心典籍，博览经史，还打算跟父亲一起续修汉书，青史留名，可谓是志向远大。长大之后，蔡文姬嫁给了西汉名将卫青的后代，丈夫卫仲道也是一位才子，夫妻两个是恩爱有加。可惜结婚才1年，卫仲道就因为卡血就死了。偏偏这个时候，蔡文姬还没有生出个一男半女呢，就遭到了婆家的嫌弃，认为她是克死了丈夫。心高气傲的蔡文姬哪能受得了这种委屈啊，她带着一肚子的怨气就回娘家了。只可惜蔡文姬生不逢时，偏偏赶上乱世，父亲蔡邕死在狱中，她就又失去了依靠。当时长安大乱，百姓流离失所，蔡文姬是孤苦无依，她也跟着难民就到处逃亡。路途当中啊，就碰上了匈奴兵，就被他们给

0: 劫持了去。
1: 匈奴兵一看啊，这个女人长得漂亮，就把她献给了匈奴的左贤王。这一年蔡文姬才23岁，她在匈奴一待就是12年。在这12年当中，蔡文姬经受了异族生活的种种不适应，时时刻刻思念着家乡。好在左贤王对她是很宠爱，她也为左贤王生下了2个儿子。日子久了，她也学会了一些匈奴的语言，还学会了吹奏匈奴的乐器胡笳。
2: 蔡文姬原本以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再也回不到家乡，可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因为曹操而改变。文姬归汉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1: 蔡文姬流落异乡的这些年，曹操也没闲着，他扫平北方群雄，当上丞相，封为魏王，都城就在邺城。曹操威震北方，就连南匈奴的单于也到邺城来拜贺。曹操看到匈奴的单于之后啊，就忽然想起老朋友的女儿还远在他乡受苦呢，以前自个儿是没能力救她，现在不同了，那还哪能继续坐视不管呢？于是曹操立即派了周进为使臣，带着黄金1000两、白璧1双去左贤王那儿去讨人，要把蔡文姬风风光光地接回来。左贤王啊，对蔡文姬非常宠爱，两个人又有2个可爱的孩子，哪舍得让她离开呀？但是曹操的命令谁敢违抗？左贤王只好忍痛答应让蔡文姬回去，但是坚持要把2个孩子留下。蔡文姬本是一个柔弱女子，面对这样的情况，她觉得自己这心都被撕成两半了，一半是丈夫和孩子，一半是魂牵梦绕的故乡，哪个也舍不得。在汉使的一再催促之下，蔡文姬只能一咬牙，在孩子的哭声当中登上了回故乡的马车。在回国的途中，她哭的是肝肠寸断，回忆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思念着2个孩子，写下了让人闻声落泪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蔡文姬回到了曹操的大本营邺城。曹操十分高兴啊，在铜雀台上接见了他。蔡文姬感念曹操的恩德，含泪演奏了《胡笳十八拍》：“今别子兮归故乡，旧怨平息心愿长，气血仰头兮诉苍苍，胡为生我兮独离此阳。”这位不幸的女子自弹自唱，诉说着自己的悲惨遭遇和骨肉分离的伤痛。在场的人听了这样的歌声，没有一个不落泪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为建安文学增添了亮色，也为蔡文姬在文坛赢得了盛名。《悲愤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后人评价，蔡文姬文采出众，因为她饱经战乱之苦，她的文章是蘸着血泪写成的。
2: 数九寒天，蔡文姬为何赤脚拜见曹丞相？满腹经纶，奇女子如何默写典籍400章？
1: 蔡文姬回到邺城之后，曹操看她是孤苦伶仃，就主婚让她嫁给了屯田都尉董祀。谁知道婚后第二年，董祀就犯了罪了，被判处死刑。蔡文姬这可急坏了，不顾一切跑到曹操的丞相府去求情。当时啊，曹操正在举行宴会呢，其中不少客人那都是蔡邕的老朋友。于是曹操就说了，蔡伯喈的女儿流落在外多年，现在啊回来了，今天我请诸位见一见。等到蔡文姬一进来，大伙可都愣住了。只见她头发凌乱，脸色苍白，憔悴不堪，这模样实在是可怜。当时啊，正是数九隆冬，外面是天寒地冻，可是蔡文姬竟然是光着双脚。

脚，一进来就跪在曹操面前为丈夫请罪，字字句句让人垂泪。曹操也不忍心，就叹了口气说，哎，降罪的文书已经发下去了，怎么办呢？蔡文姬说，丞相家里有的是好马，只要您派一个武士骑上快马把文书追回来，董祀就有救了。曹操本来就有意成全蔡文姬，于是立即派人骑快马火速追回文书，就免了董祀的死罪。其实董祀一开始啊，就对这场包办婚姻不太满意，他虽然同情蔡文姬的遭遇，但是同情他不等于爱情。再加上蔡文姬天天想儿子，想的是神情恍惚，对董祀心里头也不痛快。可是自从蔡文姬说情救了他的命之后，这董祀感念妻子的恩德，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就越来越好，当然这就是后话了。当初蔡文姬为董祀求情的时候，曹操看他穿的是单薄，就命人呢拿来头巾鞋袜，让他梳洗穿戴之后坐下来说话。在闲谈当中啊，曹操问他，听说你家过去有不少的藏书，现在还保存着吗？蔡文姬说，父亲生前留给我4000多卷书，经过战乱都丢失了，不过我呀还能背出400多篇。曹操一听他还能背出这么多篇，简直是喜出望外。他说，太好了，你呀真不愧是蔡伯喈的女儿啊，我想派人到你家，让他们把你背出来的这些文章记下来，你看怎么样啊？蔡文姬摇摇头说不劳您费心了，只要您赏我一些纸笔，我回家呀就把他们写下来。后来呀，蔡文姬凭借着记忆默写出了400篇文章，曹操是非常高兴，又让他接替父亲蔡邕来写《后汉书》。曹操重金赎文姬归汉，这是他的明智之举，他尽到了朋友之谊，更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文化做了一件大好事，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文姬归汉的故事也被后人传颂千年，这正是铜雀台高白云间，文姬归汉入襄关，胡家诗文动天地，孟德申遗美名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 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10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 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的推开他的手，快步的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2-3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
那女人我们都

0: 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80-9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得咋样，他说治得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他就发现自己尿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3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 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家老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家老膏去治。胡家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膏就能治，连吃两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 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膏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膏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膏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4: 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
0: 啊，
4: 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哦，好。
4: 因为啥呢？
0: 谢谢。
4: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0: 是吗？
4: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0: 哎，好的。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4: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住点一休息呀、啊，也有个好身体，
0: 哎、
4: 别累坏了。
0: 好，谢谢您啊。
4: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 胡老。
0: 哎，好的。
4: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
0: 啊，
4: 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
0: 哦。
4: 哎，一个是睡不着觉。
0: 嗯，
4: 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
0: 嗯，
4: 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0: 哦，
4: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
0: 啊，
4: 哎，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哎，就跟那个往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0: 啊，
4: 赶上晴天儿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儿 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啊，
0: 嗯嗯嗯，
4: 哎，就憋得慌，怎么的也不行，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啊，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0: 还感觉舒服。嗯，
4: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
0: 嗯、
4: 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你说。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儿慌。
0: 啊，
4: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
0: 嗯，
4: 还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儿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儿，这家连吓就吓得一嘚瑟呀，你看这，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不妥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0: 就受不了了，
4: 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跟我说这个胆儿、
0: 啊、
4: 哎，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哎，晚上吧，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他手机呢关机，
0: 啊，
4: 要不然谁有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
0: 是
4: 吓一跳呀，
0: 吃一下惊，
4: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你能好一点儿。
0: 嗯，
4: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五个多月了。
0: 哦，
4: 哎，效果出来了。嗯
0: 啊，
4: 一点儿点儿，他感觉有劲儿了。
0: 啊啊啊！
4: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0: 嗯嗯，
4: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
0: 啊，
4: 哎，另外那个时候总好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0: 啊，
4: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也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吧，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4: 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0: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4: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衣裳他也不能洗、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 他都整不了后面、
0: 啊、
4: 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啊、我是个残疾人呢、啊、一只手啊。
0: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
4: 嗯、
0: 是吧？啊，
4: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
6: 嗯、
4: 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是都得包吗？
6: 嗯，
4: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啊
6: 嗯，
4: 哎，也都不能干啥活，还能强做礼都不错了。
6: 嗯
4: 嗯嗯、哎，你说家里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0: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4: 那可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0: 哦，
4: 哎、都是儿媳妇啊。哎，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哎，馅儿了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有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0: 嗯嗯
4: 嗯。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哎，又是咱胡家老高啊，哎
0: 啊，
4: 我跟老伴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0: 嗯，
4: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0: 啊、你看看啊、
4: 哎，
0: 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4: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0: 就是，
4: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身体也好了。
0: 就是，哎。
4: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4: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0: 哎，
4: 我这肾不好。
0: 哦。
4: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0: 嗯。
4: 哎，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0: 嗯嗯嗯。
4: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0: 嗯。
4: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0: 嗯。
4: 你说这一年吧，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0: 啊，
4: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0: 嗯
4: 嗯嗯，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0: 啊，
4: 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0: 嗯，
4: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呢。
0: 嗯，动一点就疼啊、
4: 哎、
0: 是吧？
4: 你自个儿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啊。
0: 嗯嗯嗯。
4: 另外搁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
0: 嗯嗯。
4: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0: 因为胃肠得蠕动啊、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
4: 哎、
0: 啊，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4: 太对了呗。
0: 嗯、
4: 他不动弹，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
0: 嗯嗯嗯，
4: 肚子完了憋的胀的，房硬挺大。哎，
0: 啊啊，
4: 嗯，反正赶上通过吃您的胡家老高啊，哎呀、
0: 啊，
4: 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0: 你看，转变多大呀！
4: 哎
0: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啊， 啊，太好了！
4: 哎，以前吧，就老感觉腰啊，动不动他就发硬啊，发绑硬软硬的。哎，
0: 嗯，
4: 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
0: 啊，
4: 没事就得揉啊揉啊，跟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
0: 嗯，
4: 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
0: 嗯，
4: 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0: 啊、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4: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0: 啊，
4: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
6: 嗯嗯嗯嗯，
4: 这个吃完早饭啊，九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
0: 啊、
4: 哎，那难受啊，就像困似的。
0: 嗯、
4: 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
6: 嗯嗯嗯、
4: 哎，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些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0: 你看看多好。
4: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那毒多了。
0: 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啊？啊，
4: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0: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4: 那太对了，魏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0: 啊、
4: 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得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0: 啊，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
4: 嗯，
0: 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呀、啊，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是不是？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哎，我和老伴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0: 你看看。啊，
4: 是啊，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0: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我能体会到，是吧？
4: 我跟老伴儿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啊，聊一聊这件事儿，唠一唠。
0: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4: 哎、谢谢您胡老、
0: 哎、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4: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4: 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0: 是我。哈哈哈，好，欢迎您啊。
4: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0: 啊，我知道人口啊。
4: 哎，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0: 啊，
4: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0: 嗯，好的。
4: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0: 哦。
4: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0: 嗯。
4: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0: 哦。
4: 哎，这个病啊有5-6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0: 嗯，
4: 自个儿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0: 嗯嗯嗯。
4: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0: 啊啊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
4: 哎、
0: 是吧？嗯，
4: 睡觉也睡不好、嗯、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0: 啊，
4: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0: 嗯嗯嗯。
4: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 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7: 啊，
4: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7: 嗯，一句话，
4: 哎呀，
7: 就是痛苦，
4: 哎呀，疼的这是没有办法的，
7: 啊，
4: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7: 嗯嗯。
4: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呀、
7: 啊，啊啊，
4: 哎，疼的这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7: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4: 哎呀，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两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7: 嗯，
4: 哎，反应还挺大，
7: 嗯嗯，
4: 哎，吃我那个抗莫西平片儿嘛的，哎，吃完了啊，从11点吃到4点多，哎，药效就过了，
7: 嗯嗯嗯，
4: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7: 啊啊啊！
4: 哎，胡老，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哎，
7: 嗯，您说是就是胡家老高对吧？哎，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嗯嗯，
4: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
7: 嗯，哦，
4: 哎、现在不疼了，
7: 反应特别明显，
4: 舒服了，
7: 嗯嗯嗯，好极了，
4: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7: 啊啊啊！
4: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种感觉啊，麻的感觉都没了。
7: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
7: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啊，多高兴、
4: 哎！
7: 您说是不是？嗯，
4: 是啊，这5年啊，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7: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4: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抓耳挠腮的。
7: 嗯嗯嗯。
4: 哎，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7: 对，这个顺口哲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啊，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4: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7: 啊，
4: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7: 啊。
4: 原来我这脑子瓜子老疼、
7: 嗯，
4: 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去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你那儿了，
7: 哎，忘了
4: 我就忘了。
7: 嗯，只是避免了疼，想了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了，
4: 是
7: 是不是？
4: 胡老啊，除了这个病之外呀、啊，我还有一个风湿。
7: 嗯，
4: 哎，这脑袋啊还怕风。
7: 嗯，
4: 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头罩、围脖啊，这个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7: 哎，怕什么？
4: 哎，要对，要是风一吹着，哎，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7: 这疼就又来了。嗯，
4: 哎，对。哎，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
7: 嗯，
4: 哎，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
7: 嗯，
4: 哎，就得戴手套，那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儿钻心的疼啊，胡老。
7: 就是，
4: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啊握不上啊。
7: 啊啊啊啊！
4: 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不敢扶着把，
7: 嗯，
4: 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捂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
7: 哎，
4: 有时候不敢骑着的推着走。
7: 嗯，
4: 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7: 哎，血脉周六开了，
4: 哎、
7: 是吧？气血
4: 不怕凉，不怕湿了。
7: 嗯，
4: 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
7: 嗯，
4: 哎呦，我这不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
7: 啊、
4: 再一个，胡老啊。
7: 啊、
4: 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哎，这个腿不敢呐，走太远了。
7: 嗯，
4: 哎，就走一站。
7: 而且我这儿讲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啊，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
4: 是
7: 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是太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
4: 对呀，
7: 一定要注意了 啊，
4: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是走一轱辘走一站地呀、啊，哎，我回来之后啊，这骨头啊可疼了
7: 啊！
4: 哎呀，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啊、不敢伸呢。
7: 嗯。
4: 哎，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的头。
7: 嗯。
4: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7: 就是。
4: 这。就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
7: 啊
4: 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是抱着腿子要特别难受。
7: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啊。
4: 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7: 啊，
4: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
7: 嗯、你看看啊、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它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它，控制它，解决它，是吧？嗯，
4: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氧化油似的，哎，运动起来啊现在灵活了，
7: 你看，
4: 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7: 啊，
4: 现在能走道了，哎，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说是走走道啊，哎，感觉到这腿啊也不沉了，
7: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4: 是啊，
7: 是吧？嗯，
4: 哎，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7: 啊
4: 我这不说吗？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汇报。
7: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4: 哎呀，
7: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呀？啊，
4: 对对对，
7: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4: 对呀、啊，太谢谢了，胡老，
7: 好，
4: 太谢谢您了，
7: 嗯，好的，
4: 好，哎、好的，
7: 就这样，
4: 太谢谢您了，哎，
7: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4: 好好好，
7: 就这样，
4: 谢谢胡老，来，再见，
7: 客气，好，再会。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8: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到1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0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0号夜间到1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3: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0: 患者爱晨曦而吃。
11: 什么病？重不重？
1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2: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随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我们来跟您聊一聊滋补生发片。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辨证治疗湿疹这样一个话题。欢迎大家连续的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加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获得中央投资支持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原则上应当于当年开工，第二年年底前竣工，竣工后一年内投入运营，并提出2030年前实现地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25%，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等。

0: 记者从农业部获悉， 近日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全国咖啡种植面积达155万亩， 产量达17.3万吨， 其中云南咖啡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 98%以上， 咖啡全产业链产值达到995亿元。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中秋国庆假期旅游旺季，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查。 截止到8月底，共抽查1499批次，合格率为 98.2%， 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日前，福建脑机接口产业又迎来重磅政策利好。 福建省科技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福建省脑机接口科技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提出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场景应用、产业聚集、全链条生态，打造海峡两岸脑机接口创新合作高地和全国特色应用示范基地，加快成为全国脑机接口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最近一段时间，社交平台上兴起低皮质醇养生风潮，网传降低体内低脂醇水平可带来吃不胖、睡得香、情绪稳等效果。不少人因为自感皮质醇水平偏高而盲目尝试各种降醇方法。对此，黑龙江省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段斌宏介绍， 皮质醇并非坏激素，可以追求过低水平，不仅无益，而且可能会导致疾病。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滋补生发片。几粒药，几粒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妙才，花正宴。
1: 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给大家说的这味中药是侧柏叶，也就是侧柏树的枝叶。侧柏树在北方很常见，它的枝叶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味可以生发的中药，用水煮开后洗头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这个侧柏叶啊，全身都是宝，它的叶子、果实以及嫩枝都可以入药，服用起来味道苦涩，性寒，对于大肠经、肺经以及肝经等都有非常不错的保健效果。生活中若是出现了由于血热妄行所导致的疾病，特别是咳嗽、白发以及血热、高血压等毛病，都可以将侧柏叶泡水服用。在中国药典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书中是这样说：侧柏叶苦涩性寒，归肺肝脾经，具有凉血止血、化痰止咳、生发乌发的作用。侧柏叶性寒，对于血热引起的脱发最为有效。当然，如果能合理搭配和不同的中药进行配伍，对于不同原因引起的脱发都能起到调理的作用。有一种脱发呀，是头发干枯容易断，通常认为是血虚的原因，血不足头发就会掉，而且没有光泽，就像是枯萎的鲜花碰一下花瓣就纷纷地往下掉。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以补血为

桑叶、炙何首乌、菟丝子、枸杞子、熟地黄、女贞子、墨汗莲和鸡血藤。我们说呀，发为血之余，血有余，头发才能长得好。当脾胃把气血生化出来以后，一部分供给到人体，余下的就储藏在肝脏。所以说脱发这件事儿啊，可以通过补肝血来解决。在滋补生发片中有一个名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四物汤。四物汤走肝经，以补肝血为主，顾名思义，四物汤，四物汤，它里面有四味中药，当归、川芎、熟地，再加上白芍，这就是完整的四物汤。用四物汤把肝血补起来。除了熟地，在滋补生发片中还用到了生地。熟地是经过反复蒸晒，性质偏温，生地就比较偏凉。生地熟地一起用，既能补血，又不至于上火。炙何首乌也是一味可以生发的中药，在这方面它和侧柏叶一样，名气都是如雷贯耳的。炙何首乌是通过补肝血达到生发的作用，和四物汤是相辅相成。再来说桑葚，桑葚是桑树的果实，果实补血，而它的叶子呢却是驱风的，因为血虚就容易生风，这时候的风啊破坏力极强，被风一吹头发就更容易掉。既然有风，那就要驱风，驱风就需要用到桑叶。另外这个桑叶还有一个作用，它能引血上乘，气血不但要充足还要通畅。再来说黄芪，黄芪是用来补气的，气行则血行嘛，所以黄芪能让气血活跃起来。再来是鸡血藤，鸡血藤通行于经络，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鸡血藤的疏通性很好，能把道路里的淤堵疏通，配上前面说的桑叶、黄芪共同发挥作用，使气血在经络里顺利地游走起来。当气血上到巅顶，就能更好地滋养我们的头发。再有，血是属阴的，伤血也就是在伤阴，用女贞子、汗莲草、枸杞子补肝肾之阴，黑芝麻滋补肝肾，滋阴养血。而菟丝子性质温和，既能补阳又能滋阴，这样一来就是阴阳兼顾。所以滋补生发片这个中成药是滋阴补血，适用于脱发症、头发干枯毛躁的人更适合，它能让头发不易脱落的同时更有光泽。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道和侧柏叶有关的药膳，就是侧柏叶赤豆粥。首先我们要准备侧柏叶十克、赤小豆十克、鲜紫苏叶十克、大米100克、鲜车前草15克、红糖少许。具体的做法是，先将大米、赤小豆洗净，加水800到100毫升，旺火煮沸之后，加入侧柏叶以及洗净的紫苏叶和车前草，然后慢火再煮至大米熟烂。接下来去掉车前草后分2次吃，根据个人口味可酌加红糖来调味。这个侧柏叶赤豆粥的功效就是清热利湿、凉血生发。中医认为侧柏叶这种中药材性寒苦涩，服用之后对于心、脾、肺、肝四经有着非常好的保健效果，对于太阴以及阳明这两个部位也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侧柏叶这种药材性寒，不适合多吃，否则很容易出现倒胃的情况，影响正常的饮食。所以在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

0: 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中药侧百叶以及中成药滋补生发片，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0: 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谈养生，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湿疹啊，在中医称为湿疮，中医辨证主要分为湿热内蕴型、脾虚湿蕴型以及血虚风燥型，患者呢应该根据具体的症状，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湿疹的治疗与管理呢，需要关注以下几点。首先，湿疹属于慢性且易复发的炎症性皮肤病，治疗呢需采取综合干预措施，包括保湿护理、药物应用以及生活习惯调整。上述方法呢可以有效地缓解症状，并降低复发概率。针对个体情况呢，建议咨询具备多年临床经验与专业资质的中医。今天呢，我们将为您特别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如主任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如果你有相关湿疹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03118669802和86698083。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呢，我们通过这个六经辨证的角度来聊一聊关于湿疹。湿疹可以分好几种类型，是吗？
1: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那种，湿热内蕴啊，脾虚湿蕴啊，血虚风燥啊，这些属于脏腑辩证的一些说法啊。因为咱们的讲座呢，基本上都是讲《伤寒论》的六经辩证的，
0: 对，
1: 所以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的。凡是皮肤有病哈，它表现在皮肤上，但实际上根源是在脏腑的。是因为内在脏腑的功能它衰弱了。然后就会产生邪气，就必然会在这个相应的位置的那个皮肤的表面表现出湿疹。这个湿疹既然有湿是吧，所以这个湿字儿它也点明了这个是这个造病的这个原因是吧。这个湿这个字儿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关键。在中医这个基础里边就讲过，湿性是粘滞的。湿性是湿邪是黏腻不爽的是吧，湿邪黏腻，所以呢一般湿疹这个病呢会缠绵难愈，它容易反复。但是这个湿从哪儿来呢？就湿从何来呀？在这个咱们这个中医里边哈，这个湿它有湿气也有湿邪。湿气是正气，正气是什么？这个湿是运行缓慢的意思。就是这个气机有运行快的时候，有运行慢的时候，它也这个脾主湿嘛，湿也是主中央是吧？中央为湿，中央为脾，脾主湿，这个湿是运行缓慢的意思。也就是你看这个食物到了这个身体里边，在脾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它运化的时候是慢慢的慢慢的在这儿中间在这儿运化，慢慢的这样它营养才能渗出来。就是才能被身体所用是吧，所以这个缓慢的运行是必然的，就是必须要有这个缓慢的这个运行的这个阶段啊，没有这个的话，这个食物到了人体里边很快的出去了以后，那这个营养是提炼不出来的是吧，
0: 对，
1: 提炼不出来的。但是如果过湿了，那就成为邪了。这个脾主湿都知道这个词儿哈，什么原因会造成过湿呢？就是比方说暴饮暴食，或者过食冷饮，寒凉冷饮，如果对脾胃的克伐太过了的话，就会造成脾虚了。脾虚了以后，脾都运化不动了，那就停滞了，是吧？水就停了，然后这湿邪就泛滥了。这个那在咱们六经里边就属于，可以归为太阴病，就是足太阴脾，手太阴肺嘛，是吧？太阴就是这个太阴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另外，如果这个人防劳过度，性生活太过度了是吧，损伤了人的肾精了，然后肾伤了，脾也就虚了。为啥呢？因为肾藏精，精化气输布全身，然后你五脏六腑得到了这个元气以后，它才能正常运转。那脾也是啊是吧，
0: 对，
1: 脾胃的运转的动力来源于肾气是吧，所以你肾伤了，肾就气化不出来，精就气化不了气，或者气化的不足，那气不足，那脾得到的气不足，它就运转不灵，也会造成，这个太阴病哈，也就是少阴病，也会有太阴病， 就是他因本病，他因病他自己病了，当然他有这一系列的症状是吧？如果他的深层少阴病了，那他的表层、浅层太阴也会病啊。
0: 嗯，
1: 啊，
0: 肾气引起的脾气不足，肾气不足引起脾气不足，那肾气可能还会引起其他脏气，对吧？
1: 对，
0: 嗯，
1: 这个另外呢，比方说还有一些误用滋阴药物啊，或者是清热解毒的药物啊，或者这人心情特别郁闷呐、啊，思虑过度啊，伤了精血了，长久久病。伤了精血了，就精血亏虚了，就造成了厥阴病的这种，
0: 嗯、
1: 就是太，肝足厥阴肝嘛，是吧？
0: 对，
1: 肝的厥阴病，肝虚了，那也会造成这个，也类似哈，这个有点类似你这个刚才说的那个血虚风燥，有和那个有点
0: 对，因为肝是藏血、
1: 这个、
0: 是吧、嗯？
1: 啊，对，血虚了这种呢，这种一般是肝性的那种湿疹，就是，创面呢比较干，它不怎么渗液。你刚开始最开始说的湿毒内蕴呐、啊，湿热内蕴啊，脾虚湿蕴呐、啊，这种一般是渗出性的，就是它会渗液，你能典型的看出来脾虚是吧？如果精血太亏了，肝枯了，那就不渗液了，这种属于厥阴病了，也就是，你看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这个层次呢一层比一层深是吧？打个比方就是，比方说这个树叶黄了，树叶枯了。树叶本身出了问题，它树叶也枯了。但如果树枝儿枯了，树叶也会枯，
0: 对，
1: 是吧？如果树干枯了，那树干枯了，树枝也会枯，树叶也会枯，是吧？
0: 对，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病的层次不一样，但是症状表现都有可能有这个湿疹。这个情况，这就是六经病辩证讲的啊。就是六经呢，你可以把六经理解成六个层次，就身体的六道防线。
0: 嗯，
1: 它哪道防线失守，出现哪一层的症状？哪道防线的症状？
0: 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嗯，
1: 对，浅层的症状，如果只有浅层的症状，那可能就是这经，就是本经症状出现，可能是本经有毛病了，同时也可能是这条经的深层的那些经都有毛病了，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用一个，咱们用比较通俗的打比方来说一下，那怎么治呢？那当然，这个不是多难治的病哈。那个理论上通了，治疗的方子啊原则就出来了，只是说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好治，越是前沿就越是病程久的，越是个人体质差的，包括日常生活又不注意的，日常又不注意调摄的，那就不好好。如果都做到了，这个治愈是很有希望的哈。治疗方法上边好多种方法都可以治疗，你比方中药。那咱们用中药的话，那就是六经辩证了，是吧？那是到底是太阴病，还是少阴病，还是厥阴病？那就辩证施治呗，是吧？或者这一经病的哪一个症，那就是辩证施治就行了。临床常用的有真武汤、四逆汤、白通汤、通脉四逆汤等等，这些方子是常用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再一个呢，艾灸也是很好的效果，因为咱们讲了，这个人虚了，他就是阳气不足了嘛。虚到阳气虚到什么层次，出什么层次的症状嘛，是吧？所以要补阳，中药可以兴阳，那个艾灸更可以了，是吧？艾灸也是可以的，所以艾灸呢也可以重灸，重灸关元中脘，修复人的先天与后天，让人的气血运化正常，阳气充实起来，他自我修复的能力就强了，湿邪排的也就快了，排的也就干净了哈。这是一个重灸的方法。另外呢，也可以悬灸，悬灸是灸哪儿灸患处。这是一个方法。再就是可以按照艾灸也可以辩证，然后按照脏腑辩证的方法或者六经辩证的方法来取穴嘛，是吧？灸一些那个穴位，脏腑辩证的方法。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灸患处，就是你哪有湿疹就灸哪儿。它能很好的促进血液循环，能修复病灶，能把这个湿邪去干净哈。这个艾灸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另外就是针灸了。其实针灸、艾灸、中药，它都是只要在咱们正确的辩证的思路指导下，这些穴位都可以开出来。
0: 嗯，
1: 针也好，灸也好，药也好，都是有效的。另外呢，平常注意日常生活的一个调摄，这个运动要达到剧烈一些，能达到出汗的这种程度。
0: 嗯，
1: 咱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动则生阳”嘛，是吧？
0: 对。
1: 所以一运动，阳气就升腾起来，然后。这个气血的运行就好了，是吧？就快了，所以对，病理产物的代谢排出啊，还有对这个气血的营养带过来的营养 物质啊就能带过来更多，是吧？所以修复病灶也会非常好，所以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再就是饮食上注意，进食生冷、寒凉、辛辣、油腻的这个食物，饮食要清淡，然后全面丰富营养。这个你这个病灶的修复是需要营养的，是吧？这个营养的来源是哪儿？就是食物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还是一句话，简单来讲呢，就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菜为充，就是营养丰富一些，品类多样一些，然后呢，这个清淡一些，不要那么辛辣油腻，是吧？那个保证住这个营养，就保证住气血的来源，你气血生成的才会足，这样这个病灶才会修复的好嘛，是吧？
0: 对。
1: 另外，禁止熬夜，禁止房事，禁止长时间的玩手机啊、看电脑啊什么的。这是什么？这就是这在保护你的阳气，不要过多的过多的漏泄，省的就是挣的嘛，是吧？你本来气血就不足，你多省点儿，那是不是就相当于多挣了点儿，是吧？
0: 对，
1: 多出来的这部分气血就可以去修复你的病灶了。另外，平常的情绪啊，保持一个平和的舒畅，提高个人修养吧，是吧？那个情绪不要太激烈，这个过度的情绪，不良的情绪会影响人的气机的运行的哈。
0: 你看这个季节啊，你看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人的情绪容易悲伤一点，是吧？看着这个落叶啊，看着秋风啊，这人体很自然就会情绪不会说特别的昂扬啊什么的，这个也是需要我们自己调节。
1: 对，而且到了秋天了，在咱们那个中医眼里呢，秋收嘛，是吧？这个秋气是收敛的，
0: 对，
1: 这个阳气呢开始向下向里收敛，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病症呢，有可能会症状表现不是那么剧烈了。它不像春天的时候推陈出新的力量比较强，
0: 对。
1: 然后那个，所以春天的时候会发作，这个很多旧病会复发。那秋收的时候呢，这个气往里收，一收敛的话，有可能这个症状表现不那么剧烈了。但是呢，其实同时呢，这叫阳症容易转阴，这个急性容易转成慢性，这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特点哈。
0: 对。
1: 所以平常注意事项的呢，大家注意，不管湿疹，因为湿疹有两种嘛，一种是湿哒哒的那种渗液的，一种是不渗液，干性的，然后看着也不像那么剧烈的，是吧？比较暗淡的这种，简单的来说，咱们叫一种是湿性的，一种是干性的吧。

0: 是吧？实际上这种是元气充足的时候，你的身体可以将你的身体的痰湿这些浊气赶到皮肤的表层，这个时候皮肤上就表现为渗出型的，也就是这个湿疹呢会有水泡，有渗液，这是这种你可以把它叫成湿性的湿疹是吧？如果元气虚弱的人，他没有劲儿，没有力量将那个身体的痰湿这个邪气发出皮表，只能停留在皮下，阻塞经脉，这个皮肤呢得不到滋养，它不渗出，那个这种属于阴性的、干性的哈，是
1: 这反而更难治是吧？
0: 啊，对，实际上这种干性的是难治的，那个湿性的反应剧烈的时候，代表身体的正气呢还是比较足的，所以并不见得难治。再有呢，就是注意一下，就是有的人本身这个湿疹不重，或者是他的湿疹呢已经看起来好了，就皮损没有了，但是呢，如果吃了海鲜呢、鱼虾之类的这种发物，或者是心情郁闷啦，或者是气候有比较大的这个变化的时候，这个就复发了。这个鱼虾等这些东西啊，中医有个词，或者老百姓咱们有个词叫发物，是吧？
1: 对，
0: 这些都属于高热量、高蛋白的这种食物，人体吃了以后啊，它很快能净化阳气，阳气一振奋，元气一振奋起来，就可以驱邪外出，所以往往就会表现出旧病复发或者症状的加重，是吧？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停止服药，或者是服用那些寒凉的、清热解毒的那些药物来压制。所以这个鱼生火呀、肉生痰呀这些说法，那实际上是元气兴发起来气血外出的表现，你不要这个你不要把好事当坏事哈。
1: 对，
0: 这个时候只要你正确治疗了，那个度过这个一过性的加重的这个时期，这个也就好了，这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时期。再有一个呢，就是有的人哈、治疗以后，他的邪气出来了，到尾声了，或者出来的比较顺利，所以用了治疗，正确治疗以后呢，那湿疹就逐渐消失了，这种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看到这个结果，是吧？
1: 对。
0: 但是也有的人呢，吃药以后，就是他的邪气在刚出来一点，吃了药以后出来的更多了，他得就像清理垃圾一样，要清干净嘛，是吧？你本来冒了个头，就是再清，它不就清出来了嘛，是吧？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服药以后，有的人呢会出现一过性的加重，这个会比以前面积更大啦，更瘙痒啦，那个更疼啦，是吧？更红肿啦，就会出现这种一过性的加重的现象，这个也是真阳鼓动，湿邪即将要发出的这种表现。这也是跟那个吃了高营养的物质以后出现加重，吃了发物以后加重是一个意思哈。另外有些人，他本来没有湿疹，他是治别的病的，比方说失眠呀，比方说心脏不舒服呀，或者比方是这个就其他的这种病的哈。结果服药治疗的过程中，皮肤出现了湿疹，这种也是，那个阳气足了以后，真阳鼓动，你身体的垃圾沿着经脉或者沿着人体的孔窍外排的这种现象，这个时候也有这种现象，就会出现湿疹。这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吃错药了，出现了药疹了，或者怎么着的啊？因为这种情况挺常见的，在我们六经辩证的过程中，非常非常常见。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正知正见的话，往往会把好事当坏事，就怨而更医，或者是这个自己开始对症压制，那就很可惜了哈。
1: 是。
0: 刘
1: 主任，就这个问题其实以前我们也谈过，但这个需要有非常经验的大夫能看出来到底是个加重了还是往好里变化，这个是需要分辨的。
0: 对。接下来咱们举几个案例哈。这个你看，大家都是湿疹，刚才说了，主要还跟湿运、跟湿热、痰湿，痰热这个是有关的，是吧？有过一个，你看咱们我的诊所呢，在那个裕华区，在那个金马路檀国大街附近，在这附近呢有一个福建茶城，那个我这儿就曾经来过那个一个茶商，然后他呢是手指缝里边、胳膊肘还有这个肚子上。出了一片一片的湿疹，而且很痒，还有带着水泡，然后呢自己治疗，老是抹药干嘛的，抹了先好，但是不抹了就不好，尤其是刚开始只是抹这个指头缝里边有湿疹嘛，抹了以后

0: 指头缝好了，结果胳膊肘开始出来。
1: 嗯，
0: 这胳膊肘抹了好了，然后手指缝又复发，然后胳膊肘和手指缝都抹，然后肚子上也开始开始长，就是这种暗起葫芦起来瓢，这个堵这儿漏那儿，就是这种现象哈。
1: 总有一个出口要出来，是吧？这个感觉，嗯。
0: 对。对，然后他在咱们吃中药呢，当时这个他就吃的四逆汤，吃完以后就好多了，因为我对这个患者印象很深，为啥？因为他吃了一天的药，然后他第二天就跟我联系，卢大夫，我都吃了一天药了，我怎么湿疹还不好？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因为什么？他太心急了，吃一天药就想让这个千年难遇的一个湿邪、缠绵难愈的一个湿邪好了哈。
1: 对。
0: 那后来他吃了两三周的药，那个湿疹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又介绍了他们老板，来治。那他们那个老板呢，也是茶商啊，福建人嘛，是吧？福建那个地方就是出茶，然后在福建茶城这儿有个档口在这卖。那个老板呢，湿疹更严重，他是全身，那个肚子啊、后背啊、四肢全身都是湿疹，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湿疹，痒的是很厉害的。他这个老板年龄比较大了，50来岁，这个湿邪更重，因为一聊起来呢。你看，茶商是做茶的，他也
1: 对，
0: 喝茶呀，
1: 跟他的
0: 尤其
1: 工作
0: 是，
1: 有关系哈。
0: 对，他就说天天除了睡觉就是在喝茶，这个因为一个要品茶，再就是呢来了客人、来了客商、来了客户要干嘛，他都一直要品茶、鉴茶，就天天喝嘛，是吧？所以水湿内蕴非常严重，也胖啊，湿气也很重啊，浑身的湿疹也很严重，他这个吃了大概一个多月。后来就好了，就没有再复诊，也好多了。这好几年了，没有再复诊。这个是效果很好的这个案例，就是也典型的这种，你看跟水有关嘛，是吧？跟喝茶太多，喝水有关，喝水太多以后湿邪内蕴，这就可以理解这个病机了，是吧？另外呢，有一个案例呢，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男士，是这个，他呢是特别爱吃酒。爱吃肉，爱喝酒，而且他们那个工作属于，一说公务员，在这个饭桌上，那个酒肉特别，而且他个人是非常爱吃肉的，他单位的人都知道他爱吃肉，那个单位的食堂的肉都给他留着，他就是肛周湿疹和臀部的湿疹非常严重，大片大片的，又痒又疼的是吧？红肿，然后吃了大概两三周的药。效果不佳，效果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进酒肉，就这样的患者啊，他就是一个可以说这个那个，他就认为哈，吃肉吃酒啊，跟这个湿疹没有
1: 关
0: 关
1: 系不
0: 系。
1: 大啊。
0: 对，再就是呢，就认为我吃药那个就是为治好了我能更好的那
1: 更
0: 个
1: 好
0: 应付
1: 的
0: 更
1: 是
0: 好的
1: 喝酒吃
0: 吃肉
1: 肉，
0: 喝酒啊。而
1: 对，
0: 且就是吃药期间，他是不进这些的，因为什么？就是不喝酒吃不下饭，就是不吃肉也吃不下饭。那不吃肉不喝酒，那叫吃饭啊？就是这种思维哈，是没法理解。所以呢，就思维不正确，他的病也是好不了的。这个是效果
1: 生
0: 不
1: 活
0: 好
1: 习惯啊，他是饮食方面就习惯这样的饮食，长时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影响的。
0: 对，就是什么？就是一是治病哈。医生只起一半的作用，另一半的作用在患者自身，他本身元气的厚薄，这个再一个呢，这是日常生活的一个调摄，认不认真是吧？那个正不正确？你身体你得了这个湿疹，就说明你酒肉太多了，那痰湿太重了，下注到这个地方了哈。那你不从源头上减少摄入，还要继续的加大摄入，不停的肯定是不行的是吧？另外呢，再举两个案例呢，就是本来没有湿疹，这个治疗过程中出现的湿疹，有一个呢是，就是我举过好多次案例的，就是他是那个干燥症的，干燥综合征的，用了大量激素的一个人，他在治疗的过程中这么多年，今天这样了，明天那样，就是不断的出一些排病反应啊，他就出现过3次的湿疹，在小腿的内侧出现过。3次湿疹，有2次呢是就是内踝的部位，内踝的偏上一点出现了大水泡，那个水泡大的就像半个鸡蛋，就是一个鸡蛋你切两半儿，就是横轴
1: 哇，那
0: 的
1: 么
0: 切两
1: 大！
0: 半儿哈，对，那么大的那个湿疹，就 它又红，然后又黄，就像那个有点像那个，你一看哈，就像那个玛瑙，像一块玉石玛瑙一样，
1: 嗯，
0: 有点半透明，这个意思，长得很大，又疼又痒，然后呢，这个后来呢，就接着再吃药就消了，消了以后呢，过了段时间又出了一个，然后过接着吃药又消了，后来再接着吃药呢，又出现过一次，就是一片就一长条那个湿疹，这次就没有大水泡了，不是大水泡了，
1: 嗯，
0: 就是小水泡，然后渗水，它出现了这个。
1: 你看这个湿疹跟疱疹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疱疹是有小疱疹，就大疱疹有泡里边带水，里边有水，这种叫水泡，其实就是根据它的性状的不同描述这么一个描述嘛，是吧？
1: 嗯，
0: 那个湿疹呢，就是刚开始可能有小水泡，有的也没有，就是然后呢湿性的那种，就是渗液不断的渗液，就是皮面比较高，皮损比较高，然后粗糙，渗液，有的呢就是粗糙但是也不渗液，那个没有泡，这个其实机理都是一样，病机是一样，只是在皮肤上的表现不一样，有的表现为泡，有的不表现为泡，有的湿，有的不湿，是吧？那个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哈，就是湿疹特别严重的，那严重的这么多年我们见过的没有比它更严重的一个比较吓人的一个案例呢，是四川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不是我治疗的，是我的一个学员治疗的，是在这个我的指导下他治疗的。他原来呢是那个失眠，然后呢这个又没劲儿，然后工作也做不了，有点那种半生活不能自理的那种感觉了哈。因为首诊的时候我没接，只是就是他中间出现这种剧烈的反应以后才给我联系的。我不知道他首诊具体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反正身体特别差，那个脏腑特别虚衰。然后韩大夫给他治疗了以后呢，就是我指导的那个韩大夫治疗以后，在治疗的过程中身体越来越壮了，身体越来越好了，睡觉吃饭慢慢的越来越好了以后，结果头面身体躯干，就是腹部四肢大小腿，就是出现了大面积的湿疹，那个面积大的呀，都什么，就是没有好皮儿了，就是身体上没有好皮儿了，那头发也掉光了，头上也是，脸上也是，那就长得呢，这个整个人呢都不能看了，而且剧烈的瘙痒，这个当时呢就是很吓人这种现象，这个大夫也有点害怕，有点紧张，跟我联系的嘛哈，然后我接诊的这个患者，这个具体。给他具体的问诊完以后，这是一个很剧烈的一个排病反应，
1: 嗯，
0: 然后继续再吃药就行了。当时呢，这个患者呢也好的，这个患者还是比较信任，很信任，他就养成这样，就全身没有好地方了，整个又烂又湿的啊，就整个都成这样了以后，他还那么信任，然后接着再吃药。我当时给他说了，我说你身体糟成那样，如果不是这个韩大夫给你这么调理治疗。你出现这么大的排病反应哈，它发到体表了，如果不发到体表，这么大的邪气在身体脏腑里待着的话，很可能就未来是个癌症的，
1: 嗯，
0: 是个或者什么一个大病的哈。这个患者非常认可，他说我自己心里也这么想的，我虽然长了皮肤上长了这么多的湿疹哈，但是我身体感觉轻松了，我感觉我这个比方有劲儿啦，有精神啦，睡觉好了，就觉得自己身体里边充实了，就有这种感受，就觉得自己壮了，觉得自己那个好，往好里走了哈，所以这也是才能坚持下来的，有这个信心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后来再继续坚持治疗，前上周的时候，那个我又看了他一次，因为又出现症状什么，就是发烧，然后这个又复诊了一次嘛，然后他呢这个躯干和四肢的。这个湿疹全部都没有了，消了，就是脸上和头上还有，还是比较痒的。然后呢，出现一个症状，就是每天晚上8点就开始发烧，定点儿，每天晚上8点发烧。发烧呢也不影响那个生活，也该吃吃，该喝喝，就睡觉有点不好，但是该吃饭吃饭。然后烧到睡觉了也不影响睡觉，然后是这个就是睡眠质量略微差一点，然后就退烧了。然后第二天到了8点准点又开始烧，
1: 嗯，
0: 烧的也不高，38度多，他以为这是坏事呢哈，但又发烧了，我说没事儿，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反应，应该定点发烧，这个点儿是这个相应的这个脏腑，那个升起来的时候啊，阳气升起来的时候，接着再吃，到现在半个多月了嘛，在这两天联系，脸上也消了很多，头上也消了很多，那这也是一个 很典型的案例哈、啊。如果没有坚定的这个信任，那个后来他也学，他也开始学伤寒论，他这个病是好不了的，而且出现这么大的反应，那很可能就是一个医疗纠纷了，他可能会认为是吃错药了，变成药疹了，是吧？这个，所以说一个大病要想好啊，一个久虚的一个人要想好，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是很奇怪的，就是他持续了几天，每天晚上八点，然后发烧。
0: 不是几天，可不是几天，到现在得一两个月了。
1: 哦，这个当时您是怎么理解的？怎么给他分析的？
0: 这就是人的正气足起来了嘛。
1: 嗯，
0: 正气足起来了以后，阳气要通行全身，但是他有些经脉地方还是不通的，不通的就要振奋起来，要通啊。有哪有寒哪就有热呀，所以这个就开始发热嘛。我前一阵应该也给大家讲过，有一个小男孩是牛皮癣，在那个治疗完以后，就又也出现了发烧，烧了70多天，然后全身的皮癣就消失了。
1: 这个是需要我们病人很好的配合的，是吧？有些病人他不认您这一套的话，可能就不好继续往下治疗了。
0: 对，咱们一般人都是跟发烧为仇的嘛，
1: 是
0: 以为发烧是不好的事嘛，是吧？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身体上出现的任何一个症状都对你是一个警示，都是给你一个提醒的，告诉你了。只是咱们老百姓呢，他不懂，解读不了。不能正确解读身体给你的这个信息，所以往往会给身体帮倒忙。
1: 嗯，就说疾病症状它也是一种语言，对吧？懂行的人能够读懂这个语言，如果不懂的话呢，可能就会错误的解读，这样的话对我们后期的治疗啊就会有影响。
0: 对，
1: 你看说到这个皮肤病，我记得有一个这样的观点，说如果你有皮肤病的话，其实倒是好事，因为它把一些毒邪排到外面了，你体内反而会更好更干净，它不会出现其他的像肿瘤什么样的。您觉得这个观点怎么样？
0: 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哈。
1: 嗯，
0: 就是这个皮毛上的问题，这皮毛之疾嘛哈，疥癣之疾。
1: 嗯，
0: 这个说明这个你身体还是有力量能把这个邪气发到体表的。
1: 嗯，
0: 你能发出来，能把它顶出来。所以呢，它还是有这种那个。正气的这种力量还是比较强的，能真阳能鼓动，能把身体的垃圾通过经脉、通过皮毛往外发，这个是好事。
1: 嗯，
0: 那这个，所以这个，如果你发不出来，没有力量发不出来，那邪气内陷，真阳虚衰，邪气内陷到身体里边，那内入脏腑，那就是心腹大患了，是吧？
1: 对，
0: 可能未来会出现一个癌症啊，或者出现一个。这个脏腑就烂了，是吧？不要以为说这话多恐怖。你说胃炎是不是胃烂了？肠炎是不是肠烂了？肝炎是不是肝烂了？肺炎是不是肺烂了？是吧？它就是它这个脏腑是在身体里边藏着，它是很关键的、非常重要的脏器。它如果坏了、破损了、坏了或者烂了或修复不了，那不是非常大的问题吗？是吧？一个是这种问题，再一个哈，如果人从里到外的烂。那他不是正气足了，推动邪气外排。你比方那些糖尿病并发症的那些人，那脚烂了以后不停的烂，烂到皮，烂到肉，烂到骨，烂到筋，烂到骨，然后再不停的往上烂，是吧？从脚趾头到脚面，然后到整个脚腿到大腿上截肢，这种就不属于正气推动邪气外排了。他这种就是这个大面积的溃烂，而且不可收拾的这种溃烂越来越重，这种是他的。可以说精亏血少，这个整个身体没有正气的防护了，就是真阳元气都没有了，虚衰到极点了，所以这个整个身体就开始坏嘛，整个身体就开始。
1: 糖尿病确实是一个很难缠的疾病，它会引起很多的并发症。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六经辩证对于糖尿病消渴症的一些治疗，好吗？
0: 好的，
1: 好的。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陆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也期待下一期，我们再就相关的六经辩证的话题来进行这个畅谈。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 里面有灭火器。

0: 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 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的脸庞。好，伴随着这首孙耀威的《梦想天堂》，我们的节目又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收听。每天啊，应该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能够锁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明天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

0: 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 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十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速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2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
2: 受

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地推开他的手，快步地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2-3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80-9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

不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两三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得咋样？他说治得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他就发现自己尿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三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家老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

0: 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家老膏去治。胡家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膏就能治，连吃两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膏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膏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膏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 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二。
0: 好，欢迎你啊。
6: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哦，好。
6: 因为啥呢？
0: 谢谢。
6: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0: 是吗？
6: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0: 哎，好的。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6: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注点意休息呀、啊、也有个好身体、哎、别累坏了。
0: 好，谢谢您啊。
6: 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 胡老。
0: 哎，好的。
6: 先说我老伴儿吧、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一个是睡不着觉。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钻，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
0: 啊，
6: 哎，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哎，就跟那个往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0: 啊，
6: 赶上晴天儿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儿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啊，
0: 嗯嗯嗯，
6: 哎，就憋得慌，怎么的也不行，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啊，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0: 还感觉舒服。嗯，
6: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
0: 啊啊啊！
6: 他自个儿说呀、啊，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你说，
0: 啊啊啊！
6: 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多。
0: 啊，
6: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
0: 啊，
6: 还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儿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
0: 哎，
6: 这讲连下就下地的嘚瑟呀，你看这，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不妥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0: 就受不了了。
6: 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跟我说这个胆儿、
0: 啊，
6: 哎，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
0: 嗯嗯嗯。
6: 哎，晚上吧，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它，手机呢关机，
0: 啊，
6: 要不然谁有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
0: 就
6: 吓一跳，
0: 吃一下惊，嗯，
6: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你能好一点儿。
0: 嗯，
6: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五个多月了。
0: 哦，
6: 哎，效果出来了。嗯
0: 啊，
6: 一点儿点儿，他感觉有劲儿了。
0: 啊啊啊！
6: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0: 嗯嗯，
6: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
0: 啊，
6: 哎，另外那个时候总好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0: 啊，
6: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有劲儿的。有的时候吧、
0: 嗯、
6: 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0: 啊，
6: 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
6: 嗯、
0: 是吧？
6: 对、嗯、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0: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6: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衣裳他也不能洗、
0: 啊，
6: 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后面，
0: 啊、
6: 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我是个残疾人呢、啊，一只手啊。
0: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是吧？啊，
6: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是都得包吗？
0: 嗯。
6: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
0: 啊
6: 嗯，哎、
0: 嗯，
6: 也都不能干啥活，还能强自理都不错了。
0: 嗯
6: 嗯，哎，你说家再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0: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6: 那可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0: 哦，
6: 哎、都是儿媳妇啊。哎，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哎，馅儿了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 完了他再回去。

0: 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哎，又是咱胡家老高啊，哎
1: 啊，
0: 我跟老伴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1: 嗯，
0: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他自己都能行了。
1: 啊、你看看啊。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0: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1: 就是、
0: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
1: 哎、
0: 身体也好了。
1: 就是哎
0: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1: 哎
0: 我这肾不好
1: 哦，
0: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1: 嗯，
0: 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1: 嗯嗯嗯，
0: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1: 嗯，
0: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1: 嗯，
0: 你说这一年吧，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1: 啊，
0: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1: 嗯、
0: 哎、
1: 嗯嗯。
0: 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1: 啊，
0: 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1: 嗯，
0: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呐。
1: 嗯，动一点就疼啊，
0: 哎、
1: 是吧？
0: 你自个儿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
1: 嗯嗯嗯。
0: 另外搁床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
1: 嗯嗯，
0: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1: 因为胃肠得蠕动，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
1: 啊，
0: 太对了呗。
1: 嗯
0: 他不动的，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肚子完了憋的胀的房硬挺大，哎，反正赶上通过吃您的胡家老膏啊，哎呀，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1: 你看，转变多大呀！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
0: 以前吧，就老感觉腰啊，动不动他就发硬啊。发绑硬啊硬的，哎，
1: 嗯，
0: 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没事就得揉啊揉啊，搁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1: 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0: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1: 啊，
0: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吃完早饭啊，九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哎，那难受啊，就像困似的。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
1: 嗯嗯嗯，
0: 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1: 嗯。
0: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些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那毒多了。
1: 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啊？
0: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1: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那太对了，魏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得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1: 啊，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嗯
0: 嗯，
1: 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 很不容易啊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是不是？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哎，我和老伴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呢。
1: 你看看啊，
0: 是啊，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1: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
0: 哎，
1: 我能体会到啊。
0: 我跟老伴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啊，
1: 哎，
0: 聊一聊这件事儿，唠一唠。
1: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0: 哎，谢谢您，
1: 哎，
0: 胡老。
1: 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1: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1: 啊，我知道人口啊。
3: 哎，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1: 啊，
3: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1: 嗯，好的。
3: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哦。
3: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1: 嗯。
3: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1: 哦。
3: 哎，这个病啊有5-6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1: 嗯，
3: 自个儿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1: 嗯嗯嗯。
3: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1: 啊啊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
3: 哎，
1: 是吧？嗯，
3: 睡觉也睡不好。嗯，刷牙呀也不能刷。
1: 嗯，
3: 吃饭也吃不好。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1: 啊，
3: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1: 嗯嗯嗯。
3: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1: 啊。
3: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1: 嗯，一句话，
3: 哎呀，
1: 就是痛苦。
3: 哎呀，疼的就是没有办法呢。
1: 啊，
3: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1: 嗯嗯。
3: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呀。
1: 啊， 啊， 啊，
3: 哎，疼的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3: 哎呀，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2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1: 嗯，
3: 哎，反应还挺大。
1: 嗯嗯。
3: 哎，吃我那个抗过西平片儿嘛的。哎，
1: 啊啊啊，
3: 吃完了啊，从11点吃到4点钟啊。

0: 笑就过了。
1: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胡老，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
2: 您说是就是胡家老高对吧？
1: 对，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现在不疼了，
2: 反应特别明显，
1: 舒服了。
2: 好极了。
1: 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种感觉啊，麻的感觉都没了。
2: 你看看多好。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多高兴、您说是不是？
1: 是啊，这五年啊，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2: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
1: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抓耳挠腮的。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2: 对，这个顺口哲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1: 啊。
2: 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
1: 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2: 啊，
1: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2: 啊，
1: 原来我的脑子瓜子老疼，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去买东西，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那儿了，
2: 忘了，
1: 我就忘了。
2: 只是避免了疼，想了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了，
1: 是
2: 啊，是不是？
1: 胡老，除了这个病之外呀、我还有一个风湿。这脑袋啊还怕风。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围脖啊，这个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2: 怕风、
1: 要是风一吹着，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2: 这疼就又来了。
1: 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就得戴手套，那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儿钻心的疼啊，胡老。
2: 就是
1: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 啊握不上啊。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不敢扶着把。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捂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有时候不敢骑，就得推着走。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2: 血脉周六开了。是吧？气血
1: 不怕凉，不怕湿的。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哎呦，我这不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再一个，胡老啊，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这个腿不敢呐，走太远了。就走一下。
2: 而且我这儿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股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引起骨颈的骨折，那是太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是，我要是走一轱辘走一站地啊，我回来之后啊，这骨头啊可疼了
2: 啊，
1: 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不敢伸呢。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的头。

0: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是，
0: 这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啊，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是抱着腿子要特别难受。
1: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啊。
0: 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
1: 你看看。啊，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它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它，控制它，解决它，是吧？
0: 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硬化油似的，哎运动起来啊现在灵活了，
1: 你看
0: 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0: 现在能走道了，哎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说是走走道啊，哎感觉到这腿啊也不沉了。
1: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0: 是啊，
1: 是吧？
0: 哎，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0: 我这不说吗？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汇报。
1: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0: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太谢谢了，胡老，
1: 好，
0: 太谢谢您了，
1: 嗯，好的，
0: 好，哎，好的，
1: 就这样，
0: 太谢谢您了，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好，
1: 就这样，
0: 谢谢胡老，来，再见，
1: 客气，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7: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王昭君出嫁没几个月，汉元帝病死了。有好些人猜测说是汉元帝后悔给毁死的，想王昭君想的吧，这当然是传说了，反正什么版本都有。汉元帝死那年才42岁，正值壮年呢。他的太子继位就是那位汉成帝，汉成帝尊自己的母亲王政君为皇太后，他的五个亲娘舅都被封了侯了，从此外戚王家掌握了朝廷的大权呢。汉成帝很信任自己的这几位舅舅，尤其是对大司马大将军王凤，那别提多信任了。可有人就不乐意，怎么王太后一家的人全都说了算呢？啊，他们什么意思呀？是不是又夺掌什么大权呢？但是因为皇帝信任，所以别人也不敢多说少讲，话说多了怕人家皇帝不乐意听。皇帝本人呢也是十分尊崇这王凤，到后来这王凤狂的就让这汉成帝有点后悔了。怎么后悔？说什么事儿这王凤都可以摇头。你看，简直是皇帝跟君臣倒过来了。王凤可以不听汉成帝的话，但是王凤的话汉成帝是必须得听。你要是敢说一个不字，那皇太后就不答应。有人曾经向汉成帝推荐一个名人，结果汉成帝一见挺高兴，想重用他，可是这封官的问题让他很为难。那跟这大舅说不说呢？还是说说吧，要不大舅一发脾气那都不好交代。我见着王凤，汉成帝是低声下气的央个，你这就封给他，你看我觉得这人可用。王凤别提多横，撇了撇嘴，翻了翻眼皮，很坚决的摇摇头，不行。汉成帝就没敢给封官。你想这王太后他们这哥们弟兄这有多大权吧，这汉成帝由生气到想开他也不着急了，想开了啊，反正我母亲他们这一家子替我管着江山呢，英明我不是皇帝吗？他们乐意替我分心呢，那我就玩吧。这汉成帝本身就是个好色之徒，除了皇后之外他还喜欢好些好些妃子跟宫女呢，那得了我就玩吧。好，他现在除了斗鸡遛狗就是遍访天下美女。有一天汉成帝到杨阿公主的家中，公主请他喝酒，特意叫出家里几个歌女出来唱歌跳舞，让皇上高兴高兴。汉成帝喝着喝着，他突然看见有一个歌女长得太漂亮了，这简直是仙女啊，问问这杨阿公主，这是哪位啊？啊，这是一个姓赵的歌女，我刚买来的。哎呀，能不能把他送给朕呐？这怎么不行啊？杨阿公主正想拍皇帝的马屁呢，那就得给您吧。就这样把这姓赵的歌女汉成帝给带回宫中了。打这儿起这公主家她也不去了，姐姐妹妹也甭来往了，有这一个赵美人，汉成帝就算掉了魂了，日日夜夜赵美人陪伴。后来才了解到这个姓赵的歌女本名叫赵遗嘱，因为她长得娇小玲珑，跳起舞来灵巧的跟燕子似的，就得了这么一个外号叫飞燕，赵飞燕。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有名的美人呐。据说这飞燕 能跳掌中舞，

中午，您说他长得够多么精致吧？有一次，汉成帝带着他一块光棍风景，站在那亭子边上，不有栏杆吗？突然来了一股大风，好嘛，这风大概是龙卷吧，整把这飞燕给卷起来，呼的一下，就这身子拔地而起，眼看就要从这亭子上面给栽下去。得亏这汉成帝跟周围几个内侍手疾眼快，砰，把这赵飞燕脚脖子给拽住了，愣给拽回来了。你瞧瞧，打这儿起，这汉成帝更喜爱赵飞燕了。怎么呢？他感觉被风刮起来那一瞬间，这美人简直就像九天仙女要下凡一样。那就是飞燕能跳掌中舞，试试吧。找了几个个儿高手大的人，天天就这么举着赵飞燕，就踩着他们的手跳舞。汉成帝简直不知道怎么迷得好了。可他没想到赵飞燕这么漂亮，赵飞燕的妹妹也很美丽。赵飞燕的妹妹叫赵合德，哎，见见吧，好嘛，比她姐姐一点不次。汉成帝心想，这真是天赠尤物啊，姐俩都进宫吧，把他的妹妹赵合德也接进来。这赵合德装腔作势的，还假装不肯动身呢。怎么回事啊？姐姐在宫中，没有姐姐的命令，我死也不肯进宫啊，表示不愿争宠。汉成帝这感动啊，亲自去找赵飞燕做思想工作，让你妹妹也来吧。赵飞燕这是总导演呢，他马上赌咒发誓，我不可能因为妹妹就不忠于陛下，我妹妹也不能因为我不能侍奉陛下，我同意，您让他来吧。姐儿俩双双进宫，汉成帝就算专宠上这赵家姐儿俩了。原先那皇后呢，废了，立赵飞燕为皇后，赵合德为昭仪。这昭仪在后宫的等级里比这皇后只低一个级别，好些大臣都反对。汉成帝大刀阔斧的杀了几个敢说不同意的大臣，谁也不敢再说了。赵皇后名正言顺，赵昭仪也是如日中天，一个住中宫，一个住在朝阳宫。这几年来，虽然说国家天下有了好些大事，什么水灾呀、旱灾呀，老百姓简直没法生存，但是成帝倒没往心里去。他也听人说过，说那倒卧有好些，倒卧啊，饿死在半道那死尸，说走走道净这个，有多少啊？有人给统计，用百万来计算，这死多少人呢？死了没人埋，任凭野狗往回拽。可是汉成帝心想，我有那么些舅舅呢，还有我娘呢，我管不着。这位皇帝每天除了跟这赵氏姐妹玩一会儿，再不就奔那马厩看看自己那宝马。养了多少马呀？养了有不算太多，10000多匹吧。好嘛，这皇帝是就会花钱霍霍金银的。他把赵合德住的朝阳宫重新隆重豪华装修一番，一般的什么雕梁画栋那就甭提了，那门槛都是铜的，还在上面镶上金，台阶据说是用白玉石砌成的，墙壁上嵌着玉璧珍珠翡翠什么的，赵氏姐妹喜欢什么他就花钱买什么。按说这日子过得在汉成帝来说不错吧，可是总有一个别扭事儿。什么别扭事儿啊？就是没儿子。这姐俩都在努力，都想给皇帝生个儿子。你想，一个是皇后，一个生昭仪啊，这要给皇帝生个儿子，那位置不就稳定了吗？也不知道是这汉成帝的毛病，还是这姐俩的毛病，就是没儿子。为这事儿，这姐俩横下一条心呢，背着这汉成帝，偷偷在外边都养了好几个汉子呢。哪怕甭管谁的吧，是儿子就成啊。汉成帝也着急，虽然说自己戴绿帽子这事儿汉成帝还不知道呢，但是他也偷偷跑外边找别的宫女，看看能不能有儿子。有的大臣都看见这些事儿了，合着这事儿除了皇帝不知道，大伙儿都有清楚的，借题发挥，光禄大夫刘向写了一本《烈女传》，谴责那些不守妇道的妇女，实际就等于没点名批评赵氏姐妹了。可是这赵氏

他们姐俩一知道，想了一个办法，假传圣旨，把他们娘俩还有那六个宫女儿全都叫到一块儿，集中给杀了。回来编一谎话，说是食物不善，怎么怎么缘由吧。汉成帝也没有深追，反正有的是美人。没多久，有一个许美人又给生了个儿子。汉成帝这会儿老老实实告诉赵合德了：“你甭再打主意了，这可不能再动了。”或者赵合德哭得死去活来，非要自杀。哎呀，美人也重要，儿子也重要，你说说哪头我也舍不掉。汉成帝急得都快哭了，好劝歹劝，好话说了好几筐，这赵合德一口气儿缓过来，不哭了。陛下，那你让我看看将来的太子怎么样啊。哎，汉成帝一看有门啊，啊，大概母性是天生的，这有孩子他也喜欢，那行。汉成帝叫宫女儿偷偷的把许美人那儿子装在一箱子里给偷运过来，得背着许美人，抓紧时机掐好点，看完就得给人送回去。跟赵合德俩人看了看，这赵昭仪抱着这孩子亲了又亲，吻了又吻。陛下恭喜您呐，这就跟我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哦，骗得这汉成帝是倍儿美倍儿美的，心想这回这儿子安全了。没出半个月，说这孩子找不着了，哪儿去了赵合德也不知道啊。实际他暗中派人把这婴儿偷出来给活埋了。赵氏姐妹这心要说可够狠的，汉成帝又陷入了无子的苦恼之中。他把朝廷大权完全交给了外戚王家，自己就这么荒淫无度的瞎折腾。没大臣劝他吗？有人劝呢，劝完不是被杀了吗？后来大伙都得过且过，是明哲保身呢。在这些大臣当中，只有一位安昌侯张宇最老成，有很多人把他当榜样，人家做的高官封了侯还不得罪人，多不容易啊。他可是汉成帝的老师，曾经还做过一任丞相。张宇前前后后得到的赏赐有好几千万，加上自己又会弄钱，你听听这会弄钱是怎么个意思？做了不少汉朝法律的空子，光是最上等的田地买了就400多顷啊，那将近是4万多亩呢。汉成帝虽说昏庸，他可挺尊敬老师，一个劲儿还给他分土地呢。有事没事老到张宇家里请教这个请教那个。这时候有不少人上书给汉成帝，都说什么天灾流行是外戚王家专权造成的。大伙儿都这么说，汉成帝有些为难了。难道说现在饿死这么多人跟我舅舅们有关系吗？他又奔这张老师这儿来了，来到张宇家里斥退手下人，亲自把这些大臣写这书信递给张宇：“您看看，请您给拿个主意吧。”张宇一想，自己都这岁数还能活几年呢，子孙又弱，别得罪了权臣王家，那可是皇亲贵戚，要得罪王家，我的后代子孙可都活不了。哦，他不是这样，张宇捋着虚然，王家应该说是一心秉公，为国分忧啊，不要听信这些人的妖言乱语。他替王家解释了一番，那老师的话做不了啊。汉成帝也不怀疑自己这几位娘舅了。那些忠直的大臣们一听，哦，张宇是这样做的，咱们得总结总结，谁也不敢再对这王家指手画脚了。可没想到这件事儿引起了一位低级官吏的气愤。你看那在朝的高官不说话了，有一个小官员是个县令，姓朱叫朱云，他连忙上书给汉成帝说有要紧事求见皇上。汉成帝一想，好些日子没见大臣了，大臣没见着，见见小臣也行啊。这是县令，那老百姓有什么疾苦我得问问吧。在朝堂上召见朱云，朱云瘦小枯干，一看面色黝黑，看来这在京城当官跟在基层当官这待遇先放一边，辛苦肯定是不一样。朱云看着很瘦弱，你别看瘦弱，脾气挺冲，嗓门挺高，

0: 劲头挺冲。十里已毕，站在朝堂上，指着这些大臣们：“陛下，今天朝廷上的大臣都是拿着俸禄不做事的匹夫啊，只顾自己不管国家，患得患失，怎么能够侍奉皇上啊？请陛下赐我一口尚方宝剑，我要斩一个奸臣的头，也好给别的大臣做个警戒。”大伙一看，心的话：“陛下，您召见的是疯子吧？哪来这么一位？”汉成帝倒没生气，啊，朱爱卿，这要是给你尚方宝剑的话，你打算斩谁的头颅啊？他给朱云用手一指，谁呀？安昌侯张宇。这张宇就一哆嗦，汉成帝就跟谁在他后屁股点了一把火一样，滋楞一下就蹦起来了。啊，大胆！这皇帝也没个深沉劲儿啊。您想，这朱云指的是他的老师，说老师他能高兴吗？跺着脚他大骂朱云呐：“你一个小小的县令，诽谤朝中大臣，在朝廷上你敢污蔑朕的老师，你犯了死罪了！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好，这汉成帝看来气得够呛，御史派人就要把这朱云往下推。这朱云更有觉得：“你推啊，我不走，人多他一个人扛不住啊。”推着推着就到了宫殿边，那不有栏杆吗？好些人拽他，这朱云砰，好嘛，一个猴上树，他整个把这栏杆手脚并用全都给抓住了。大伙把他从这杆子上往下拽，真是拽不动啊，他拼了死命了，光拽着不放吗？呼呲呼呲，哈哈哧哈，您想那会儿是那木质栏杆，咔嚓一下栏杆给拽折了。朱云还不撒手，大伙这都连着栏杆带他一块抬下去斩了不完了吧？朱云大声吵嚷啊：“陛下，我到地下能见着龙旁比干，我也心满意足了，可是朝廷怎么办呢？”他越说越哭，泪水连连呐。龙旁就是夏朝的那位夏桀杀了的忠臣，比干是商朝的商纣杀了的忠臣，言外之意我也是忠臣呢。我们死了不要紧，您是不是跟夏桀商纣一样都得灭国呀？嘿，把汉成帝这气呀、啊！你小小的县令你管了那么多吗？再说你跟比干龙旁比，你到哪跟哪儿啊？大臣当中有抱不平的，有一位左将军叫辛庆疾，耐不住性子了，他先把官帽摘下来，嘣照地上磕一响头：“陛下，这个小小县令说话直爽，这是他是有点冲了，有点傻，可是他说的话出于忠心呐、啊，对错放一边，看在他忠诚的份子上，您就饶他这一回吧，臣愿拿我的生命担保。”这辛庆忌一边磕头一边嚷嚷，那嘣嘣嘣多的劲头啊，磕的奔头都出了血了。文武好些人也是议论纷纷。汉成帝冷静冷静，一看这新将军一脑门的血，心想：“算了吧，我要真杀了朱云，别再伤了大臣们的心，显得我作为一代人王地主没有一点容人雅量。哎，算了算了，把他推回来，把这朱云推回来，下一次再在金殿之上不得胡言。”这朱云还要辩礼：“下去吧。”大伙一拽的行了吧，不宰你你就捡了便宜了。朱云被轰下去了。汉成帝看看那栏杆：“别修了，留着这个破栏杆做个纪念，也算是表扬忠直的臣下。”可是这句话是真心的吗？反正没多久大伙就看见那位朱云已经不是县令了，在家里闭门教书，收了一些学生，合着没受重用。那栏杆呢早就修好了，感情汉成帝做这表演是给大臣们看呢。汉成帝依然如旧的宠爱着赵氏姐妹，有没有儿子都不重要了，只要赵氏美人陪着自己，他就什么也不想了。公元前七年，也就是汉成帝继位的第26年，这年3月， 有这么一天，汉成帝在赵昭义何德的宫里过夜。赵飞燕那儿不去了，嗨，最近这姐俩也有点争风吃醋，赵何德占了上风，他年轻啊。汉成帝在这里过夜，转天一大早，赵昭仪起得早，汉成帝起得晚。起来这刚穿了一只鞋，突然扑通，汉成帝倒床上，再说不了话了。可把赵何德吓坏了，赶忙派人去请御医。御医到这一看，没辙了，皇宫里上上下下万分慌乱，皇太后、王政君、赵皇后、赵飞燕都来了，一摸汉成帝呀，都凉了。有人说汉成帝是这位昭仪赵何德给害死的，皇太后下了一道诏书，吩咐人审问审问。赵何德心想，我平时弄死了汉成帝那么多儿子，查出来我好得了吗？与其被他们一顿苦打折磨受羞辱，还不如自杀吧，服毒自尽了。这位汉成帝做了26年皇帝，因酒色过度，45岁的时候就过早的离开了，又是一个中年而逝的西汉帝王。太子刘歆继位，就是那位汉哀帝。汉哀帝尊原先的皇太后王政君为太皇太后，这可是奶奶了，皇后赵飞燕为皇太后。汉哀帝刘歆他不是这汉成帝的亲儿子，是过继过来的，封了自己的亲生父母。那么汉哀帝早年娶了傅太后的内侄女，所以呢他就立这傅氏女子为皇后，而他的生母娘家姓丁，丁家的很多人也都封了官。汉哀帝一继位，执掌朝政的外戚由王家一家变成了三家，傅家、丁家，外戚之间的争夺可就更加严重了。王家在朝廷中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兄弟们死了好些了，王凤、王殷、王商这相继辞世，现在做大司马的是王根，没多久王根也病死了。那么王家谁来继承大司马这官职呢？太皇太后王政君思前想后，想来想去，哎，他眼前一亮，王家人要不做大司马，这兵权就交给傅家跟丁家了。要想斗得过傅家丁家，非把他叫出来不可。谁呀？王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

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10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
几乎是在两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促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评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
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的推开他的手，快步的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2-3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80-9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
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的咋样，他说治的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他就发现自己尿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三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家老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家老膏去治。胡家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
最后

0: 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儿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高就能治，连吃两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高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高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高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 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6: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哦，好。
6: 因为啥呢？
0: 谢谢。
6: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0: 是吗？
6: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0: 哎，好的。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6: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注点意休息呀、也有个好身体、别累坏了。
0: 好，谢谢您啊。
6: 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 胡老。
0: 哎，好的。
6: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
0: 哦、
6: 一个是睡不着觉。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0: 哦，
6: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
0: 啊，
6: 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哎，就跟那个网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0: 啊，
6: 赶上晴天儿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儿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啊，哎，就憋得慌，怎么的也不行，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 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呢，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0: 还感觉舒服。

0: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
1: 啊啊啊！
0: 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你说？
1: 啊啊啊！
0: 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火。
1: 啊！
0: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
1: 嗯，
0: 他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儿，这家连吓就吓得一嘚瑟呀。你看，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骨头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1: 就受不了了。
0: 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跟我说这个胆儿、
1: 啊、
0: 哎，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
1: 嗯嗯嗯。
0: 哎，晚上吧，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它，手机呢关机，
1: 啊，
0: 要不然谁有个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
1: 是
0: 吓一跳，
1: 吃一下惊。嗯，
0: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你能好一点儿。
1: 嗯，
0: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五个多月了。
1: 哦，
0: 哎，效果出来了。嗯
1: 啊，
0: 一点儿点儿，他感觉有劲儿了。
1: 啊啊啊！
0: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1: 嗯嗯，
0: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嗯，哎，另外那个时候总好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1: 啊，
0: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吧，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1: 啊，
0: 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1: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衣裳他也不能洗、
1: 啊、
0: 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后面、
1: 啊、
0: 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
1: 啊、
0: 我是个残疾人呢、啊、一只手啊。
1: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
0: 哎、
1: 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
0: 嗯、
1: 是吧？哎，
0: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是都得包吗？
1: 嗯，
0: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
1: 啊嗯。
0: 哎，也都不能干啥活，还能强自理都不过来。
1: 嗯
0: 嗯，哎，你说家再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1: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0: 那可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1: 哦，
0: 都是儿媳妇啊，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馅儿了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有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1: 嗯嗯嗯，
0: 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日子过的。
1: 啊、
0: 哎，用上咱胡家老膏啊！哎
1: 啊，
0: 我跟老伴儿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1: 嗯，
0: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1: 啊、你看看啊，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
0: 哎，
1: 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0: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1: 就是
0: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身体也好了。
1: 就是，哎，
0: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1: 哎，
0: 我这肾不好，
1: 哦，
0: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1: 嗯，
0: 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1: 嗯，
0: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1: 嗯，
0: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1: 嗯，
0: 你说这一年吧，哎，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1: 啊。
0: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1: 嗯，
0: 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1: 啊，
0: 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1: 嗯，
0: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呢。
1: 嗯，动一点就疼啊、
0: 哎、
1: 是吧，
0: 你自个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啊。
1: 嗯嗯嗯。
0: 另外搁床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
1: 嗯嗯嗯。
0: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1: 因为胃肠得蠕动啊、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太对了呗，
1: 嗯、
0: 他不动弹，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啊，肚子完了憋的胀的反应挺大，反正赶上通过吃您的胡家老膏啊，哎呀、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1: 你看，转变多大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
0: 哎，以前吧，老感觉腰啊。动不动他就发硬啊，发绑硬软硬的、哎，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没事就得揉啊揉啊，搁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1: 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0: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1: 啊。
0: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吃完早饭啊，九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哎，那难受啊，就像困似的。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
1: 嗯嗯嗯。
0: 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1: 嗯。
0: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也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那毒多了。
1: 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啊？
0: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1: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那太对了呗，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得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1: 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啊？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呀、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是不是、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我和老伴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1: 你看看啊，
0: 是啊，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1: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我能体

0: 肠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1: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1: 啊，我知道宁口啊。
2: 哎，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1: 啊，
2: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1: 嗯，好的。
2: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哦，
2: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1: 嗯，
2: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1: 哦，
2: 哎，这个病啊有5-6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1: 嗯，
2: 自个儿可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1: 嗯嗯嗯，
2: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1: 啊，啊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
2: 哎，
1: 是吧。嗯，
2: 睡觉也睡不好，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
1: 嗯，
2: 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1: 啊，
2: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1: 嗯嗯嗯，
2: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1: 啊，
2: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1: 嗯，一句话，
2: 哎呀，
1: 就是痛苦。
2: 哎呀，疼着就是没有办法呢
1: 啊，
2: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1: 嗯嗯嗯，
2: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呀，
1: 啊啊，
2: 哎，疼的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2: 哎呦，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2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1: 嗯，
2: 哎，反应还挺大。
1: 嗯嗯，
2: 哎，吃我那个抗莫西平片儿嘛的，哎，吃完了啊，从11点吃到4点多，哎，药效就过了。
1: 嗯嗯嗯，
2: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1: 啊啊啊，
2: 哎，胡老啊，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哎，
1: 嗯，您说是就是胡家老高对吧。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2: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
1: 嗯，哦，
2: 哎，现在不疼了，
1: 反应特别明显，
2: 舒服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2: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1: 啊啊啊，
2: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种感觉啊，麻的感觉都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2: 哎，
1: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多高兴啊。
2: 哎，
1: 您说是不是。嗯，
2: 是啊，这5年啊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2: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抓耳挠腮的。
1: 嗯嗯嗯，
2: 哎，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

0: 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1: 对，这个顺口溜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0: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1: 啊，
0: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1: 啊。
0: 原来我的脑子瓜子老疼，
1: 嗯，
0: 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去买东西，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那儿了，
1: 忘了，
0: 我就忘了。
1: 嗯，只是避免了疼，想着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了，
0: 是
1: 啊，是不是？
0: 胡老啊，除了这个病之外呀、啊，我还有一个风湿。
1: 嗯，
0: 哎，这脑袋啊还怕风。
1: 嗯，
0: 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围脖啊，这个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1: 哎，怕冷、
0: 啊。要，对，要是风一吹着，哎，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1: 这疼就又来了。嗯，
0: 哎，对。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
1: 嗯，
0: 哎，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
1: 嗯，
0: 哎，就得戴手套，那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儿钻心的疼啊，胡老。
1: 就是，
0: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啊握不上啊。
1: 啊啊啊啊！
0: 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不敢扶着把，
1: 嗯，
0: 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捂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
1: 嗯嗯嗯，
0: 哎，有时候不敢骑，就得推着走。
1: 嗯，
0: 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1: 哎，血脉周六开了。
0: 哎，
1: 是吧？气血
0: 不怕凉，不怕湿的。
1: 嗯，
0: 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
1: 嗯，
0: 哎呦，我这不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
1: 啊、
0: 再一个，胡老啊，
1: 啊，
0: 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哎，这个腿不敢呐、啊，走太远了。
1: 嗯，
0: 哎，就走一下。
1: 而且我这儿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股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啊，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
0: 是
1: 引起骨颈的骨折，那是太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是走一轱辘，走一站地呀、啊，哎，我回来之后啊，这骨头啊可疼了，
1: 啊，
0: 哎呀，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啊、不敢伸呢。
1: 嗯，
0: 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着头。
1: 嗯，
0: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是，
0: 就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
1: 啊
0: 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是抱着腿子要特别难受。
1: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啊。
0: 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
1: 你看看，啊、
0: 哎，
1: 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哎、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他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他，控制他，解决他，是吧？嗯，
0: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引发油似的，哎，运动起来啊，现在灵活了。
1: 你看，
0: 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0: 现在。能走到了，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
1: 嗯、
0: 说是

0: 走走道啊，哎，感觉到这腿呀、啊、也不沉了。
1: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哎，这回好了，敢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啊, 啊！
0: 我这不说吗？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汇报。
1: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0: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家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 对, 对，
1: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啊，太谢谢了，胡老，
1: 好，
0: 太谢谢您了，
1: 嗯，好的，
0: 好，哎、好的，
1: 就这样，
0: 太谢谢您了，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好好好，
1: 就这样，
0: 谢谢胡老，来，再见，
1: 客气，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训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3: 嗯，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想必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训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训故里的烧鸡了。
2: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训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有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3: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训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训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训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2: 对，其实、
3: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2: 对，
3: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训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2: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3: 很励志。
2: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训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训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3: 烧鸡，你想想啊，就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训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

0: 大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儿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二十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早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都会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
1: 金黄透亮的感觉，
0: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然后这个人参呐、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1: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很多上了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酥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鸡之外呢，有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儿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儿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早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得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0: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是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 道，我们有那么多的工艺、
1: 啊、
0: 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
1: 嗯、
0: 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只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1: 三只
0: 对吧，
1: 嗯
0: 啊，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5整只啊，5整只、
1: 嗯、
0: 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我听出来了、
0: 啊、
1: 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1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
0: 嗯、
1: 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
0: 没错、
1: 嗯、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5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家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嗯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5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0: 现在我先说啊，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1: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0: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1: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迅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10只给到我199，
0: 不是，
1: 嗯，
0: 什么？是我再加50还是199吗？
1: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0: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1: 行，咱这样。
0: 这个话，我觉得就是今天不，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1斤的。
1: 我知道1斤
0: 的。1斤的烧鸡合到19.9块就不到20块钱。
1: 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先给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都按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儿了。
0: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就是。
1: 行，
0: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1: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迅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给大家10只，每只是1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0: 那就只能60组，
1: 先抢着，
0: 真的不行，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8，4006371818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 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还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训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恰到好处，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每只是一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0: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1: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0: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5只、10只是真做不了了。
1: 人家谁
0: 想一下刚。
1: 人家谁听到10只了？你让人家再拿5只，这不合适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狗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0: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1: 这直接就把我拒绝了。
0: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3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儿，可能你都得花。
1: 现在一个大点的鸡腿儿都得5-6块钱。
0: 对呀，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60分之1。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1: 哎、你真硬气啊！你真硬气！
0: 听主持人了。
1: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0: 不是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们又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1: 其实说
0: 了
1: 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单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0: 没了就下吧
1: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跟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 好不好？
0: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训啊冠县非遗的武训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一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0十只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1: 行，感谢，
0: 机会都没有了。
1: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场残茧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
7: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

妥善保管打火机或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 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 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各位网友朋友，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关注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迷堂》广播节目正在对我们的直播进行音频传输，同时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以及《燕赵迷堂》的微信视频号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向阳而生，烛光而行，燕赵迷堂一路有情肿瘤防治系列节目，我们将围绕防筛治康四大篇章进行科普，邀请三甲医院肿瘤领域知名的专家教授，围绕肿瘤的科学防治方法，同时结合各自领域的丰富经验，为大家呢进行一个肿瘤防治的科普解读，帮助大家呀可以早预防、早发现、早行动。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啊，特别邀请到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妇科主任陈江平以及主治医师张佩柔来为我们科普解读宫颈癌三道防线，重在早防早筛。我们先请两位专家跟所有的听友还有所有的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陈主任下午好。
5: 主持人下午好，线上的各位听众、网上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呢，今天能参加我们河北省的燕赵迷堂的这个宫颈关于宫颈疾病的筛查的这个直播。我们做这次科普的目的呢，就是因为宫颈疾病呢是可防可治的。我们经常说嘛，大医治未病，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宫颈疾病呢，把它放在这个预防方面，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次做科普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4: 说得太好了，非常期待了啊！大家也可以积极地参加到我们的互动。那张大夫跟咱们所有的网友还有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啊。
6: 好嘞，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呢，今天能够来到这个直播间，为大家一起来分享宫颈癌的早防早筛这个话题。
4: 好，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哈，此时燕赵迷堂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哈。那刚才其实两位专家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宫颈癌大家知道是女性生殖系统非常常见的恶性肿瘤哈，但是它呢其实是病因明确、可防可控的一项恶性的肿瘤，但非常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去检查，发现这个宫颈癌已经到了中晚期，治疗起来是比较麻烦的。那我们其实从发现了这个 HPV 感染到我们这个癌变，是有一个 数年的窗口期的，怎么样在这个时期把它给及时的遏制住？其实我们主任一直在提这个早防早筛非常的重要哈。陈主任，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科普的板块和话题，我们来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宫颈癌，它的这个病因，包括高危人群，还有我们这个生活方式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哈？其实咱们说这个 HPV 它的高危的持续的感染跟宫颈癌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5: 是的，这个宫颈肿瘤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宫颈疾病？因为宫颈疾病它的病因是有一定的病因的，它是我们在妇科的三大恶性肿瘤里边唯一的个明确病因的一个疾病，它是有持续性高危的 HPV 感染的这种病毒引起来的。而且这种高危的这种人群呢，其实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呢，除了呢就是说这种免疫力比较低下，有另外还有多个性伙伴啊，另外就是这个过早的有性生活呀，性生活比较频繁呐，这些高危人群以外，最主要的还是跟人这个生活方式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比如说人比较劳累。就比较劳累，另还有呢就是生活方面一些压力，尤其是现在的目前这种环境啊，压力比较紧张，都是可以引起这个宫颈疾病的这个发展的。所以说呢，大部分这个时间呢，就是说从感染到发展成恶性肿瘤，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它大概需要5到8年的时间。所以这5到8年的时间呢，如果你了解了这部分知识，进行了早防早筛，是一定能够达到预防恶性肿瘤的这种疾病的目的的。
4: 主任，我替大家问一个特通俗的问题啊，那如果说我这个是高危的 HPV 感染了，持续感染，它就一定会走向宫颈癌？
5: 不是的，不是的。刚才说了，它这个病因比较明确，是由高危持续的 HPV 感染引起来的。所以说，当你感染了 HPV 呢，因为年轻的时候这个性生活比较频繁，它发生感染 HPV 的几率还是很高的啊。就是一生当中呢，至少有40%到80%的人可能一生当中至少感染一次 HPV 的感染。HPV 的感染就像人感冒得了感冒病毒一样的哈，不是说所有的病毒感染来了以后呢都会得疾病，只是一部分人会得的。那这部分人呢，就是通过呢，平常有的时候呢，有经常也有人问我们说，那医生那个我感染了 HPV， 我是不是一定会得宫颈癌？其实我们经常说呀，这种感染了 HPV， 其实只是金字塔塔尖上的一部分，大部分底下的这个 HPV 的感染以后呢，它是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还有锻炼身体呀，这些情况呢，是慢慢能达到自愈的。它这个自愈的时间呢，大概需要1到2年的时间。大部分病人是可以，能够自身的自愈的。
4: 那您有没有在临床当中遇到过这些病人哈？就是可能他们来的时候发现宫颈癌已经到了比较晚的时候，可能没有像忽视了咱们说的这个防和筛的情况，有这样的病人吗？
5: 是的，
4: 这样的病人还是挺多的，有没有您印象特深的这种病例？
5: 对对对，这部分病人特别多，因为在我们的每天每周的出门诊过程当中呢，他们发现这岁数比较大的50岁以上的人来，因为有症状了来做这个常规的妇科检查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到了非常晚期。另外现在呢，这个宫颈肿瘤的这个恶性肿瘤的发病例呢越来越年轻，有的人呢甚至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小孩，他已经发展成了非常晚期的宫颈癌，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次做科普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4: 可能确实您说在基层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可能没有太强的健康意识，
5: 是
4: 吗？
5: 是的，是的，
4: 这个防和筛没有及时的做到。
5: 是的，是的，这部分病人是一定要早期筛的，因为刚才说了，他发病的时间非常漫长，所以如果要在早期的时候呢，慢慢的把它遏制住了，
4: 对，
5: 就像盾牌一样，我们把它挡住了，我们就可以不让它发展成恶性肿瘤，这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我觉得做科普。
4: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提示咱们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网友，还有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哈，当然是咱们这个女性朋友，今天我们守护女性的健康，来聊一聊这个宫颈癌的早防早筛哈。大家呢有问题也可以实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到底怎么防怎么筛？稍后两位专家呢也会详细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和解读哈。那我们想请张大夫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从这个临床上来看，咱们哪些女性朋友其实应该额外的要警惕，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因素会增加这个宫颈癌的一个风险？
6: 嗯，其实这个是有的啊，就像我们刚刚陈主任有教有说到，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病人容易得这方面的，就是被感染呢？
4: 嗯，
6: 其实我们经常说 HPV 叫什么？叫人乳头瘤病毒。
4: 嗯，
6: 它既然是一种病毒，它就有易感人群，啊，然后有传播的途径，以及这个容易诱发它的一个因素。现在我们在门诊上好多的年轻的一些女性来了之后啊，就是有这个 HPV 的感染。其实我们究其原因，可能就是什么呢？它一个是这个性生活的比较早呀，啊，过早的性生活，然后多个的性伴侣啊，以及像一些偏远地区的一些女性，可能有这个多孕多产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就容易HPV 感染。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啊，有一些女性现在就是说，20多岁的姑娘啊，我能熬夜啊，所以说这个不良的生活作息，以及啊这个长期的抽烟呀，导致免疫力的低下，
4: 生活方式
6: 对生活方式的不好，
7: 那
6: 就容易感染。那有好多病人就问我们说，那我怎么着就不容易得了呢？有没有什么药，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就是说，你弱它就强，你只有把自己的自身免疫力提高，哎，病毒它就不容易感染你了。
4: 嗯，
6: 所以说这方面的女性是需要在咱们临床上呀，包括生活中，你就需要多关注啊。一个是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一个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筛查，去预防。
4: 嗯，
6: 对，
5: 是。我们这部分病人，因为在门诊，因为是两筛嘛，它就是一个是通过宫颈的 TCT 液基细胞血检查，还有一个呢就是人乳头上病毒的检测，这两种疾病，这两种筛查呢一定要联合起来。所以呢，现在的 HPV 的感染的人非常多了，所以在门诊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患者，来了以后呢非常紧张，说啊，医生，我得了这个 HPV 的感染了，是不是一定就是宫颈的恶性肿瘤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除了给他治病以外，就是最主要的是说呢，要给他进行心理方面的一些辅导，就是说你感染了不一定，一定不要害怕啊，就像人感冒病毒一样，我总是打比喻，你说你感冒了，你说你吃点药，你就能立刻好吗？那他肯定也得有过程，所以说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用着急，不用特别焦虑。
4: 所以就是说，从感染了我们说的这种 HPV 病毒之后，到我们这宫颈癌中间，您说其实是有一个很漫长的时间
5: 的，对，5到8年的时间，
4: 有一个所谓的这种窗口期的，
5: 是的。
4: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及时的把它给拦截住，通过一些科学的医疗方法，这个时候可以最大限度的其实是
5: 预防，
4: 有一个好的效果结果的哈。
5: 对，是。
4: 好，我们也提醒咱们各位听友朋友、各位网友朋友，您正在观看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宫颈癌的3道防线重在早防和早筛哈。那我们这3道防线啊，到底有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其实我们先请陈主任给我们来破破题吧。接下来咱就说第一道防线，这3道防线是什么呢？
5: 好的。宫颈疾病呢，刚才说了大医治未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预防做在前面。所以对于宫颈疾病的预防的三阶梯呢，其中第一个阶梯就是这个 HPV 疫苗啊，因为我们国家呢，从2025年11月份开始呢，已经呢把这个2价疫苗啊，已经纳入到就是年龄比较小的，就是9到13岁的这个孩子当中了，就是说一定要早点打这个疫苗，这是第一个疫苗，是第一道防线啊。第二道防线呢，就是说要进行正确的筛查。当你有性生活以后啊，就应该常规的进行一个宫颈 TCT， 还有一个人乳头上病毒的常规的一个筛查。如果这个筛查方中发现这两个筛查里边某一个有问题了，我们要进行第三个阶梯，要进行一个宫颈的锥形切除啊，就是不是做一个阴道镜活检以后呢，必要时呢再进行一个锥形的一个切除。其实通过这3道防线，其实就能够起到既治疗病毒，而且又治疗疾病、预防病毒的这种目的，这是三阶梯。
4: 一个是 HPV 疫苗的接种，另一个是正确的定期的筛查。
5: 对，
4: 第三个您说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治疗。
5: 是的，
4: 叫锥形的切除。
5: 锥形切除。对。
4: 那咱们就给大家分别来科普讲讲，到底这个3道防线怎么样守护咱们女性宫颈健康。咱们先说这个第一道防线啊，主任，这个 HPV 疫苗，我不知道在这个临床当中，这个门诊上会不会经常有女性来到咨询这个问题啊？
5: 是。 现在我们国家呢，其实对于这个两癌筛查，一个是宫颈疾病的筛查，还有乳腺筛查，其实已经大规模的下了非常大的力。

0: 筛查了吗？
1: 做过没做过？
0: 对对，没做过，有做过吗？大部分人还是做过的，他是两年筛查一次，只要两年，你一定要去筛。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就觉得哎，我又没什么病，我为什么要筛呢？
1: 也没什么症状是吧？
0: 对，所以这部分人，我们常规的会问他，你进行筛查了吗？但这几年已经非常
1: 好多了
0: ，因为国家这个大力度的推这个，已经好多了。好多也有一部分患者，就是因为这个双筛的过程当中，他带着这个不正常的筛查了，就是、说哎，你去大医院看看吧，你的哪个方面是有问题的啊？也有的人呢，就迅速的会进到这个第二预防里头。所以光说到这个疫苗了，疫苗在临床当中呢是有二价疫苗，四价疫苗，还有九价疫苗。
1: 对
0: 啊，二价疫苗其中包括什么呢？就是刚才说了，只有持续的高危的HPV 这种亚型的病人呢，才会得宫颈疾病。那叫什么叫持续呢？就是至少同一个亚型要持续两年以上才叫、那个、
1: 就是反反复复都是感染
0: 对，都是这一个亚型啊、这个亚型大家知道的就是16、18亚型。其中二价疫苗主要是针对这个16、18亚型的来出的这个疫苗，而且从2025年11月份开始呢，我们国家呢已经把这个纳入二价疫苗也是免费的接种，给青少年的女性要免费接种的哈，这二价疫苗。那么四价疫苗其中除了16、18亚型以外，还有两个，一个是6和11这两个低危的亚型，这两个低危的亚型是为了预防生殖道的一些疣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性病里边呢，传染性的一些疣啊，尖锐湿疣啊，还有肛周的一些疣啊，主要预防那两个疾病的哈。其中九价疫苗了，除了这四种疫苗，其中还有像我们中国人，除了16、18，其实52、58也是中国女性特别容易高发的
1: 、
0: 对，也是高发的两个亚型。除了这个亚型以外呢，还有呢就是45这个高危里边五个地方，另外还有31、33其中还包括那两个低危的是6和11所以经常也有的人问我说，
1: 到底打哪个？
0: 哎，你到底打哪个呀？
1: 而且就是不同年龄是不是也有点差异呢？
0: 对，原来是呢。就是说二价疫苗呢打的年龄比较低一点啊，其实我们做的时候一般是从6、9到45岁啊，就打到45岁，所以现在呢已经这个年龄不是问题了啊，都可以打，只要是你不管是二价疫苗啊、四价疫苗啊还是九价疫苗啊，只要是你能拿到哪个疫苗都是可以预防的，起到因为70%的宫颈的恶性肿瘤都是由16或18亚型引起来的、所以说这
1: 二价、
0: 四价、九价，哎，都无所谓了。当然了，如果你能拿上九价疫苗啊，它能够达到这种预防的90%的宫颈的恶性肿瘤是有这几个高危的亚型啊，所以说只有10%到20%的几率是由那几个不太
1: 常见、
0: 常见的，对，引起来的，所以都可以选。只要拿到哪个疫苗都可以打的。
1: 而且就是价钱还稍微有点差别。
0: 对，是的，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了。
0: 对，是的。
1: 那我们知道这个张大夫，您在门诊里面其实也遇到过这个患者来问您疫苗的问题的啊。
0: 对。
1: 就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家可能尤其是上了岁数一点的女性，可能说这个 HPV 已经发现它是阳性感染过了，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必要再去接种这个疫苗？
2: 这个是有必要的啊，就是我们提倡的，是因为疫苗嘛，我们现在打的都叫预防性疫苗。那既然我们之前被感染，比如说我们感染的是16型，那我们还没有被18呀、52呀等等的被感染。那我们现在在您现在的这个 HPV 感染得到了治疗之后，我们再去打这个疫苗的话，那我们就能去预防剩下的那些高危的 HPV 被感染。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说是需要打这个疫苗的。我们为了预防没有被感染的那些
1: 类型，
2: 那些类型，
1: 就亚型还是很多的，
2: 很多的。
1: 这边跟我们讲了，哎，主任，那其实还有很多朋友这个疑问啊，就是说我已经打了这个疫苗了，像您说的2价、4价，可能有的打了9价了，就觉得涵盖了绝大部分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我还有没有必要像咱们刚才说的第二道防线去定期的还要去筛查吗？
0: 对。 这也是我们的患者朋友经常问的，我已经打了疫苗了，那我为什么还要筛查呢？刚才我们说了，其实 HPV 的这种疫苗呢，其实HPV 的这种病毒，其实它是有100多种的，非常多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如果打了疫苗的情况下呢，因为刚才说了。

0: 还有10%到20%的几率是由其他亚型的这种病毒，这个病毒引起来的，所以还应该是定期的筛查。定期的筛查也非常非常必要啊！有的人说，哎，我打完了以后，我是不是不用筛了？是一定要筛的，因为你就是说，你即使打了疫苗了，你其他类型的它不能完全，刚才张大夫也说了，它不能完全预防啊，不能预防。还有一些，在门诊的时候经常见有一些朋友，就是说他在，打疫苗之前他不筛查啊。我前两天就在门诊遇到一个患者，就是他。又是后来查的时候是16亚型，16亚型感染了。后来我就问他，我就说，哎，你打疫苗之前你筛查了吗？他说我没有筛查，没有筛查。其实呢，就是说你打完以后呢，只是说他的病毒他那个低度低了，低度低了。但是呢，随着你生活方式，比如说压力呀，熬夜呀，抽烟呀。这些病史，有的人呢，
1: 还会
0: 感染，所以说你只能是说你预防了，只能是预防它复发了，预防它复发。还有两，就是说你即使你现在有病了呢情况下呢，你打完以后呢，可能对它后续的治疗还是很有好处的，觉得是还是应该定期的筛查。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分不同的女性的年龄，这个疫苗是越早打它。保护效果越好吗？有这个科学吗？这个说法
0: 是，
1: 对，
0: 是的，
2: 是这样。
0: 他这个打的时候呢，原则上呢，打这个 H 疫苗什么时候打是最好？就是在女孩有第一次性生活之前。其实打是最好最好的，能起到预防的作用的，如果说是也有的人呢，你30多岁或40多岁才知道说啊，我要打疫苗，比如说你以前已经感染了。所以对他相对来说，对他的治疗效果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一定要第一次早点打。
1: 所以我们刚才两位专家给大家科普讲解了咱们这个宫颈癌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啊，就是说的我们这个 HPV 的一个疫苗啊，它是一个预防的一个核心的手段哈。所有女性朋友们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咱们进行一个接种。当然我们也提示大家，这个疫苗它不是一个免筛的金牌手段哈，咱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定期的筛查，就是到我们说的第二道防线了哈，就是要定期的正确的进行一个筛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二道的防线。刚才陈主任其实也给我们提到过这两个检查，我们想请您再跟咱们这个网友和听友朋友来具体说说这个两项检查它的差别在哪里啊。
0: 这个筛查呢，一般的来说，像我们教科书上说呢，是应该在25岁以后啊，就应该常规筛查了。其实，在临床当中呢，因为现在我们的性生活有小孩比较早啊，一般的来说，应该是在有性生活1年以上，都应该常规的筛查。早期的时候，因为25岁之前呢，就是说他性生活比较活跃，就是发生这种人乳头病毒感染的机会是比较高的哈，所以一般来说是25岁以后开始筛呢，要多长时间筛一次呢？一般的来说是3到5年，应该先刚开始呢进行一个 TCT 的一个筛查。TCT 的它的准确率呢，其实只能达到80%多，所以当30岁以后，我们要进行，同时把人乳头上病毒也要加进去。所说的双筛，其实包括宫颈细胞学的检查，另外加上人乳头上病毒的筛查。这个筛查呢，原则上应该是5年一次，五年一次。一般的说5年，比如说连着2年的5年一次呢，那我们是可以适当的延长它的筛查的时间啊。也有的，因为在门诊我们经常看到有些患者就是每年都来。每年都来，你筛完以后你问他，你说哎，你的双筛怎么样？我去年就没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延长一些。你一般到了65岁，有的人说就不筛了哈。他指的是说呢，65岁之前，你如果说是规律的筛查，比如说5年我连着两个五年都是阴性，这种情况下呢可以不筛。但是目前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科普呢，宫颈疾病的这种双筛的这种科普还没有做到位，没有做到家，所以有些我们农村的朋友啊，他不去筛，不去筛，所以我经常有的时候就很可惜，我就会问他，哎，我说你们为什么
1: 免费的筛查是吧？
0: 对呀、我一看就是啊，一看就是宫颈了，宫颈癌了，你就肉眼根据经验一查就是宫颈肿瘤了。说你为什么不去筛查呀？国家这个福利这么好了，有好多病人就说了，哎，我又不难受，不难受，
1: 没事儿，觉得
0: 对，我干嘛去筛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了这个临床上以后呢，我们总是会建议患者啊，有的人就不筛，不筛呢我们就可以写上建议进行宫颈的筛查， 啊，也有的患者你不筛，你等到明年后年看病的时候，一看哦，宫颈肿瘤了。有的病人说啊、哦，大夫从来也没有见过，我筛查过，所以我们就会建议筛查。我们会再嘱咐一句，说村里有免费的，只要不花钱的筛查，你一定要去，一定是有效果的、哦、啊！不要说
1: 有点离不清，这到底是查
0: 什么？对，而且有也有的患者说了啊，不掏钱是不是就是不准确？不是的。是一定也是准确的。那国家我就说国家给的咱们老百姓的福利嘛啊、就是你一定要去筛一下。我觉得现在这两年好多了好多了，大部分人呢都有这方面的意识了。
1: 这两项其实就咱们说两项早筛、
0: 一个 TCT 一个 HPV
1: 的，是的。确实很多朋友可能搞不太清楚这两项检查它有什么差异，到底查的是什么哈。下面我们请张大夫具体给咱们说说这个 TCT 它到底查什么， HPV 检测它到底又在查什么，就两必须得同时都做吗？
2: 对，我们现在一般建议的是两个同时都做，因为他们两个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维度去给咱们来筛查。首先 TCT 呢，我们把它叫做宫颈液的基薄层细胞学检查，它是我们拿到细胞实验室之后，由我们的这个技术老师做成切片了以后呢，去从显微镜下去看这个宫颈的细胞上有没有一些异常的一个表现。它是用人去看的是结果。那 HPV 是什么呢？ HPV 这是用机器去看，看什么？是看我们 HPV 16呀18呀等等，或者其他11种亚型有没有被感染，是在找原因，
1: 有没有这个病毒。
2: 对，有没有这个病毒。如果说这个病毒 HPV 16 18有感染了，是个阳性的，那我们就要结合着去看 TCT 有没有问题。如果说 TCT 有问题或者 TCT 是阴性，我们会将这些病人进行一个分流。有一些病人你是可以观察的，有部分病人你就需要积极的去做我们的下一步叫宫颈癌的阴道镜下的活检。然后呢去进行一个治疗，这也是一个三阶梯的一个要求。
1: 这个是有差异的。
2: 对
0: 啊，是的。
1: 所以陈主任，很多朋友也在咱们直播间还在问哈，就是说这个筛查年龄频次，其实您刚才给我们说的，咱们再给大家这个总结总结啊，不同年龄阶段它到底几年查一次。就比方说这个 TCT， 它这个不同年龄阶段是有一些差异吗？或者说
0: 是的，
1: 像您有的说有的是要建议还得定期查。
0: 对、是的。就是25岁以后呢，25岁左右吧，就是如果有性生活了，是先，可以直接查，TCT， 就叫宫颈细胞学检查啊，先查这一项就够了。但是30岁以后呢，我们要进行两个的同时筛查，就是 HPV 和 TCT 同时筛啊。到了那个65岁以后，如果你刚才说了，说你如果前头呢是5年一次，5年一次。你查完了以后呢，你比如说连着2个5年，它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65岁以后，教科书上说是可以免费了哈，不是可以
1: 免检了
0: 。但是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也不，我觉得还是应该筛查的哈，因为除了临床上我们说的这个做了这个 TCT HPV， 其实作为一个妇科医生来说，可能我们更注重它的一些症状。另外还有一些检查，通过做妇科检查。所以我们老百姓呢，有时候在家里头呢，也经常说啊，我做了什么检查了，我就问他，你做了什么检查？我只做了个 B 超。光做 B 超是不行的，
1: 这两项压根没做
0: 啊！对，是一定要做妇科检查。妇科检查呢，就是我们不仅是说，要取这两个那个检查筛查，另外我们还要通过，妇科医生的经验去摸一下他的宫颈，他的宫颈的硬度啊。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常进行那个能筛出来的。你一摸，你根据你的经验啊，根据你的经验，根据他有没有临床症状，其实是可以。能够早期发现的啊，也非常重要。
1: 那这个 HPV 的一个感染哈，主任，我看有朋友也在问，他的这个感染的一个年龄上来说，有没有一个高峰的时间？集中在多大年龄的女性？
0: 对，这个年龄呢是有两个高峰的，一个高峰呢就应该在25岁左右。25岁呢，这个因为性生活，刚才说性生活比较活跃哈，
1: 这是说的 HPV 病毒感染，
0: 对，人乳头上病毒感染。还有一个呢，就是41到45岁左右，这两个时期。其实到了老年以后，为什么说，老年以后也要筛呢？是因为老年以后啊，我总是有的时候讲课的时候哈，就像那个扯大鸡拉大鸡一样哈，就是绝经以后，她的女性的激素水平比较低了，所以她那个有一个就是。 鳞柱状交界，像我们医学上就叫鳞柱状交界的这个地方呢，是容易发生宫颈疾病的一个最主要这个部分东西呢，它会随着年龄的这个激素水平的低，它会往里走。它会往里走，这边往里走呢，因为宫颈的长度呢大概3-4公分，其中有一部分呢是在这个阴道里边，有一部分是在盆腔里头的。如果说是随着老年以后，它这个激素水平往里移，你会看不到它的得病的那部分的，是得病的部分。所以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做阴道镜的一个阴道镜的活检的时候，其实你从外头一看，你像医学术语总说转化区，转化就是转化看不见那个地方，就是看不见他得病的那个地方。所以这部分病人呢，其实更应该进行一个筛查的。
1: 所以您说就是65岁以上的话，其实也不能忽视。
0: 对，不能忽视的，是。
1: 哎，这个HPV 病毒感染的25岁，包括您说41到45岁的高峰期，也是咱们女性这个宫颈癌的一个高发期。
0: 对，是的，也是。
1: 所以就是这部分的人群，咱们这个筛查更应该积极主动一些啊。
0: 对，是的。
1: 这个25岁到29岁 TCT， 您说是每3年大概有
0: 3到5年，
1: 3到5年
0: 可以筛。
1: 然后30岁以后的话，得2项联合筛查。
0: 对，教科书上说是5年，但是一定要根据他的临床症状，看他有没有一些症状啊。另外还有呢，其实刚才说了说妇科检查，我们也摸摸他的硬度啊、质地啊。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B 超。B 超，做 B 超的时候，它宫颈的肿瘤其实它会提示，你要是有肿瘤病史的，它那个地方的肿瘤它会有血流丰富，它会提示。所以说任何一个女同志，我就觉得必要的筛查呢，就是说除了这些筛查的以外，一定要去做一个妇科检查啊，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对于守护女性健康哈，咱们这个女性生殖系统非常常见的3大恶性肿瘤，就包括这个宫颈癌，其实它是病因比较明确，而且是可防可控可治的。那我们今天也特别为大家科普解读宫颈癌3道防线，重在早防早筛。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妇科主任陈江平，以及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张佩柔两位专家。我们大家有问题啊，可以在燕赵明堂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哈。有关于这个妇科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向陈主任来进行提问哈。两位专家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一个解答。好，那主任，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筛查哈，这个两筛，您说其实是发现我们癌前病变，包括早期宫颈癌非常可靠的这种手段。
0: 是的。
1: 那我们接着往下讲，下一个板块，我们特别很多网友朋友其实会有这个问题，很多咱们身边的女性朋友就说查出来这个 HPV 阳性，确实感染了，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大家心里面还是很纠结的哈，一看到这个 HPV 阳性，就是内心的非常的恐慌哈，以为自己就是离这个宫颈癌不远了。那我们其实刚才陈主任也提到了，大部分的这个 HPV 感染是身体可以给它自行有一个清除的，可以这么理解
0: 是
1: 吧？
0: 是，
1: 所以说关键我们应该看看自己到底是哪种情况哈。我们阳性了之后，第一步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科学的辨别，怎么办哈？张大夫，您给我们说说吧，在门诊会不会有女性朋友拿着这个报告找到您，就说这个 HPV 阳性了，我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做呢？您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2: 对，有一些咱们的女性朋友们来到门诊之后很恐慌啊，拿着一个筛查的一个报告单子就来了啊，张大夫，您看我这个 HPV 感染了。尤其是像我们医院，因为有一些 HPV 的这个它分型分的没有那么的细致啊，我们有一个其他11种亚型啊，那个阳性过来跟我说，张大夫，你看我这10几种全阳性了，
1: 不只是一个感染
2: 了。对，其实可能它是不止感染了一个，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需要让病人们去。首先告诉他，你不要慌，这个确实是他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你才能走到肿瘤这一步去。那我们就要去给这些病人，刚我也提到了要分流了，首先我们要看您到底是哪一种亚型阳性，是16、18还是其他11种，还是这个我们说的 DV 的。如果是16、18呢，现在我们临床上比较积极，就直接建议我们的病人去转诊做阴道镜下的宫颈活检了。对。那如果您是其他的11种高危的阳性呢，就我们就要去再问病人，您是第一次发现，还是说我就绝对持续性的感染？这样的病人也要结合着他的 TCT 来看，是需要可以在期待观察上半年到1年的时间， 再复查再看，还是说就需要直接去进行一个阴道镜下的宫颈活检？是需要将病人进行一个分流的。那包括我们还有病人是低危型的，那刚我们陈主任也讲的，低危型的他其实不会说有多大的可能会因为他

0: 而治病，所以说我们就是定期的去随诊观察就行了。因为绝大多数的女性一生中都有可能会被HPV 去感染，当然有一部分就是一过性的感染，靠自己去清除，所以说不要慌，走到哪一步我们看哪一步就可以了。
1: 哎，我抓到一个重点啊，请张大夫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就是您说这个16、18，它是其实是比较高危的，
0: 对，
1: 要积极的去应
0: 对，要积极一些。
1: 如果发现这个16、18型的 HPV 病毒感染的话，我们其实要进到下一步的一个积极的治疗，
0: 一个治疗中，对，是这样的。
1: 所以大家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陈主任，刚才其实您提到了，这个大部分的女性，您说会感染了 HPV， 可能感染过，
2: 对，40%到80%
1: 消除了是吗？
2: 对，一辈子。可能至少有40%到80%的人会感染一次，感染一次呢，有的人刚才说了，就跟感冒病毒一样嘛，就是你感冒了，我怎么说了，你感冒了，你吃了药也不会立刻好啊，所以它还有一个过程啊，这个 HPV 人乳头状病毒的这种感染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大概需要呢至少12个月到24个月哈，有的人才会慢慢的转阴啊，这转阴呢一定要。首先我总是说了，首先要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啊，其次用药啊，可以用点抗这种 HPV 的药物，比如说干扰素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大部分病人呢就说啊，我一定要用点药啊，用点药，其实他只是说从心理上觉得我用的药了我肯定能好，其实最主要的我总是说，第一一定要去锻炼身体，除了这个用药还有第三个就是调整心态啊，调整心态。每次见的这种病人，刚才说了，那个张大夫也说了，16、18是一定要转诊阴道镜的，就是不管你 TCT 有没有问题，是一定要转诊阴道镜的。阴道镜呢，它是起一个放大的作用，临床上呢，它通过一些特殊的染色，比如醋酸呀、螺纹点呀，它就会把那个有病的地方，它通过这两个染色以外，它就把有病的地方给你看到以后，然后针对那个点进行一个宫颈的活检，然后送病理。送病理，所以经常有患者问我，大夫，我得了这个 HPV 的感染，我是吗？当然我看到这种重要的亚型，我就说，那你去做个阴道镜活检，阴道镜活检以后，病理出来就会明确他到底有没有。大部分病人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就告诉他啊，你不要太恐慌了，你要特别紧张，那我们就半年来查一回啊，半年总能有逮住他的时候。你要是像刚才张大夫也说了，说其他亚型。不在这个重要的这些亚型里边，刚才说像我们医院就是底下16%除了31、32、40、41、43那个都是那些高危的，那些亚型就不用特别害怕，甚至有的人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少见的那种亚型，他做 TCT 有没有问题 ，HPV 单纯的感染，另外他平常也没有那些症状。也没有症状，所以这种病人说没有问题，你回去锻炼身体去吧，你一年查一回就够了所以但是也有老百姓觉得我天天在地里劳作呀，我怎么还会呀？我说那劳作不等于锻炼身体，锻炼身体是让你听着音乐你去调整你的心态第三个就是说一定要调整心态去不用特别恐慌。
1: 运动和劳动是有差异的，
2: 是两码事
3: 对。
2: 经常老百姓说我天天劳动我怎么还会呢
1: 是。哎，主任，那其实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其实您刚才说这个调整生活方式运动，您看您说有很多女性其实一生当中都感染过 HPV 病毒，可能有的人就自行消除了那为什么有的它消除不了，这个是跟自身的免疫有关系
2: 对
1: 跟什么有关系？
2: 对，就跟它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是有非常非常大关系的比如说那些得免疫疾病的甚至现在特别多的就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他的血糖控制的又不好像这种患者呢，而且呢还有呢就加上现在年轻人熬夜
1: 生活方式
2: 熬夜生活工作带来的这种压力都会，还有呢一部分人吸烟病史的人，他是特别容易就是不容易转阴不容易转阴，所以这部分不容易转阴的病人呢大概占到多少呢，有10%到20%只要是你定期的筛查，你有阳性了你就定期来筛一下，或者说你非常焦虑那你就半年来筛一次半年筛一次就够了就够了，
1: 可以缩短这个筛查的一个频次
2: 对
1: 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 HPV 疫苗的一个接种第一道防线，紧接着是这个正确的一个 定期的早筛哈，也是第二道防线。那其实刚才两位专家也给我们女性朋友反复提到了这个阴道镜和这个锥切啊，陈主任说其实这就是第三道防线，要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治疗了。
2: 是的，
1: 这两者您能再给我们详细再说说，就是患者应该怎么理解这两项操作吗？它是跟咱们前面讲的这个早筛的两项早筛要有一个，有的可能是要马上就进到这个阶段。
2: 对，这个进行宫颈锥切的这部分患者呢，是宫颈的叫宫颈高级别病变，像我们以前就叫癌前病变，现在统称叫宫颈高级别病变，就是像我们经常说，哎，你是几级呀？你来做，它一般的就是叫。一般是二级或三级以上，其实宫颈这个疾病分一级、二级、三级。一级以前的呢，就通过你筛查，你也通过你的妇科检查，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本患者其实80%的患者一年或两年之内，他就会转的好，他
1: 转阴了，
2: 他转阴，他有个转阴的过程。但是到二级和三级以上呢，而且说呢，他那个 HPV 呢，比如说就是16、18的啊，甚至45啊，或者52、58的这种人，就甚至呢，他的 TCT 是有问题的。这部分人是一定要进行一个锥切的啊，锥切呢就是把阴道里的那部分宫颈啊锥到一定的高度，临床上也是有高度的，就针对就是有没有生育要求，有生育要求的我们就说做一个小蘑菇头，就是扁扁的切啊，因为你切的太多以后呢，将来可能会影响一点他的那个生育啊，宫颈变短了嘛，生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可能会提前的会发生一些那个早产啊，但是是可以预防的，也不用特别的害怕啊。
1: 算是个小手术吗？
2: 对的，是的，在门诊这个利普刀呢，其实就是用电刀
1: 做的一个手术，
2: 电刀一个环形切除就叫利普刀手术，其实我们可以切扁一点啊，切扁一点，切小一点。再有呢，就是这个还有一些住院以后上麻醉做一个冷刀锥切，这就是冷刀锥切呢。刚才说了，它不是有一个交界的地方嘛，就是一定要切到那个它宫颈那个容易得病的那个地方啊，尤其是像老年人啊，老年人绝经了，激素水平低了，它的病变是往里跑的。所以这种的锥切，我们要适当的要切到那个它的切够它那个得病的那个疑心带的那个地方，是要切够的。所以这部分病人呢，就是通过这个锥切呢，其实它是既是一种治疗，治病也治毒。我们那个郎大夫呢，就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那个郎大夫郎院士就说，他说那个治病就治毒。你把病带走了，其实他也会把病毒带走啊，这也是我们做这个宫颈锥切，甚至还有一部分比较厉害的人呢，做宫颈的截除啊，因为宫颈跟3到4公分嘛，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截除，也是能够早到的能达到这种预防的这种作用的啊。
1: 那这个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说，你像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高发人群20多岁、40多岁，它会对生育和有什么影响吗？这个锥切的话。
2: 对，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说的。有的人就说：“大夫啊，我要生二胎啊，我做完这个锥切会不会都会有影响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根据他的需求，我们要做一个权衡的利弊哈。比如说，他要想我近期的要生孩子，其实单纯的一个高级别病变，比如说还比较轻，我就一个点，另外我们的阴道镜做得非常好啊。像这种情况下呢，我有的时候可以给他建议，让他自己去选择。比如说，可以做一个物理治疗，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的，要去电烧一下啊。但是也有的人比较恐慌，哎呀，会不会得病啊？经常说，你不能带着病怀孕呢啊！一旦带着病。怀孕以后你更害怕，因为你一旦孕了，你可能好多检查你都做不了了，比如说做阴道镜我们就不能做活检了，
1: 对，
2: 因为怕他流产了，所以只能做一个让非常有经验的医生看看他阴道镜，看他到底有没有这种癌变的这种可能。我们是有的，是因为有的人怀孕以后，怀孕之前他不做宫颈的筛查，等他怀上孕了他才发现我有问题了。有问题呢，这个时候他要纠结到底做没做这个活检，因为阴道镜的活检它是有创的它是有创的，那我到底来做不做，所以也是纠结的。所以这部分病人要和病人进行一个沟通，但是如果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到三了，就叫宫颈的癌前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早期了，这个时候比如说多点全是三甚至看着这个阴道镜呢，有可能比如说是那种早期浸润的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病人说清楚，你只有妈妈健康了，你才能怀个好孩子啊，这也是我们这个生育就是保留生育这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这个时候要进行一个沟通啊，进行一个很好的沟通也挺重要的。
1: 是，这是说的这个锥切的一个 三级第三道防线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其实说到这个阴道镜，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对这个检查好像有一点这个恐惧啊。我想请张大夫给大家说说这个阴道镜，刚才陈主任提到它其实是取活检，这个也是在门诊进行吗？
0: 对，这个小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一个小手术，只能说叫一个小操作。这个呢就在我们的妇科门诊手术室就直接可以做了，它是在一个显微镜下，我们的阴道镜它其实简单的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个显微镜。它把咱们的宫颈放大到一定的倍数，首先我们要用肉眼去观察咱们宫颈的形态到底有没有问题。完了呢再通过醋酸白实验和卢克斯点的一个实验来看，来从显微镜下去看到底我们手术大夫觉得您哪一块宫颈上可能有病变，我们再从这个地方着重的去取材。取材了之后我们去送到病理科，让病理科的大夫再从显微镜下去给我们去判断您到底宫颈它到底是一个慢性炎症，还是说一个 low side 我们叫低度病变，还是说您已经升级到了一个癌前病变高级别的病变。来再进一步的根据您的年龄呀、生育要求呀等等去决定说您下一步是观察就 OK 了，还是说是需要再进一步的去做锥切。那锥切刚刚陈主任也讲了，咱们是可以在门诊手术室去做一个利普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电刀的一个锥切，也是做完了之后直接就可以回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一个小手术了。包括您说可以在咱们的门诊住了院之后我们在全麻下去做一个冷刀锥切，这个我们切的范围就比较大了。所以说呢阴道镜来转诊，下一步决定您再去干什么。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个陈主任他是有一个先后的流程吗？
2: 是的是的，
1: 先做这个阴道镜检查
2: 啊，对，必须的，
1: 然后再到锥切、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就再前一步当然就是发现这 HPV 阳性、咱帮他做出一个判断、有必要的话来进到这个一个筛查，
2: 是的，
1: 进到这个阴道镜的一个检查，包括后边的这个治疗，是有这样的一个流程，
2: 这样一个流程的。
3: 对，它这个锥切是必不可少的，也有一部分患者呢经常说了，大夫，你看我都 HPV 阳性了，你就直接把子宫给我切掉吧，说不行，
1: 这是不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会
3: 对对对，经常会这样说。这个锥切，这个冷的，就是这个锥切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防线，是因为它不仅是说把你得病的地方我要切到了哈，另外它主要看完切下来这个标本以后，我们要看周围的地方还有没有问题。还有呢就是说你追完以后它到底是到了癌、还是说单纯的一个宫颈高级病变，
1: 还
3: 要对还要详细的做一个检查。你如果要是说它真正得了癌，它切的范围是不够的啊，切的范围不足够的。你要一般的来说就是个高级别病变，我们可能如果没有生育要求了，根据它的年龄啊、没有生育要求，你做一个子宫的切除就够了。但是如果它到了癌了，它切的范围是远远不够的，
1: 就还得再进行
3: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宫颈肿瘤的一个疾病的切除。
1: 所以这个您说其实它是等于对一个癌前病变的这个阶段，
3: 对
1: 是比较适合的。
3: 对，
1: 所以也是我们这个防线
3: 对，
1: 这是第三道防线，
3: 特别重要的一个防线。
1: 对，是希望咱们女性朋友对这个三道防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今天来科普解读关于这个宫颈癌的三道防线，帮助大家可以早预防、早发现、早行动哈。这个宫颈癌是目前唯一病因明确、可防可治的恶性肿瘤，我们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可以及早的把这项肿瘤给扼杀掉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咱们妇科的两位专家，来自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妇科主任陈江平以及妇科的主治医师张佩柔，来为我们进行线上的科普和解读。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实时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哈。我们这一环节讲到就是发现了 HPV 阳性感染了，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正确的操作和治疗，怎么样往下走哈。其实对于这个 HPV 阳性感染，网上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哈。两位专家，其实我发现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好像也有这个热搜，就是说是酒店的这个马桶成了什么 HPV 感染的一个高发区哈。这个真的会有这种传染吗？陈主任遇到过这种
3: 这种间接的这种感染，一般的真正能引起这种 HPV 感染是非常非常少的。其实大部分的这种的还是通过一些性接触传播，这是比较多的啊。尤其是说呢，不一定你有多个性伙伴，就是男同志如果他有好多性伙伴，
2: 这也是会传染给爱人的。但是也并不是说，也有的老人说，哎，我都好长时间没有性生活了，我怎么还会呢？其实也是跟他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是有关系，跟感冒一样。你看感冒了，有的人就病毒感冒以后呢，就症状比较明显，但是有的人就一过性的过去了，其实还是跟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是有关系。

0: 系的。
1: 哎，除了咱们说的这一项，其实对于 HPV 阳性感染哈，很多女性朋友这个有一些多少有点这个病耻感，就说好像是这个东西要是感染了，是不是就相当于私生活混乱？
2: 混乱，
1: 感觉就对女性好像打上了一个不太好的这种标签，这个是误区还是说真的是这样的？怎么科学理解这个问题？
0: 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因为我们刚刚一直也在讲到说 HPV 到底怎么着就被感染了，我们一直反复在提您的免疫力低下等等的啊，还有呢，其实性传播呢是一个它的主要的传播途径，但绝不是一个唯一的途径。刚刚咱们去那个热搜也讲到了，这种叫皮肤黏膜的间接性的一个传播，这个呢也是一个方面，但是。
1: 也有这种可能，
0: 有这种可能，但肯定不是一个这个大主流的一个因素。还有，其实甚至我们有说到，其母婴传播呀等等啊，也是一种传播方式，只是说它很罕见，也基本上不会说因为这个而被感染。所以说大家呢也不要对这个有过多的一个恐慌，因为这其实也是一个途径，就是我刚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有传播途径啊，也有易感人群。
1: 对
0: 啊，也有一个诱发的因素，只是说我们刚刚聊到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啊，是传播的途径。那还是讲到最开始我们说的，你弱他就强嘛，您只有把自己的这个抵抗力把它提高上去了之后，即使有感染有病毒在，也不太会感染到您，是这个样子的。
1: 对，所以这个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项啊，
0: 对，
1: 性生活确实是需要来做好一个防护，
0: 是需要防护，
1: 是
0: 这样的，
1: 要做好这个防护哈。那如果说我们前面的这个宫颈癌的三道防线，那女性朋友很遗憾可能没有防住，像刚才陈主任说的，在门诊也遇到过一些这个比较晚期的朋友，一来可能中晚期了，这个如果没有防住这三道防线，他们会有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症状来就医的吗？
3: 是的，有一部分大部分患者呢，因为这几年呢，我们这个做是两癌筛查做的非常多了，所以有一部分人呢是主动的来筛查的，就是我要做一个妇科检查。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出现了症状，那些症状呢，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接触性出血，两人同房以后一下出血了当然出血的原因比较多，但是一般的来说，就是说出现这种接触性出血，首先我们要考虑到是不是宫颈出了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会有一些血性分泌物血性分泌物或白带里头带血甚至呢还有一些宫颈的特殊的一些疾病，它会有一些阴道瘤液阴道瘤液。其实宫颈的肿瘤这部分呢，像临床上大部分都是95%的都是鳞癌鳞癌，还有一部分是腺癌。腺癌这部分东西呢，它就是分泌一些像那个鼻涕一样的液体所以有时候在临床上我经常会遇到这种病，比如说大夫这个底下瘤液流的特别多，像这种情况下
1: 就跟正常的
3: 不一样的，对，那种瘤液我会问他，说你那个瘤液会不会就是垫点卫生纸都湿透或者小护垫都能湿透，而不是说光把裤头湿透了我们正常的白带，你看经常有阴道炎的患者，他只是说裤头上有那种白带但是他一定不会湿透，
1: 对，
3: 所以这种湿透的患者也要就是要引起特别特别足够的重视所以当出现这些不正常症，尤其是像绝经以后有些人绝经以后出血这种病人是一定要来看的一定要早期引起重视我觉得特别重要也是
1: 就这几大症状就接触之后有出现的情况另外您说这个阴道的液体排液的情况非常异常的增多了这个很容易跟平时的这个白带是予以区分的，还有咱们绝经之后的女性朋友们
3: 出血
1: 这个时候其实可能会有一些这是不太好的一个症状表现了
3: 对是的
1: 这个宫颈癌它的早期症状刚才就是说这些可能会是隐藏着一些问题但是不是很多这个肿瘤在早期其实表现不太明显也是有的是吗？
3: 对是的好多老百姓当时看完病人看完以后就是看晚期了中晚期了说你为什么不来看呀大部分人都说我不难受啊
1: 没感觉
3: 啊我没感觉呀我说可是现在是有感觉了但是晚了呀晚了呀，所以说 也是很可惜的。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科普的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的朋友早点去筛查啊、早点筛查。一旦因为发展到晚期了，发展到恶性肿瘤了，真的它永远变不成良性了，它会影响他的生命健康的。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1: 是，所以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宫颈癌的三大防线哈、，HPV 疫苗、定期科学的一个筛查。包括我们后面阴道镜还有锥切的一个治疗，其实这个可以极大的保护我们这个宫颈的一个健康。真的不幸可能到了这个宫颈癌的话，治疗起来目前情况怎么样呢？
3: 这个真正到了宫颈肿瘤就看你是早期还是晚期了。但是如果一旦就是做妇科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它是了，基本上就是中晚期了、对于宫颈肿瘤呢，就是刚才说了，除了那个我们做锥切以外，如果出现了癌了啊，或者到了晚期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实行一个放疗的加一个放射治疗放射治疗其实它能够把所有的宫颈癌的治疗方法，这是它的选择但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还有一部分要手术呢？就是对于这种早期的局块性的一般的说这个病灶小于两公分的这种肿瘤的病人是可以选择这种宫颈的恶癌的一个手术的。但是宫颈癌的手术非常残酷，它是妇科里边最大最大的一个手术，它不仅是说你光把子宫切走，它要把宫旁把阴道都要切走很长，两三公分的长度，是因为这部分的后头呢，它有一些比如说输尿管底下呢，我们还有一些神经是营养泌尿和大便的，所以你切完以后，你看很多的病人要带那个尿管，要带一段时间的因为它会影响这个尿的系统。另外就是放疗以后呢，可能会影响一些泌尿系统啊，还有一些那个肠子的肠子的会引起肠炎啊，这些病变，这些症状的。所以说很可怕，一旦得了恶性肿瘤，不仅说经济上能带来很大很大的一部分，另外治疗起来病人也是相当痛苦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科普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要早防早筛特别特别重要。
1: 就是一旦您说进入到这个恶性的话，它治疗起来切除的面积非常大，
3: 对，特别大特别残酷
1: 张大夫在临床上其实也接诊过好多这种恶性肿瘤的患者。
0: 对，
1: 是有年轻的女性吗？
0: 有，就在我们节前，在我印象里应该是个31、32岁的一个女性，她呢症状非常典型，就是一个接触性的出血，来就诊的。所以说我们当时呢，妇科检查一做，就发现她的宫颈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一个正常的形态，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个外生型的一个大肿物。那个病人呢非常惋惜，因为像我们陈主任说的，宫颈的恶性肿瘤我们只有早期才有手术的机会，那到了中晚期了之后，我们都选择让病人去做一个放疗因为您即使中晚期做了手术您也得去放疗，而且放疗的效果现在是也是非常好的。那个病人就是非常惋惜31、32岁的一个样子，那个病人我们没有办法再去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只能是说给他取到一个宫颈的肿物的活检确定就是一个宫颈上边的一个恶性肿瘤的话，那接下来就可能需要让这个病人去做放疗了。这种病人很常见，
1: 有跟他聊一聊吗？就是30岁，他之前也没有做过这个检查。
0: 对，这就是我们一直反复的我们在提到说做科普呀，包括我们去做这个两癌筛查的普及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说宫颈癌。它从 HPV 感染到癌前病变再到恶性肿瘤，它时间是非常长的。那咱们只要在前期的任何一个环节能发现它，能遏制住它，那就不会说走到恶性肿瘤这一步来。所以说这部分的病人其实是也是很惋惜的，但是呢我们也是在反思我们的这些科普呀，包括我们的筛查呀还没有走到家家户户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八九零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2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请记号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国庆长假结束，儿女返程，生活回归平静，那么中老年朋友要从假日模式慢慢的切换回正常的日常模式，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啊，第一，作息要归位，补觉别过度。假期呢，熬夜打牌聚会容易打乱生物钟，节后呀，别一天睡到中午，也别白天长时间的补觉。建议晚上11点前一定要睡觉啊，上床。这个早上呢，要按平时的时间来起床，中午小睡20到30分钟。睡前呢，少喝浓茶、咖啡，这睡前也要少看手机。第二点就是饮食要减负，清淡别吃素。节日剩菜、辣味点心要尽快的处理，叶菜不隔夜，冰箱取出的食物要彻底加热。那节后饮食要回归少油、少盐、少糖，每餐呢7-8分饱，主食粗细搭配，保证牛奶、鸡蛋、鱼虾、豆制品等等优质蛋白。三高、痛风、肾病患者更要按医嘱来控制。第三点就是用药要按时，漏服别乱补。假期走亲访友很容易会漏服药，那节后要恢复定时服药，千万别自行停药减药。如果说漏服的话，不要下一次加倍，先要咨询医生或者药师。那么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尤其不能随意的去停用。第四点呢，就是监测要规律啊，波动别硬扛。建议连续几天在固定的时间段来测血压、血糖，做好记录。测血压前要安静的休息上5分钟，座位上臂与心脏同高。如果说波动明显或者出现了头晕啊、胸闷啊、心慌，一定要及时的联系医生，千万不要自行的调药。第五点就是运动要渐进，晨练别太早。节后锻炼别一上来咱们就快走、爬山、跳操啊，先热身，从散步、太极拳、八段锦开始，微微出汗就可以。那清晨气温低，血压也容易高，最好等到太阳出来气温回升以后再出门，一定要记住啊，穿上防滑鞋防跌倒。最后一点就是情绪要疏导，空巢别硬撑。热闹过后，一些老人会感觉到有些失落、失眠、没精神，可以多给子女打打电话、打视频，约老朋友聊天、下棋、参加社区活动。如果说持续情绪低落、睡不好的话，不想吃饭，要及时的去找医生。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今天呢是10月8号，也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今年全国高血压日的宣传主题就是管好血压，控制糖脂。那呼吁我们把血压、血糖、血脂啊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来请到的嘉宾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主治医师王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血压一旦失控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以及出了问题以后怎么把身体给修回来的这么一个话题。那关于血压健康方面，咱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啊，请记好是03118669808282 866980838，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来搜索健康动起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说到高血压，很多朋友觉得不就是血压高一点吗，又不疼不痒的。但是数据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啊，咱们国家18岁以上的成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27.5%，患者总数超过了3亿人，而控制率却只有16.8%，也就是说每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高血压的患者，而绝大多数人的血压并没有真正的管好。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今高血压早就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18岁到44岁的年轻人群的患病率增长也是非常的迅速。那么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的全国高血压日特别策划我们将会为大家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的主治医师王静王大夫。那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管好血压，千万别让血管爆胎。那关于健康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王大夫。王大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静，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医学科。那么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健康动起来这个栏目。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给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血压控制的这么一个话题。那我们刚才开头也讲到了，今天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而且今年的主题也定好了，是管好血压控制糖脂，特别强调了这个血压啊、血糖、血脂咱们要一起管。想先问问您，您是怎么理解今年的这个主题的呀？
1: 今年这个主题其实特别的贴合我们平时的这个临床工作啊。我们的这个高血压日的主题是管好血压，并且呢要血压、血糖、血脂一起管。其实呢，也就是说我们3个这个指标一起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做好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防控。首先呢，我们国家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其实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很多人呢都以为想要控制住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只需要把血压降好就行。其实呢，降压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这类疾病的发生，大多数呢都是因为血管的受损，比如说我们血管的堵塞，还有内皮损伤等等。那么我们长期的血压升高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过高的压力去冲击血管壁，那么高血糖的状态呢会逐渐的腐蚀我们的血管内皮，那么高血脂会在我们破损的血管壁上进行一个斑块的沉积，三者呢共同会导致一个血管粥样硬化呀，还有会使得我们的血管慢慢的变硬变窄变脆，引发一系列的严重疾病。那么单独控制血压这一项其实只是降低一部分的风险，只有3项一起管理才能从根源上减少我们心梗啊、脑梗啊，还有就是肾衰呀等等一系列疾病的发生。那么血管的健康其实不是单打独斗，必须要我们血压、血糖、血脂协同管控，这也是现在我们慢病管理的核心理念。
0: 确实是，现在这是随着医疗的不断的进步，我们也把所有的这个跟血管有关系的病情我们都集合到一起，就是我们一治咱们都治，一防咱们都防，可以这样理解哈。
1: 对对，是的。我们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三高，这个其实都是我们一直以来医学上面宣教的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啊，现在又重新拿出来，也就是说这3方面其实是都是非常重要的。
0: 确实也是，在这儿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尤其是有慢性病患者啊，都大家伙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这个血压啊、血脂以及血糖。另外呢，在开场的时候我们关注到啊，其实王大夫的这个工作的科室是重症医学康复科，是不是在您这个科室里边会比其他的科室的医生会更直观的会看到一些高血压失控以后的严重的后果呢？
1: 对对，是的，我们会看到有很多高血压急症的患者。
0: 一般什么样的这个患者就会送到咱们重症监护室，或者说他们的这个血压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呢？
1: 那么在我们重症的监护病房啊，其实是有很多像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高血压急症。那么医学当中的这个高血压急症并不单单是指这个血压升高，比如说如果血压突然升高到了我们的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汞柱以上，或者是舒张压大于等于120毫米汞柱以上的情况，同时

0: 生命危险的。
1: 嗯，所以说这个血管上的这些病啊，都是有些凶险的一个可能性。就平时看起来可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出现问题，这就是大问题，是吧？
0: 对，没错。啊，嗯，是的。
1: 对，确实，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天气现在也变凉了啊，然后呢，我们出现血管上的相关的问题，尤其是脑梗、心梗的这样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现在逐渐也多起来了。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是不是我们每年到了秋冬季的时候，这样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就会比平时要多一点呢？
0: 嗯，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的血管其实也是受到一个热胀冷缩的一个原理的影响，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气温的一个突变，或者是一个骤降，有一些呢会导致一个血管收缩，甚至是一个血管的痉挛，这样会很容易出现一个血压的一个剧烈波动，甚至会有很多人出现这个脑梗死啊，或者突发一个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所以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应该更加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血管健康哈。
0: 对，没错，尤其是到了我们的季节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或者是气温的一个骤降啊，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在医院的时候，这个就诊的病人就会很多了啊。
1: 嗯，确实，所以说要提醒大家，既然大家伙儿已经知道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就是感觉很凶险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尤其是有长期慢性病患者的朋友，就是一定要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去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其实我们开场的时候就提到过，为什么很多人他不关注于高血压，是因为他不像是比方我们受了外伤啊，我一下能看到我这个流血了，因为高血压本身我就是不疼不痒。那想问问您，这个血压高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把咱们身体给搞垮了的呢？
0: 啊，其实啊，我们也可以称这个高血压为这个无声的杀手啊。
1: 嗯，
0: 因为确实在血压升高的初期，几乎这个大多数人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
1: 对，
0: 有一部分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轻微的头晕呢、头痛的这些不适。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在早期其实并不会对全身的血管还有各个脏器啊发生一个实质性的损害。
1: 嗯，
0: 那么大家呢其实也可以把这个血管想象成一条橡胶的水管，它是有弹性的，它一开始，那么如果这条橡胶水管长期的经过高压的冲刷，那么势必它这个水管就会慢慢的变硬，这个血管的壁呢也会慢慢的变厚，也会变脆。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会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损这个影响，这个就是会对这个血管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如果要是说大脑的血管慢慢的变成了这种动脉硬化的情况呢，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的血管有一个硬化还有狭窄的情况，有血有一个斑块的形成，那么斑块一脱落就会形成脑梗死。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血管比较脆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时候血压再一突然的升高，它就非常的容易破，所以这个就是它脑出血形成的一个机制。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的心脏来讲，其实我们的心脏它的功能呢就是要把我们心脏里面的血摄入到主动脉，然后从而打给到全身各个组织和脏器，然后进行一个供氧。但是呢，一旦高血压形成了之后呢，就说明我们的血管的阻力就会增加，那么我们心肌呢就会需要更大的力气去对抗这一部分的这个压力，这样呢就会使得我们的心肌慢慢的变厚，心腔呢也会慢慢的变大，最终呢有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心力衰竭甚至是休克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供应心脏的血管呢我们叫做冠状动脉，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脑动脉其实是一样的。那么长期的血压升高也会使得我们的冠脉的血管进行就是出现一个硬化，或者是有斑块出现狭窄的这么一个情况，从而很容易诱发我们的心绞痛还有心梗的发生。那么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肾脏，我们的这个肾脏里面大多数都是微小的血管，那么长期的血压的升高会使得我们的这个血管啊，一个是受到损伤，另外也会损伤我们人体的这个肾小球的功能，慢慢的出现我们的这个蛋白尿，就是尿里面尿蛋白会逐渐的增多，这样呢有可能会逐渐进展到一个肾功能衰竭的这么一个状态，甚至会有人到了后期还会需要透析。所以呢，总体来讲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但是呢这个时候等到人们 去医院

0: 检查时候，如果已经发现了，我刚才说的上述的那些问题，这个时候往往损伤它就是已经不可逆了。嗯，
1: 搞了半天，这个高血压其实对我们全身的很多脏器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哈。对，它其实也不只是我们的肾脏、心脏，还有脑的那个血管，它其实是对全身的血管都有影响，比如说我们四肢的一些动脉硬化也会有啊。
2: 对，只要跟血液有关系的，血液去供给这个能量的，基本上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1: 对对对，是的。嗯，确实。所以说我们说到这个高血压的危害，不仅仅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就那么一点点啊，就是一些重症，其实对我们身体上的很多的器官，刚才讲到了，对心啊，对我们的脑啊，对四肢啊，对肾脏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影响。而且如果我们不加干涉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出现。 那还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到高血压的危害，有显示是70%的脑卒中和40%的心力衰竭，其实和高血压是有直接关系的。那这个数字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说明一个道理，是很多悲剧是可以提前去避免到的呢？这个数据啊，
0: 其实确实是反映了我们这个高血压它潜在的这个危害。嗯，但是呢，也确实是给我们提个醒吧。 告诉我们做好高血压的一个防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防我们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个发生的。首先呢，我们平日比如说进行一个血压的规范的监测，坚持用药，把血压呢长期稳定在这个目标的范围之内，同时呢要做好血糖血脂的管理，其实在这个条件下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我们的发病风险。 那么临床上呢，也是有很多的患者，他虽然查出来血压升高，但是他觉得没有任何的症状，他就不规律服药。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啊，都觉得这个长期的服用降压药，它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有一些就觉得能不吃我就不吃，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血压就会容易反复的波动。另外还有一些患者就是觉得吃了一段时间降压药之后， 发现血压正常了，然后就会擅自的停药，这样也会导致我们血压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剧烈。所以说，这种患者最后有很多病人都突发了一个脑梗呀、脑出血的一个发生，都是因为这个不规律服药还有检查所造成的，因此呢，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只要我们坚持的进行科学的管控，比如说进行一个
1: 降压、降糖、降脂的一个管理，其实很多悲剧都是可以完全避免的。嗯，确实，您说到的这几个点，我觉得平时大家伙儿应该都很有共鸣，因为我们和很多听众在交流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忘吃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就有的，而且有的人他会觉得忘吃药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就忘了就忘了，明天再吃，或者明天我再加一片儿，是这种的，是不是对于他的这个血管的健康会非常大的影响呀？
0: 哎，对，没错，是的，就是 因为血压的剧烈的波动，它其实对人体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是影响非常大的，它甚至是比那种持续的血压升高的这么一个状态，它的影响还会变大啊。比如说它的血管骤，就是它的血压骤降，它的脑梗死的发病率就会增加。那么血管的骤升，它的脑出血的发病率就会增加。所以说，维持一个血压的平稳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所以说不能让它这个忽高忽低， 还得保持一个健康平稳的一个状态才可以啊。对，
0: 对，是的。嗯，还有一个现象
1: 是我们开场也提到过的，就是年轻人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年轻人会觉得高血压是个老年病，跟自己没关系，但是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得这个高血压，而且是在这个20岁到39岁的人群当中，患病率已经增加了144%，增加了一倍还要多。
0: 平时在您的这个临床过程当中遇到过那种比较年轻的重症的高血压的患者吗？最近确实是啊，我们不仅是在心内科这个病房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血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升高。其实很多疾病都越来越年轻化了，但是就是高血压这一块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有很多20多岁的，他就会发生一个高血压急症。 另外呢，还会在比如说神经内科或者是神经外科也会碰见有很多人，在就是他们的这个住院的这个原发病上是脑梗或者是脑出血，但是其实他们既往都是有一个血压管控不好的一个病。

0: 或者常年的一个高血压的状态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确实现在像高血压的年轻人是非常多见的。嗯，这个年轻人得高血压是不是有很大的一块是遗传呀？有一部分是遗传，但也有一部分呢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比如说长期的熬夜、久坐、肥胖啊，还有高眼饮食、点外卖呀，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年轻人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啊，还有吸烟喝，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危险因素。嗯，
1: 这些原因都是和老年人不太一样的点啊。对，我们老年人的高血压呢，其实大多数都是血管的一个自然老化，动脉硬化，所以说他的血压，其实相对来说呢。发生的比较晚，但是呢有的时候它确实也是不太稳定，但是大部分呢通过我们的这个降压药物是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有一个很好的降压效果的。那么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年轻人他有一部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另外还有一部分呢其实也是跟其他的这个疾病啊。所导致的一个继发性的高血压相关，你比如说有一些是有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或者是有肾上腺相关的疾病啊引起的一个血压升高，那么这一类的这个血压其实是更不稳定啊，更是容易那种忽高忽低，并且呢用药不容易控制，所以说现在这个年轻人也确实是这个患病率啊上涨的非常的明显。
0: 对，大幅提高。刚才都说到这个数据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四，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哈。那它是不是这个您刚才提到了，是不是心理作用对于这个血压影响也是有挺大的这个影响的，是吗？嗯，对的，没错。现在的这个其实年轻人普遍都是比原来的我们上一辈啊，或者是上上辈的这些人群的工作压力都会变大。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升学，还有一些经济压力、工作上面的一些晋升的压力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心理压力所造成的。其实我们在心理科也会看到有很多人就是发现血压升高是不明原因的，最后呢发现。 出现了一个焦虑的状态，或者是一个抑郁的状态，那么用这些这个关于心理方面的这些药物之后，他的血压也会有一个自然而然的下降啊，所以说有一部分的这个因素还是跟心理因素是相关的。嗯，
1: 所以我们年轻人这个控制血压啊，大家伙可以学会这个多管齐下吧，就是既可以用这个药啊，当然也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心理，让自己别那么大的压力。 当然其实我们说这个啊，可能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作用不太大，但是还是要跟大家去讲明白，就是我们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平复下来，然后我们还要去遵医嘱，去了解到自己的身体的情况，该用药就用药，然后该放松就放松，这是我们应对我们年轻人的这个血压控制的一些好的方法。 好的，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主治医师王静王大夫，跟大家聊到的话题也是管好血压，别让血管爆胎这么一个话题哈。那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关于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互动当中。 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98688，866988，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王大夫一起给大家来讲一讲高血压防治的相关问题。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 推开无数扇门。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

0: 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 花
2: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7: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6: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7: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6: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7: 哎，老板，你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6: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得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7: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8: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7: 好嘞，我去开车。
9: 老板，车不见了。
8: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9: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10: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1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
10: 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1: 我的身体我负责。
1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1: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1: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王大夫给大家科普了很多关于血压控制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主治医师王静大夫，给大家来分享高血压防治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83。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王大夫。王大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继续刚才我们血压防治方面的这项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有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啊，他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个想法，说我每天都会按时吃药，那我这个血压呢量出来也挺正常了，那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案例啊，说是每天吃药也正常，看着也可以，但是最后还是发生了脑梗心梗，这种情况有没有遇到？这是为什么呀？
1: 啊，其实就是我们刚才也已经提到了，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病人都说我们平时自己在家测的这个血压，也没有说是几点的，就是我每天都测，测血压都是正常的，哎，怎么还会得脑梗啊或者啥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高血压啊，其实是分很多种的啊。那么首先就是很多人只在白天啊，或者是到医院监测的这个血压，我们叫做这个诊室血压。但是呢，这只是一方面，有很多的这个病人啊，他的这个凌晨的血压是很高的，也有很多病人夜间的血压很高。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夜间高血压、清晨高血压。那么这两个时间段呢，恰恰是我们这个心脑血管事件高发的一个窗口。同时呢，也有很多人想不到在这个时间段去监测血压。所以说我们单次的这个测量并不代表我们全天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水平。正常的我们全天血压的水平呢，就是应该是有两个高峰，我们的一个是在清晨，另外一个呢是在午后。那么有一些病人呢，确实是我们叫做这个反勺状的一个高血压，确实是有一些比如说晚上他血压会明显的一个升高，如果说这个时候监测不到的话，确实是有这种再发脑梗的这种风险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只单纯的控制血压，还是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个高血压日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比如说血脂、血糖、吸烟、饮酒还有肥胖的这些危险因素。如果说我们单纯的一味的追求我们的血压的达标，但是呢却忽略了其他危险因素的控制，这样呢也会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的。
0: 那在这测血压的过程当中，咱们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啊？是每天固定时间吗？
1: 对，我们一般是建议每天固定时间3次到4次啊来监测。那么每天固定的时间的话，都会建议在比如说清晨醒了之后，或者是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一个监测血压的一个时间点。那么第二次监测呢，可以是在这个中午或者是午后，那么第三次呢可以在傍晚，第四次可以在睡前啊，都是在一个时间点去监测。那么另外呢，如果想知道一个全天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水平，我们这个在各个医院的心内科门诊啊，都有这个我们24小时动态血压的一个监测，就相当于我们背了一个小盒子。那么背一天之后监测一天的血压，然后来观察一下我们血压的这个规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总体来讲呢，我们平时在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大夫会建议您去在早晨一醒，早晨一醒的时候就去吃降压药，有一些是建议晚上去吃降压药，也是要看我们平时监测血压全天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规律的。
0: 还是要去掌握一下我们这个节奏，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测出来的这个数据来看自己这个药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1: 对，是的。
0: 那咱们从这个康复科的这个角度来说，您怎么理解这个血压数值正常了和这个真正我控制住血压了这个之间的这个差距呢？
1: 其实就是还是刚才说的啊，我们这个单次的这个数字达标其实并不代表我们血压 真正的控制稳定了。
0: 嗯，
1: 那么真正的控制好血压就是我们全天候的一个平稳的达标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它整体是达标的，并且呢清晨的血压它不飙升，那么也没有大幅度的这种忽高忽低的状态。同时呢在这个兼顾好我们的血糖血脂还有体重生活方式，而不只是看这个一次的一个测量结果啊。另外呢就是也有很多病人这个出院前呢在医院的血压看着都正常，但是呢回到家之后有一些会比如说清晨的血压也会飙升啊。所以这些呢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一个平稳的一个情况，它是不是有忽高忽低的这么一个状态，是不是需要还有其他的药物再去加量或者是减量。那么血压控制平稳也是我们康复的患者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如果说血压忽高忽低的话，其实是不能够进行我们的康复锻炼的，否则也是很容易会出现我们的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呢这个血压的管理本身也是我们在康复阶段重点干预的一个目标。
0: 嗯，确实是。所以我们刚才关注到我们的线上的平台啊，有听众跟我们聊天，跟我们发过来一些问题，尤其是听到刚才我们说到血压控制的这么一个点，就是咱们石家庄的有一位听众说他今年42岁了啊，然后那个血压体检的时候是95/145，说这个医生呢让他去吃药，但是这个听众说感觉没什么感觉，他想问一问啊，就是能不能先不吃药，就是单纯靠运动和饮食调整还能调过来吗？
1: 他其实他的这个血压啊，首先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标准的高血压的诊断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测量的一个标准的。
0: 嗯，
1: 我们不是说偶尔这么一次测量我们的血压是145/95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就叫高血压，我们必须是在非同日，就是不是一天，然后我们去测量，每一次测量2到3次取一个平均值。那么如果说非同日有3次的血压都是升高的，那么如果是在医院您测的血压是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上，那么在家如果是测的是135/85毫米汞柱以上的这么一个状态的话，我们才认为它是高血压。那么如果说这位听众他确实是按照我们这样的监测测出来确实是血压是明显的这种升高的话，那么我们其实这个升高的这么一个幅度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严重，大多数呢在早期建议还是以管理好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为主。比如说如果说肥胖啊，进行一个减肥，或者是血脂高进行一个降脂的一个治疗，这样的话慢慢的再去观察3个月呀6个月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再去监测一下血压，其实有一部分人他的血压是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并不一定非得要吃药。
0: 嗯，而且看这位朋友这个年龄42岁啊，说大也不大，但说小吧也不算小了，是卡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年龄啊，可以先去尝试一下，就看调整一下生活方式。就是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我们过上几个月然后看一看，如果能控制下来咱们就可能不用吃药了，但是如果真的控制不住还是得靠药物去来控制他的这个血压啊。
1: 是的。 嗯
0: 但是有很多听众之前我们聊到这个血压的时候就会问到，降压药是不是吃上以后他就不能停了呀？
1: 我们建议的是降压药是要长期应用的，因为这个高血压它本身就是一个慢性疾病。我们也刚才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的形成其实就是跟我们的血管本身的它的一个硬化呀或者是退行性的病变所造成的。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通过这种就是单次的口服降压药就只有那么1次2次的这种情况下，并不能改变我们血管本身的状态，由此呢也不会改变我们血压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多数我们都是建议这个降压药是要终身服用的。

0: 对，确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会有很多人他在刚刚出现血压波动的时候就会纠结，要我是吃啊还是不吃啊，万一一吃他就停不了了，这也是个麻烦事儿。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真的是血压高了以后如果不吃，是不是它的危害比吃药的危害还要大很多呀？
1: 没错，这个还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多次的，然后每天定时定点的去监测血压，或者是做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看一下整体的血压的一个状态。不能说患者自己认为他的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他就是真实的一个水平。你还是要根据，比如说这个人他血压今天高了，是不是有什么情绪上面的一个波动，或者是有什么心理压力大的一个表现一个问题啊？如果要是这种，你这个解除掉他目前的这个危险因素，说不定他血压能够正常。但是如果这些问题他都已经消除了，血压还是这个样子，或者说不像他说的那种忽高忽低的那种状态，是一个持续升高，或者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升高的水平的话，还是要建议就是要吃药的。
0: 嗯，确实是，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血压这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件事情，它是多方维度的一个过程，所以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有一个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该吃药就吃药。咱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话题当中啊，我们关注到王大夫其实是重症医学康复科的大夫，咱们科室一般在这个高血压的诊疗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患者会转到咱们这儿来做康复呢？
1: 我们啊，其实针对于就是相比于其他的原来的那些传统科室，我们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科室，因为有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啊，这病人都已经这么重了还能做什么康复，是吧？
0: 对。
1: 但是其实这个重症康复啊，它其实是指就是在重症监护室住院的极为重症的患者，现在呢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理念是越早进行这个康复治疗是越好的。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兼顾着一边治疗这个极危重症，另一边呢又要创造条件去进行早期康复的一个双重的任务。那么我们的病人呢，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在 ICU 住院时间比较长，但是呢生命体征又相对平稳，有康复需求的，但是还不具备转到普通病房条件的这样的这一类的患者。所以我们会收治很多的病人，患有什么脑出血呀、脑梗死啊、心力衰竭呀、心脏的外科术后的，还有就是一些重症肺炎，还有呼吸机脱机困难这些这个危重的这种患者。那么这些病人呢，绝大部分都有这个高血压的这些既往病史，所以呢，在我们科呢，高血压的诊疗是非常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一个方面。我们的角色呢，不只是对血压的管理，而是对一个综合的慢病的管理，加上一个早期的康复。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会持续精准化的来调控血压，避免血压剧烈波动，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让患者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那么另一个方面，也是对他的原发病，比如说出现了肢体、吞咽、认知功能的损伤的患者进行一个康复的一个训练，同时还要对家属做好一个健康教育，教会这个患者和家属进行一个长期的血压的管理。
0: 嗯，相对于这种经历过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危险的情况的这样的重症患者，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患者和家属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一些点呀？
1: 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不要说是自行的去停药，或者是自己去乱减乱增这个降压药啊。
0: 嗯，
1: 很多家属就是看到了患者血压正常之后就觉得不用再吃了就停了，这个是我们见到的很多的家属都存在的这么一个误区，就是认为这个患者血压正常了就可以不吃了。
0: 嗯，
1: 或者是有一些急性脑梗死的病人，我们需要这个脑子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灌注的一个状态，他看见血压升高了他就要急诊的去进行降压，这样有可能会达到一个就是更坏的一个结果，或者是让这个病情会让他进行就是有一个恶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自行的减药停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会复发的一个最高危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说调整药物首先去找医生去来解决，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监测血压要规范，就是当然是在医院里面的话，我们是比如说每个小时或者是一天当中测几回血压，这个都是由医生的医嘱来进行一个规范的测量的。那么在家里面呢，一定要固定的时间去记录，然后重点还是要关注比如说清晨的起床后的血压，不要平时就是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比如说自己认为头晕就是血压高了，不头晕血压就没事儿啊，这个是不对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进行康复锻炼的时候要量力而行。那么高强度的锻炼有可能会造成一个血压的飙升，所以呢在医院里面呢，我们的这个康复师也会根据血压的情况来制定个体化的一个训练的方案。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如果说在治疗或者康复或者是在居家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比如说有剧烈头痛啊、胸痛、肢体无力的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叫大夫或者是立即就医。那么第五点呢，就是饮食、作息还有情绪管理这一方面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平时家属在陪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患者要避免情绪的激动呀，还有过度的劳累。
0: 确实还是我们常说的那句啊，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就是我们平时要做好自己的日常生活，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问题，还是要找这个专业的医生来去做相关的处理。那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啊，节目最后能不能给我们去聊一个康复处方？您比方说每天啊应该怎么去吃呀、怎么去动啊、怎么去监测呀，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送给大家的呢？
1: 那吃的话，我们一般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要低盐低脂饮食，就是所谓的低盐呢，就是我们的食盐每天控制在5克以内。那么多吃蔬菜，新鲜的蔬菜，多吃优质蛋白，一定要少油少糖，另外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体重。比较就是要注意的，就是有很多这个患者觉得这个要吃咸菜啊，就是吃的东西也比较少，但是其实它真的就是一个是腌制的东西，另外呢就是它是一个含高盐的这么一个食物，除了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压的升高之外呢，也会有一定的致癌风险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活动是一定要有的，那么一定是在这个血压比较稳定的这个条件下啊。那么我们建议活动的话，也是在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快走，或者是骑车，或者是打太极啊等等，每次呢半个小时也就可以了。那么像是那种剧烈的运动，比如说快跑啊、快跳的这种，像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呢，还是不太建议去做的。另外呢，就是在血压非常高并且不稳定的时候，是不太建议去进行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活动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好监测啊，比如说就是我们家里面一定要常这个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啊，进行一个静息状态下的啊，在静息状态下大概5分钟之后啊，来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然后做好一个记录啊。除去记录我们的收缩压、舒张压之外，我们的这个脉搏啊，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最后呢，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的这些生活方式的这个干预啊，也不能代替我们的药物。所以说，在早期如果血压不是很高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控制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改善生活方式，然后来进行一个调整。但是如果血压仍然非常高的话，一定不要对这个药物啊有所顾忌，该吃就吃。
0: 好嘞，您这个提醒啊真的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大部分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可以非常轻松做到的事情，所以就是要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不管你是老朋友还是年轻的朋友，咱们想不想控制自己的血压？如果想，我们就行动起来，就千万不要再去犹豫了。当然最后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咱们也别讳疾忌医啊，一定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该去看医生咱们一定要去看医生。今天呢非常开心啊，请到王大夫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王大夫。
1: 哎，再见再见。

那非常感谢王大夫今天的精彩的分享啊！最后再给大家来总结几个关键点啊，帮助大家来记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这高血压最大的危险啊，并不是血压数值本身，而是它对于心、脑、肾等等靶器官的持续的损害。很多严重的后果啊，在没有感觉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生了。第二点呢，血压数值正常不等于疾病已经控制好了。真正有效的管理需要药物、生活方式、长期监测三管齐下，缺一不可。第三点呢，那就是今年的高血压日的主题，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叫做管好血压，控制糖脂。那血压、血糖和血脂是一体的，咱们一定要综合管控。最后一点就是，对于已经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患者，康复并不是仰着不动，而是要在专业的指导下，科学的来进行运动、饮食和心理调整。咱们越早介入康复，恢复的效果是越好的。当然，如果听众朋友或者家人有血压方面的一些困扰，咱们建议尽早到正规医院去就诊。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3: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2: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3: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2: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3: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拽我一下。
2: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3: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2: 哦，是啊。
7: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

0: 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 用上胡家老膏，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两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10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速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 那就另当别论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评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三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三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七八十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

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两三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80-9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得咋样，他说治得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

他就发现自己尿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3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2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家老膏用了4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2个月，一共用了1.5年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4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家老膏去治。胡家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儿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膏就能治，连吃2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

0: 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进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膏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膏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膏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

0: 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二。
4: 好，欢迎你啊。
5: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
4: 啊，
5: 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4: 哦，好。
5: 因为啥呢？
4: 谢谢你。
5: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4: 是吗？
5: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4: 哎，好的。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5: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注点意休息呀、啊。也有个好身体，也别累坏了。
4: 好，谢谢您啊。
5: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啊，胡老。
4: 哎，好的。
5: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
4: 哦。
5: 哎，一个是睡不着觉，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4: 哦，
5: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
4: 啊，
5: 哎，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哎，就跟那个往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4: 啊，
5: 赶上晴天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啊，哎，就憋得慌，怎么也不行，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啊，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4: 还感觉舒服，
5: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你说，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火。
4: 啊，
5: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还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儿，这家连吓就吓得一嘚瑟呀。你看，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骨头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4: 就受不了了。
5: 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给我说这个胆儿、哎，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哎，晚上吧，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它，手机呢关机，要不然谁有个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
4: 就
5: 吓一跳，
4: 吃一下惊，
5: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那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你能好一点。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5个多月了。
4: 哦，
5: 哎，效果出来了，一点儿点儿，他感觉有劲儿了。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哎，另外那个时候总好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0: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有劲儿的。有的时候吧，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1: 啊，
0: 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2: 对、
1: 嗯、
0: 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1: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衣裳他也不能洗、
1: 啊，
0: 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住不了后面、
1: 啊。
0: 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我是个残疾人呢、啊，一只手啊。
1: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是吧？啊，
0: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是都得包吗？
1: 嗯。
0: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啊
1: 嗯，
0: 哎，也都不能干啥活，还能强自理都不过来。
1: 嗯嗯，
0: 哎，你说家再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1: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0: 那可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1: 哦，
0: 哎、都是儿媳妇啊，哎，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哎，馅儿了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1: 嗯嗯嗯。
0: 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
1: 哎，
0: 又上咱胡家老高啊，哎
1: 啊，
0: 我跟老伴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1: 嗯，
0: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1: 啊、你看看啊，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
0: 哎、
1: 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0: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1: 就是、
0: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身体也好了。
1: 就是、哎、
0: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1: 哎，
0: 我这肾不好，
1: 哦，
0: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1: 嗯，
0: 哎，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1: 嗯嗯嗯，
0: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1: 嗯，
0: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1: 嗯，
0: 你说这一年吧，啊，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1: 啊。
0: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1: 嗯、
0: 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1: 啊，
0: 别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1: 嗯，
0: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呢。
1: 嗯，动一点就疼啊、
0: 哎、
1: 是吧，
0: 你自个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啊。
1: 嗯嗯嗯。
0: 另外搁床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
1: 嗯嗯，
0: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1: 因为胃肠得蠕动，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
1: 啊。
0: 太对了呗、
1: 嗯、
0: 他不动他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
1: 嗯嗯嗯、
0: 肚子完了憋的胀的房硬挺大，哎
1: 啊啊、
0: 嗯、反正赶上通过吃您的胡家老膏啊，哎呀、
1: 啊、
0: 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1: 你看转变多大呀、
0: 哎、
1: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啊太好了。
0: 哎，以前吧老感脚腰啊动不动他就发硬啊，发绑硬啊硬的、
1: 嗯、
0: 哎、
1: 嗯、
0: 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啊、 没事就得揉啊揉啊，给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1: 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0: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1: 啊，
0: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
1: 嗯，
0: 这个吃完早饭啊，9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哎，那难受啊，就像困似的。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
1: 嗯，
0: 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1: 嗯，
0: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些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那毒多了，
1: 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啊？啊，
0: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1: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那太对了呗，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得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1: 啊，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啊？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也是胡家老膏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是不是？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哎，我和老伴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1: 你看看啊，
0: 是啊，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1: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
0: 哎，
1: 我能体会到，是吧？
0: 我跟老伴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啊，
1: 哎，
0: 聊一聊这件事儿，唠一唠，
1: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0: 哎，谢谢您，
1: 哎，
0: 胡老
1: 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1: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0: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1: 啊，我知道人口啊，
0: 哎，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1: 啊，
0: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1: 嗯，好的。
0: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哦，
0: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1: 嗯，
0: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1: 哦，
3: 哎，这个病啊有五六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1: 嗯，
3: 自个儿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1: 嗯嗯嗯。
3: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1: 啊啊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
3: 哎、
1: 是吧。嗯，
3: 睡觉也睡不好，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
1: 嗯、
3: 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1: 啊，
3: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1: 嗯嗯嗯。
3: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1: 啊，
3: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1: 嗯，一句话，
3: 哎呀，
1: 就是痛苦。
3: 哎呀，疼着就是没有办法呢
1: 啊，
3: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1: 嗯，
3: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
1: 啊。啊啊，
3: 哎，疼的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3: 哎呀，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两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1: 嗯，
3: 哎，反应还挺大。
1: 嗯嗯，
3: 哎，吃我那个抗莫西平片儿嘛的，哎，吃完了啊，从11点吃到4点多
1: 啊，
3: 哎哎，药效就过了。
1: 嗯嗯嗯。
3: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1: 啊啊啊！
3: 哎，胡老，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哎。
1: 嗯，您说是就是胡家老高对吧？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3: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
1: 嗯。哦。
3: 现在不疼了。
1: 反应特别明显。
3: 舒服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3: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1: 啊啊啊，
3: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个感觉啊，麻的感觉都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哎、
1: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啊、多高兴、
3: 哎、
1: 您说是不是。嗯，
3: 是啊，这五年啊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3: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
1: 啊、
3: 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断了塞的。
1: 嗯嗯嗯，
3: 哎，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1: 对，这个顺口哲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3: 啊。
1: 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3: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1: 啊，
3: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1: 啊。
3: 原来我的脑子瓜子老疼、
1: 嗯、
3: 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去买东西，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你那儿了，
1: 哎、嗯，忘了
3: 我就忘了。
1: 嗯，只是避免了疼，想着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了，
3: 是
1: 是不是？
3: 胡老啊，除了这个病之外呀、啊、我还有一个风湿。
1: 嗯，
3: 哎，这脑袋啊还怕风。
1: 嗯，
3: 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头罩、围脖啊，这个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1: 哎，怕风、啊、
3: 哎，要是风一吹着， 哎，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1: 这疼就又来了。嗯，
3: 哎，对，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
1: 嗯，
3: 哎，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
1: 嗯，
3: 哎，就得戴手套，那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儿钻心的疼啊，胡老。
1: 就是。
3: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 啊握不上啊，
1: 啊啊啊啊！
3: 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不敢扶着把，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捂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哎，有时候不敢骑着，得推着走。
1: 嗯，
3: 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1: 哎，血脉周六开了，
3: 哎、
1: 是吧？气血
3: 不怕凉，不怕湿的。
1: 嗯，
3: 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
1: 嗯，
3: 哎呦，我这不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
1: 啊、
3: 再一个，胡老啊，
1: 啊，
3: 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哎，这个腿不敢呐、啊，走太远了。
1: 嗯，
3: 哎。就走一下，
1: 而且我这儿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啊，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
3: 是
1: 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是太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了 啊。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得走一骨头，走一站地呀、啊。哎，我回来之后啊，这骨头啊可疼了
1: 啊！
3: 哎呀，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啊、不敢伸呢。
1: 嗯。
3: 哎，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的头。
1: 嗯。
3: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是。
3: 这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 啊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抱着腿子要特别难受。
1: 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啊。
3: 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3: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
1: 你看看啊、
3: 哎、
1: 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哎、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他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他，控制他，解决他，是吧？嗯，
3: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引花油似的，哎，运动起来啊、
1: 嗯、
3: 现在灵活了，
1: 你看看。
3: 哎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3: 现在能走道了，哎，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
1: 嗯、
3: 说是走走道啊，
1: 哎
3: 感觉到这腿啊也不沉了，
1: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3: 是啊，
1: 是吧？嗯，
3: 哎，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3: 我这不说吗，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汇报。
1: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3: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 对
1: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3: 对呀、啊，太谢谢了，胡老，
1: 好，
3: 太谢谢您了。
1: 嗯，好的，
3: 好，好的，
1: 就这样，
3: 太谢谢您了。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3: 好，
1: 就这
3: 样，谢谢胡老。哎，再见，
1: 客气，好，再会。
2: 温馨提示： 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 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高，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
1: 19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两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10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促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2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 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

道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评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三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三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七八十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的推开他的手，快步的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

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80-9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的咋样，他说治的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他就发现自己尿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3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

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2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家老膏用了4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2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4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家老膏去治。胡家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儿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膏就能治，连吃2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独孤止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

0: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膏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膏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膏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

0: 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2: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1: 哦，好。
2: 因为啥呢？
1: 谢谢你。
2: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1: 是吗？
2: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1: 哎，好的。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2: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住点一休息呀、啊、也有个好身体、哎、别累坏了。
1: 好，谢谢您啊。
2: 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 啊胡老。
1: 哎，好的。
2: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
1: 啊、
2: 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
1: 哦、
2: 哎、一个是睡不着觉
1: 啊，
2: 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
1: 啊，
2: 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1: 哦，
2: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
1: 啊，
2: 哎，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哎，就跟那个网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1: 啊，
2: 赶上晴天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啊，
1: 嗯嗯嗯，
2: 哎，就憋得慌，怎的也不行、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1: 还感觉舒服。
2: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
1: 啊啊啊！
2: 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你说？
1: 啊啊啊！
2: 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慌。
1: 啊！
2: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他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儿，这点连吓就吓得一嘚瑟呀。你看这，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骨头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1: 就受不了
2: 了。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给我说这个胆儿、
1: 啊、
2: 哎，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
1: 嗯嗯嗯，
2: 哎，晚上吧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他手机呢关机
1: 啊，
2: 要不然谁有个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大家
1: 就
2: 吓一跳
1: 啊，吃一下惊。嗯，
2: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你能好一点。
1: 嗯，
2: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五个多月了。
1: 哦，
2: 哎，效果出来了。嗯
1: 啊，
2: 一点点他感觉有劲儿了。
1: 啊啊啊，
2: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1: 嗯嗯，
2: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
1: 啊，
2: 哎，另外那个时候总靠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1: 啊，
2: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吧、
1: 嗯、
2: 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1: 啊，
2: 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嗯、是吧？
2: 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1: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2: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医生医生、啊。

0: 那他也不能洗，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和面。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我是个残疾人呢，一只手啊。
1: 那
0: 哎。
1: 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是吧？
0: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得包吗？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啊。哎，也都不能干啥活，还能掐自理都不错了。哎。你说家再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1: 就
0: 咱
1: 是
0: 家
1: 上
0: 住，
1: 来下去的是吧？
0: 那这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哎，都是儿媳妇啊，哎，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哎，馅儿了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有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哎，用上咱胡家老高啊！哎，我跟老伴儿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1: 你看看啊，
0: 哎，
1: 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0: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
1: 就
0: 孩
1: 是，
0: 子减轻负担了，自己心里也高兴啊，身体也好了。
1: 就是，
0: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1: 哎，
0: 我
1: 对，
0: 这肾不好，
1: 哦，
0: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腰酸乏力呀，一天。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突啊。你说这一年吧，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哎，哎呀，就这，我要犯腰突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呐。
1: 动一点
0: 哎，
1: 就疼啊，是吧？
0: 你自个儿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啊。另外搁床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1: 因为胃肠得蠕动，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啊，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太对了呗，他不动弹，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肚子完了憋的胀的，反应挺大，哎，反正赶上通过吃您这胡家老膏啊，哎呀，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1: 你看看，转变多大呀！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
0: 以前吧，老感觉腰啊，动不动它就发硬啊，发绑硬软硬的，哎，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没事儿就得揉啊揉啊，搁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1: 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0: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这个吃完早饭啊，9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哎，那难受啊，就像困似的。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哎， 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1: 嗯，
0: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些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呢毒多了。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啊？啊，
0: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1: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那太对了，魏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1: 啊！
0: 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
1: 嗯，
0: 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
1: 嗯，
0: 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1: 啊，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
0: 嗯，
1: 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啊，也是胡家老膏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呀、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是不是、啊、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哎，我和老伴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1: 你看看啊，
0: 是啊，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1: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我能体会到啊。
0: 我跟老伴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啊，
1: 哎、
0: 聊一聊这些事儿，唠一唠。
1: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0: 哎、谢谢您、哎，胡老。
1: 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1: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1: 啊，我知道宁口啊。
3: 哎，我叫张国珍，今年呢65了。
1: 啊，
3: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1: 嗯，好的。
3: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哦，
3: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1: 嗯，
3: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1: 哦，
3: 哎，这个病啊有5-6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1: 嗯，
3: 自个儿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1: 嗯嗯嗯，
3: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1: 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
3: 哎、
1: 是吧。嗯，
3: 睡觉也睡不好、嗯、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
1: 嗯、
3: 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1: 啊，
3: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1: 嗯嗯嗯，
3: 哎， 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1: 啊，
3: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1: 嗯，一句话，
3: 哎呀，
1: 就是痛苦，
3: 哎呀，疼着就是没有办法的，
1: 啊，
3: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1: 嗯嗯。
3: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啊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呀、
1: 啊，啊啊，
3: 哎，疼的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3: 哎呀，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两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1: 嗯，
3: 哎，反应还挺大，
1: 嗯嗯，
3: 哎，吃我那个抗莫西平片儿嘛的，哎，吃完了啊，从11点吃到10点多，哎，药效就过了，
1: 嗯嗯嗯，
3: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1: 啊啊啊！
3: 哎，胡老啊，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哎，
1: 嗯，您说是就是胡家老高对吧？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3: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
1: 嗯，哦，
3: 现在不疼了，
1: 反应特别明显，
3: 舒服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3: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1: 啊啊啊！
3: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种感觉啊，麻的感觉都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哎，
1: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多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嗯，
3: 是啊，这5年啊，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3: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断了塞的。
1: 嗯嗯嗯。
3: 哎，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1: 对，这个顺口溜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啊！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3: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1: 啊，
3: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1: 啊。
3: 原来我的脑袋瓜子老疼，
1: 嗯，
3: 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哎，去买东西，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你那儿了，
1: 哎，忘了，
3: 我就忘了。
1: 嗯，只是避免了疼，想了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了，
3: 是
1: 啊，是不是？
3: 胡老啊，除了这个病之外呀、啊，我还有一个风湿。
1: 嗯，
3: 哎，这脑袋啊还怕风。
1: 嗯，
3: 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围脖啊，这个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1: 哎，怕风、啊。
3: 哎，要是风一吹着，哎，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1: 这疼就又来了。嗯，
3: 哎，对。哎，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
1: 嗯，
3: 哎，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
1: 嗯，
3: 哎，就得戴手套，那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儿钻心的疼啊，胡老。
1: 就是，
3: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啊握不上啊。
1: 啊啊啊啊！
3: 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
1: 嗯、
3: 不敢扶着把，
1: 嗯，
3: 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哎，有时候不敢骑，就得推着走。
1: 嗯，
3: 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1: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气血
3: 不怕凉，不怕湿了。
1: 嗯，
3: 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
1: 嗯。
3: 哎呦，我这不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再一个，胡老啊，
1: 啊，
3: 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哎，这个腿不敢呐，走太远了。
1: 嗯，
3: 哎，就走一下。
1: 而且我这儿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股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啊，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
3: 是
1: 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是太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
3: 对呀，
1: 一定要注意了啊。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是走一轱辘走一站地呀、啊、哎，我回来之后啊，这股骨头啊可疼了
1: 啊。
3: 哎呀，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啊、不敢伸呢。
1: 嗯，
3: 哎，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的头。
1: 嗯，
3: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是，
3: 就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 啊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抱着腿就要特别难受。
1: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哈、
3: 啊。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3: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
1: 你看看，啊、
3: 哎，
1: 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哎、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他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他，控制他，解决他，是吧？嗯，
3: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引发油似的，哎，运动起来啊，现在灵活了。
1: 你看，
3: 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3: 现在。能走到了，哎，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说是走走道啊，哎，感觉到这腿呀、啊、也不沉了，
1: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3: 是啊，
1: 是吧？嗯，
3: 哎，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3: 我这不说嘛，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汇报。
1: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3: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 对, 对，
1: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3: 对呀、啊，太谢谢胡老，
1: 好，
3: 太谢谢您了，哎，
1: 嗯，好的，
3: 好。好的，
1: 就这样，
3: 先
1: 见到这儿、
3: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3: 好好好，
1: 就这样，
3: 胡老，来，再见，
1: 客气，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 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

0: 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

0: 接我了，您等着我。小兰，小兰，妈妈就看你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1: 妈妈，你别走。
2: 小兰子，哎呦，小兰子，做梦了。哎呦，来喝点水，喝点水。
0: 二姐，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像当年把我寄养在马兰一样，她看我一眼。又走了。
2: 哦，小兰呐，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哎，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0: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教他们唱歌啊？
2: 你呀，你的挂心事太多了，小兰子。

0: 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耶，我会拉欢乐颂了。我也是。哎，
1: 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0: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笑>
1: 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
2: 好。
3: 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1: 好啊。
4: 真真。
3: 爸爸，你来了。啊。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4: 哎呀，拉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5: 哦。我去拿书包。邓老师，
1: 怎么了？
5: 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1: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2: 好。
6: 邓老师，再见。
1: 再见。
5: 爸，我来了。
4: 哎，你说你整天唱什么歌呀？啊，还拉个胡琴，有啥用啊？
5: 那是小提琴。
4: 那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
5: 邓老师说暑假要演出。
4: 演出能演出来钱吗？
5: 可是我想演。
7: 哟，真真爸。
4: 啊。
7: 人家邓老师自己掏钱教孩子唱歌弹琴，还带着孩子去北京长见识，咋了？倒生出不是来了啊？轮得你在这儿说闲话？
4: 那人家邓老师是城里人，咱是农村人，那能一样吗？
7: 哎，你这
4: 真真一个女孩子，那将来不管是打工还是嫁人，那学这些吹拉弹唱的能有啥用啊？
3: 爸，你别说了，我们走吧。
5: 陈奶奶再见。
7: 哎，好好好，再见。真真爸，不是我说你，你家大姑娘你就不让念书，十几岁就让人家出去打工，可真真呢脑子好，学啥都快，你还不让人家学。要是我呀，砸锅卖铁我都供他，你说你这个。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大娘，你是老辈儿，我不跟你吵。那我家孩子多，得挣钱吃饭呢，我可没空陪城里来的人瞎玩。走走走了，真真。
7: 小兰子，回家吃饭。
1: 哎，二姐。

0: 怎么了？不高兴啊？
1: 嗯，我刚才听珍珍爸爸说，不让珍珍学琴了，说学琴没用，我把他数落了一顿。
0: 你说的这事儿啊，我知道，珍珍说过。
1: 哎呀，可珍珍爸那话说的呀，难听着呢，就该骂。
0: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行了，二姐，你就别操心了。
1: 哎，你不生气啊？
2: 不气 啊。
1: 你自己贴着钱费劲巴拉的教孩子，还要被人说闲话，你说你……
0: 二姐，一开始我听到村里人这么说话，我也生闷气，不过很快气就消了。咱山里人不就是这样吗？性子直，说话也直来直去的。再说了，跟孩子们带给我的快乐相比，这算什么呀？
1: 哎呦，你这心可真大。我是你二姐，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你到底图个啥呀。
0: 嗯，非要说我图点啥，那我图的就是快乐。我教孩子们唱歌练琴，他们快乐我也快乐呀，我陪着他们，他们也陪着我。哎，对了，你看，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这个，
1: 哎呦，这什么呀？纸壳子做的也叫宝贝啊？
0: 这是我做的建筑模型。
1: 哎呦，还是两层小楼呢。
0: 它叫音乐城堡。你看，一楼的客厅是个小舞台，二楼是排练室。
1: 哎呦呦呦，你手可真巧。哎呀，真巧。好，哎，那你做这玩意儿干嘛呀？
0: 我是想把这个音乐城堡盖起来，地方我都选好了，就在小学旁边的山坡上。阿姐，你帮我想想，村里谁盖房的手艺最好啊？
1: 哦，盖房不得花钱啊。
0: 我有积蓄。
1: 哎呦，
0: 钱的事你别操心，城里的孩子都有少年宫，孩子们学艺术的地方，我这个音乐城堡就是咱村里的少年宫。
1: 哎呀，小兰子，你咋跟个老小孩似的呀？说不好听的，就咱这年纪，那黄土都埋了大半截了，你还盖啥房啊？你说你留给谁啊？
0: 就留在村里啊，留给孩子们用。盖好了，我和孩子们以后就在这里练琴唱歌。就算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们也有个地方聚在一起，马兰就永远都有歌声和音乐了。
1: 哎呦，小兰子。哎
3: 咱们要排练。
4: 是啊，珍珍，你是主唱，我想当主唱，白鹏还不让呢。
3: 金波，主唱，那咱们不就成摇滚乐队了吗？
5: 白鹏，我要退出小乐队了。
3: 啊？你开什么玩笑？
4: 珍珍，你别吓人了，你看吓得白鹏又结巴了。
5: 我爸不同意我唱歌，我姐出去打工了，我妈又要干农活，还要带我妹妹，太累了，我得回去帮她。
3: 珍珍，留下来排练吧，我去帮你家干活。
5: 唉，你不懂，咱们唱歌得高兴，可我一想到我妈的辛苦还要挨数落，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0: 邓老师来喝水啊。哎呦，珍珍妈，你别忙了，来，你快坐下。
5: 好，
0: 我听说珍珍想退出乐队，说是家里没人带孩子，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6: 三闺女还小，离不了人，她爸在镇上打工，就想让珍珍回来
0: 给我大把说。哟，那珍珍以后还排练吗？她在音乐上很有天赋。
6: 我再想办法吧。他爸对他唱歌这事儿不咋支持，觉得唱歌没啥用。
0: 那你觉得呢？
6: 我挺愿意的。珍珍喜欢唱歌，跟您出去还长见识。
0: 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哎，说不定这孩子以后能走音乐这条路。要是放弃了，就可惜了。哎
6: 呀，可是我们家珍珍他爸主事儿，得听他的，全家都指着他养呢。
0: 珍珍妈，哎，我听说你以前上过幼师。
6: 那有啥用啊，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生孩子养孩子早不干了。
0: 那你想找个工作吗？
6: 家里孩子小，我走不开。
0: 我打算给孩子们盖个音乐城堡。
6: 啥？
0: 音乐城堡？
6: 对，
0: 就是咱马兰孩子的少年宫。等这个城堡盖好了，你来打理，帮我组织孩子们排练，给你开工资。哎呀，
6: 真的？嗨，算了，邓老师，我知道你这是变相给我钱呢。我家不是困难户，我不能要。
0: 哎呀，不是白给你钱，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而且事还不少呢，我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马兰，放学后你得组织孩子们排练，到了周末孩子们在音乐城堡练琴，你还得负责给孩子们管一顿饭，还得收拾屋子维护乐器，这份工作怎么样？
6: 可我家老三还小，
0: 那就带着老三一起去呀，让珍珍给你帮忙，又能排练又能带孩子，多好啊。这样，我替你去商量。
6: 哎，
2: 邓老师啊！
7: 哎，
2: 邓老师，陈大娘说你要找人盖房子。
0: 对呀，我听说你是手艺最好的泥瓦匠，看得懂图纸不？
2: 那当然能看懂图纸了呀。
0: 好，你看，这是我画的图纸。
2: 哦，
0: 你帮我算算，连工带料。盖音乐城堡要多少钱？这个活我交给你。
2: 好，行。
0: 我还有件事跟你商量。
2: 啊？啥事儿？找我商量。
0: 是这样，等音乐城堡盖好了，我想让珍珍妈负责管理，工资就参照小学代课老师的标准。
2: 啊？那孩子谁带？家里的活咋办呀？
0: 带孩子一起呀。珍珍妈以前是学幼师的，在我这儿干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呢，再挣份工资，那不比全家指着你一个人吃饭强吗？
2: 邓老师，真的？
0: 珍珍爸，你娶了个好老婆，有文化你得珍惜啊。还有珍珍，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说不定将来能考上大学呢。你这么辛苦挣钱，不就是想把日子过好吗？你得转变思想，家里的事儿多分担一点，不要什么都甩给你老婆。
2: 我知道了，邓老师，你说的在理儿，我都听明白了。
0: 珍珍爸，
2: 啊，
0: 我听村里人说，你生了仨姑娘不高兴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姑娘和儿子都一样，哎，咱们俩打个赌好不好？
2: 啊，
0: 珍珍这个孩子啊，聪明懂事儿，一点都不比男孩差，将来肯定有出息。
2: 嗯，

0: 金波小时候最调皮，哎，他竟然读了师范当老师了。马兰村啊也脱了贫，为了发展旅游，好心人捐建了露天的月亮舞台。我很高兴，孩子们要从音乐城堡里的小剧场走上大舞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选中我们马兰的孩子，要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颂》。这个我可是真没想到呀！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 drapeau olympique.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lympic flag.
3: 金波，金波，你和邓老师在一起吗？
4: 对对对，珍珍，我正和邓老师一起在冬奥会现场呢。
3: 邓老师，邓老师，
5: 姑奶，金波，
0: 珍珍，白鹏，
4: 白鹏，
0: 好几年没见你们了。
4: 哎哎，你们看，咱们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已经在鸟巢后场了，看见没？
3: 看见了，看见了，
5: 看到了。姑奶，今年部队让我回家过年了。
3: 邓老师，我考上研究生了。
0: 哎呦，太好了，真真是咱们村第一个研究生。
5: 对了，姑奶，您设计的月亮舞台刚刚竣工，就等您回来验收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月亮舞台从策划设计建设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等冬奥会结束，我就回马兰。
3: 邓老师，我们等您，等您回来在月亮舞台开第一场演唱会。
0: 好，好，在月亮舞台上开演唱会。
4: 好了，那个白鹏、珍珍，咱回去聚啊，孩子们要上场了，先不说了，先挂了啊。
5: 好嘞，
3: 好
4: 嘞，
3: 再见，
4: 再见。
6: 邓老师，我们要上台了，
0: 孩子们，加油啊，好好唱。
7: 邓老师，我紧张。
0: 小伟，不紧张啊，来，拉拉手。
6: 我也要拉手。
8: 我也要。
6: 我也要。
0: 来来来，我们一起。拉手，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veuillez vous lever pour l'hymne olympique.
10: 升奥林匹克会旗，唱奥林匹克。

0: 妈，马兰的孩子们都登上奥运舞台了，这下您的心愿实现了，该留在北京
1: 好好养养身体了。
2: 不行，去音乐得下功夫，我得回马兰陪着孩子们。再说月亮舞台也建好了。
0: 您真的要留在马兰？一个个的教孩子们唱歌弹琴，您也教不过来呀。
2: 是，我也在想办法。音乐城堡是孩子们学琴的地方，现在有月亮舞台了，我得办一个马兰音乐节。我可不想有一天我走了，马兰又没有音乐了，马兰的孩子们又不会唱歌了。
0: 妈妈，如果说音乐是一粒种子，您是想把它永远地种在马兰？
2: 我还想看到它开枝散叶，开花结果。明明，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把我安葬在马兰好吗？
0: 妈妈，您说这些干什么呀？妈，我以后多陪陪你，我们一起教孩子唱歌，办音乐节，让音乐留在马兰，好不好？
2: 好，那咱们俩约定，拉钩。
0: 你怎么跟小孩似的？

0: 可能我跟孩子们待久了。拉钩，拉钩，
1: 一言为定。

0: 2022年的春天，我的妈妈邓小兰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按照妈妈生前的嘱托，她永远留在了心爱的马兰。
1: 喂，月亮舞台，我们来啦！
2: 我们来啦！
1: 我们来啦！
2: 我们是
1: 马兰小乐队。
2: 这个月亮舞台可真大，真漂亮。
1: 是啊，哎，袁老师说，今年的马兰儿童音乐节就要在月亮舞台举办，全国各地的孩子都会来参加。哎，
2: 真的？
3: 哎呀，躺在舞台上真热乎，一定是白天太阳晒的。哎，珍珍。白鹏，快来一起！
4: 来了
2: ！我好想邓老师啊！如果没有邓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3: 是啊，没有邓老师，白鹏就是个小结巴，还能去当兵？
1: 哎，你还说我呢，进步，你嘞？
3: 我怎么了？
1: 当年咱们班谁最调皮啊？要不是邓老师非让我喊你来参加小乐队，你早就不上学了。
2: 是啊。
3: 哎呀，是啊，我也没想到，现在我都给孩子们当老师了。
1: 哎，珍珍，
2: 哎，
1: 你是咱们小乐队唯一一个学音乐专业的。
2: 嗯，邓老师教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我们把音乐当专业，而是让我们学了音乐之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快乐，什么时候都不怯场。这对咱们山里的孩子来说是最最珍贵的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5: 是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6: 傻孩子，我在呀，我一直都在马兰。以前我陪着你们长大，现在我在天上也看着你们呢。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是最棒的孩子。我希望音乐带来的自信和快乐能一辈子陪伴着你们。

0: 你们学唱第一首歌的样子，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是邓老师给了我勇气，我才敢开口唱歌。没想到这一唱，就唱到了音乐学院。
1: 邓老师，让我们再为您唱首歌吧。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杨干儿郎老曹操，
1: 我的好笑啊！
0: 去天庙，西里太公喷水吊张良，金鸡在一桥，人人求得苦中苦，脱去那绿衫，万字袍。
1: 一人的比武。
0: 第二人把话说讲了，就把胡子当礼貌，又叫一女神一刀把剑要插在一脚，
1: 天天末日在他做梦。
0: 到我

0: 请他随同三通。
1: 是，
2: 丞相命你
1: 随同。

正餐，我怕你三杯清风。

我说老费呀、啊，好好养着啊，不着急，慢慢会好的。常言说的有啊，留得青山在，哪能没柴烧啊？报国的日子长着呢。再者说了，别瞧您这个病，它来得急，我看呐、啊，去得也快呀。只要用对付了药，一定会好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1965年，在保定义县燕下都遗址中，战国两件铁铸实物与世人相见，它们是目前仅见的先秦铁铸。这两件珍贵的文物现存于河北博物院。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它是由89块铁闸叶片组成的，用丝绳或者皮条编缀在一起。这些闸叶呢，有圆角长方形的、方形的、梯形的，还有不规则形状的。外表是凸起，里面呢内凹，表凸里凹，略有弧度。闸叶四边有多个穿孔，跟上下左右连缀在一起。从顶到底部共有7层闸叶，都是上层叠压下层，前面叠压后面，合成了一个球形，正前方留空，这样可以把脸露出来。
0: 别看这两件铁铸实物锈迹斑斑，经过化学分析，它使用了当时的黑科技快炼钢技术锻造，具有顶级防护性能，领先欧洲1000多年。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研究燕赵服饰文化多年，他对这两件铁铸给予极高的评价。
3: 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呢，它是有帽檐，另外呢，它有一个呢，就是在鼻子这个上边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翘起，这个翘起呢，有着它这个防护的一个作用。我们都知道，在战国时期啊，我们的这个燕赵文化形成时期，我们这里有这种频繁的战事的催生出来这样的一种铁甲的产生，可以说我们在那个时期，河北北部这个地方，应该说呢，我们的这个冶铁技术，我们的金属工艺应该还是比较发达的。
0: 周礼说燕无函，函就是铠甲，燕国没有制作甲胄的工匠。为什么会没有呢？不是不需要，而是人人都会，连国君燕王哙都能自己动手做。辟处北方的燕国能够制造出铁胄，对胄制作工艺的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史书记载，当时各列国中，燕国的制甲技术当属一流，作为那个时代最珍贵的物资，也是最先进的科技，为什么优先用来制作胄呢？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古人在多年的征战过程中啊，积累了宝贵的防护经验。我们知道头部的创伤往往比身体其他部位的创伤更加致命，一顶铁胄往往能关系到一个士兵的生死，因此在头部保护方面，

0: 古人也是极尽珍贵物料的。
1: 坚硬的铁胄，冰冷沉重，却是战士生命最重要防线，给了将士冲锋上前的勇气。两件铁胄实物的出土，证明中国在战国时期铁制甲胄已经达到生产化和实战化。在此后的数百年里，这种扎甲胄一直顽强存在于中国军队中。这种工艺出现在燕赵大地，在刘立军教授看来，也彰显着一种精神。
2: 我们这个生产力使我们的工艺技术达到一定的提升，同时又结合着当时的一政治军事的一个特征，从这些器物当中啊，也可以反映出呢，我们那时候一种勇武精神。这个时期也最能代表燕赵的精神，就是侠义的精神，这种奔放、豪气、粗放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呢，从服饰文化当中可以彰显。
1: 战国之前，胄都是由货真价实的青铜炼成，铁胄从战国一直延续到清朝，不断演变着样式和材质，在古代冷兵器时代不可替代。清末冷热兵器逐渐过渡，甲胄也逐渐完成了漫长的历史使命，最终被制服所代替。在变化中也有亘古不变的，那就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和以人为本的防护意识。铁胄的制作工艺走进民间百姓生活中，蜕变为今天的头盔，成为保障我们安全的根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 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管

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十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速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2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
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的推开他的手，快步的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2-3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

我心里挺纳闷儿。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两三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的咋样？他说治的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他就发现自己尿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三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家老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他就跟

0: 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家老膏去治。胡家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儿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膏就能治，连吃两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独孤止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膏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膏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 所以老高，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他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6: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哦，好。
6: 因为啥呢？
0: 谢谢
6: 你。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0: 是吗？
6: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0: 哎，好的。
6: 也希望您能
0: 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6: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住点一休息呀、啊、也有个好身体、哎、别累坏了。
0: 好，谢谢您啊。
6: 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 啊胡老。
0: 哎，好的。
6: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
0: 哦、
6: 哎、一个是睡不着觉，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 浑身出冷汗呐、
4: 啊，
6: 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4: 哦，
6: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
4: 啊，
6: 哎，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哎，就跟那个往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4: 啊，
6: 赶上晴天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啊，
4: 嗯嗯嗯，
6: 哎，就憋得慌，怎的也不行、
4: 嗯，
6: 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啊，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哎，
4: 还感觉舒服。嗯，
6: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
4: 嗯、
6: 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
4: 啊啊啊！
6: 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
4: 啊。
6: 你说，
4: 啊啊啊，
6: 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慌
4: 啊。
6: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
4: 嗯、
6: 啊，他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儿。
4: 哎、啊，
6: 这家连吓就吓得一嘚瑟呀。你看，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骨头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4: 就受不了了。
6: 嗯，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给我说这个胆儿、
4: 啊，
6: 哎。嗯，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到哪儿？
4: 嗯嗯嗯。
6: 哎，晚上吧，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它，手机呢关机，
4: 啊，
6: 要不然谁有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
4: 就
6: 吓一跳，
4: 吃一下惊，嗯，
6: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你能好一点儿。
4: 嗯，
6: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五个多月了。
4: 哦，
6: 哎，效果出来了。嗯
4: 啊，
6: 一点儿点儿，他感觉有劲儿了。
4: 啊啊啊！
6: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4: 嗯嗯。
6: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
4: 啊，
6: 哎，另外那个时候总好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4: 啊，
6: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吧、
4: 嗯，
6: 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4: 啊，
6: 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4: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6: 对、嗯。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4: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6: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衣裳他也不能洗、
4: 啊，
6: 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后面，
4: 啊、
6: 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我是个残疾人呢、啊，一只手啊。
4: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是吧？啊，
6: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得包吗？
4: 嗯。
6: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
4: 啊
6: 嗯，哎、嗯，也都不能干啥活儿，还能强自理都不过来。
4: 嗯嗯
6: 嗯、哎，你说家里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4: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6: 那可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4: 哦，
6: 哎、都是儿媳妇儿啊。哎，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 馅儿了菜啥的。

0: 弄好了，完了呢，再有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1: 嗯嗯嗯。
0: 哎，反正再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
2: 哎，
0: 又上咱胡家老高啊。哎
2: 啊，
0: 我跟老伴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1: 嗯，
0: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2: 啊、你看看啊，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
0: 哎，
2: 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0: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2: 就是，
0: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身体也好了。
2: 就是，哎。
0: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2: 哎，好的。
0: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2: 哎，
0: 我是肾不好。
2: 哦。
0: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2: 嗯。
0: 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2: 嗯嗯嗯。
0: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2: 嗯。
0: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2: 嗯。
0: 你说这一年吧，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2: 啊，
0: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2: 嗯，
0: 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2: 啊，
0: 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2: 嗯，
0: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呢。
2: 嗯，动一点就疼啊、
0: 哎、
2: 是吧，
0: 你自个使不上那个劲呢、啊、关键是啊。
2: 嗯嗯
0: 嗯。另外搁床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
2: 嗯嗯嗯。
0: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2: 因为胃肠得蠕动啊、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
0: 哎、
2: 啊，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
2: 啊，
0: 太对了呗、
2: 嗯、
0: 他不动的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
2: 嗯嗯嗯、
0: 肚子完了憋的胀的反应挺大。哎
2: 啊啊、
0: 嗯、反正赶上通过吃您的胡家老高啊，哎呀
2: 啊，
0: 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2: 你看看，转变多大呀！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
0: 哎，以前吧，就老感觉腰啊，动不动它就发硬啊，发绑硬软硬的。哎，
2: 嗯，
0: 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没事儿就得揉啊揉啊，搁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
2: 嗯、
0: 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2: 嗯、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0: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2: 啊，
0: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
2: 嗯嗯嗯，
0: 这个吃完早饭啊，九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哎，那难受啊，就像困似的。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
2: 嗯嗯嗯。
0: 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2: 嗯，
0: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也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2: 你看看多好，
0: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那毒多了，
2: 哈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啊？啊，
0: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2: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那太对了，魏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2: 啊！
0: 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
2: 嗯，
0: 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
2: 嗯，
0: 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2: 啊，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
0: 嗯
2: 嗯，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

0: 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啊，也是胡家老膏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啊，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是不是？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哎，我和老伴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0: 你看看啊，
1: 是啊，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0: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我能体会到，是吧？
1: 我跟老伴儿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啊，聊一聊这些事儿，唠一唠。
0: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1: 谢谢您，胡老。
0: 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1: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0: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0: 啊，我知道宁口啊。
3: 我叫张国珍，今年呢65了。
0: 啊，
3: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0: 嗯，好的。
3: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0: 哦。
3: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0: 嗯。
3: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0: 哦。
3: 哎，这个病啊有5-6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0: 嗯，
3: 自个儿可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0: 嗯嗯嗯，
3: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0: 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
3: 哎，
0: 是吧？嗯，
3: 睡觉也睡不好，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
0: 嗯，
3: 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0: 啊，
3: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0: 嗯嗯嗯，
3: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0: 啊，
3: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0: 嗯，一句话，
3: 哎呀，
0: 就是痛苦。
3: 哎呀，疼的就是没有办法的
0: 啊！
3: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0: 嗯嗯嗯。
3: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啊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呀！
0: 啊！
3: 哎，疼的他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0: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3: 哎呀，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2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0: 嗯。
3: 哎，反应还挺大。
0: 嗯嗯。
3: 哎， 吃过那个糖果西平片儿嘛的，哎，吃完了啊，从11点吃到4点多，药效就过了。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胡老啊，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
0: 您说是就是胡家老高对吧？
3: 对，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现在不疼了，
0: 反应特别明显，
3: 舒服了。
0: 好极了。
3: 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种感觉啊，麻的感觉都没了。
0: 你看看多好。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多高兴啊，您说是不是？
3: 是啊，这5年啊，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
3: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抓耳挠腮的。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0: 对，这个顺口溜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啊。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
3: 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0: 啊，
3: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0: 啊。
3: 原来我的脑子瓜子老疼，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去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你那儿了，
0: 忘了，
3: 我就忘了。
0: 只是避免了疼，想了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了，
3: 是
0: 啊，是不是？
3: 胡老啊，除了这个病之外呀，我还有一个风湿。这脑袋啊还怕风。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围脖啊，这个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0: 怕风。
3: 要是风一吹着，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0: 这疼就又来了。
3: 对。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就得戴手套，那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儿钻心的疼啊。胡老，
0: 就是
3: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啊握不上啊。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不敢扶着把。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捂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有时候不敢骑，就得推着走。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0: 血脉周六开了。是吧？气血
3: 不怕凉，不怕湿的。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哎呦，我这不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再一个，胡老啊，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这个腿不敢呐，走太远了。就走一下。
0: 而且我这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股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是太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
3: 对呀，
0: 一定要注意了啊。
3: 是，我要是走一轱辘走一站地呀，我回来之后啊，这股骨头啊可疼了
0: 啊。
3: 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 不敢

0: 深呢。
1: 嗯。
0: 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的头。
1: 嗯。
0: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是。
0: 就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啊，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是抱着腿就要特别难受。
1: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啊。
0: 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
1: 你看看啊、
0: 哎、
1: 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哎、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他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他，控制他，解决他，是吧？嗯，
0: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引发柔似的，哎，运动起来啊，现在灵活了。
1: 你看，
0: 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0: 现在。能走到了，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
1: 嗯、
0: 说是走走道啊，哎，感觉到这腿呀、啊、也不沉了，
1: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哎，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啊, 啊
0: 我这不说吗，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汇报。
1: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0: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 对, 对，
1: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啊，太谢谢胡老，
1: 好，
0: 太谢谢您了，哎，
1: 嗯，好的，
0: 好。
1: 哎、
0: 好的，
1: 就这样，
0: 太谢谢了。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好好好，谢谢胡老。来，再见，
1: 客气。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

0: 加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中国京剧啊，是中华民族艺术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那么在中国京剧的剧坛上呢，曾经涌现出过四位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四大名旦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可以这么说，这四位大师呢，为京剧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呀，我就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位大师的最后归宿。程砚秋先生呢，是最早离开我们的，也是最年轻的一位。1958年新春伊始，文化部啊决定让他率团出国访问，当时决定他到法国去访问，他欣然领命。那么在排练节目的时候呢，他突然晕倒了，被送进医院以后啊，诊断为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那么住院期间呢，田汉等领导同志要去看望他，他还要坚持出院，要投入排练。经过大家的劝慰呢，他才罢休。不料几天以后啊，也就是1958年的3月9日，他的心脏病又突发梗塞，仅几分钟的时间吧，就夺去了这位大师的生命，年仅55岁。好，咱们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吧，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张曼玲，就是程派传人张曼玲演唱的程派代表剧目《鸳鸯独》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程派传人张曼玲演唱的《鸳鸯独》选段。梅兰芳大师啊，是四大名旦之首，他的声望不仅享誉全国，而且在国际上呢也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创造的梅式表演体系呢，被堪称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1960年的时候啊，梅兰芳打算正式排演根据唐人传奇《柳毅传》的故事呢改编为《龙女牧羊》，他和剧作者呢先后认真交谈了十几次，并对剧情到表演都做了仔细的研究和设计。但从这年入冬起，梅兰芳呢就因常年劳累感到身体不适，后来到这个转过年来的6、7月间吧，他终因这个支持不住住进了医院，经诊断呢就是突发性心脏病。8月8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不幸去世，中国剧坛上的一颗巨星陨落了。这年呢，他年仅68岁。好，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呢，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梅兰芳大师亲自演唱的一段《雨悲》。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梅兰芳演唱的《雨悲亭》选段。单小云呢，他自解放以后呢，一直是从事戏曲教育事业。1974年呢，他和夫人去北京治病，75年返回西安，76年春，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4月19日逝世。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单小云演唱的他的代表剧目《狮子惊风》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小云演唱的《狮子惊风》选段。荀慧生呢，在1968年的12月26号病故于北京，享年68岁。好，咱们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呢，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这个荀派传人刘长瑜演唱的一段《心安意》。

最后呢，请大家欣赏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他们联合演唱的《四五花洞》的录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四位艺术大师演唱的《四五花洞》选段。好，谢谢大家。

我们都知道，很多地方都多次改过名。以南京为例，南京曾叫建业、健康、金陵等。为什么地名会有多次修改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地名的修改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地名的形成啊，其实主要有几个因素。你像人文历史传说、风貌特征、特产、地理位置，还有政治考虑。具体到很多历史名城，它地名的严格呢，早期可以说是风貌特征或者是地理位置决定，后期的改变好多都是政治需要。咱们还是拿这个南京为例啊，作为六朝古都，它最早的名字叫金陵，主要就来自于战国楚国时期在当地筑金陵邑，以其地处金陵山而得名，这就是以地理位置来命名的。后来啊，秦始皇南巡到这儿，在这儿开凿方山，把金陵改叫秣陵，意思呢这儿就是牧马场。表面上说还是以地理位置命名，其实啊已经是政治需要了。而之后呢，南京名字的变更就越发的有政治的烙印。三国时期，东吴把它改叫建业，是因为这里是东吴起家的地方啊，既是冶炼中兴，更储备粮草，有建立事业的意思。等着东吴被西晋灭掉，建业自然也要改啊，于是就改叫建业，当然那个业是加一个耳刀旁的业。等到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建业成了东晋的首都，因为代表正统，所以自然呢要取一个康字。到了隋朝统一南北，正统成了北方隋唐，这个健康这名字又得靠边站了。结果呢，整个健康城被隋文帝铲平，就留了古石头城，名字也改成了金陵，就是让你倒退几百年，典型的政治色彩啊。而到了大宋统一南北，灭掉了建都金陵的南唐政权，当然又要换名字呀，灭了南唐，江南就安宁了，所以金陵改叫江宁。再后来，南宋的半壁山河沦陷，靠边站的南京这下又正统了，于是又升级成东都，改名建康府，后来又成了留都。好多人都以为这南宋的首都是临安，确切地说，南宋皇室在临安是没有错的，但那是行在，并非国都。临安是事实上的国都，却没有名分，南京是有名分的。说南京只是举个例子，一般大一些的历史名城，名称的改变稍稍都会带一些政治色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别的命名原因，比如地理原因，济南就是因为位于济水以南，因此得名。也有人文历史的原因，比如说上海的古称深，主要就是因为春申君。还有以城市的物产得名，比如盐城，汉代时期就是大盐场，一开始呢叫盐都县，后来几经改都脱不了盐字，现在啊干脆就叫盐城。每个地名都会有一个故事，一段变革更是一场变迁，细研究下来啊，很长时间都说不完。有一个问题，我想很多朋友都想知道答案，这七夕鹊桥上相会的是董永和七仙女，还是牛郎跟织女呢？有一部分朋友认为是一回事儿，而另外一部分朋友则认为啊，不是一回事儿，双方由此引发了热议。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一说董永七仙女和牛郎织女这两个故事到底它是不是一回事儿。牛郎织女神话起源于古人对星象的观察，织女星和牵牛星隔着一条天河遥遥相望而不能相聚，于是民间便逐渐构想出牛郎织女这个动人的神话。关于牵牛星和织女星，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诗经》。到了汉代，牛郎织女开始形成神话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世代相传的流传演变过程中，故事本身也得以丰富，并且逐渐定型，从简到繁，从不完整到完整。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以现代社会为背景，故事的舞台由天上移到了地下，牵牛由天上的星神变成了人间的放牛郎，而天上的婚姻变成了人间的姻缘，并且出现了神话中没有的老牛的形象，会说话的神牛处处帮助保护牛郎，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董永的故事在西汉开始流传，董永

董啊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孝子，他在父亲病逝后卖身葬父，是一个典型的道德楷模的形象，这也是他日后收获和七仙女爱情的前提条件。在2000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不断和各地的民众生活相结合，全国很多地方都产生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并且留下了相沿而成的风俗，以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村落、地名等遗址。所以啊，董永七仙女和牛郎织女是两个不同的故事。牛郎织女的传说是源于天文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而董永七仙女的故事还可以捕捉到一些历史的踪迹。而且啊，结局也大不相同，牛郎织女可以每年鹊桥相会，董永七仙女却再也无法相见。不过呢，这两个民间传说都是抗争天上的言归，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讲述的都是神仙和凡人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解读和对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受到了老百姓世世代代的欢迎。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著名京剧演员吴江燕。吴江燕啊，他是生于上海，他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文艺世家。他的父亲呢，原是上海京剧院的院长，他的妹妹吴海燕，原来是搞戏曲的，那么后来呢，他就涉足于电影事业。吴江燕呀，他七岁呢就跟随着著名的这个武功教练叫张德武，还有叫沈燕辰的练武功。十岁的时候啊，他就考入了上海京剧院学馆，从此啊，他就走上了艺术道路。吴江燕原来呀是学武旦的，他的武功技巧很好，与张美娟呀、华华呀、严少全呐等教授武旦戏。十二岁演出《扈家庄》的时候啊，拍了一组照片，被新华社发表了。为什么要发表他的照片呢？因为他那出戏演得很好。年龄稍长一点啊，他的体态非常优美。吴江燕这个人长得很俊呐、而且嗓音呢又很甜润、宽亮。打那以后呢，他就随着魏连芳、鲍幼蝶、沈燕西等各个名家吧，学习梅派艺术。后来他又不拘一格的博采众长，他又拜了什么李玉如啊、陈永龄为师，并向佟志玲呢学习一些个荀派的戏曲。从此呢，他是艺兼梅荀，文武皆善。吴江燕呀、他主要演出的剧目有呢梅派的《醉酒》、《霸王别姬》、《宇宙风》、《玉堂春》、《四郎探母》、荀派的《红娘》呀、《金玉奴》呀，以及什么《木柯寨》呀、《月来电》呐等剧目。好，今天呀，我就选择了几段由吴江燕演唱的唱段播送给大家。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吴江燕演唱的传统京剧《宇宙风》的两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江燕演唱的《宇宙风》的两段唱腔。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啊，由吴江燕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金玉奴》的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吴江燕演唱的荀派名剧《金玉奴》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半部《论语》。半部《论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它常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这则成语来源于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赵普，原先是后周当节度使的赵匡胤手下的推官。公元960年，赵匡胤率兵北上，部队到达陈桥时，赵普为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动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宋太祖。接着赵普又辅佐宋太祖东征西讨，统一了全国。后来宋太祖任命他为宰相。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胤继位，史称宋太宗。赵普仍然担任宰相。有人对宋太宗说，赵普是山东人，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仅是儒家的一部经典《论语》而已，当宰相不恰当。宋太宗不以为然地说，赵普读书不多，这我一向知道，但说他只读一部《论语》，我也是不相信的。有一次宋太宗与赵普闲聊，宋太宗随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超出《论语》这部书，过去臣以半部《论语》扶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扶助陛下，使天下太平。后来赵普因为年老体衰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切，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论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徽宗皇帝看完了奏折之后，他心里边也有点不痛快。

0: 想，没想到这就出师不利呀、啊。他的你说陛下不光那个呀，兵部府里边派去的压粮官给我们送的粮草都是些发了霉的粮食，没法吃啊。十万大军都拉肚子，眼看着这军事都没有战斗力了。陛下如不责怪童贯，如不再派人送粮食，前提上我们就得大败而归，交之国的人马就得直杀到东京汴梁啊。唐铁牛把这个事态说得非常严重，然后他把那粮食口袋摘下来就呈递给徽宗。有太监把这粮食口袋递到龙书案上，徽宗一看，这样的粮食能吃吗？啊，徽宗皇帝当时他也生了气了。这就是兵部府的童贯派人给你们送去的粮食吗？对，就吃这粮食。这粮食喂猪喂狗都不吃，他跑前线上让我们的兵士们吃啊。好，待等早朝之时，朕要查问童贯，如果属于童贯的职责，我定要对他严惩。朕立即见旨，命令兵部府速准备二路粮草车，立即运往前线，不得有误，你看如何？多谢万岁，陛下您圣明。这粮草车最好是三天之内备齐，臣我押着粮草一路同行。好，九一你见。八弟徽宗点头答应下来。这个功夫，丞相李纲又向徽宗皇帝说明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政见，怎么对待这件事情。徽宗皇帝把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之后，丞相李纲跟唐铁牛两人告辞。在这里可没提唐铁牛在路上碰见马亚礼那件事，因为李纲早说了这件事先不能奏给皇上得知，多做把马亚礼抓住之后再说。丞相李纲跟唐铁牛两个人离开了宫院往回走。早在这路上呢，丞相李纲坐的是轿，唐铁牛来的时候他骑的是马，这马是丞相府里的马。走到分道口的时候，唐铁牛又在这马上就跳下来，跟丞相李纲就说了，丞相，现在事已至此，就等着您催问皇帝，及早的把粮草凑齐了，我呢就回转状元府了，您回您的府，咱们就在这分手了。丞相李纲说好。丞相李纲坐着大轿转路回府，唐铁牛呢自个儿一个人溜溜达达往前就走，心里边还算开开点缝。为什么？这粮草车有指望了。唐铁牛就合计，我怎么样子再把那麻亚里要是再能抓住，此次回东京就没白来呀。唐铁牛心里一高兴，嘴里边还好哼哼，哼着往前走着走着，就觉得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着。唐铁牛心想，这谁呀、啊、挡着我的道。唐铁牛一抬头呀，他一看站在面前的这人是一个老道，头挽着法卷，别着一根竹簪，身上穿着斗青色的道袍，腰中系着丝绦，身背后背了一口宝剑。这个老道一步络腮胡须，唐铁牛一瞧这老道认识他，忽然想起来了，谁？当初在藏军山上曾经比武较量过的那个南烈门。这个南烈门会练天地三才掌啊，唐铁牛是找的骆小天，请来骆老英雄用释迦牟尼掌把他给破了。那老头撵这个南烈门撵了一跑都没回来，不知道这老到哪去了。万万没有想到时隔这么多的时间，今天半夜在东京汴梁城的大街上跟他碰见，这可属于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唐铁牛一看呀，嘿嘿，这不是南烈门吗？老道在唐铁牛面前一站，正是贫道，这不是唐都尉吗？啊，你要干什么？
1: 我不要干什么，我听说唐都尉剿平了藏军山，建功立业，杀死了很多的绿林英雄，捉住了很多的江湖好汉啊。唐都尉，你怎么今天不 不骑马不坐轿，自个儿一个人单行啊。
2: 哎，我好这么的，你管得着吗？
1: 唐都尉，在唐军山上你请来的那个姓骆子哪儿去了？
2: 干什么？他走了。
1: 他走了，他不帮你的忙了，那今天你可就走不了了。从打藏军山上那个姓骆的老匹夫追得贫道四处逃跑，我好不容易才得脱身，这些日子我无处存身战地，四海漂泊，犹如一夜浮萍。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我在这大街上会碰到你，这是不是天意使然呢？啊，唐铁牛，今天碰到贫道，这就是你的末日来临了。说着话，老道身背后一伸手，噌，把这宝剑蹬出来。唐铁牛往后一撤身，呀，嘚儿，他把棒槌蹬出来。怎么着？你拿宝剑怎么着？还想跟你唐三爷较量较量吗？
0: 何止是较量较量，贫道打算今夜晚就在大街上结过你的狗命，给死去那些绿林豪杰报仇雪恨。
2: 报仇雪恨，我告诉你，牛鼻子老道，你要知道你唐三将军不是好惹的，真要动起手来还不定谁把谁打趴下呢。你躲了这么多日子不露面，这是你的福气，今天一露面，我看你也该跟他们一块进监狱了。不信你就过来，当当，照亮照亮。
0: 南烈门双手一摆，这宝剑照着唐铁牛唰一下就扎过来了。唐铁牛摆棒槌往外就架，走了。两人就在这大街上打起来，听打听打听打听，棒槌跟剑磕碰有声。这唐铁牛前蹿后蹦，是左躲右闪。南烈门的武艺可不是一般的武艺呀，那是上层的武艺，跟唐铁牛动起手来打了十几个照面，唐铁牛自觉着不敌。
2: 唐铁牛心想，今晚上要坏，我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儿，又没有接应我的，这个老道剑法出奇，我打他打不过，我要逃回状元府呢，逃回状元府，这不给状元府惹麻烦吗？哎呀，这怎么办？不管怎么说，唐铁牛心想，我先跑得了。唐铁牛唰虚撒一棒去，转身扔蹦扔蹦扔蹦扔蹦。
1: 唐铁牛自觉得自己腿底下利索，连窜带蹦那是够快的，他以为完全可以把这老道给甩下，万没有想到这老道南烈门的宝剑手中一提，一毛油腿底下更快，是紧追不放。
0: 唐铁牛头前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哎呀，唐铁牛心想，我这一窜一蹦一般人可是追不上，我这一蹦盯别人跑好几十步的，这个老道推得这么快，一点没把他落下。
1: 唐铁牛跑着跑着，这脑袋上可就见了汗了，脑袋上一见汗，唐铁牛心里边就着了急了，心里边一着急他得想主意，心想我得怎么办呢，我得怎么上哪儿跑呢。哎呦，唐铁牛心想，东京汴梁城里边没有一个迎接我的啊！前面就到了城门洞，唐铁牛在黑夜之中也不知道这是哪一道城门，到城门洞这地方再往前走就跑不出去了。唐铁牛来到城门洞这一转身，开，
2: 老大，你可不要欺人太甚，你把我逼到这个地方了，我可跟你要没完了。
1: 南烈门说，唐铁牛，事到如今，前有城门挡道，后有贫道在此，你还往哪里活命？他往下一纵身，唰一剑又劈下来。
0: 唐铁牛摆棒槌就跟南烈门两人在城门洞就打起来，打着打着忽然看见这个南烈门对唐铁牛虚点一剑，往下一侧身，侧身唰又是一劈，啪，往上一撩，紧接着来一个犀牛望月，这一剑奔唐铁牛这儿戳来了，嘶，这一剑过来，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子，老道底一个扫堂腿，嘡，把唐铁牛给踢躺下了。唐铁牛想，哎呦，就地十八滚滚起来，还没等起来，刚那么趴着，老道一脚踩在后胸上，双手一合这宝剑，
1: 唐铁牛为绿林英雄报仇的时间来了。
0: 这剑刚要往下扎，斜刺里有打那城门洞，嗖，就跳过一个黑影来，蹦过来一个人。这个人来到老道的跟前，用左手的一柄短把梅花戟，咯噔，一架他这个宝剑，老道这个宝剑就起来了。啊，你谁？老道这一愣神的功夫，唐铁牛在老道的脚底下，那能老实吗？他往这边一咕噜，唐铁牛噔蹦就蹦起来了。唐铁牛借夜色定睛一瞧，站在老道对面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这个大姑娘青丝发，高挽的盘云髻，身上穿着短衣襟小打扮，看不清什么颜色，腰中系着藏青色的个汗巾子，足下蹬着软帮软底牛皮靴，手中拿着一对短把梅花戟。这姑娘长得圆凤脸，胖乎乎的，两道浓浓的眉毛，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悬胆鼻子，樱桃口，最大一个特点在眉层的当中间长了一个黄豆粒大小的红痣。这姑娘太漂亮了，唐铁牛一看，这是个印度姑娘。
1: 她怎么说印度姑娘？虽然是夜色映照之下，但也看得出来这姑娘的肤色有点黝黑，不是那种细皮嫩肉长得很白的那种姑娘。虽然黑，但不影响她的貌美，你看上去仍然是那样妩媚，那样迷人。这姑娘用左手戟架住了南烈门这宝剑，南烈门宝剑被他挤架住之后，也定睛一瞧，一看旁边是一个女子。唐铁牛站在旁边的这姑娘把这挤也撤下来，双挤一分。你们两个人有什么冤仇啊？啊，深更半夜在大街上死活争斗，我看你是一个出家之人，犯不上开杀戒吧。南烈门双手合着宝剑看这姑娘，这位姑娘，你是他的什么人？我不认识他，我也不认识你，我是一个过路之人，看到你们两个在这以死相拼，我来劝劝架。尤其是我看您是一个出家的道长，您这位道长据我所知应该是慈悲为门，善念为本的，不杀生不害命，整日在你的庙宇里边诵经，这才是正理。怎么今天你这个道长手拿宝剑要举剑杀人呢？举剑杀人，这是开杀戒，开杀戒不违背你们的教规吗？这姑娘说完这两句话之后，唐铁牛在旁边就把茬接过来，姑娘，你不知道，他呀不是正经老道，他是那种今天种上明儿出来二八月出家的老道，他当初他是当贼呢，后来呀这贼当不了了，穿道袍他也诵经了，所以他今天晚上才杀人。姑娘听到这里，你真是这样的道长吗？南烈门差点没气死。南烈门心想，唐铁牛，事到如今你还在旁边跟我说这样的话，唐铁牛你少要多言，姑娘，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贫道是正式的出家之人，不过这个人作恶多端，贫道今天打算杀了他，斩除人间祸患。哦，你说他作恶多端，他都是做的什么恶呢？他做什么恶？他杀掉了很多我的朋友，杀掉了很多江湖上的英雄。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的朋友，
0: 南烈门一想啊，我真不能说我的朋友都是谁，我要说我的朋友都是绿林中的这些个强盗匪寇，那自然而然就等于把我自个儿的真正身份也暴露出来，
1: 这你就不用问了。姑娘，我看是这样吧，这样的闲事你最好少管。你可要知道，贫道我这个人有一个脾气。
0: 哦，您有什么脾气？
1: 我这个人做事要做到底，杀人就有杀个死，今天我杀他，这是一定不能改变。 谁想阻拦我也不行，你还是走你的路吧。

0: 你连我也要杀吗？我们两个可是素无仇恨呐、啊！
1: 你阻挡我的行为，贫道就要给你惩处。
0: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说着话，这姑娘们双戟左右一分，那你就来吧。嗯，南烈门心想，这姑娘好大胆子，她居然敢跟贫道我要较量较量。这功夫，唐铁牛在旁边瞅着，姑娘，你别怕他，还有我在这儿呢。这老道比我能耐大不多少，有你出来给我一帮忙，咱俩指定把他给宰喽。姑娘，你就跟他干，你就挥个三脚毛、四门斗的就行。你在正面打，我在后面打，咱两肋夹攻，非把这个老道给他砸瘪了不可。姑娘一听这句话，我用不着您帮忙。我这人还有个毛病，我要跟谁动手就讲单打独斗，要是别人帮忙，那算谁的本事啊？您呐，走您的吧。他刚才要杀你，现在我把你救了，你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还不快点逃命？唐铁牛一听，哎呀，这姑娘可是好大的胆子，连帮忙的都不要，居然让我快走。姑娘越让他走吧，唐铁牛还抹不开的走了。姑娘，我跟你说吧，我不能走。你说你为了救我跟他闹翻了脸了，我要是一走，那我对得住你吗？姑娘，你丈夫人要不行的话呀，你走吧，我喝出气了，我跟他干了。不，还是你走吧。老道在当间一看，嘿，这二位弄得挺熟。
1: 你这姑娘快点躲开，不然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
0: 你不客气能怎么样呢？我正想要领教领教。
1: 哦，如此说来你看见。
2: 说着话，老道双手一摆，这宝剑奔着姑娘的前胸唰一剑就扎过来了。
0: 剑奔姑娘前胸这一扎过来，姑娘把她的双戟往左右一分，看剑来了，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剑躲过去，用他的右手戟趟一磕他的剑，左手戟往前一进步，唰奔老道就扎过来了。老道赶紧冲剑躺戟，两人就打在了一起。他俩人打在一块了，唐铁牛站在旁边给官兵撂阵。唐铁牛心里想啊，我还真不能走，这姑娘虽然这话说的这么大，她究竟本事有多大我还不知道，我得看看这姑娘武艺如何。如果这姑娘真能胜了他，这倒好办，姑娘真要胜不了这老道，我得想办法帮这姑娘。姑娘刚才有话在先，不让我帮忙，那我就得听着你的。唐铁牛在旁边瞧着，一看姑娘这对双戟摆开之后，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跟老道打在一起。最初的时候，看姑娘那个戟招，出世缓慢，动作柔和，犹如行云流水，随心所欲。老道这宝剑，当然那也不是平常的宝剑，那是受过名人指教的招数。但是老道跟这姑娘打在一起的时候，瞅这姑娘招数比较柔和。老道一边打着，一边自己心里在想，这个姑娘看那招数很沉稳，嗯，毕竟是一个女流啊，待会儿贫道我使出几手凛冽的绝招，我就让她败北。这老道打着打着，突然间抖擞精神，把宝剑摆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接连往里进招。随着老道这个剑势一变，就看姑娘这对梅花双戟也摆开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姑娘的招数也变了。姑娘的神态就不像刚才动手那个样子，一级紧似一级，是一级快似一级。老道这功夫跟姑娘打在一块儿，感觉到赢他有点吃力，一个是他是宝剑，是单兵器，再一个姑娘这个戟是双兵器，他这单兵器会双兵器差着劲，宝剑是轻武器，这戟是重武器。按说这女孩子使双戟的还真少见， 老道心想，那

0: 儿蹦出这么一姑娘来呢？啊，她的武艺怎么如此出众呢？我真得加点小心。老道正在合计，我用什么招数能赢她呢？我不能再次跟她久战。但是她想不久战不行，她的本领并不比姑娘高。当他们两个人打到了40来个回合的时候，这老道反而心里边倒觉得他的武艺不敌这姑娘。为什么呢？他看这个姑娘几花不乱，脚步不散，而却沉着应战，好像还有很多的力量没使出来。老道心想，这怎么办？我用什么一个巧招胜他？老道跟姑娘这儿打着不是吗？唐铁牛在旁边别看没有过来帮战，但是他的嘴没闲着。唐铁牛在旁边分散老道注意力，唐铁牛那嘴直劲叨咕：哎，这老道不行了，老道名叫南烈门呐，从前他可不是好人，南烈门是老道，今天让姑娘好嘲笑啊，你要打不过这姑娘啊，老道老道，你可就丢人现眼了，我看马上要输。哎呀，姑娘这几招真厉害呀、啊！老道这宝剑眼看要完，哎，南烈门，你可小心着。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唐铁牛在旁边分散老道注意力，唐铁牛那嘴直劲叨咕：哎，这老道不行了，老道名叫南烈门呐，从前他可不是好人，南烈门是老道，今天让姑娘好嘲笑啊，你要打不过这姑娘啊，老道老道，你可就丢人现眼了，我看马上要输。哎呀，姑娘这几招真厉害呀、啊！老道这宝剑眼看要完，哎，南烈门，你可小心着。唐铁牛在这拿嘴那么叨咕，这南烈门能说听不着吗？一听着唐铁牛说这话，这南烈门心里边就生气，但是他强制着自己，心想就全当他在旁边是狗叫唤，你别听他那个，我知道他这招数分散我的注意力，好让姑娘赢我。老道跟姑娘打着打着，突然间虚点一剑，侧身往下拜， 他往下走的这个方向正对着城门洞那个地方，姑娘在他身后摆双戟随后就追。白戟往上一追，这老道一翻身，唰，一剑奔姑娘劈下。姑娘拿戟往上一架的功夫，这老道就手把剑往下一抽，来这个剪万辽月，唰，这一剑奔着姑娘撩过来。姑娘拿戟那么一挂他，这姑娘有意思，要拿这个梅花戟的戟翅子把他宝剑给咬住。老道知道姑娘的用意，他赶紧把剑往下一撤，又往下一撤步。他这一撤步的功夫，打算变换新招往前进攻。他就这么一撤步，要打那个城门洞里边飞出半块砖头来，而且还有一个声音喊了一嗓子：“等！”这半块砖奔着老道这脑袋就来了，呜！老道就觉得风声一响，一看有个东西奔着来了，他赶紧拿宝剑一开，啪，把这半块砖给打碎了。半块砖这一打碎之后，老道刚往城门洞那一看，又打城门洞那呜，又扔过一把土来，差点没把老道这眼给迷了。老道就觉得这个土到这跟前了，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呜，脸上挂了不少土，这把土躲过去了。老道正躲这把土的功夫，就看那姑娘纵身就上，左手戟奔着老道上这么一点，老道拿宝剑那么一划，这姑娘右手戟奔着老道肚子里唰就扎过来。老道往下一哈身，这戟扎过去之后，姑娘往回一带，嗯，这老道幸亏手疾眼快，手脚比较利落，他往下一弓腰。躲嘛没全躲过去，让这戟翅子就在肚皮上唰的一下给拉开个口，幸亏这口拉的深度不够，这口如果深度要够的话，肠子肚子内五脏一块就都出来了，那就大开膛了，该着老道不死了。唰的一下子这戟翅子过去，老道觉得一阵疼，他还故作镇静，虚此一剑转身行就跑。老道撒腿这一跑，唐铁牛随后想要追，但是唐铁牛追了一段路之后他又回来了。唐铁牛心想，我别追他，看那姑娘没追上来，我要单崩追，我们两个又碰到一起了，我还不是他的对手，这怎么办？唐铁牛转身回来了。老道跑哪儿去唐铁牛不知道，回到城门洞附近一看，这姑娘还在那站着。唐铁牛心想，刚才有打那城门洞里边怎么飞出一块砖头来，而且听见一声喊等，接着还扔出一把土来，那说明那里边还有一个人呢。唐铁牛回来的时候，就看有打城门洞那黑影里晃晃荡荡走出一个人来。唐铁牛一看呢，走出这个人个头跟他差不多，胖瘦跟他一样，长得是秃眉毛眯缝眼，这个眼珠还一劲老往上翻，嘴角往下撇，长得有一脸麻子，穿的这个衣裳不算破旧，但是穿到他身上怎么看怎么难看，腰里边系着一个搭包，底下罗圈腿，这罗圈腿比那唐铁牛罗圈腿还厉害，简直快形成一个圆圈形了。这位尬游尬游就这么过来了，打跑了打跑了。唐铁牛一看，哎呦我的妈，我以为我是天底下最难看的呢，我要跟他一比感情，我正经是一个漂亮小生啊。姑娘这是谁呀？姑娘一乐，他是我丈夫。唐铁牛当时心里想，这可是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他怎么能是他丈夫呢？他怎么能是他媳妇呢？这是谁给保的没这么缺德呀？那瞅着也太不般配了。这些话都在唐铁牛的肚子里边，他当面可没说。唐铁牛看了看这姑娘，姑娘，他真是你丈夫吗？真的，真是我丈夫。
5: 哦啊，
0: 哎，这位公子，哎，我刚才失敬了，失敬了。
5: 叫我这傻子看看唐铁牛，
0: 你挺好啊，哎，挺好，挺好。姑娘，没请教您的尊姓大名啊。嗨，这位壮士，我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过路之人，在这碰见这么一件事儿，我给您帮了一个忙，用不着留什么名姓，我就告诉您的名姓，恐怕过一段时间你也会把我的名姓给忘掉的。不能不能，俗话说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更何况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呢、啊、这救命之恩我得终生图报啊，今天不报将来我也得想办法去登门拜访。用不着，用不着这个啊。那这位公子尊姓大名啊？这傻子冲唐天就光乐，嘿嘿嘿嘿嘿嘿嘿，把唐天牛吓一跳。唐天牛心想，就成天这模样，谁受得了啊？难为这姑娘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呢？姑娘，这公子有名姓吗？他的名姓你也不用问了。哦，姑娘，请问你是何方人士？这个你也别问了。啊，姑娘，我什么都不问，我不糊涂的慌吗？啊，你把我救了，我总得知道你是谁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啊？姑娘，你这是上哪儿去呀？
5: 我呀，是去找我的丈夫。
0: 你，
5: 啊，
0: 你去找你的丈夫？
5: 啊，对呀。
0: 那他不是你丈夫吗？
5: 是啊。
0: 他那天心里说什么话这是啊？这姑娘是不是也有点魔怔病了？怎么语无伦次？哎，姑娘，对，既然他是你丈夫，为什么你还说去找你的丈夫呢？
5: 哎，这话呀，跟你一两句说不清楚。这么说吧，我呀，天天背着他，他呢，是我的丈夫。我背着我的丈夫啊，我去找我的丈夫。可是我这个丈夫在哪儿，到现在也没找着。啊，背着你的丈夫去找丈夫，那你那个丈夫叫什么呢？我不能跟您说，我必须见到我的丈夫之后，我才告诉你谁是我丈夫。如果见不到我的那个丈夫，我绝不能事先告诉你谁是我的丈夫。
0: 啊，我明白了，合着姑娘您是背着你这丈夫找丈夫，要找你那个丈夫得见到你的丈夫才告诉谁是你丈夫，要见不到你那丈夫就不能说谁是你的丈夫。唐天就心想，这是他娘的绕口令，这话可真难懂。姑娘一点头，对了，就是这么回事。那你们两个这怎么在城门洞这儿待着呢？
5: 别提了，我们两个走了好多地方了，盘缠钱都已经花没了，正好到在这里没有钱住店，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在城门洞这个地方安身，全且度过这一夜，恰恰在这里安身的时候您就来了，这不就救了您了吗？也许我们住在这里正和您相遇是有缘分的。
0: 哦，原来如此。姑娘，那你今天住这城门洞里，明儿怎么办呢？
5: 明天再说明天吧。
0: 不行，我就长街卖艺。别家姑娘，像你这样的人把武艺卖到地下，那十分可惜呀。今天你既然是已经救了我了，你不跟我报真名实姓，我跟你报个真名实姓。实不相瞒，我是当今圣上御笔亲封的四品都尉，我姓唐，叫唐铁牛，号叫永丰。我们几个弟兄呢，有的是文状元，有的是武状元，在这东京汴梁城，虽不说跺一脚四城烂颤，也都是满朝文武大臣都知道的人。我今天回朝是办点事儿，没想到碰到往日的一个宿敌，亏了姑娘你帮我这个忙，要没有你帮我这个忙，今天晚上说不定我这条小命就丢了。姑娘，
5: 这样吧，既然你施恩不图报，我也不打算再详细追问你是谁了。你呢，现在没有盘缠钱，没有路费钱，逼得你要街头卖艺了，我看你这艺就别卖了。唐铁牛说着话往身上一摸，这身上还有几块银子，他两过两过全掏出来了，一共有50来两。姑娘，这50来两银子我给你作为你的盘缠钱，你看怎么样？姑娘一瞧，您这钱我不能要啊，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干嘛要您的钱呢？我跟您素不相识。姑娘，这话不说远了吗？怎么还说素不相识？刚才你把我的命都救了，还叫素不相识吗？这钱无论如何你得收着啊，让我收着也行，我算借您的。行，就算借我的，我不要利息钱。好吧，这钱我收着，将来我一定要还您。我记住您的名字了，您叫唐铁牛，是四品都尉。对对对，没错没错。姑娘把这50两银子接过去，接过去揣到了怀中。唐铁牛说，姑娘，我看今天晚上你们俩就别在这儿住了，你跟着我呀回这状元府。状元府深宅大院，前前后后闲房有的是，我随便找一间房让你们两口子在那儿住下，也比这城门洞强得多，你看如何？不打扰了，您请回吧，我也到您的状元府会给您添麻烦，再者说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让别人也会笑话我的啊。唐铁牛心想，这姑娘是个有个性的女子，不过也是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女子，背着丈夫找丈夫。姑娘，我要走了，我再向您讨教一句，能不能告诉我个真名，告诉我个姓，您就别问了。那将来要是别人问我谁救了我了，我怎么说呢？我得把你描述半天，说那么一大姑娘。不用那样，您就告诉他，我叫寻夫女。寻夫女。哦，好了，姑娘，那我就告辞了。唐铁牛跟这姑娘抱完拱手转身行，顺路回转状元府。唐铁牛回到状元府之后，坐到自己的这屋子里面，还琢磨了半天。怪呀，这姑娘背着丈夫找丈夫，见了她的丈夫才说谁是她丈夫，不见她的丈夫她就不能告诉谁是她的丈夫。这姑娘她一共有俩丈夫，背着一个傻丈夫，还要找那个丈夫，那丈夫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可太蹊跷了。为这事儿，唐铁牛啊老半天没睡觉，到了过半夜了，唐铁牛这才睡了觉。天亮之后，唐铁牛先到丞相李刚府，到丞相李刚府他得催问粮草的事儿。丞相李刚啊当时就上朝了，他就找皇帝去了，告诉唐铁牛在他的府里边等候消息。李刚上朝回来之后跟唐铁牛就讲了，说当今皇上对这个事情还是颇为重视的，一个是他把兵部司马童贯亲自叫到跟前，问童贯把发霉的粮食运往前线这个事儿是谁办的。童贯呢矢口否认他知道这件事，童贯答应他一定要追查这个责任，谁把发霉的粮食送往前线。皇帝说，如果童贯不把这个事情寻根究底查问清楚，那么当今圣上就要治罪于童贯，同时让童贯准备筹集第二批粮草，派押粮官押送往前线。这第二批粮草皇帝给限了一个时间，说在明天就得筹办齐整，立即就由打东京汴梁动身。唐铁牛一听这就有了希望了，明天是他回来的第三天，那么第三天粮草一行的话，他可以跟着这第二批粮草车够奔前线九江。唐铁牛由打丞相这儿回到状元府，跟状元府这些女眷就讲述了自己此次回朝的整个办事经过。总而言之，这次回朝办事还算顺利， 别看当今皇帝沉湎酒色，荒淫无道，由于唐廷

铁牛这一折腾，这一闹腾，一说前线的情况危机，还真使皇帝把这件事情给重视起来了。众女眷一听，大家也都高兴。唐铁牛说：“明天我可就要走了，你们有捎信儿的，是写书信的，带口信儿的，都跟我说明白，我到前线上给你们挨个全都带到。”这些个女眷们该写信的写信，该捎口信的捎口信，都嘱咐唐铁牛。唐铁牛把一切事情办完之后，又到在丞相府，他就跟丞相李纲商量，明天粮草车要走了，蔡京府里边这个奸细麻雅里，我怎么办？抓不抓他？李纲说：“你呀，按照你原来的计划，你不说吗？3天之后你跟他在十里长亭俩人见面，你还到十里长亭那个地方去挡着他。如果这麻雅里倒在十里长亭，你想办法把他生擒活捉。如果你自己觉得捉拿麻雅里有点困难的话，那么我呢给你暗派几十名壮丁，让他们化妆成平民百姓，埋伏在道路两旁，帮着你捉拿这麻雅里。”唐铁牛说：“这样吧，我要拿他呀，我琢磨是绰绰有余。您呢，给我派10个人吧，派多喽，我还怕走漏风声，引起别人的注意。”李纲说：“好，不过有一样啊，如果我埋伏在那个地方，这个小子要不去呢？”李纲说：“10有8-9他不往那里去，不去的话你就晚走一天，让粮草队伍先行，你晚走一天，随后骑快马也可以撵上他们。”唐铁牛说：“好嘞，就这么办了。”唐铁牛在丞相李纲这儿定好了主意。第二天，唐铁牛告诉二路押粮官：“你们的粮草车先行，我呢上十里长亭那儿等你们。如果你们粮草车倒在十里长亭那没看到我，你就不用管我，你们走你的，我随后一定能撵上你们。”二路押粮官听这位唐都尉说完这话，心里就明白了，粮草车照实起行。唐铁牛呢来到丞相府这儿，丞相府给他安排了10名便衣武士，各带兵器，各带绳索。唐铁牛骑着马跟这10名便衣武士拉开了距离，好像素不相识一样，伴着这十里接官厅就先行。唐铁牛来到十里接官厅这个地方，下马把这马拴到树林子里边一棵树上，站在大道边上看着过往行人，他就盼望着这麻雅里能够从此路过。那十几位呢都藏在树林深处，瞄着影子看着唐铁牛呢，只要唐铁牛这儿把麻雅里一抓住，大家伙一拥齐上，他就跑不了了。唐铁牛在这等着，一会儿的功夫，这二路押粮官催赶着队伍由打这地方路过过去了。过去之后，这麻雅里还没出现，唐铁牛还在那等着，一直等到中午没人，过午没来，下午没到，天黑没见。唐铁牛一看都天黑了他还没来，我不能再等了，再等着城门就关了，我进不去了。唐铁牛来到树林深处，把这10几个武士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咱们得回去。唐铁牛领着这10几个人就回了东京汴梁，来到了丞相府，一见李纲，跟李纲把这个情况一讲，李纲说：“10有8-9他明天再走，因为今天是你粮草车起行，如果他真是麻雅里的话，蔡京知道你今天粮草车起行，肯定不能让他今天到十里长亭见你。即使麻雅里不怀疑你，说不定蔡京听麻雅里一说路上交了那么一个朋友，也会替他担心。粮草车起行之后，很可能他在第2天再行，你明天再等一下，如果明天等一天还等不到他，后天你就不等他了，你就走吧。”唐铁牛说：“好吧，我喝出去了，明儿我再等这一天。”第

0: 二天早晨，老早的唐铁牛又领着那十几个武士到了十里接官厅。这十几个武士照旧埋伏在树林深处，唐铁牛又在大道边上看着过往的行人，有奔东京的，有打东京里边出来的，有打早晨等到四时，有打四时等到五时。远远的就看见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奔这儿来了。唐铁牛看看走近，哎呦，没错，正是那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杨佩。唐铁牛走两步来到跟前，一车马的缰绳，哎呀，我说大哥呀，你让我好等啊。这杨佩在马上一瞧，哟，兄弟，你可真不失约，哪能失约呢？唐铁牛心想，小子，你跑不了了，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 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啊。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高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他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

的地方，它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0000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
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是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两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吧。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他们当地有政策，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
还不是小数目。

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她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她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说实在的，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胡家老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高，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2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他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他，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下边的时间咱们接

0: 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吴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6: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哈哈哈，谢谢你 啊。
6: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糕之后的变化。
0: 嗯嗯嗯，好的。
6: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0: 哦，
6: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0: 哈哈哈。
6: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6: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0: 嗯嗯嗯，
6: 我没用胡家老糕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0: 嗯嗯嗯，
6: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0: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6: 要是来这个劲儿吧，也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2-3回严重的时候呢，我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0: 嗯嗯嗯。
6: 啊，连着屋都转。
0: 啊。
6: 歇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0: 嗯。
6: 啊，上外边喘2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0: 对对。

0: 对对
1: 就这样式的。
0: 哎，还是不舒服啊，
1: 哎、
0: 是不是啊？嗯
1: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0: 嗯。
1: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0: 啊。
1: 我也没敢吃啊。
0: 嗯。
1: 我就听了跟前有个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0: 对对对对。
1: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嗯、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0: 是的，是的，嗯，
1: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0: 嗯，
1: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0: 没错，嗯，
1: 完，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0: 啊、哦，
1: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0: 啊，
1: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0: 啊、
1: 嗯，再搞一根茬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0: 嗯，
1: 啊，我都喝了两天，是喝几天了的，反正我也忘了。
0: 啊
1: 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0: 嗯，
1: 反正别人说啥好使啊，有啥小偏方，反正我都试过，
0: 都
1: 不咋地，
0: 是吧？
1: 嗯，反正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0: 哦，
1: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0: 嗯
1: 啊，低压一直没变
0: 啊，
1: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0: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啊？嗯
1: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0: 啊，
1: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的200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个
0: 啊啊啊
1: 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0: 嗯，
1: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就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0: 啊，
1: 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0: 嗯嗯。
1: 啊，这回我这不说的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0: 哦，您听到了。
1: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0: 啊。
1: 啊，有一天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0: 啊
1: 说用的可好了。
0: 嗯
1: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0: 试一试先 啊
1: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0: 嗯，
1: 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
0: 嗯、
1: 我这头发也不疼了，迷糊吧、
0: 嗯、
1: 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
0: 嗯、
1: 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0: 是是的、嗯、
1: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
0: 啊、
1: 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0: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1: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0: 嗯，
1: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0: 啊
1: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0: 嗯，
1: 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5个多月了
0: 啊，
1: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0: 嗯，
1: 这人吧精神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1: 对，浑身上下轻松多了、
0: 啊、
1: 这个呀一点感觉、
0: 嗯、
1: 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汪汪了。
0: 嗯嗯，
1: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0: 没错，
1: 太标准了，
0: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1: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0: 嗯嗯嗯嗯。
1: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0: 嗯，
1: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乱七八糟的，反正也记不住。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 你都别寻思来自。

0: 着。
1: 啊。
0: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是
1: 还
0: 在不去的，哎呀妈，就后耳朵着急呀、啊，咋还不亮天儿哎？
1: 啊。
0: 哎呀，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
1: 嗯、
0: 哎呀，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认气气恼火，
1: 性情急躁，
0: 哎呀，精神头发对，
1: 嗯，
0: 哎呀，完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吗？用了胡家老包以后吧，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1: 嗯。
0: 啊，完事我就从有时吧，我就掐点儿，晚上十点开始睡觉，哎，到、
1: 啊、
0: 到一早去吧，这个四点了或者五点钟了，哎、
1: 啊，
0: 才能醒。
1: 这一大觉、
0: 啊，
1: 嗯，很管事儿哈、
0: 啊，
1: 嗯。
0: 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
1: 嗯、
0: 脾气也好多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1: 就是
0: 啊。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
1: 啊、
0: 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1: 啊，
0: 能睡觉了，不迷糊了，
1: 啊，
0: 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
1: 啊、
0: 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
1: 啊、
0: 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刚开始吧，
1: 嗯、
0: 我咋想的？我说少走点儿。早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
1: 嗯、
0: 我都不咋出门儿，
1: 嗯，
0: 不敢出门儿，这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
1: 嗯、
0: 走个一两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儿没有。
1: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那太好了、
1: 嗯。
0: 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
1: 啊
0: 胡老，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
1: 啊，
0: 哎呀，我们呢要有信心，啊，吃好胡家老糕，跟着胡老走、
1: 啊，
0: 我这身体好了，
1: 嗯、
0: 能走、
1: 啊、
0: 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1: 那真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0: 对？
1: 对，
0: 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1: 啊啊啊！
0: 啊。是您呢，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
1: 嗯嗯嗯，
0: 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膏，选择对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是吧，老朋友？
0: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1: 嗯，就是嘛，啊
0: 啊！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啊，
1: 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膏对咱们很多的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0: 是是，太感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
0: 也希望您能、
1: 啊、
0: 能永远幸福快乐。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0: 好好好的。
1: 好，就这样吧。哎，
0: 哎好的，哎，
1: 好，
0: 谢谢，
1: 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胡老，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能哄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3: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两点多钟醒了。
1: 嗯。
3: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1: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3: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3: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这，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是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3: 哎呀，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1: 啊，
3: 我都买了，我三天
1: 哦，
3: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1: 啊。
3: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1: 受凉了，
3: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1: 嗯，
3: 这会儿还有那个爸爸。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1: 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嘎胳膊去的，我那儿去的。
1: 啊！
3: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3: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拔，扎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3: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3: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1: 嗯，
3: 他这一拔都坏了。
1: 嗯。
3: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3: 哎呀，我那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3: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3: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
1: 嗯，
3: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3: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是吧？用胡家老高
3: 是
1: 吧，
3: 都热乎上来的。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1: 哎，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3: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变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3: 饭都多吃点吧。
1: 啊。
3: 有精神的，这会儿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3: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起来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儿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3: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3: 打电话看我买气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
3: 现在我都好多了，得喝那个胡家枣糕啊。
1: 这个变化多大？
3: 换成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1: 嗯嗯嗯。
3: 大沟乌丝啊。
1: 嗯。
3: 真那么一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1: 您选用了胡家枣糕，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3: 胡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1: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啊。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 太好了。
3: 你老不大公司了、啊。
1: 嗯，
3: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3: 现在我那个、
1: 啊、
3: 好的，不那个啥了，不是两点多钟都醒了。
1: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
3: 马上
1: 是吧？
3: 很快。
1: 嗯。
3: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吧？有什么问题、
3: 啊、
1: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好
1: 吧、啊、
3: 好，
1: 再见啊。
3: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啊，胡老啊，您好。
1: 啊，好，欢迎你啊。
4: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
1: 啊、
4: 你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
1: 嗯，
4: 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1: 哎，咱先讲吧，好吧。
4: 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
1: 哦。
4: 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
1: 啊、
4: 我现在我的身体呀、啊，哎，恢复的挺好。
1: 嗯。
4: 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顾家老高。
1: 嗯嗯嗯。
4: 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
1: 哦。
4: 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
1: 嗯嗯
4: 嗯。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
1: 嗯，
4: 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
1: 啊，
4: 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
1: 啊
4: 啊。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
1: 啊，
4: 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
1: 哦，
4: 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
1: 嗯嗯嗯，
4: 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
1: 嗯，
4: 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瓶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
1: 还是高啊。
4: 我今年73岁啊。
1: 嗯，
4: 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4: 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
1: 哦。
4: 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 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
4: 嗯、
1: 是吧？多好、
4: 嗯、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嗯、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4: 还有、
1: 啊、
4: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的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
1: 哦、
4: 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4: 哎呀，
1: 啊、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4: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
1: 啊
4: 啊啊！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
1: 嗯、
4: 就不担心了。
1: 嗯。
4: 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走走，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哎，现在我那天还跟那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4: 嗯、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
1: 啊、
4: 嗯、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4: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啊
1: 嗯、
4: 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胡家老膏、
1: 啊、嗯，
4: 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啊、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跟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
1: 嗯、
4: 生活能、啊、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4: 嗯，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4: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
4: 嗯、
1: 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4: 对对对对、
1: 啊、哎，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
4: 嗯、
1: 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4: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4: 了、啊、哎，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
1: 嗯、
4: 什么安眠的、嗯
1: 啊、
4: 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 嗯现在身体、啊、
1: 我知道您都用过
4: 了，
1: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
4: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机遇啊。
4: 嗯，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
1: 嗯、
4: 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4: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1: 没错、
4: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4: 对对对啊，
1: 嗯
4: 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没错，
4: 谢谢胡老师，
1: 好，
4: 嗯，
1: 再见。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啊，胡老师好。
1: 您好，欢迎您。
5: 我现在可得套话了。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啊。

0: 我是我们咱的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物价老高，讲的相当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买用了这个物价老高。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节奏也，胸闷气短，走到的时候啊，走路到啊就你上不来气了，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了胡椒老高，这些症状的基本上都好了。
1: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0: 这效果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用药的方法指导都很耐心。
1: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0: 我今年64。
1: 用了胡椒老膏，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
1: 所以您使用胡椒老膏啊，效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样讲的话，讲的更好。我能用下胡椒的膏吗？我通过你的讲座来以后，我再用上胡椒的膏。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1: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胡椒老膏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啊，胡椒老膏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0: 不老，我跟你走下去。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0: 是。胡椒老膏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1: 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酒麻必瘫，酒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

0: 我曾治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
1: 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我一身的毛病，精神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呀，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 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边脚趾边，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 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2: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
3: 现在呀，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晨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
4: 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长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 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
5: 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 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 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

0: 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塘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塘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100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塘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医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介绍的麻木一号，很多人呢称我是国内治麻去木第一人。面对这样的称号说实话我这一大把年纪了，第一不第一的那算不得什么，是吧？但是呢，能让大家伙能够用上这个麻木一号，能把大家伙这个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麻木病症彻底解决了，而且呢，能够让这样的人呢远离致畸致残这样的风险，哎呀，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我这老头子都土埋大半截了，你说戴的高帽有啥用啊？没用，就是想实打实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咱们很多麻木病患者，我知道过去因为缺乏专业用药，说想治吧，想治，但是呢，求医无门，求药无果，你看，几个月前，我就接到过来自咱们大连的这么一个患者打来的电话，这个患者呢，他姓楚，是大连棒槌岛的一个普通农民，是干啥呀？这也不会干别的，就是下海捞海参，挣钱多。

你得张罗给娶媳妇儿啊，是不是？哎呀，所以说呀，千斤重担一人来扛啊。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咱们平时啊说这个图健康啊啊买的那个海参啊，那都是像这样的人呐，一根一根的从这个海底底啊捞上来的，而且呢一下子就得深的海底几十米深，在这种高压力的作用下啊，而且呢越往里呀、啊、这个海底这个海水越发的刺骨冰凉，特别这个海参这东西你说它也乖啊，它就愿意生长在这个凉水当中，是吧？啊，你热的它还不行啊。所以说呀，在这种环境下呀，寒凉彻骨，再加上高压力，这个寒邪呀特别容易侵犯人体。虽然说每次都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潜水服啊，但是啊这个每一次作业不能超过20分钟啊，而且呢这个每一次下去再一上来，你再看吧，小伙子冻的都是嘴唇发紫直哆嗦呀。现在呀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啊，大部分呢都是中年人甚至呢中老年啊。说这些人不知道危险吗？是吧？不知道苦吗？不是啊，你就这个老楚来说，两个孩子长大了，但是啊他不希望让他的孩子啊也干这样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每一次的下海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而且呢这些年来这个身体上的病痛是越来越重啊，特别是这个肢体的这个麻木情况是越来越重。这早些年呢身上凉冷啊，说这个上岸以后啊烤会火，哎，这就好了，这就没事了。这个慢慢的呀就不行了啊，这怎么烤怎么暖，第一身上啊热不透，第二呢他就发现呢这个绑缝啊胯骨弯啊胯骨轴这地方啊就是老是有那么一片麻麻木木的，始终就好不了啊。而且呢越是随着年龄增长干的时间越长啊，现在啊这个麻木已经越来越扩散了啊。也因为这样的话呢手脚也开始变得不灵活了啊，这个原来啊下去一次能捞十几二十斤海参上来，现在下去一次呀也就能捞个几斤上来啊，眼看着呢这个挣的钱也越来越少，是吧？这个老楚也想啊，现在孩子也大了，说干点什么也比干这个强，我不想让我孩子还干这个，我啊这是没办法啊，什么时候到我真干不动了我也就不干了啊。那有的讲的那就不治没治过吗？太治过了啊，什么烤电的什么打封闭呀针灸拔罐理疗啊，说但凡能想的办法全都想过了。最后呀医生给一个话，说你这个情况呀就是这个寒凉透骨入髓，已经损伤神经了，这个神经已经受损了，没有办法，到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所以说呢只能是眼瞅着病症的存在就在这个一天一天加重，就在这个麻木病症啊已经严重影响着老楚的生活啊，甚至呢走路啊出门上街越来越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咱们节目啊，这个老楚给我打了电话啊，说这个张老师啊

人家都说你是治麻去目第一人，你快给我治治去吧。啊，我这个毛病看了那么多的专家，找了那么多的大医院啊，这沈阳那个附属医院那没少去，那大连医院都跑个遍啊，给我拿过来开的无外乎就是一些个啊什么甲钴胺呐， 啊什么活血药啊等等等等，也就是这些药啊，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你挂再好的专家号，拿过来的药都是一样的啊。我这样的药我都吃了几年十几年了，那药好不好能不能治病我心里没数吗？啊，您说是假传的药，你快给我看看吧。啊，那么了解了老楚的情况以后，我拍着胸脯我跟他讲，我说你那个毛病啊，只要用上麻木一号，我完全有把握能给你治好治彻底啊。因为这个病症呢就属于典型的呀，寒邪太重啊，寒凝经脉造成的经脉严重瘀阻啊。这个经脉我们何大爷以前讲过呀，它要是淤堵的浅啊，咱们表现为的是什么呀，表现为的是腿疼腰疼胳膊疼啊，这次出现的不通则痛的现象。这要是淤堵的深呢，那可就不是疼了，而是又麻又木又沉这种症状。有的人讲，那张老师那为啥不疼了呀？啊，为啥不疼了？不知道疼了啊，麻木的太深了，神经严重受损，神经根受限，这个时候呀，已经不知道疼了。你问问那些个得过脑中风的人，你问问那些个啊，说这个腰椎受过外伤摔了蹲了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的病人，你掐他一下，你问问他知道疼不，根本就不知道疼，神经都不能够把电信号上下传递了，感觉感知到这就已经给断了通路了，他怎么能知道疼啊？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才有这个疼轻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句话。现在这个麻木一号呀，经过了现代超微纳米技术的中药提纯，药物分子小于50道耳顿，吸收特别快，药劲特别大啊，所以现在在临床应用当中，一天使用下来麻木症状减轻这样的大有人在，我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个地黄方啊，它可以呀、啊、持续的去营养和修复受损的神经根。那么现在呢，咱们通过科学的提取，从麻木一号当中啊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一个正式公认认可能够修复啊神经鞘、神经髓、神经元的药物药效成分啊。可能好多人听到这都不理解，说什么叫神经鞘、神经元、神经髓啊，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经常念叨，但是不见得人人都知道啊。这个神经啊，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神经就和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个电缆是一样的，外表啊有一层鞘膜，你就跟那电缆，你看外皮都得厚厚的一层，起到的是保护里边重要组织结构的这样一个作用。神经的鞘膜一旦受损，你就会有这种触电般的感觉啊。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讲，比如说最简单的胳膊上啊，胳膊肘内侧有个麻筋，这是神经最表露的部位，咱们用手一摁或者不小心一蹭，抽了一下，一股串电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神经鞘啊轻微受到刺激以后的感觉。那你想啊，当你要是感觉到这种触电感啊放射状这种情况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神经鞘受损了。一旦神经外面这个鞘受损以后，持续发展影响到里边的神经髓啊，就是影响到里边的电线了、电缆了，影响到
上下电信号的传递，这个时候呀，就会出现麻木这种现象，同时就会伴有感觉的减退和失灵啊，比如说痛觉减退啊，闻觉减退呀、啊，啊，不知道凉不知道疼啊，扎一下不知道啊，是不是？哎，还有的呢，神经的控制症状出问题啊，你比如说呀，我们有的人有面瘫、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有这种体会啊，说这个瘫的这半拉脸呢，他不出汗啊，他大夏天他都不出汗，健康的这侧身体啊，那汗流的哗哗的，得病的这一侧一点汗没有啊，甚至摸上去啊，皮肤的温度还都比较低啊，这就是神经的控制能力下降啊。再严重的呢，就会出现呢肌肉不能够受控制，这个腿抬就沉啊，这胳膊也沉，这个手拿东西也攥不住，你像这个老楚十几二十年的

0: 多的所谓的能够治神经的啊，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啊，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啊，到后来怎么都不管用了，就是因为他的病症深，病症重了，里边的这个电线电缆已经濒于断裂了。这个时候呀，只有麻木一号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能够把濒于断裂的神经能够给你重新连接修复起来啊。当听了我的这个一番话，这老楚啊终于又有了康复的信心了。但是呢，他心里边啊也是有疑虑，这么多年了，这么重了啊，是能说治就能治好的吗？不行我试试吧。就这样啊，就先试用了两盒。嘿呀，真是正所谓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物。这个老楚用上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给我打电话啊，说张老师，哎呀，这么多年用上去这腿越麻，越来越沉，越来越木，没感觉的，这用上一天这就开始有效果有感觉了。哎呀，不愧您这是麻木一号啊，我早点用，我这早就应该能好啊。哎，一下子就有了信心了。为啥有效果了啊？等把这一个疗程用下去以后啊，给我打来电话说，现在呀，说这个腿脚活动已经比过去啊大幅度增加，灵活多了啊。同时我告诫他，你这个时候呀尽量还是呀少下海啊，你这工作你得少做，是吧？他说我现在呀我也想开了，孩子都大了啊，我呀只要是腿脚能回来能生活自理，这工作我不干了，我找个下夜的，我干啥我平平安安的，是吧？钱少点少点，平安就好啊。我说那就对了，等他用完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最后给我打个电话啊，还给我同时呢邮寄了一张照片啊，就是这老楚啊自己个儿在他们当地已经啊参加了骑行队啊，不光是腿好了，还爱骑行，骑自行车。哎呀，告诉我呀，现在呢每天骑行十几二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大不跟过去来讲已经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改变大变样啊。所以呢，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些个还在迷茫当中，黑暗当中的这部分患者找到康复的光明。那么现在呢，咱们麻木一号啊，作为国家防麻治瘫专项康复工程的一号用药，得到了专项资金的补助，现在只需要半价啊就可以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帮助大家极大的减轻经济开支，家庭困难的啊，因为麻木病丧失工作丧失生活能力的这部分人群，我要让大家呢也能用得上，也能治得起。但是现在呢，所剩名额可是不多了啊，眼瞅着名额快要用完，最后一点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想享受半价政策，想用上专病专治的治麻去木第一药麻木一号，治好多年老病症的，你现在抓紧打电话，每天我们给15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申请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你好啊。
2: 哎呀张老师你好啊。哎，跟你可想跟你通上这个电话了，这不我急够呛，
0: 急够呛啊！干什么事这么着急呀？
2: 哎呀，张老师啊，
0: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向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哦，汇报什么好消息呀？
2: 啊，我跟你说，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啊，
2: 哎呀，我现在用的可好了，我这两天呢，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可是怎么打也打不进。

0: 你这电话是太难打了。
1: 对，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填补了国内芝麻区木的治疗空白，很多过去啊有这样的症状但是没有好药的患者，通过用药或者说呢听到周围的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人家用的挺好，都来打来电话去咨询去反馈，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就特别热啊。
0: 哎，是哎呀，我跟您说啊张老师啊，我家那是辽宁沈阳和平区的，
1: 沈阳和平区的。
0: 是我跟你打电话，首先我得谢谢你，但还得谢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1: 是吧？哎，这样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客气的话呀，不用多说，咱捞干的啊。您是什么情况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我最想了解这个事儿啊。
0: 谢哈，张老师，我这当初我听说这个，在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麻木的，而且是国药准字的。
1: 那他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啊、那你现在干啥你不得通过国家严格检测标准认可吗？是不是？那这个效果不能光凭我说呀，那样光凭说那不成了自吹自擂了吗？对不对？
0: 是
1: 药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得到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经过严格三期临床验证啊，这样的话呢疗效才是有保障，对不对吧？
0: 对可是吧张老师，当初吧我这心里没底儿啊，因为我这病年头也多了，我这个该想的招都想都不行，我就抱着试试态度，我刚开始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没成想这效果这么好啊，完了我又买了两个招式。如今我这四个疗程的吧张老师手里还剩三天我就吃完了。哎呀，我跟您说我今天就73了。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个拐着这个浑身刺挠这个
1: 糖尿病病患的问题、
0: 这身上就像那个蚂蚁走似那种感觉，又麻又木啊，这手拿东西都拿不住，这杯子你就拿就傻了，根本就自己到最重的时候根本那杯子都拿不了啊。
1: 对，没错、因为实际上麻木病啊、它是属于神经的问题。为什么说麻木病不好治、比疼痛病要难治得多呢？疼痛病实际上是筋膜肌肉方面的问题，它比较浅、麻木病属于神经上的毛病，过去也确实缺乏神经的专业用药。所以说呢，这个麻木不光是会存在这种感觉，最重要的神经受损功能下降啊、就会出现呢像您说的抓拿握举行走这些运动功能一点点的就要下降了，对吧？
0: 对，
1: 严重的、这个手不能动了，腿不能迈了、那不就是残疾瘫痪了吗、对不对？
0: 就是 完了我还有那个腰间盘那个突出那个麻木，哎呀，
1: 腰间盘
0: 那个腰啊，手脚都还有坐骨神经麻木。那手脚都不好使，拿不住，那两腿那麻的，走道都走不了，沉像就像那个对一个铅坠子似的，那么是屁股蛋那麻疼啊！哎呀，这腰像绑块大木头板子似的。
1: 哎，对。
0: 哎呀，那厉害的时候，我连翻身都翻不了啊！那都老伴儿孩子拽着才能起来。
1: 对，
0: 哎呀，就有时候都像那，就像过电输的，哎呀，
1: 没错啊。
0: 我现
1: 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并发的，这叫末梢神经炎啊。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呢，多以像这个手脚肢体末端为主。说为啥呀？因为这是这个血液循环最不好的地方嘛。这个代谢的垃圾毒素运不走，沉积下来，刺激神经末梢，神经末梢受损，一点点的就会出现手指、脚趾发麻发木。这个是小神经、微小神经的病变、但是腰椎病啊那可是影响大神经，所以呢这个腰椎病一旦就出现了问题、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感觉这个腰啊就直不起来，感觉这个腿啊、就拿不出个来啊、迈步行走都困难，直接就影响咱们的生活了，对吧？
0: 那时候啊我就担心呐、你说这人家过去老话说是十床九瘫呐、就是他有十个在床上躺，九个瘫，我这个瘫不就毁了吗？你说，你还
1: 是
0: 这不就完了吗？这活着有啥意思了？
1: 嗯、
0: 哎呀，这些年呢，这药没少吃。你说理疗考电的，又是针灸的，该想着想，干脆就是不行。可是咱这麻木一号，我跟你说，郑老师，当天吃上，当天就见着效果了。
1: 啊，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0: 哎，手肩麻的减轻了。
1: 哎，
0: 哎呀，哎，能拿东西都多少敢拿了。
1: 嗯。
0: 完了，那个腰啊，个坐骨神经啊，吃有十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腰疼就缓解了。
1: 哎。
0: 哎，哎，两腿就不那么麻了。感觉踩地能踩实上那种感觉了。
1: 哎呀，太好
0: 了。哎，
1: 所以说咱们还得是专病专治啊、
0: 嗯、
1: 啊！你像这个糖尿病，是吧？那你要说降糖，那咱肯定比不了你的降糖药。但是说你要治糖尿病并发症，这手脚麻木，知道吧？专门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0: 好，那个吃了一个疗程吧，我那个、
1: 嗯、
0: 那个手脚麻木什么的，那就不麻了。
1: 好。
0: 哎，也能拿住杯子了，也能拿筷子吃饭了，拿东西穿衣服什么都行，都不耽误事儿了。
1: 哎，
0: 哎，嗯，等我吃到第二疗程吧，哎呦，我跟你说，我在屋里头帮老伴干点活什么的，也敢哈腰了，也敢晃荡了，你说擦个地了，抹个擦个玻璃什么的，
1: 啊，
0: 哎呀。什么都行啊，出去溜达溜达都干了，哎呀，就是感觉是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现在这两个疗程啊，
1: 挺好，啊，不错。
0: 嗯
1: 嗯，
0: 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吃完了、
1: 嗯。
0: 我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现在啥都敢吃了也，哎，而且血糖什么都正常。哎呀，
1: 嗯、
0: 现在吧，今天打电话呢，张老师不是听说这有活动吗？
1: 嗯、对。
0: 而且我还听说这个只剩一小部分了，这个什么玩意儿，完了这完最后就要提前结束，要没了的话，我就着急了。你遇着好药太不容易了。
1: 对。
0: 哎呦，我跟您说，张老师，我那时候买3000多呢。你说现在的老百姓的价格，你说，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寻思我，张老师，你帮我报个名呗。我再来
1: 点，我公公。这个现在啊，确实优惠名额马上就用完，活动眼看就要提前结束。那么呢，您这个情况呀，不需要再订名额了啊，名额少紧俏，咱用不着了啊。为啥呢？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啊，它是我张家13代治麻去木经验的总结啊，它不光是这里边啊，这个方中有方。这里边的天玄方止麻去木快啊，咱们为什么说当天就能见效果、
0: 啊、
1: 就是咱们这个天玄方迅速给你呢、
0: 嗯、
1: 中医讲叫去除风症啊，帮助你把这个风症赶走以后 啊麻木情况迅速减轻。不仅如此
0: 啊
1: 咱们这里边还含有地黄方啊，咱们这里边叫天地玄黄一条龙啊，咱们这里边的地黄方啊还得要给你啊去帮助你去营养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啊，把我们身体啊引起风症的原因，就是身体里面的阴虚血虚啊，还是说呢肝阳化风还是热极生风，你别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老百姓讲这个病根病底子，我一点点的都给你去除了啊。那么现在医学研究呢，咱们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它能够呢针对于整个神经，不光是外边的髓鞘，就里边的呢，这个里边的神经节、神经根都能给你修复彻底，整个神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啊，彻底停药也能够保证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4个疗程就是最大用药量啊，中风偏瘫多少年，我都让他也最多就是用上4个疗程。你这个呢，就把4个疗程用完用够啊！你以后呀，胳膊腿活动灵活自主，再也不麻，再也不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个活动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就没有意义了呀！
0: 哎呀，张老师，有您这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好，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好，不客气，也祝贺您。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0: 啊，好，我有事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好，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

0: 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1: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0: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1: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0: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1: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0: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张老师，我麻木一号啊，用的特别好。
4: 嗯。
3: 当初啊，我就买了2个疗程，现在用1.5个疗程了。
4: 嗯嗯，对。
3: 嗯，当时啊，也没敢多买。
4: 哦、
3: 就冲着他是治那个专治麻木的国药总字的，
4: 对，
3: 就买点那个就是试试，因为我之前用的药也太多了，也不知道谁好谁坏了。
4: 哎，因为过去大家伙得麻木病太久了，得病以后呀，用药没少用，但是呢，没一个是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的啊，所以用了肯定就不管用。
3: 那
4: 这回，麻木一号是专门治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心里没底，说咱们先试试看吧，是吧？
3: 哎，
4: 这个没关系，真金不怕火来炼啊，不怕试，试了就有效，用了就不麻，当天就能让你感觉到这个效果，对不对？
3: 对对对，
4: 哎，
3: 你现在就是用了1.5疗程了，这效果非常好，可以说就没得说。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就能买2个疗程的麻木一号，每天15个名额，这就要结束了，我这活动还没参加上呢。我想麻烦您，我再订一份2个疗程的。我当初是花原价买的。
4: 对。
3: 啊。
4: 这个活动啊，先放一边啊。优惠省钱当然好，但是我更想了解你现在用药的恢复情况啊。你是现在这2个疗程现在用的这个麻呀木啊，现在好多少，好到什么程度了？原来啥情况？啥病？您给我说说看啊。
3: 好，我今年65岁。
4: 嗯。
3: 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
4: 还肩周炎。
3: 哎，这2条腿呀、又麻又木。
4: 嗯。
3: 哎，那就连那个手指尖和脚趾尖，都麻麻木木的，这腿特别沉。
4: 那还沉。
3: 抬不起来腿，就感觉就是腿浑身都直冒风。
4: 哦。
3: 就连那脖子都又麻木啊，像过电似的，麻酥酥的。
4: 是吧？哎。
3: 特别僵硬。
4: 对对对，你看看啊，咱们中医讲叫麻木。

0: 病都叫风症，所以你自己都感觉到浑身骨头节关节冒风，是吧？那你这冒风地方它早晚呢，现在不麻以后也得麻啊。那么西医讲呢，这个病就属于神经性病变，神经病变以后呢，它自然就会有那种触电一样的感觉啊，就像你说的麻酥酥的，就跟摸着电门一样那种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而且严重的慢慢就会出现肢体运动障碍，手脚活动越来越困难了啊，不能够随心随意了，迈不开步，伸胳膊往起拽拿举，哎，
1: 抬不上去，
0: 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是吧？
1: 嗯，
0: 哎，
1: 特别僵硬，也不敢回头，谁要喊你不敢回去。脑袋不敢转，就得整个身子转过去，特别费劲，连胳膊和手都麻木，总是肩也是麻酥酥的，
0: 哎，
1: 怎么
0: 了啊？
1: 哎，手还
0: 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呀？颈肩综合症。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我们颈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这个臂丛神经，臂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受损，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啊。
1: 嗯，抖得直哆嗦。什么活都能干，哎，一干活又哆嗦又抖的，啥都掉了。
0: 对，
1: 哎，正好听着这个有麻木一号了，你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用了一个疗程了吗？非常好，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0: 当天看着什么效果了？
1: 哎，就那个麻木的风湿，麻木的症状就缓解多了。
0: 哎，好。
1: 哎，这脖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麻那么木了。晚上能睡个觉了，
0: 啊，
1: 天晚上都睡不了觉啊，哎呀，那
0: 是
1: 遭罪呢啊！
0: 哎呀，那难受的都睡不了觉啊！
1: 对，那一睡觉就好像过电似的，酥酥的，
0: 对，
1: 多难受。
0: 嗯嗯。
1: 哎，这一盒用上之后啊，
0: 嗯，
1: 颈椎这块敢回头了，
0: 敢回头了。
1: 哎，这回不用整个身都转过去了，自己敢回头了，胳膊呢也能动了，
0: 嗯嗯，
1: 哎，能干点活了，
0: 嗯。
1: 肩膀呢这块呢，肩膀这连着能抬起来了，
0: 肩膀能抬了，
1: 哎，
0: 好，
1: 你说梳个头啊，洗个脸呐、啊、都行，原来梳头洗脸都费劲，
0: 对了，
1: 一般人
0: 啊，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这里边的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的唯一在世界得到认可的可以修复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你这个颈椎病时间长了，我前面说了嘛，整个的臂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时间长了神经退化，慢慢的甚至出现坏死以后，这肢体就瘫了残了废了。
1: 你梳个头都梳不了，洗脸都洗不了，一般人谁相信呢？哎，一个脖子能梳头洗脸都不行，他真就不行。
0: 哎，对啊，那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呢、
1: 哎、
0: 就是要修复那些个受损的神经根啊，包括这个包括神经鞘神经元。都要一点点的给你修复起来，神经信号就像咱们家里面那个电线的电信号一样，不会出现虚接虚连的现象，传递呢实打实的，这个时候呀，这个手脚这感觉知觉运动这才又回来了啊，咱们抓拿取咱们干什么动作都能够随心随意啊，这是咱们呢修复神经才能达到的效果，而一般的过去缺乏这样的药，所以呢效果就不好啊。
1: 这一个半疗程呢用下来各种症状啊都见好，说活动自如，哎，见点风啊也不疼也不麻了，浑身感觉都特别轻松，这脑袋呀也不迷糊了，胳膊能抬起来，这回能切菜了呢，不光是洗脸
0: 洗头，哎呦，
1: 哎，
0: 切不着手啊，
1: 这没有，我们家吃这个土豆丝还得都是切，不是擦的，都切，我就切土豆丝都能切了，
0: 您看看，哎，收油
1: 上超市
0: 啊，
1: 嗯，上超市买个豆油，十斤豆油拎着上楼，我们家是四楼，上楼都能上了，啥事儿没
0: 有，还有劲儿了，嗯，
1: 哎，
0: 好，
1: 感觉这腿也不麻了，这浑身的这胳膊腿啥都不麻不木了，还有劲儿了，能干点啥活了，
0: 好，
1: 这是这见着这么好的效果，今天赶紧参加活动，买两个疗程的，
0: 嗯，
1: 而且这15个名额呀，每天就要结束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着急，
0: 哦，
1: 我想订上两份啊，订上两个疗程的。
0: 啊
1: 啊，两份，一份，订一份，
0: 哎，
1: 两个疗程，
0: 一份就行了啊，
1: 哎！
0: 别想着订两份，
1: 让我病
0: 好了，一你也用不着。二，现在名额这么少，
1: 嗯，
0: 你放在家里没用的，别人还用不上，干着急呢。
1: 是，
0: 啊，你呀，就订一份 啊，
1: 这
0: 一份两个疗程加你前面的最多四个疗程、
1: 啊、
0: 你这个神经根的损伤我完全给你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不仅如此、啊、
1: 太好了，
0: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
1: 嗯、
0: 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说麻木去除快、
1: 嗯、
0: 修复神经，而且呢咱们还能够帮助你呢，要给你啊把身体里边脏腑功能低下的问题，气虚血弱的问题给你彻底解决了啊。这是咱们传统中医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呢，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气血要是充足了，神经持续得到气血的营养了，它再也就不出事了啊。所以这一次我就给你支断根，你呀、
1: 啊、
0: 把后边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完全没问题、
1: 啊、
0: 现在赶紧报名省一半是吧。
1: 对对，
0: 哎，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1: 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 谢谢。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张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0: 啊。
3: 哎，这麻木一号可算定上了。你说前天定的、
0: 嗯、
3: 这都两天了、哦、买两疗程麻木一号
0: 是吧。
3: 到现在呀活动报名了，这就非常便宜，这想让老百姓价格、
0: 啊、
3: 到现在没给我送回去，我着急了，张老师，想办法给我推推呀、
0: 啊、
3: 别给我落下呀。
0: 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确实是太紧俏啊，因为它填补了国内空白、
3: 啊、
0: 专门用于治疗啊各类病症引起的麻木症状啊，同时呢麻木好了还能防止瘫痪在床，你说谁不想用啊。啊，
3: 对对、嗯、
0: 那现在又能够少花一半的钱，实打实的给咱们老百姓送实惠，少花钱的啊。那这个政策呀确实都想得啊，但是呢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都定上了的话，名额就是你的，优惠就是你的啊。咱们已经入驻危机系统，已经有公证处公证，所以呢你这个名额谁也抢不走，你放心啊。只不过呢咱们通过物流啊需要一个配送，需要一个时间啊，一般来说呀市区3日送到啊，你公主岭咱们这个也是3天基本上应该能给你送到了啊，郊区偏远的最多再多个一半天也就给你送到了啊，别着急好吧。
3: 太好了，张老师你这么说放心了、
0: 哎、
3: 我就咋的怕说这是好机会我就买不起了，我家条件也不好啊，
0: 是吧。对，咱们这次为什么要给大家把这价格降、
3: 啊、
0: 就是让咱们那些家庭困难的，因为有的麻木病症啊拖的时间长，最后都干不了活，最后自己都自理不了还得让人家照顾了，那对于这部分家庭来讲能省个300-200，那对每个家庭的意义都不一样了。咱们这次直接给大家省一半，那对于这部分人的康复那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了，就对吧。
3: 那你说这江老师就是麻木一号的讲座我听了3-4天了，我一听啊、
0: 嗯、
3: 这别人的病啊都好了，我就想着急用啊、
0: 嗯、
3: 你看我今年68岁、
0: 啊、
3: 高血压还有差动脉硬化、
0: 啊、
3: 下肢那个有那静脉曲张。
0: 哦，
3: 你说我这个血压高吧控制也不好，这长年呢这是手脚也麻，手也麻，头啊、
0: 嗯、
3: 头也麻木，鼻子糊的，记忆力吧一天不如一天，你说这手指尖麻呀脚趾甲也麻，你说这拿东西吧拿不住，一整老嘚瑟，一整老掉，我就害怕这以后慢慢的、
0: 哎、
3: 这脑子记性不好啊，稀里糊涂的，怕以后痴呆呀、
0: 哎、
3: 啊，
0: 这个对啊，这个对，麻木病实际上呢，它可不是简单的缺血啊，是这个，当然它是由现在讲啊，缺血是引起麻木病的原因之一，
3: 啊、
0: 比如说脑缺血、脑血管痉挛狭窄，是吧？但是更关键是啥呀？既然已经出现了麻木的问题，实际上就说明神经已经受损了。缺血缺氧造成神经受损或者外伤或者压迫等等吧，神经要是受损，轻的就是又麻木又木，重的就是感觉减退，甚至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也没有支配功能，手脚都不是你的了，扎也不知道疼，血出来了你都不知道啊！你想动，你想拿，你想抓，你想迈步，动不了，瘫痪在床是最可怕的，对不对？
3: 哎呀，你说太对了，江老师，我这人吧，我真不怕死，就怕你说自己瘫痪了， 你说自己遭罪吧，头疼吓人。这腿也麻，脚也麻，也木，就跟不冒血似的，没啥知觉。你洗脚也不知道水热啊，有些像你说碰一下不知道疼。但是我就感觉这麻木一号啊，专治麻木的，而且吧，这价格还挺好，咱就老百姓能用上，咱能享受到老百姓的价格。你要再贵了，超过一千我也买不起，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着急用上啊。
0: 这个您放心啊，我老张，这传承十三代的秘方啊，我一定要让大家能用得上，更要让大家能用得起，得把病治好了啊。所以这次呢，咱们给大家省一半药物费啊，这样呢，帮助咱们的贫困人呢，也能用上国内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国药麻木一号，当天就见效，三五天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咱就能睡好觉啊！有上个五七天以后啊，你看你的腿，你看你的手，抬腿迈步比以前活动利索多了。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人找到康复的希望啊！你呀、啊，这样的，你再耐心的稍微等个一半天啊！我下节目我也帮您催一催啊！您公主岭的，您叫什么名字？
3: 啊，我公主岭，我叫王文山。你别忘了
0: 王连山，
3: 我敢催催呀、
0: 啊！公主岭的王连山，我记下来了。
3: 对对对，
0: 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让咱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你送到药，让你呢早点用上麻木一号，早用一天，咱就能够早出门活动一天了，是不是？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张老师，谢谢了。
0: 好，不客气，再见。
3: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好、
4: 哎，我叫李宝国呀。
0: 啊，
4: 说实在，这个麻木一号这四疗程我用的好啊。
0: 哦，哎、用上用的不错。
4: 停药一个多月了，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0: 哎，
4: 挺好。
0: 这个你放心，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啊，不治则已啊，一治治彻底了，绝对不复发不反复。咱们这里边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天玄方加地黄方，就是要让大家伙呢，不光是见效快，而且还得能出根啊。
4: 嗯，今天打电话一感谢张老师，感谢咱们麻木一号啊。哎，顺便我听说活动了。什么药要提前结束、
0: 啊、对、嗯、现在是有这个政策的啊，药费省一半，但是这批名额呢眼看着就剩最后这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
4: 嗯，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顺便吧给我妹子订两份。
0: 哦，行、嗯、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4: 好好好，张老师啊、
0: 嗯、
4: 说实在我们用咱麻木一号之前呢、
0: 嗯、
4: 我是高血压多年了、
0: 啊、
4: 我家族就有遗传史
0: 啊，
4: 完、哎、我得这个血压太高了，都180到200、
0: 啊、
4: 得脑出血了。
0: 哦，
4: 在医院抢救，命是抢救回来了，但是左半身的不好使。
0: 哎、
4: 嗯、
0: 呀，
4: 哎，
0: 出问题了。
4: 嗯、是那时候说话舌头也发麻，
0: 嗯，
4: 这脸也麻，是嘴也麻。哎呀，
0: 嗯、
4: 哎，颈椎还有增生，
0: 还有颈椎增生，
4: 哎、脖子僵硬也发麻发木，记忆力还不好。谁说完事儿啊？那时候吃饭呛咳，说话也不真了。大声溜溜的
0: 说话也不像现在这样，是吧？
4: 嗯，记忆力不好，刚说完话就忘了。
0: 嗯，
4: 那时候严重的时候大小便失禁呐。
0: 哦，
4: 你
0: 看，
4: 哎，
0: 嗯嗯嗯
4: 嗯，完了，一着急上火还便秘，三五天上厕所，竟然硬求便呢。
0: 啊、
4: 哎、
0: 啊啊！
4: 是、所以说以前没少遭罪
0: 啊。
4: 这个麻木一号还是啥呢？我大舅哥介绍过我的。
0: 嗯，
4: 哎，他是比我的病情，他脑梗，得一年多，给用的麻木药治好了。
0: 哦，
4: 就这么张老师的介绍我了，这没让我失望啊，当天就见出效果了。
0: 哎，你那可是病症重，你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4: 我感觉这以前这手脚发麻爬木，两个问题的血脉不通，哎、
0: 啊，
4: 当天就是热乎劲，手脚差一麻了。
0: 哎，
4: 哎，挺好。
0: 你说你这个手脚，你再怎么做理疗，又搓又揉，搓半天还是麻麻木木的。因为它是上阶段神经受损啊，病灶病位在哪儿？在大脑，神经受损。嗯、你光撸胳膊撸腿能管到大用啊？是不是？
4: 是，对。
0: 哎，咱麻木一号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这个只有用专门的麻木一号治麻祛木的第一药，那治你这个病，那就是手到擒来了啊。
4: 是。
0: 咱们这里边特别含有的神经联络肽，那在世界 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确定治疗神经损伤的特效药物成分的啊，所以这效果肯定就好。
4: 是，你看七八天前，颈椎感觉不僵硬，不那么麻木了。
0: 嗯，
4: 哎，回头啥的也行了。
0: 好，
4: 哎，手脚啥有热乎劲儿，不麻不那么木了。一疗程，感觉这个半拉身子好使多了。
0: 哎，
4: 一摸也不凉，有热乎劲儿，不那么麻木了。
0: 对，
4: 越用越好，俩疗程前吧，记忆力渐好。
0: 啊，
4: 哎，感觉说话也真灵了。
0: 啊，
4: 手啥的呀，能回过弯来了，起码说拿勺崴粥能送到嘴了。
0: 好，
4: 你这腿啥慢慢也能回过弯来了。以前那半拉身搓烙走不好使啊，又麻又木的，是不是？
0: 对，
4: 哎，越用越好。你看这四疗程，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
4: 现在高压130，低压80，血压平稳了，哎，我就不担心第二次复发了。
0: 对，非常好。
4: 现在说话也镇定了。要是说是不说，我以前得过那个脑血栓啥的脑病，你都听不出来，是不是，张老师？现在这个手也好使了，起码说是上超市买点东西，帮老伴提个3斤5斤的，在跟前转转溜溜弯儿，就上广场舞，有时候跟他跳两下，不跳咱们跟前溜溜，看看人下下棋，上那个棋牌乐那溜达溜达，心情好了，绝对活得有奔头了，是不是？
0: 你看看，这腿脚好，想干嘛干嘛啊？
4: 就是
0: 这样。
4: 嗯，
0: 好。
4: 你说我岁数不大，今年刚60，这一有病啊，提前退休了。没办法呀，谁不想好，是不是啊？
0: 对，
4: 所以说吧，我用的好，亲身体会到的疗效了，咱这麻木一号真是头子呀，哎，真是这一号用药，这药就是好啊。
0: 对，
4: 所以说感谢山老师，感谢麻木一号，这不听说活动吗？买两个疗程，这就是良心价呀，多便宜。你说谁家现在这条件，不说吃顿饭店，要是来人多了，吃点好的得千八了，是不是？
0: 哎，对呀。你说这能吃顿饭咱都舍得，治病还舍不得吗？是不是？
4: 是啊，我听说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哎，
4: 我妹子吧，照小我今年55，
0: 啊，
4: 是啥类风湿，
0: 啊，
4: 可能是吧，不，反正就是做啥病，我什么人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疼遭罪呀。那是那大骨头几天，就是那手指头关节都有点变形了，疼的，哎呀，那来了疼劲都直哭啊，哎呀，
0: 是吧？
4: 这脖子盖这我胳膊肘都红肿。又麻又木的，哎，确实遭罪呀！我订两份，是不是这四疗程把我妹的那个是不是能治好啊？我寻思张老师啊，
0: 这个没问题啊。咱们知道麻木病，像中风后遗症，这是属于重症了啊。你这都能好的利利索索的，手脚活动灵活，说话灵活自如，他这个有啥好不了的？完全没问题啊。你这样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呀，每个地方所剩的名额资金就剩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马上就提前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一下就能省的是1780块钱省下了，对吧？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现在就先打电话去吧。
4: 好，我打电话，那唐山的还能给送货啊，张老师？
0: 这个没问题，先报名，报上名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给你送药到家，这个没问题的。
4: 好，我马上打电话，不错的机会，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0: 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6: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5: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7: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 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8: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9: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6: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10: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11: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2: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0: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5: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 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这个麻木病症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它是郁阻经络不通；从西医角度来讲呢，是属于啊神经的损伤啊，轻的啊神经外边包裹着一层啊，类似于电线电缆那个绝缘外皮儿一样啊，这叫神经鞘啊，刀鞘的鞘；轻的是神经鞘发生损伤，重的啊，那就是神经里边，那就跟电缆里边那一根一根的铜丝电线受损了啊，这里边的这个神经节、出现病症问题了啊。甭管什么样吧，总之啊都是属于神经性病变啊。所以说呢，这个麻木病症出现了久了以后啊，必然会导致是吧，比如说感觉啊，温度啊，痛觉呀、等这些感觉的下降，以及运动啊，说我想捏拿啊，举握抓啊，说这个腿啊抬迈走，说这些功能必然也要下降。而这个是这个麻木病症啊最可怕的地方啊。所以咱们老百姓才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做疼轻麻重木难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个可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啊，我们在临床当中接触了大量的这样的患者。之前段时间啊，在辽宁鞍山给我们有个患者打了电话啊，这个患者呀姓牛啊，这个男性72岁，脾气大啊，真不愧是姓牛是吧。哎，他有高血压已经快30年的时间啊，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呀，这个各种各样的药来回的换，动不动啊这个血压控制不住了，还得上医院呢去输输液。说最近2年几乎啊每年都会因为这个血压居高不下，头晕、头胀、恶心、呕吐去住院。而且呢就这2年呀，这个老牛发现呢，不光是说呀这个高血压带的这个头特别的胀、恶心、吐，说这些症状明显加重。而且呢这个老牛发现呢，他这个脸就左半边这个脸呢特别像这个嘴角眼到眼角，说这一溜这一趟线就感觉麻酥酥麻酥酥的。而且呢刚开始是一个很细的线儿，在后来可不行了啊，后来啊大概能够有多少呢，就是咱们家里边啊这个老太太做衣服就过去用的那个尺子是吧，哎，大概就有这个木头尺子那么宽啊，整个这一片都麻酥酥的了。而且呀随着这个麻木范围的加大， 这个老牛发现呀几个问题啊。你看，第一，有的时候喝水，哎，不知道怎么着，这个水就从嘴角就流出来了啊。你看咱们正常人喝水，别管是拿起碗蹲蹲蹲的喝啊，还是拿个瓶子，是吧，拿矿泉水瓶咱们这么喝，哎，他这个嘴呀，他是能够包裹住这个瓶口或者说这个碗口的，对吧，啊，你就咕咚咕咚的喝就行了。这个老牛不行啊，他就发现呢，这个嘴角啊老往出漏水啊，弄的衣服弄湿了挺麻烦，这是一个。后来又发现什么呢，这发现呢，这个吃东西呀老是咬这个腮帮子。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家里边人还打趣啊，还说这个胖咬舌头瘦咬腮啊，老话讲，你这是馋肉了呀，啊，你这瘦了呀。这个老伴儿啊还专门给他呀做上两顿好吃的啊，炖了两回猪肘子啊，说好好的呢给补养补养。哎，这个补过来以后还那样，没见任何好转啊。而且这个老牛逐渐发现呢，这个舌头越来越麻了啊，这个吃饭不光是说吃得慢容易还咬着舌头，这个说话慢慢的也开始说不清了。哎呀，这一下子全家人都着急了，是吧，听这个邻居讲，这很有可能啊是这个脑中风的先兆，赶紧拉着老牛上医院啊，也做了脑部核磁。医生告诉他呀，说这个老牛这个脑袋呀确实有小范围的腔隙性梗塞的情况啊。这个医生讲啊，现在有这个血管痉挛腔隙性梗塞啊，这是发现的早，说如果说发现的晚，真就容易啊得栓塞得脑梗了。这家里人一顿庆幸啊，啊，得亏这个看病看得及时看得早，回来以后开了一大堆的药。这个老牛呢，你就是再倔的脾气，是吧，这一掂量，这要是脑梗了啊，嘴歪眼斜半身不遂，靠谁呀，啊，就这两天往医院跑，这儿子请假，姑娘请假，这女婿请假，这还得麻烦人家呢。快算了啊，我的乖乖的吃药吧啊。可是呢，医生开了那么多的这个活血的，那个消栓的，那个养神经的，这个吃来吃去还是嘛啊，这个血压一量挺不错，挺平稳啊，这个脑袋晕沉恶心，哎，这个问题倒是没有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脸麻舌头麻说话不利索啊，这个喝水漏水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啊。这个再去医院呢，还专门挂的专家号，人家专家说了，给您开的药啊就是给您啊活血溶栓改善脑部血循环的啊，这你现在这些症状啊，这属于脑神经损伤引起的病症问题啊，这个我们已经给你开养神经的药了啊，甲钴胺呐，啊 B12 啊等等等等啊，那到底能不能恢复，那就是只能听天由命，看你自己个儿了。哎呀，听了医生这句话，这个老牛的牛脾气可就来了啊，说你什么大夫啊，啊啊，这是治病大夫吗，是吧，你给我过来看病啊，放着病症解决不了还听天由命啊，这神经内科难道不就是解决这问题的吗。回到家，这老牛可不干了啊，跟家里人闹。这个降压药他倒是吃啊，除此之外别的药不愿意吃了，吃也不管用，吃了干什么。这个家里边人一看也没办法啊，啊，只能暂时啊先顺着老牛这牛脾气。因为医生讲啊，说这段时间呢，你可得呀让这个患者呀心情得 平顺，你得注意别让这个患者呀再情绪激动，血压再高了，血管崩了堵了都不行。这么个时候听到咱们节目，这个老牛一听啊，说咱们节目当中带来给大家的这个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专门治疗

木病的特效药，而且是国药准字啊。这个老牛别的不知道啊，一听这个名字，哎，麻木一号，首先那肯定是专治麻木病啊啊。二一个这敢叫一号药，那绝对错不了啊。再有一听说是国药准字，是吧，哎，老牛心里有底了。为啥呀？国药准字说明就是经过国家临床验证啊，国家认可疗效啊啊，说我可容易等到专门治麻木病的药了啊。那过去吃那么多溶栓活血溶硝酸药没用，治不了麻木病啊，我就是这个脸麻舌头麻。哎，这回有办法了，哎，给我们打来电话一问，得到肯定答复以后，哎，立马用上了麻木一号。哎呀，真所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就这个麻木一号，老牛吃完了，头天晚上吃完了，第二天中午就有反应了。这啥呀？哎，第二天正好这个老伴儿啊给做的这个西红柿鸡蛋汤啊，这再一喝这个西红柿鸡蛋汤的时候啊，这个老牛哎，这个猛然发现今天这个嘴不那么漏了啊，这个原来总得滴着那么几滴滴，哎，这个吃完饭了以后呀，这个身上没湿，同时再一细品，这个老牛发现这半拉脸麻木的情况也开始有所减轻，刚开始还不敢相信呢，等用了五六天，老牛亲身感受，说这个脸上这个麻木啊，不仅在缩小，而且麻木的症状明显减轻，吃饭比以前也吃饭快了啊，也不老咬腮帮子了。老伴儿还说：“哎呦呵，这段时间吃饭挺好啊。”哎，这下子心里有底了，那就是麻木一号的效果呀。啊，专门给我们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啊。同时呢，哎，等用完了一个多疗程上医院复查以后，这个医生大夫经过仔细检查呀，就恭喜这个老牛啊，说呀，现在啊，通过这一系列的神经反射检查，神经功能已经开始逐步明显恢复啊，要这么下去继续用药，一定能够恢复的和正常人健康人一模一样。这老牛心里甭提多高兴的，还沾沾自喜呢啊，说你看你这个神经内科啊，你都不如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专业用药效果好啊，还专门跟这个他的主治医生说起了麻木一号。这主治医生听了也心里也是，哎呀，为咱们现在国家有这种啊专病专治专门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填补了国内空白而高兴，终于有武器了，是吧？你医生治病不可能这个医生钻到人的脑袋里去治病啊，你还得用药。过去他也知道缺乏专业药没办法，只能开活血药啊。现在有了专业的用药啊，这而且效果还这么好，哎，这一回有了这个武器，再碰上这样的病人，这心里就不怕了。就这样啊，麻木一号在当地呀，就逐渐就推开了，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那么现在这个麻木一号呢，咱们上市三年时间，成功康复百万患者，特别被指定为了全国治麻防瘫专项康复工程一号用药。那现在呀，还下拨专款进行补贴，帮助那些个低收入贫困患者呀，少花钱用好药。药费直接减一半，一般轻症麻木、嘴麻、脚麻啊，像脖子麻、手麻等这些一般的病症问题的足够了啊。糖尿病并发的手麻、脚麻、指头尖发麻没感觉的，两个疗程足够了啊。真要是说中过风、栓过塞、梗过的，腰椎突出、颈椎突出、严重压迫坐骨神经、臂痛神经、麻木症状重的，最多不超过四个疗程，我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啊，所以这样的话让这部分人群啊有了康复治疗的希望。那现在呢，买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地址，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批救助资金就剩最后这一点了啊，最后这一点名额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

0: 哎，张老师你好，我是
1: 天
0: 津的。
1: 哎、
0: 首先打通电话呀，得感谢张老师，感谢咱这个马木一号，确实啊，这马木一号啊救了我了，这是。
1: 哦，看来是亲身体验啊，亲身用过，体验到鱼一堂麻木一号疗效了，是吧？
0: 对，当初
1: 啊
0: 那是买了四个疗程的，现在还有半盒这个麻木一号，我就用完了。哎，
1: 嗯嗯，
0: 哎，现在呀，各方面都不麻不木了，这说话呀也利索了，哎，精神头啊、
1: 哦、
0: 也好了，现在是。
1: 是吗？哎呀，那您当时这个连说话要是受影响的话，看来这个麻木啊，这个神经位于上段啊，当时是这个脸、嘴这些地方发麻发木，是吗？
0: 哎呀，当初可不仅是光这个脸、这个嘴发麻呀，连头皮呀、
1: 啊、
0: 带腿呀、带腰啊都发麻呀。我这是血压高，
1: 哎呦，
0: 十几年后来这不造成这个偏瘫了。
1: 哎呀，
0: 啊，又办了身子偏瘫。腿也麻呀，胳膊也麻，这腿呀走个路啊那就得拖着地走，抬不起来，麻的厉害着呢，而且这手啊半身半拳的像挎着小筐似的，伸也伸不直啊，拿个东西那就更别说了，手指头麻的连端杯水都端不了。
1: 哎呀，太厉害。
0: 除了这些就够遭罪的了嘛，我这
1: 啊
0: 颈椎也不行，颈椎造成的这个头皮也发麻。头皮麻的整天就感觉的像戴个帽子似的，这个头皮木个张的发麻发木，感觉倒是。
1: 所以你这个病啊比一般人就要重啊，本身咱们都知道中风后遗症这就属于大病重病了、
0: 是
1: 吧？
0: 是
1: 西医叫什么呀，脑栓塞影响着脑神经，是吧？中枢神经，大脑这是最中枢的了，最核心的了吧，对不对？中枢神经受损，缺血缺氧造成的脑神经损伤，所以呢肢体发麻，手脚活动不光是麻、啊、你活动都不行，说话都受影响，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个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
0: 嗯、
1: 中医管这个叫做呀中风症，而且呢重的是脏腑、这个中医认为人是以五脏为核心的，
0: 是
1: 重脏腑，中了风了，经络瘀阻不通了，这就是最严重的毛病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颈椎病，颈椎病呢从中医来讲啊这叫重经络，西医叫什么呀、叫外周神经损伤啊，到了脊髓甚至脊髓外侧这个神经根受压，比如说臂中神经吧、啊受压以后充血肿胀出现的这个上肢啊肩背啊这个麻呀沉呐、一点点的胳膊就抬不起来举不起来呀等等啊，等于说你这是中枢神经外周神经都有问题，这可就是麻烦事儿。
0: 当时嘴也麻，舌头也麻呀，说个话也说不清楚，那流口水流特别多，吃个东西吞咽都特别费劲，当时是
1: 是吧，
0: 用多少方法也不行。后来这也是没事听广播听着您讲的这个麻木一号，咱这是国药准字号，专门治疗这个麻木症的这专门的这种药物，听着您长得挺好，别人用的也都不错反馈的，这么着这不就买了四个疗程吗？那时候四个疗程花3000多呀、那时候是啊，
1: 对
0: 啊，
1: 原价就是3000多，没错。
0: 对呀、花3000多，用上以后吧，你还真别说，虽然说钱花的不少吧，当天用上啊，当天我就感觉到见点效果了，明显的就觉着这胳膊腿啊，麻酥酥的，有点那个。有股热气在里面串悠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喽，鱼一堂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啊。所以你别管是这个脸麻、头麻，说这个四肢麻，你别管是这个外周神经的问题，你还是中枢神经受损。说白了，这个脑栓塞、脑梗塞啊，中过风，这个都不怕，只要用上麻木一号呀，咱们这里边啊，所有的药物都是精选的天然野生药物药材，而且呢。都是道地药物，再加上高度提纯工艺，
0: 对，
1: 147斤药才浓缩成一盒药物精华啊、所以咱们可以保证大家的就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是吧？你别管花钱多少，是吧？这个药它值这个价，效果它值这个价，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效果确实挺好。
1: 哎，你治病你关键是看效果，是吧？没效果，你30-50白花了。你心里
0: 是
1: 他也得心疼，
0: 是
1: 对不对？
0: 是对、
1: 哎、
0: 对，所以说当天用上以后就感觉到这像过血似的，浑身上热乎乎的，明显的就感觉到啊，这麻的情况啊减轻一点了，就这是
1: 对，
0: 用了7天的。

0: 时候，哎，就更明显了。哎，
1: 嗯、
0: 这颈椎这块啊，活动活动啊，就这热乎了。哎，
1: 热乎了。
0: 这头皮啊、
1: 哎、
0: 麻木的情况也减轻了。这个舌头根啊，就这说话呀，动一动啊，也灵活了。
1: 哎，对了对了，你说这个情况呀，完全符合咱们治病规律啊。
0: 对，
1: 因为什么呢？这种治麻治木啊，恢复啊，也得先从什么呀？
0: 嗯、
1: 现在西医讲的小神经、末梢神经，从这儿去解决啊。
0: 是。
1: 这个中医讲的搜风通络，也是先把这个络脉、小的络脉的风先给去除了，这个快是吧？
0: 对。
1: 鱼一堂麻木一号，特别提取的这个神经联络肽。啊，进入机体以后呀，迅速的来链接神经已经出现虚连或损伤的部位。
0: 嗯、
1: 那你小的神经、
0: 嗯、
1: 末梢神经，它毕竟损伤小，所以这样的话呢恢复快。所以说这个头麻、肩背麻、脸麻，这些情况相对来讲恢复就是比较快的啊。
0: 确实是，那个有一个疗程那会儿吧，
1: 哎、
0: 这个手啊、腿呀、啊、胳膊呀、啊，这个情况就缓解挺明显了，已经是。
1: 嗯，
0: 哎，
1: 好。
0: 越用吧，现在越踏实。哎，
1: 嗯、
0: 这个嘴啊，小周，说话能说的比以前清楚一些了。
1: 哎，
0: 啊，
1: 我听得挺清楚。
0: 啊，
1: 哎、
0: 用这两个疗程的时候啊，那就更好了。
1: 嗯、
0: 哎，能自己走路了，步数拖着地了，这手啊能伸开了，能伸拳啊，攥拳呢、啊，也都行了，能够。哎，帮着老伴洗洗碗呀、啊，做点这个小家务啊，哎，也能做点了。
1: 啊也都行了、
0: 哎、
1: 是吧，
0: 哎，生活自理基本上是没问题了，吃饭的、
1: 嗯、
0: 穿衣吧、系扣子都可以了。
1: 对、
0: 啊、
1: 好，
0: 这现在这不用了四个疗程，这还有半盒药吗？现在说话没问题了、
1: 嗯、
0: 这现在出去走二里地去买菜，上菜市场、
1: 嗯、
0: 上超市、
1: 嗯、
0: 哎，拎着个五斤六斤的菜呀、
1: 啊、
0: 肉我回来、
1: 啊、
0: 没问题，上三楼这都没问题，现在是。
1: 呵，
0: 嗯，
1: 不光是走得远、
0: 啊，
1: 还能拎点重物了，哎、
0: 嗯，没问题。现在这脖子也灵活了，这脑袋也清醒了，
1: 嗯、
0: 哎，这胳膊腿啊，
1: 嗯、
0: 也明白了。现在这抬腿啊、迈步啊，明显的觉着一点都不麻不木，特别有劲儿。现在是，
1: 哎，对了，
0: 哎、
1: 不光是不麻不木，我
0: 哎
1: 跟大家讲过这句话，麻木它只是一种感觉和症状啊。你说麻木。
0: 嗯，
1: 说白了，如果光是说感觉的话，麻点木点它能怎么着啊？
0: 是，
1: 但是关键是啥呀？麻木反映的是神经损伤的问题。
0: 对，
1: 你如果不管不治，治不了。说白了，神经损伤恢复不了，
0: 是
1: 那一点点的，那感觉知觉就没了呀。
0: 对对对对，
1: 啊、不知道凉热，
0: 嗯，
1: 不知道疼，啊，
0: 嗯、
1: 你说这个动，运动神经功能也动不了，腿迈不开。
0: 是，
1: 脚上又没感觉没知觉，你说又迈不开步、
0: 嗯、
1: 你说这不是就废了吗？
0: 哎，可不是啊，
1: 对不对？
0: 是啊，
1: 这是咱们担心的事儿、
0: 嗯、
1: 啊。但是这个麻木一号、
0: 嗯、
1: 我说了，既然敢叫麻木一号、
0: 嗯、
1: 专病专治、
0: 嗯、
1: 填补国内空白、
0: 嗯、对，
1: 治麻呀不光是快，而且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啊，从我祖上研制它的时候，那就是、
0: 嗯、
1: 药中有药，方中有方啊，这里边既有天玄方见效快、
0: 哎、
1: 迅速的祛风通过止麻以外、哎、地黄方啊就是要给你打好根基、
0: 嗯、
1: 啊，要让你身体里边的这个精血一点点的补足，气补上来啊，阴阳平衡，这样的话呢，说白了吧，啊，中医讲给充分的气血营养修复我们的受损病灶啊、
0: 嗯、
1: 西医说了，咱们的这整个的受损的神经髓鞘，神经里边的神经元一点点给你修复、
0: 嗯、
1: 给你长好，给你接上，这样的话呢，
0: 是
1: 就可以达到啊彻底康复出根，恢复神经的指挥运动功能和感觉感知功能，这样治好以后还能保证不复发不反复。
0: 对，这不现在我这植物里还有半盒药吗？听说现在咱有这活动、
1: 嗯、
0: 一小部分药了，我想赶上这机会不容易，我想再定个两个疗程的。
1: 对，那倒是。
0: 嗯
1: 啊，麻木一号，专门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啊，特别对于中风后遗症、颈腰椎病、糖尿病并发症，效果非常突出。那
0: 是
1: 咱们现在是为了减轻患者用药负担，特别照顾一些个低收入贫困患者，
0: 嗯、
1: 专门举办的优惠活动，半价治疗、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有需要的当然是好事啊，
0: 是。
1: 但是您呢，用不着了，啊，
0: 哦、
1: 因为四个疗程啊，就是咱们的最大用药量，最多叫中风后遗症比你再重，说过去大小便失禁，
0: 哦，
1: 甚至说呀，这人都糊涂了，人都不省人事，睁不开眼，说这种人

0: 用麻木一号四个疗程，我让他受损的神经我都能让他长得利利索索的重新连接起来，而且呢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充足了平衡以后呀，这个脑子瓜灵活，神经通路健全，完全可以达到听到以后不复发的效果，都没问题。
1: 行，
0: 就把你手上的药用完就行啊，
1: 用完这半盒药就直接能停药，是这意思吧？
0: 用完以后直接停药，以后再也就不存在麻木病症了啊。
1: 行，那听您的，那咱这就不参加这活动了，不跟人抢这名额了，就
0: 哎没必要了。
1: 嗯，
0: 那我得祝贺你啊啊。
1: 谢谢。
0: 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地方呢，再过来电话就行啊。
1: 行，谢谢张老师，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5: 啊，张老师，我听说咱这个麻木一号买两个疗程的这个每天15个名额，这要提前结束了。
0: 对呀，现在咱们这批名额因为马上就要用完，最后这一点一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所以呢肯定要提前啊。现在咱们每天还是严格控制，只有15个名额，名额紧张啊，先定先得，谁先定给谁定。
5: 对，我这不听讲座听3-4天了吗？我听别人是这脑血栓的呀，风湿的、类风湿的都好了，我这也着急想用啊，我想让你帮忙给我订上一份啊。
0: 这样啊，鱼一堂麻木一号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门治疗麻木病症啊。说你肢体感觉的麻木，现在西医讲的说这个神经受损了啊，这个你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治绝对没问题啊。别的病咱可不治，你啥情况啊，你别着急说定药，你把你情况先说说看啊。
5: 啊，行，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0: 嗯，
5: 我这不是嘛，这就属于就是个面瘫，这脸吧就是往一面歪，就说话呀、
0: 啊、
5: 就像漏风似的，反正别人看我这个是脸也歪是嘴也歪，你这脸上你有什么表情、你是高兴啊不高兴啊，你别说别人，我自己我都就看照镜子看不出来啥表情了。
0: 是吗？哎，那要这样的话，那你照镜子一看，这样这谁心情也高兴不了。
5: 对呀、
0: 啊，
5: 太麻，太麻，还木。另外呢，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0: 腰椎间盘。
5: 哎呀，这对腰间盘突出吧，现在咋了？这屁股也疼，还麻，这腿也是麻。
0: 嗯。
5: 要发麻发木，走道吧也是发沉，你说。
0: 嗯嗯嗯。
5: 啊，你就什么？你就咱是说这针灸啊、理疗啊、烤电呐、啊、拔罐啊，这些东西我都用过。
0: 嗯嗯。
5: 那没啥效果啊。你说这老百姓讲话了，十麻九瘫，麻的后果不就是瘫吗？最后残疾了吗？
0: 对呀、啊，你现在不是就是已经有面瘫了吗？是不是？啥叫面瘫呢、啊
5: 哎？
0: 大家可能并不了解，这个早期，比如说我简单的啊，我吹了空调了，我吹了风扇，着了凉了，我这个脸部肌肉紧张，抽的嘴吊起来了，歪歪嘴啊，这个整个脸发麻，这叫什么呀？这叫面神经麻痹。准确讲叫面神经麻痹，就是这个受寒也好，去痒也好，这个神经啊略微受损，这叫麻痹。如果得的时间长了啊，在临床当中最起码是超过的半年以上，甚至呢达到一年以上，这个不光是麻痹呀，长时间的这个神经功能受损以后呀，神经支配的肌肉发生萎缩，这咱一看这个脸别说歪呀，一个大一个小，这个肉都塌下去了，对吧？
5: 嗯、
0: 这才叫面瘫，瘫，啥叫瘫呢？软了，面瘫，整个面部肌肉都瘫痪下去了，这才能病叫做面瘫。所以说，你一旦出现这个病症，就说明时间长，啊，那你这个腿呢，
5: 嗯、
0: 也一样啊，是吧？腰上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压迫了坐骨神经，坐骨神经长期受压。一点一点的，你这个腿呢就得变细，它就得萎缩，
5: 对
0: 知道吧
5: 对？
0: 哎，肯定就这个结果，最后啊，
5: 是吧？我这没说嘛，听人家别人的那脑血栓的，这风湿类风湿的都好了，我这着急呀、啊！我寻思我也赶快，我也想用啊！我这不听到咱这活动说每天15个名额要提前结束吗？买两个疗程，这活动也一般情况下咱也赶不上啊！我这着急呀、啊！
0: 嗯
5: 这一着急电话就打到张老师这来了，你就帮我把订一份呗。
0: 这个订我这不能帮你订啊。你这病交给我肯定没问题啊，因为你这个面瘫咱们讲啊，从中医上说这叫中经络，西医上说这叫呢局部外周神经的问题，那跟那个脑中风嘴歪眼斜比，你这算轻的呢啊。那些人都能好，你有好啥好不了的啊？你是没用对药过去。现在有了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填补了国内空白的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的啊，就我这里边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全世界公认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修复神经损伤，能够呢恢复神经电信号上下传导，彻底让神经功能恢复的治疗性药物成分。所以你只要用上啊，我敢说呀，一两天你脸上那个麻木啊，甚至有的人没感觉没知觉，这个情况就能明显减轻啊。这个腰上呢属于大神经啊，你坐骨神经又粗又大，这个恢复起来比这个脸上这个稍微慢一点，慢一点也就是多用几天的事儿啊。整个像你这些情况呀，有上四个疗程，我都能让你这毛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5: 啊，张老师你这一说我这更着急了，我就寻思赶快订上吧、你给我订上一份呗。
0: 你赶紧打你场外电话，因为现在呀确实名额太少，你当地现在大连已经定出多少份，剩下多少我不知道，买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得打你当地电话才能了解，明白吧？
5: 哦，我刚才打电话没打进去，你这么说我还得打那电话。
0: 那
5: 行，
0: 说明
5: 战线
0: 嘛，那你就多打几遍，不行两个电话三个电话一起打啊，行吧？
5: 行，好好，那我赶快打电话去、
0: 哎、
5: 张老师别赶不上。嗯，
0: 行，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呀给我来电话，咱们说效果。
5: 好好，张老师，那好了，谢谢你、
0: 哎、
5: 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4: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 400-181

0: 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1: 哎，你好，张老师啊！
2: 你好，你好，欢迎你，是我、
1: 哎、
2: 啊，
1: 张老师，我这电话啊、
2: 哎，
1: 打进直播间真的太不容易了
2: 啊。嗯，
1: 说起来，张老师，我真得谢谢您，就是您研发的这麻木一号，喂、我用完之后这效果啊，真是没得说呀，
2: 是吧？鱼一堂麻木一号。传承13代的治麻去木的秘方，现在也是填补国内空白啊，也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呀，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啊，所以说真正是能让咱们这一大批人受益吧啊。
1: 嗯，是啊，我吧刚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也没敢多买，就怕是效果一般，我就买了俩疗程的。
2: 嗯，
1: 哎，这不听，因为啥呢？因为吧，张老师，我以前呢，这用药太多了，又针灸又理疗，
2: 啊，
1: 但是都不行。可是我自打听了您说说麻木一号是专门治麻木的，哎，而且听说是一号用药，
2: 对，
1: 哎呀，那要是不好的话，那不可能就一号用药，就这么的，我就抱着试试态度买了俩疗程。
2: 那肯定是啊，哎，那你想想吧，那全班。50、60个孩子，那只有一个第一，全校几百个孩子，那也只有一个第一，对不对？
1: 嗯，
2: 那敢要一号，那肯定不一般的，对吧？
1: 对呀，那可不是呗。
2: 哎，
1: 这不我这个两个疗程还有2天吃完了，这效果啊，真是特别特别满意，张老师。
2: 嗯，
1: 你看我原来这不，我原来这不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吗？还有末梢神经炎。
2: 对。
1: 嗯。你都不知道啊，给我疼的这些年折磨的，那疼的都直抽筋儿。
2: 嗯，
1: 这就是早上起来这手这就动弹不了。
2: 哦。
1: 沉僵的特别厉害，这手伸出来就跟个鸡爪子似的，又麻又木。
2: 哎，对了。啊，麻木。
1: 对，可遭罪了。
2: 啊，而且呢，一旦有了麻木症状，就会出现什么呢？紧接着出现的就是啊，肢体发僵发沉，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啊。这个手感觉越来越僵了，越来越像那个木头棍子似的了啊，这个抓拿不像原来那么灵活了，是吧？哎，
1: 是，
2: 这就是咱们什么运动感觉功能在逐渐的退化，知道吧？
1: 嗯，
2: 啊，
1: 嗯，
2: 你想想吧，我们跟大家讲，麻木本身就是神经出现了损伤了，损伤的越重，神经信号传递不下来啊，你家里边咱们电视机信号传的不全，它还是净雪花，或者是有影没声，有声没影的，对不对？
1: 嗯。
2: 那你说你这个神经信号传进来啊，你这个到了手指传的不全，那你可不就是抓拿捏握这些功能肯定要受影响吗？对不对？
1: 嗯，
2: 就这回事。
1: 对
2: 啊，
1: 可不是呗，我这小关节都变形了，就是小关节都不敢回弯。
2: 嗯，
1: 你说这不就是这毛病之后就是几乎不怎么活动吗？这胳膊腿不活动，活动少，这时间长了就出现那叫肌肉萎缩了。
2: 肌肉萎缩了。
1: 就这手指甲、脚趾甲是又疼又麻又木啊，那都那都感觉像手指甲、脚啥的不是自己的了似的都。
2: 哎，对了，是的，这种萎缩呢，过去医学管它叫费用性萎缩，就你不用，慢慢的发生。这个萎缩了，这个近些年这个医学啊进一步的研究啊，就是说你这个神经对于肌肉啊它有营养的作用啊，所以神经一旦受损的，别管是中风也好，别管是这个颈椎病腰椎病，时间长了重的话，这患侧肢体都会出现肌肉萎缩的现象。其实在咱们传统中医啊对这个病啊早就有认识了啊，这些病症都是中医讲都是为中风之症，经络严重受损，而淤阻了经络以后啊，咱们讲说久麻必瘫，最后的结果就是肌肉动不了啊，关节活动不了，甚至萎缩瘫痪，就是这个情况啊。
1: 是，哎呀，你说张老师，自打他用上这麻木一号，这你还别说，当天吃当天就见效果了，怪不得是那个专病专治的，真是名不虚传。
2: 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1: 就感觉吧，这麻木减轻了，哎，就是像有点那个，这身体吧也不沉了，像过电了似的。你说真是立竿见影，我这个用了吃了10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浑身轻松了，沉僵吧 这时间上也短了。
2: 好，
1: 那类风湿那手脚麻木缓解，而且这关节热乎乎的了，
2: 热乎乎的。你看，倒不是立竿见影，敢叫一号药吗？我刚才不是前说了吗？是不是？
1: 对，
2: 甚至一个学校几千个孩子，那只有一个第一呀，第一永远只有一个呀，对不对？
1: 对，那可不是呗。
2: 嗯、
1: 哎，真是，怪不得是叫一号呢。
2: 嗯，是的。
1: 这医疗城的时候，我那个末梢神经炎就彻底好了，也不麻、
2: 嗯、
1: 也不木，
2: 嗯，
1: 浑身都轻松，而且一点沉僵也没有了，就是。肌肉萎缩吧，那个也慢慢恢复、
2: 嗯、
1: 这胳膊腿儿、
2: 嗯、
1: 就是这个灵活度增加了、
2: 嗯、
1: 就好多了、
2: 嗯、
1: 基本上都好了
2: 嗯不错，
1: 这关节变形了，就是也敢活动了，就是能干点那力所能及的活了，你像说的擦个地呀、
2: 啊、
1: 做个饭呢、
2: 啊
1: 嗯、能拿住那个东西了
2: 哎对了，
1: 那、
2: 啊、
1: 那我以前
2: 一是能活动，爱一个二一个呢，这个有了神经的滋养，肌肉开始呢、
1: 嗯、
2: 变得结实粗壮有劲儿了啊，咱们干干活啊，怕什么的呀、
1: 嗯、
2: 说扫扫地怕什么的呀，怕的是咱们干不了动不了，能干能动高兴还来不及呢，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呗。
2: 哎，
1: 真是以前呢就真的可怕自己说的，哎呀万一有一天你说这治不好再半瘫了瘫了那咋整，现在不担心了。这不呀，听着这咱们麻木一号的活动，
2: 对，
1: 就只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想再订一份，张老师、
2: 哦、
1: 能不能帮帮忙？
2: 你现在是用了几个疗程了？
1: 我先前没说没敢多买，俩疗程还剩两天了就用完了、
2: 嗯、两个疗程啊，你的病症已经好了一大半啊。像您这种情况呀，我可以让你啊再拿两个疗程啊、
1: 哦、
2: 为什么？因为我老张你治好的绝对不让你多用药啊、
1: 嗯、
2: 一般的像这个手麻脚麻呀脸麻呀，是吧，咱们现在讲的叫做这个小中风啊，是吧，什么神经麻痹呀 啊这些俩疗程足够。重的像中风后遗症、颈椎病、腰椎病造成的神经根严重受压受损引起的病症，这我才允许用到四个疗程。
1: 嗯嗯
2: 啊，像您这个情况呢、
1: 嗯、
2: 确实需要用到四个疗程，那现在又有活动、
1: 嗯、
2: 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你现在呢就打你当地电话，抓你冒名运行，因为现在这个名额呀马上就要用完了，活动肯定要得提前结束的、
1: 哎、
2: 赶紧先定啊。
1: 好嘞，那我这就定，谢谢您了，谢谢张老师，谢谢。
2: 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0: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张老师啊，打进直播间啊、
2: 哎、
3: 不容易。
2: 哦哦，你好。
3: 啊，这不前天啊我也订了这个麻木一号啊。
2: 嗯。
3: 想找活动了，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2: 是吧，
3: 啊，这挺高兴的，你那百姓价、
2: 嗯、
3: 这个良心价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
2: 对。
3: 啊，哎，挺高兴。但是啥呢、啊、那个张老师啊，说现在啊，这不是前天订的，现在他没收到。哎呀，我听说啊，这不是说每天收个名额，说要还有提前结束。哎呀，您俩我是说啊，您不让张老师帮我催一催，我就怕着说要真要活动结束，你说我再享受不到这两个疗程了，这不就坏了吗？是吧？您帮我催催。
2: 哦，帮您催没问题啊，但是呢，您不用担心啊，你甭着急
3: 啊，
2: 您这个名额肯定谁也抢不走。啊，虽然说咱们现在这个名额眼看着快用完了，活动肯定得提前结束了，但是呢已经给你留出来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全国公正公开啊，我们有公证处严格监管啊，入了危机入了电脑谁也改不了，所以说呢那到您那多一分不让你出，一点问题没有、
3: 哎、
2: 这个我给你保证啊。前天
3: 好
2: 昨天前天两天了、嗯、啊，正常情况下呀市区之内3日必然送到啊，我也理解你的心情，想早点拿到。下了节目以后、
3: 嗯、是是是
2: 我帮你催一催就可以，好吧？
3: 谢谢了，谢谢张老师了。

0: 您这个药是自己用啊，还是给别人订啊？
1: 张老师啊，我就是给我自己订的，这不是我听节目啊，听了有三四天了，我听到别人啊用了麻木药，把这身上的麻木的情况都治好了，我说不行，这我也治，趁着这么好的机会，这不是我就订上了，因为我现在呀、啊，这个张老师挺遭罪的，啊，
0: 什么情况？
1: 我是这个腰椎啊，这个骨刺，啊，
0: 腰椎骨刺，
1: 哎，腰椎有骨刺。啊，另外啊，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疼，
0: 嗯，
1: 再有就是高血压，这个脑动脉硬化，
0: 哦，
1: 哪哪都不好受。你现在的腰啊，又麻又木，就好像不是自己的这腰似的。
0: 对。
1: 啊，再有这个连屁股蛋子都这个腿都麻。
0: 啊。
1: 另外啊，你说腰嘛，你说这腰麻，腿疼，腿麻，这也就算了。现在脑袋也不行，脑袋这不是这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吗？
0: 啊。
1: 一个是记忆力下降。另外啊，头皮发麻
0: 啊，
1: 到后来啊，这手指尖都麻。
0: 哎呀，
1: 到后来
0: 这个更危险呐！啊，
1: 到现在啊，就是我就这吃饭啊，端着碗都摔了好几次了，他这发抖、
0: 哎、
1: 啊！
0: 你看看这个，你得注意啊。现在西医讲，你必然有这个脑血管痉挛、狭窄这样的问题啊，这可离这个脑中风可就不远了啊。这个我，所以我为什么明白你着急要用药了啊？如果说腰上的毛病，咱们可以等个三天五天一个礼拜，这倒不要紧。这个脑袋这个毛病，多等一天就多一份危险呐。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我也这么想的。
0: 哎呀，你这样啊，我下了节目以后，我赶紧给你催一下。廊坊的，您当时叫什么名字？
1: 哎，那个河北廊坊李刚。
0: 李刚。行、
1: 啊、就这个电话号码就我给你说的这个电话号码、
0: 电话不用说啊，电话不用说、节目当中不用提、
1: 哎、
0: 我下面的节目以后就帮您催，让你啊第一时间拿到药。而这个麻木一号的特点呢，就是见效快，因为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高度提取的药物神经联络肽用上当天就能见效果啊，一天用上、这个脸麻头麻明显减轻啊，三五天过来后脑袋清亮了啊，最起码咱们是不是就远离了中风的危险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这样下了节目以后，我赶紧帮你催一下，好不好？
1: 行，谢谢张老师，。
0: 哎，
1: 行，你给催一下。好，
0: 行，那就先这样啊。
1: 哎，好嘞，好嘞，麻烦张老师。
0: 好的，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
0: 啊，欢迎你。
3: 哎、
0: 啊，
3: 这个张老师啊。
0: 啊，
3: 哎、
0: 欢迎你。
3: 哎呀，今天打电话真的太感谢您了，也感谢您这个麻风一号了。
0: 哦。
3: 哎呀，
0: 客气了。
3: 哎，你说实话，我现在吧，真的感觉到这人呢。哎呀，现在是越活越年轻了、哎，感觉到吧？你现在你，从头啊到脚吧，哎，这个现在这麻木这个情况吧都解决了。
0: 哎，
3: 那四个疗程吧，哎，我已经停药都一个半月了。
0: 哦，停药都一个半月了。
3: 可是呗，但是现在感觉这人呢、啊，你现在这个手脚也不麻了。人呐、还越这个变得年轻了不说呢、现在精神头也比以前好了、
0: 是吧，无病一身轻、问题解决了以后啊，这个心情心结也打开了啊，心情也好了，是吧？这样啊，您把您的情况您先跟我说说看 啊，你当初是什么病症，什么情况用的药啊？
3: 好，我这个是麻木一号吧、我跟您这么说吧、哎，张老师啊，我还不是吧、一次就是买了这么这个四个疗程的，我还是分两期买的。哎，第一次吧就是买了这么两个疗程，那个时候害怕吧、效果不那么理想，心里吧也不托底。哎，姑娘说的，你爸你先别买那么多了，先买了两个疗程试试吧。哎，就这么的，哎，感觉到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没想到这俩疗程啊确实效果挺好啊。没想到，我就为啥说没想到呢？那个时候吧，你说吧，我是咋的呢？糖尿病，
0: 糖尿病，
3: 哎呀，这都好几十年了，这引起了就是完了以后脑梗嘛， 反手脚吧都发麻，
0: 啊，
3: 哎，浑身刺挠的厉害，
0: 哦，
3: 哎，就是感觉到这手脚吧，你有这刺挠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你说这不挠破，就好像都，
0: 啊，
3: 哎呀，就不解这痒痒那感觉，脑袋吧，
0: 哎呀，
3: 那身上都一脸的那都是那这刺挠那痒痒的都，哎呀，都挠破了，都是那血脸子。
0: 你看，你看，这就重了，啊，这就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症，末梢神经受影响了，
3: 对对对，
0: 啊，
3: 哎，大夫就说我这是末梢神经，对对对，你说太对了，
0: 嗯嗯，
3: 哎，那个时候手脚发麻不说呢，还发沉，
0: 发沉，
3: 哎，
0: 嗯，
3: 半个身子吧就有点不太好使，
0: 嗯嗯，
3: 啊，哎，你说吧，那个时候也用了一些药，到医院也看过，
0: 嗯，
3: 但是吧，
0: 啊，
3: 那个效果吧都不是那么太理想。真的，我跟你说，这反正这人要不死总有救，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啥呢？
0: 哎，
3: 我是无意当中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
0: 嗯，
3: 哎，我看不少人用的挺好的，哎，就这么的，
0: 嗯，
3: 我就是先买了俩疗程的。这俩疗程用上以后，哎呦我天
0: 啊，
3: 我就感觉到见效还挺快的呢。
0: 哎，见效还挺快，用了什么时候就见到效果了？
3: 我就当天嘛，我就感觉到这手脚吧，就有点不那么麻，就感觉到有点热乎劲儿那种感觉。
0: 哎，当天就见效果了，
3: 哎，
0: 好，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哎，你看看用一个礼拜那个时候吧，
0: 啊，
3: 哎，我就感觉到这是啥呢呢，这身上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刺挠了，
0: 好，哎，
3: 啊，不像以前这么刺，
0: 嗯，
3: 用到一个疗程吧，
0: 嗯，
3: 哎，这手脚啊就感觉到吧，哎，不仅不刺挠了，而且吧你看看吧，哎，也有热乎气的活动也灵活了。哎，说话呀也比以前强了，
0: 哎，
3: 我一看真的比我以前用的药真的强多了，就这么的，
0: 嗯，
3: 我又接着又买了俩疗程的，
0: 哎，这就对了，
3: 哎呀，
0: 啊，
3: 我就寻思咋的呢，给我表弟买一块，因为他我用的时候吧，
0: 哦，
3: 他那个时候重吧那个病比我轻，完了以后呢，
0: 啊，
3: 我这听了以后吧，我在用的时候他过来看见了，
0: 嗯，
3: 他那心里还不太托底，
0: 嗯，
3: 哎，他一看我现在四个疗程跟好人一样了，哎呀，
0: 啊，
3: 那天碰着我以后就说了，又，哎呀，大哥呀，你干脆你又给我买一份吧。他说，
0: 哎，
3: 我说你要真买呀，这现在买吧，还合适。
0: 哎，
3: 因为
0: 现在真是个机会啊，还得你自己打你当地电话，因为现在呢，名额马上眼瞅着就要用完，活动眼看就要提前结束，
3: 哎，
0: 你赶紧打当地电话去，
3: 哦哦哦，
0: 啊。
3: 哎，
0: 再见。
3: 哎，好，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医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云医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5: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4: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6: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7: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8: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

0: 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他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2: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再唱我唱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3: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4: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5: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6: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 400-1

0: 1-800-981-38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介绍的呀，麻木一号，很多人呐啊称我是国内治麻去木第一人啊。面对这样的称号啊，说实话啊，我这一大把年纪了，第一不第一的那算不得什么，是吧？但是呢，能让大家伙啊能够用上这个麻木一号，能把大家伙呀这个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麻木病症彻底解决了，而且呢能够让这样的人呢远离致畸致残这样的风险，哎呀，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我这老头子都土埋大半截了啊，你说戴的高帽有啥用啊？没用啊，就是想实打实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咱们很多麻木病患者，我知道啊啊，过去啊因为缺乏专业用药啊，说想治吧想治，但是呢求医无门，求药无果啊。你看几个月前我就接到过来自咱们大连的这么一个患者打来的电话啊。这个患者呢他姓楚啊，是大连棒槌岛的一个普通农民，是干啥呀？这也不会干别的啊，哎，就是呀下海捞海参挣钱多啊，说就干这个吧。年轻的时候呀，哎，一个人需要养活一大家子，家里俩儿子，你得张罗给娶媳妇儿啊，是不是？哎呀，所以说呀，千斤重担一人来扛啊。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咱们平时啊说这个图健康啊啊买的那个海参啊，那都是像这样的人呐、一根一根的从这个海底底啊捞上来的，而且呢一下子就得深的海底几十米深，在这种高压力的作用下啊，而且呢越往里呀、这个海底这个海水越发的刺骨冰凉，特别这个海参这东西你说它也乖啊，它就愿意生长在这个凉水当中，是吧？啊，你热的它还不行啊。所以说呀在这种环境下呀，寒凉彻骨再加上高压力，这个寒邪呀特别容易侵犯人体。虽然说每次都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潜水服啊，但是啊这个每一次作业不能超过20分钟啊，而且呢这个每一次下去再一上来，你再看吧，小伙子冻的都是嘴唇发紫直哆嗦呀。现在呀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啊，大部分呢都是中年人甚至呢中老年啊。说这些人不知道危险吗？是吧？不知道苦吗？不是啊。你就这个老楚来说，两个孩子长大了，但是啊他不希望让他的孩子也干这样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每一次的下海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而且呢这些年来这个身体上的病痛 是越来越重啊，特别是这个肢体的这个麻木情况是越来越重。这早些年呢，身上凉冷啊，说这个上岸以后啊，烤会火，哎，这就好了，这就没事了。这个慢慢的呀，就不行了啊，这怎么烤怎么暖，第一身上啊热不透，第二呢他就发现呢，这个绑缝啊、胯骨弯啊、胯骨轴这地方啊，就是老是有那么一片麻麻木木的，始终就好不了啊。而且呢，越是随着年龄增长，干的时间越长啊，现在啊这个麻木已经越来越扩散了啊。也因为这样的话呢，手脚也开始变得不灵活了啊。这个原来啊下去一次能捞十几二十斤海参上来，现在下去一次呀也就能捞个几斤上来啊。眼看着呢这个挣的钱也越来越少，是吧？这个老楚也想啊，现在孩子也大了，说干点什么也比干这个强，我不想让我孩子还干这个，我啊，这是没办法啊。什么时候到我真干不动了，我也就不干了啊。那有的鸟那就不治，没治过吗？太治过了啊。什么烤电的，什么打封闭呀，针灸拔罐理疗啊，说但凡能想的办法全都想过了。最后呀医生给一个话，说你这个情况呀就是这个寒凉透骨入髓，已经损伤神经了，这个神经已经受损了，没有办法，到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所以说呢只能是眼瞅着病症的存在就在这个一天一天加重，就在这个麻木病症啊已经严重影响着老楚的生活啊，甚至呢走路啊出门上街越来越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咱们节目啊，这个老楚给我打了电话啊，说这个张老师啊，人家都说你是治麻去木第一人，你快给我治治去吧啊，我这个毛病看了那么多的专家，找了那么多的大医院啊，这沈阳那个附属医院那没少去，那大连医院都跑个遍啊，给我拿过来开的无外乎就是一些个啊什么甲钴胺呐 啊什么活血药啊等等等等，也就是这些药啊，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你挂再好的专家号拿过来的药都是一样的啊，我这样的药我都吃了几年十几年了，那药好不好能不能治病我心里没数吗啊，您说是假传的药，你快给我看看吧啊。那么了解了老楚的情况以后，我拍着胸脯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毛病啊只要用上麻木一号，我完全有把握能给你治好治彻底啊，因为这个病症呢就属于典型的呀寒邪太重啊，寒凝经脉造成的经脉严重郁阻啊，这个经脉我们和大家以前讲过呀，它要是淤堵的浅啊，咱们表现为的是什么呀，表现为的是腿疼腰疼胳膊疼啊，这次出现的不通则痛的现象，这要是淤堵的深呢，那可就不是疼了，而是又麻又木又沉这种症状。那有的讲那张老师那为啥不疼了呀啊，为啥不疼了？不知道疼了啊，麻木的太深了，神经严重受损，神经根受限，这个时候啊已经不知道疼了。你问问那些个得过脑中风的人，你问问那些个啊说这个腰椎受过外伤摔了蹲了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的病人，你掐他一下你问问他知道疼不， 根本就不知道疼。神经都不能够把电信号上下传递了，感觉感知到这儿就已经给断了通路了，他怎么能知道疼啊？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才有这个疼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句话。现在这个麻木一号呀，经过了现代超微纳米技术的中药提纯，药物分子小于50道耳顿，吸收特别快，药劲特别大啊。所以现在在临床应用当中，一天使用下来麻木症状减轻，这样的大有人在，我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个地黄方啊，它可以呀、持续的去营养和修复受损的神经根。那么现在呢，咱们通过科学的提取，从麻木一号当中啊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一个正式公认认可能够修复啊神经鞘、神经髓、神经元的药物药效成分啊。可能好多人听到这都不理解，说什么叫神经鞘、神经元、神经髓啊？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经常念叨，但是不见得人人都知道啊。这个神经啊，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神经就和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个电缆是一样的，外表啊有一层鞘膜，你就跟那电缆，你看外皮都得厚厚的一层，起到的是保护里边重要组织结构的这样一个作用。神经的鞘膜一旦受损，你就会有这种触电般的感觉啊。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讲，比如说最简单的胳膊上啊，胳膊肘内侧有个麻筋，这是神经最表露的部位，咱们用手一摁或者不小心一蹭，抽了一下，一股串电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神经鞘啊轻微受到刺激以后的感觉。那你想啊，当你要是感觉到这种触电感啊，放射状这种情况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神经鞘受损了。一旦神经外边这个鞘受损以后，持续发展影响到里边的神经髓啊，就是影响到里边的电线了、电缆了，影响到上下电信号的传递，这个时候呀就会出现麻木这种现象，同时就会伴有感觉的减退和失灵啊。比如说痛觉减退啊，闻觉减退啊，啊不知道凉不知道疼啊，扎一下不知道啊，是不是？哎，还有的呢，神经的控制症状出问题啊。你比如说呀，我们有的人有面瘫、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有这种体会啊，说这个瘫的这半拉脸呢，他不出汗啊，他大夏天他都不出汗，健康的这侧身体啊，那汗流的哗哗的，得病的这一侧一点汗没有啊，甚至摸上去啊皮肤的温度还都比较低啊，这就是神经的控制能力下降啊。再严重的呢，就会出现呢肌肉不能够受控制，这个腿抬就沉啊，这胳膊也沉，这个手拿东西也断不住。你像这个老楚十几二十年的老病根啊，他最后就发展到这种严重程度，这腿迈不起来，这个手也不利索不利索啊。到后来呀，只有说呀通过修复神经，只有说呀麻木一号才是他最后的康复希望。为什么之前啊到了那么多大医院，用了很多的所谓的能够治神经的啊，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啊、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啊，到后来怎么都不管用了，就是因为他的病症深、病症重了，里边的这个电线、电缆已经濒于断裂了。这个时候呀，只有麻木一号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能够把濒于断裂的神经能够给你重新连接修复起来啊。当听了我的这个一番话，这老楚啊 终于又有了康复的信心了。但是呢，他心里边啊，也是有疑虑。这么多年了，这么重了，

0: 啊，说张老师，哎呀，这么多年用上去，这腿越麻，越来越沉，越来越木，没感觉的。这用上一天，这就开始有效果、有感觉了。哎呀，不愧您这是麻木一号啊！我早点用，我这早就应该能好啊！哎，一下子就有了信心了。为啥有效果了？啊，等把这一个疗程用下去以后啊，给我打来电话，说现在呀，说这个腿脚活动已经比过去啊大幅度增加，灵活多了啊。同时我告诫他，你这个时候呀，尽量还是呀少下海啊，你这工作你得少做，是吧？他说我现在呀我也想开了，孩子都大了啊，我呀只要是腿脚能回来，能生活自理，这工作我不干了，我找个下夜的，我干啥我平平安安的，是吧？钱少点少点，平安就好啊。我说那就对了，等他用完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最后给我打个电话啊，还给我同时呢邮寄了一张照片啊，就是这老楚啊自己个儿在他们当地已经啊参加了骑行队啊，不光是腿好了，还爱骑行，骑自行车。哎呀，告诉我呀，现在呢每天骑行十几二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大不跟过去来讲已经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改变大变样啊。所以呢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些个还在迷茫当中，黑在黑暗当中的这部分患者找到康复的光明。那么现在呢，咱们麻木一号啊，作为国家防麻治瘫专项康复工程的一号用药，得到了专项资金的补助，现在只需要半价啊就可以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帮助大家极大的减轻经济开支，家庭困难的啊，因为麻木病丧失工作、丧失生活能力的这部分人群，我要让大家呢也能用得上，也能治得起。但是现在呢，所剩名额可是不多了啊！眼瞅着名额快要用完，最后一点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想享受半价政策，想用上专病专治的治麻去木第一药麻木一号，治好多年老病症的，你现在抓紧打电话。每天我们给15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申请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你好啊。
2: 哎呀，张老师你好啊。哎呀，跟你通上这电话了，这不我急够呛，
0: 急够呛啊！干什么事这么着急呀、
2: 啊？哎呀，张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向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汇报什么好消息呀、
2: 啊？啊，我跟你说，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我现在用的可好了，我这两天呢，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可是怎么打也打不进，你这电话是太难打了。
0: 对，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填补了国内治麻去木的治疗空白，很多过去啊有这样的症状但是没有好药的患者，通过用药或者说呢听到周围的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人家用的挺好，都来打来电话去咨询去反馈，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就特别热啊。
2: 哎呀，我跟您说啊，张老师啊，我家那是辽宁沈阳和平区的，
0: 沈阳和平区的，
2: 是我跟你打电话，首先我得谢谢你，但还得谢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0: 是吧？这样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客气的话呀不用多说，咱捞干的啊。您是什么情况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我最想了解这个事儿啊。
2: 谢哈，张老师，我这当初我听说这个在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麻木的，而且是国药准字的。
0: 那他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啊、那你现在干啥你不得通过国家严格检测标准认可吗？ 是不是那这个效果不能光凭我说呀、那样光凭说那不成了自吹自擂了吗？对不对？

0: 是
1: 药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得到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经过严格三期临床验证啊，这样的话呢疗效才是有保障，对不对吧？
0: 对对，
1: 哎，
0: 可是吧张老师，当初吧我这心里没底儿啊，因为我这病年头也多了，我这个该想的招也都想都不行，我就抱着试试态度。我刚开始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没成想这效果这么好啊！完了，我又买了两个疗程。
1: 哎、
0: 嗯啊，如今我这四个疗程的吧，张老师手里还剩三天，我就吃完了。
1: 嗯嗯，
0: 哎呀，我跟您说，我今天都73了。
1: 嗯，
0: 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个。拐着这个浑身刺挠，这个
1: 糖尿病并发的问题，
0: 这身上就像那个蚂蚁走似的那种感觉，又麻又木啊，这手拿东西都拿不住，这杯子你就拿就傻了，根本就自己到最重的时候，根本那杯子都拿不了啊。
1: 对，没错、哎、因为实际上麻木病啊、嗯、它是属于神经的问题。为什么说麻木病不好治、哎、比疼痛病要难治得多呢？疼痛病实际上是筋膜肌肉方面的问题，它比较表浅、
0: 嗯、
1: 啊，麻木病属于神经上的毛病，过去也确实缺乏神经的专业用药、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麻木不光是会存在这种感觉，最重要的神经受损功能下降啊、嗯、就会出现呢像您说的抓拿握举行走这些运动功能一点点的就要下降了，对吧？
0: 对
1: 严重的、
0: 哎、
1: 这个手不能动了，腿不能迈了、
0: 嗯、
1: 那不就是残疾瘫痪了吗、
0: 哎、
1: 对不对？
0: 就是
1: 啊
0: 哎，完了我还有那个腰间盘那个突出那个麻木，哎呀
1: 腰间盘
0: 那腰啊，手脚都还有坐骨神经麻木，那手脚都不好使，拿不住，那两腿那麻的，走道都走不了，沉像就像那个对一个铅坠子似的，那么是屁股蛋那麻疼啊！哎呀，这腰像绑块大木头板子似的。
1: 哎，对。
0: 哎呀，那厉害的时候，我连翻身都翻不了啊！那都老伴儿周孩子拽着才能起来。
1: 对，
0: 哎呀，就有时候就像过电酥酥的，哎呀，
1: 没错啊，
0: 我现
1: 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并发的这叫末梢神经炎啊，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呢，多以像这个手脚肢体末端为主，是为啥呀？因为这是这个血液循环最不好的地方嘛，这个代谢的垃圾毒素运不走，沉积下来刺激神经末梢，神经末梢受损一点点的就会出现手指脚趾发麻发木。这个是小神经、微小神经的病变、
0: 嗯、
1: 但是腰椎病啊那可是影响大神经，所以呢这个腰椎病一旦就出现了问题、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感觉这个腰啊就直不起来，感觉这个腿啊就拿不出个来啊、迈步行走都困难，直接就影响咱们的生活了，对吧？
0: 那时候啊我就担心呐、啊、你说人家过去老话说是十床九瘫呐、啊、就是他有十个在床上躺，九个瘫，我这个瘫不就毁了吗？你说，你还
1: 是
0: 这不就完了吗？这活着有啥意思了？哎呀，这些年呢，这药没少吃。你说理疗考电的，又是针灸的，该想的招小，干脆就是不行。可是咱这麻木一号，我跟你说，张老师，当天吃上，当天就见着效果了。
1: 啊，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0: 啊，手脚麻就减轻了，能拿东西都多少敢拿了，
1: 嗯，
0: 完了那个腰啊跟坐骨神经啊，吃有10天的时候吧，
1: 嗯，
0: 腰疼就缓解了，两腿就不那么麻了，感觉踩地能踩实上那种感觉了，
1: 哎呀，太好，
0: 哎，
1: 所以说咱们还得是专病专治啊，
0: 嗯、
1: 啊，你像这个糖尿病，是吧？那你要说降糖，那咱肯定比不了你的降糖药，但是说你要治糖尿病并发症，这手脚麻木、
0: 嗯、
1: 知道吧，专门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0: 是
1: 好，
0: 那个吃了一个疗程吧，我的那个手脚麻木什么的那就不麻了。
1: 好，
0: 哎，也能拿住杯子了，也能拿筷子吃饭了，拿东西穿衣服什么都行，都不耽误事了。
1: 哎呀，
0: 哎，
1: 嗯嗯
0: 嗯。 等我吃到第二疗程吧，哎呦，我跟你说，我在屋里头帮老伴干点活什么的，也敢哈腰了，也敢晃荡了，你说擦个地了，抹个擦个玻璃什么的，哎呀，什么都行了，出去溜达溜达都干了，哎呀，就是感觉是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现在这两个疗程啊，
1: 挺好。哎，不错。
0: 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吃完了。我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现在啥都敢吃了也，而且血糖什么都正常。哎呀，现在吧，今天打电话呢，张老师不是听说这有活动吗？
1: 对。
0: 而且我还听说这个只剩一小部分了，这个什么玩意儿，完了这完最后就要提前结束，要没了的话。我就着急了，你遇着好药太不容易了。
1: 对，
0: 哎呦，我跟您说，张老师，我那时候买3000多呢。你说现在的老百姓的价格，你说，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寻思，张老师，你帮我报个名呗，我再买点，我公公。
1: 这个现在呀，确实优惠名额马上就用完，活动眼看就要提前结束。那么呢？您这个情况呀，不需要再订名额了啊，名额少紧俏，咱用不着了啊。为啥呢？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啊，它是我张家13代治麻去木经验的总结啊。它不光是这里边的这个方中有方，这里边的天玄方止麻去木快啊，咱们为什么说当天就能见效果，就是咱们这个天玄方迅速给你呢，中医讲叫去除风症啊，帮助你把这个风症赶走以后啊，麻木情况迅速减轻。不仅如此啊，咱们这里边还含有地黄方啊，咱们这里边叫天地玄黄一条龙啊，咱们这里边的地黄方啊，还得要给你啊，去帮助你去营养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啊，把我们身体啊引起风症的原因，就是身体里面的阴虚血虚啊，还是说呢，肝阳化风还是热极生风？你别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老百姓讲这个病根病底子，我一点点的都给你去除了啊。那么现在医学研究呢，咱们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它能够呢，针对于整个神经，不光是外边的髓鞘，就里边的呢，这个里边的神经节、神经根都能给你修复彻底。整个神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啊，彻底停药也能够保证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四个疗程就是最大用药量啊，中风偏瘫多少年，我都让他也最多就是用上四个疗程。你这个呢，就把四个疗程用完用够啊，你以后呀，胳膊腿活动灵活自主，再也不麻，再也不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个活动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就没有意义了呀，啊。
0: 哎呀，张老师，有您这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好，那谢谢你，张老师。
1: 好，不客气，也祝贺您。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0: 啊，好，我有事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好，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 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2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0: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1: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2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0: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张老师，我麻木一号啊用的特别好。
4: 嗯，
3: 当初啊我就买了2个疗程，现在用1.5个疗程了。
4: 嗯嗯，对。
3: 嗯，当时啊也没敢多买。
4: 哦，
3: 就冲着他是治那个专治麻木的国药种子的，
4: 对，
3: 就买点那个就是试试，因为我之前用的药也太多了，也不知道谁好谁坏了。
4: 哎，因为过去大家伙得麻木病太久了，得病以后呀用药没少用，但是呢没一个是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的啊，所以用了肯定就不管用。
3: 对，
4: 这回麻木一号是专门治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咱们先试试看吧，是吧。哎，这个没关系，真金不怕火来炼啊，不怕试，试了就有效，用了就不麻，当天就能让你感觉到这个效果、
3: 嗯、
4: 对不对？
3: 对对对、嗯、
4: 哎，
3: 嗯，现在就是用了1.5疗程了，这效果非常好、
4: 嗯、
3: 可以说就没得说。今天打电话呢、
4: 嗯、
3: 我跟你想参加这个活动，就能买2个疗程的麻木一号，每天15个名额、
4: 啊、
3: 这就要结束了。我这活动还没参加上呢，我想麻烦您、
4: 啊、
3: 我再订一份2个疗程的，我当初是花原价买的、
4: 啊、对、
3: 啊、
4: 这个活动啊先放里边啊，优惠省钱当然好，但是我更想了解你现在用药的恢复情况啊，你是现在这2个疗程现在用的这个麻呀木啊现在好多少，好到什么程度了，原来啥情况、
3: 哎、
4: 啥病你给我说说看啊。
3: 好，我今年65岁，
4: 嗯，
3: 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4: 啊，
3: 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
4: 还肩周炎，嗯嗯，
3: 哎，这2条腿啊又麻又木。
4: 嗯，
3: 哎，那就连那个手指尖和脚趾尖都麻麻木木的，这腿特别沉、
4: 哦、还沉，
3: 抬不起来腿，就感觉就、
4: 嗯、
3: 就是腿浑身都直冒风
4: 啊、哦、
3: 就连那脖子都又麻木啊，像过电似的麻酥酥的，
4: 是吧，哎，
3: 特别僵硬。
4: 对对对，你看看啊，咱们中医讲叫麻木病都叫风症，所以你自己都感觉到浑身骨头节关节冒风，是吧？那你这冒风地方都早晚呢，现在不麻以后也得麻啊。那么西医讲呢，这个病就属于神经性病变，神经病变以后呢它自然就会有那种触电一样的感觉啊，就像你说的麻酥酥的、
3: 嗯、
4: 就跟摸着电门一样那种感觉，
3: 对，
4: 是吧，
3: 嗯，
4: 而且严重的慢慢就会出现肢体运动障碍，手脚活动越来越困难了啊，不能够随心随意了，迈不开步，伸胳膊往起拽拿举，哎，
3: 抬不上去，
4: 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是吧，
3: 嗯，
4: 哎，
3: 特别僵硬，也不敢回头、
4: 嗯、
3: 谁要喊你不敢回去、
4: 嗯、
3: 脑袋不敢转、
4: 啊、
3: 就得整个身子转过去，特别费劲，连胳膊和手都麻木、
4: 哎、
3: 手指尖也是麻酥酥的，
4: 哎，对了啊，
3: 哎，手还
4: 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呀，颈肩综合症，实际上呢、
3: 啊、
4: 就是这个我们颈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这个臂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受损，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啊。
3: 嗯，抖都直哆嗦，什么活都能干、
4: 嗯、
3: 哎，一干活直又哆嗦又抖的，

0: 都掉了。
1: 对，
0: 哎，正好听着这个有麻木一号了，你抱着试试看这菜谱，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用了一个疗程了吗？非常好，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2: 当天看着什么效果了？
0: 哎，就那个麻木的风湿，麻木的症状就缓解多了。
2: 哎，好，
0: 哎，这脖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麻那么木了，晚上能睡个觉了。
2: 啊，
0: 以前晚上都睡不了觉啊。
2: 是吧？
0: 啊，
2: 哎呀，那难受的都睡不了觉。啊、
0: 对，那一睡觉就好像过电似的，酥酥的，
2: 对，
0: 多难受。
2: 嗯嗯。
0: 哎，这一那个这一盒用上之后啊，
2: 嗯，
0: 颈椎这块赶回头了，
2: 赶回头了。
0: 哎、
2: 嗯，
0: 这回不用整个身都转过去了，自己赶回头了。
2: 哎、
0: 头发呢也能动了。
2: 嗯嗯。
0: 哎，能干点活了。
2: 嗯。
0: 肩膀呢这块呢，肩膀这连着能抬起来了，
2: 肩膀能抬了。啊、
0: 哎，
2: 好！
0: 你说梳个头啊，洗个脸呐、啊，都行。原来梳头洗脸都费劲。
2: 对了，
0: 一般人
2: 啊，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这里边啊，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的唯一在世界得到认可的可以修复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你这个颈椎病时间长了，我前面说了嘛，整个的臂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时间长了神经退化。慢慢的甚至出现坏死以后，这肢体就瘫了残了废了。
0: 你梳个头都梳不了，洗脸都洗不了，一般人谁相信他？哎，一个脖子能梳头洗脸都不行，他真就不行。
2: 哎，对啊，那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呢、
0: 哎、
2: 就是要修复那些个受损的神经根啊，包括这个包括神经鞘神经元都要一点点来给你修复起来，神经信号就像咱们家里面那个电线的电信号一样，不会出现虚接虚连的现象，传递呢实打实的。这个时候呀，这个手脚这感觉知觉运动这才又回来了啊！咱们抓拿取，咱们干什么动作都能够随心随意啊！这是咱们呢修复神经才能达到的效果，而一般的过去缺乏这样的药，所以呢效果就不好啊。
0: 这一个半疗程呢用下来各种症状都见好，说活动自如、
2: 嗯、
0: 哎，见点风啊也不疼也不麻了，浑身感觉都特别轻松、
2: 嗯、
0: 这脑袋呀也不迷糊了，胳膊能抬起来，这回能切菜了呢，不光是洗脸洗头，
2: 还能切菜、啊、哎呦
0: 哎，
2: 可切不着手啊。
0: 这没有，我们家吃这个土豆丝还得都是切，不是擦的，都切，我就切土豆丝都能切了。
2: 您看看，哎，收油纸了、
0: 哎、上超市、
2: 啊、
0: 嗯，上超市买个豆油，十斤豆油，拎着上楼、
2: 嗯，
0: 我们家是四楼，上楼都能上了，
2: 嗯、
0: 啥事儿没
2: 有。
0: 还有
2: 劲儿了，啊，
0: 哎，
2: 好，
0: 感觉这腿也不麻了，这浑身的这胳膊腿啥都不麻不木了，
2: 嗯、
0: 还有劲儿了、
2: 嗯，
0: 能干点啥活了。
2: 好，
0: 这是这见着这么好的效果，今天赶紧参加活动，买两个疗程的。
2: 嗯，
0: 而且这15个名额呀，每天就要结束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着急，
2: 哦、
0: 我想订上两份啊，订上两个疗程的。
2: 啊
0: 啊，两份、
2: 哎、
0: 一份，订一份、
2: 哎、
0: 两个疗程，
2: 一份就行了啊、
0: 哎！
2: 别想着订两份，一你也用不着，二现在名额这么少、
0: 嗯，
2: 你放在家里没用的，别人还用不上，干着急呢。
0: 是、
2: 啊、
0: 是，
2: 你呀、啊、就订一份啊，
0: 订一份，
2: 这一份两个疗程加你前面的最多4疗程、
0: 啊，
2: 你这个神经根的损伤我完全给你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不仅如此、啊，
0: 太好了，
2: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说麻木去除快、
0: 嗯、
2: 修复神经，而且呢咱们还能够帮助你呢，要给你啊把身体里边脏腑功能低下的问题，气虚血弱的问题给你彻底解决了啊，这是咱们传统中医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呢，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气血要是充足了，神经持续得到气血的营养了，它再也就不出事了啊，
0: 对，
2: 这一次我就给你支断根儿。你呀、啊，把后边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完全没问题。
0: 啊、
2: 现在赶紧报名，省一半，是吧？
0: 对对。
2: 哎，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2: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0: 谢谢。
3: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1: 张老师你好。
2: 啊，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张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2: 啊，
1: 哎，这麻木一号可算定上了。你说前天定的，这都两天了，买两疗程麻木一号，
2: 是吧？
1: 到现在呀，活动报名了，这就非常便宜，这想让老百姓价格。到现在没给我送回去，我着急了，张老师，想办法给我推推呀，别给我落下呀。
2: 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确实是太紧俏啊，因为它填补了国内空白，专门用于治疗啊各类病症引起的麻木症状啊。同时呢，麻木好了还能防止瘫痪在床，你说谁不想用啊？啊，
1: 对对，
2: 那现在又能够少花一半的钱，实打实的给咱们老百姓送实惠，少花钱的啊。那这个政策呀，确实都想得啊。但是呢，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都定上了的话，名额就是你的，优惠就是你的啊！咱们已经入驻危机系统，已经有公证处公证，所以呢，你这个名额谁也抢不走，你放心啊。只不过呢，咱们通过物流啊，需要一个配送，需要一个时间啊。一般来说呀，市区3日送到啊，你公主岭，咱们这个也是3天，基本上应该能给你送到了啊，郊区。偏远的最多再多个一半天也就给你送到了啊，别着急好吧。
1: 太好了，张老师你这么说放心了。我就咋的，怕说这是好机会我就买不起了，我家条件也不好啊，
2: 是吧？对，咱们这次为什么要给大家把这价格降，就是让咱们那些家庭困难的，因为有的麻木病症啊拖的时间长，最后都干不了活，最后自己都自理不了，还得让人家照顾了。那对于这部分家庭来讲，能省个300-200，那对每个家庭的意义都不一样了。咱们这次直接给大家省一半，那对于这部分人的康复，那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了，就对吧。
1: 那你说对，江老师，就是麻木一号的讲座我听了3-4天了，我一听啊，这别人的病啊都好了，我就想着急用啊。你看我今年68岁，高血压，还有查动脉硬化，下肢那个有那静脉曲张。
2: 哦，
1: 你说我这个血压高吧，控制也不好，这常年呐，这是手脚也麻，手也麻，头啊头也麻木，鼻子糊的，记忆力吧一天不如一天。你说这手指尖麻呀，脚趾甲也麻。你说的拿东西吧拿不住，一整老嘚瑟，一整老掉，我就害怕这以后慢慢的这脑子记性不好啊，稀里糊涂的，怕以后痴呆呀。
2: 这个对啊，这个对，麻木病实际上呢，它可不是简单的缺血啊，是这个，当然它是由现在讲啊，缺血是引起麻木病的原因之一，比如说脑缺血，脑血管痉挛狭窄，是吧？但是更关键是啥呀，既然已经出现了麻木的问题，实际上就说明神经已经受损了，缺血缺氧造成神经受损，或者外伤或者压迫等等吧。神经要是受损，轻的就是又麻木又木，重的就是感觉减退，甚至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也没有支配功能，手脚都不是你的了，扎也不知道疼，血出来了你都不知道啊！你想动，你想拿，你想抓，你想迈步，动不了，瘫痪在床是最可怕的，对不对？
1: 哎呀，你说太对了，江老师，我这人吧，我真不怕死，就怕你说自己瘫痪了，你说自己遭罪吧，拖累家人，这腿也麻，脚也麻，也木，就跟剥过血似的，没啥知觉。你洗脚也不知道水热啊，也像你说碰一下不知道疼。但是我一感觉这麻木一号啊，专治麻木的，而且吧，这价格还挺好，咱就老百姓能用上，咱能享受着老百姓的价格。你要再贵了，超过1000我也买不起，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着急用上啊。
2: 这个您放心啊，我老张。这传承13代的秘方啊，我一定要让大家能用得上，更要让大家能用得起，得把病治好了啊！所以这次呢，咱们给大家省一半药费啊，这样呢，帮助咱们的贫困人呢，也能用上国内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国药麻木一号，当天就见效。3-5天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咱就能睡好觉啊。有上个5-7天以后啊，你看你的腿，你看你的手，抬腿迈步比以前活动利索多了。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人找到康复的希望啊。你啊，这样的，你再耐心的稍微等个一半天啊。我下节目我也帮您催一催啊。您公主岭的，您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公主岭，我叫王文山。你别忘了说，我敢催催
2: 啊。公主岭的王连山，我记起来了。
1: 对对对，
2: 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让咱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你送到药，让你呢早点用上麻木一号， 早用一天咱就能够早出。

0: 部门活动一天了，是不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张老师，谢谢了。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啊。好，欢迎。
3: 哎，我叫李宝国呀。
1: 啊，
3: 说实在，这个麻木一号这四疗程我用的好啊。
1: 哦，哎，用上用的不错。
3: 停药一个多月了，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1: 哎，
3: 挺好。
1: 这个你放心，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啊，不治则已啊，一治治彻底了，绝对不复发不反复。咱们这里边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天玄方加地黄方，就是要让大家伙呢，不光是见效快，而且还得能出根啊。
3: 嗯，今天打电话一直感谢张老师，感谢咱们麻木一号啊。
1: 啊，
3: 哎，顺便我听说活动了，什么药要提前结束。
1: 啊，对，现在是有这个政策的啊，药费省一半，但是这批名额呢眼看着就剩最后这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
3: 嗯，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顺便吧给我妹子订两份。
1: 哦，行，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3: 好好好，张老师啊。
1: 嗯，
3: 说实在我们用咱麻木一号之前呢，我是高血压多年了。
1: 啊，
3: 我家族就有遗传史。
1: 啊，
3: 完我得这个血压太高了，都180到200，得脑出血了。
1: 哦，
3: 在医院抢救，命是抢救回来了，但是左半身的不好使。
1: 哎呀，
3: 哎，
1: 出问题了。
3: 是，那时候说话舌头也发麻。
1: 嗯，
3: 这脸也麻，是嘴也麻。哎呀，哎，颈椎还有增生，
1: 还有颈椎增生。
3: 哎，脖子僵硬也发麻发木，记忆力还不好。谁说完事儿啊，那时候吃饭呛咳，说话也不真了，大声溜溜的。
1: 说话也不像现在这样，是吧？
3: 嗯。记忆力不好，刚说完话就忘了。
1: 嗯，
3: 那时候严重说大小便失禁呐。
1: 哦，
3: 你看，哎，完了，一着急上火还便秘，3-5天上厕所，竟能硬求便呢。
1: 啊，
3: 哎，啊，所以说以前没少遭罪。
1: 啊，
3: 这个麻木一号还是啥呢？我大舅哥介绍过的。
1: 嗯，
3: 哎，他是比我的病情，他脑梗，得1年多，给用的麻木药治好了。
1: 哦。哎，
3: 就这么张老师他介绍我了，这没让我失望啊，当天就见出效果了。
1: 对，你那可是病症重，你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3: 我感觉以前这手脚发麻爬木，两个问询的血脉不通。
1: 啊，
3: 哎，当天就是热无劲，手脚差一麻了。
1: 哎，
3: 哎，挺好。
1: 你说你这个手脚，你再怎么做理疗，又搓又揉，搓半天还是麻麻木木的。因为它是上阶段神经受损啊，病灶病位在哪儿？在大脑，神经受损。嗯，你光撸胳膊撸腿能管到大用啊？是不是？
3: 是，对。
1: 哎，咱麻木一号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这个只有用专门的麻木一号治麻祛木的第一药，那治你这个病，那就是手到擒来了啊。
3: 是。
1: 咱们这里边特别含有的神经联络肽，那在世界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确定治疗神经损伤的特效药物成分的啊，所以这效果肯定就好。
3: 是，你看起步天前，颈椎感觉不僵硬，不那么麻木了。
1: 嗯，
3: 哎，回头啥的也行了。
1: 好，
3: 哎，手脚啥有热乎劲儿，不麻不那么木了。一个疗程，感觉这个半拉身子好使多了。
1: 哎，
3: 一摸也不凉，有热乎劲儿，不那么麻木了。
1: 对，
3: 越用越好，俩疗程前吧，记忆力见好。
1: 啊，
3: 哎，感觉说话也真灵了。哎，手啥的呀，能回过弯来了，起码说拿勺崴粥能送到嘴来。
1: 好，
3: 你这腿啥慢慢也能回过弯来了。以前那半拉身搓落走不好使啊，又麻又木的，是不是？
1: 对，
3: 哎，越用越好。你看这四疗程，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啊，
3: 现在高压130，低压80，血压平稳了，
1: 哎，
3: 我就不担心第二次复发了。
1: 对，非常好。
3: 现在说话也镇定了。要是说是不说我以前得过那个脑血栓啥的脑病，你都听不出来，是不是张老师？现在这个手也好使了，起码说是上超市买点东西，帮老伴提个3斤5斤的，咱跟前转转溜溜弯，你说上广场舞，有时候跟他跳两下，不跟家溜溜看看人下一棋， 像那个棋牌乐那溜达溜达，心情好了，觉得活得有奔头了，是不是啊？
1: 你看看，这腿脚好，想干嘛干嘛啊？
3: 就是
1: 这
3: 样。
1: 好。
3: 你说我岁数不大，今年刚60，这一有病啊，提前退休了，没办法呀。谁不想好，是不是啊？
1: 对。
3: 所以说吧，我用的好，亲身体会到疗效了。咱这麻木一号真是头子呀！哎，真是一号用药，这药就是好啊。
1: 对。
3: 所以说感谢山老师，感谢麻木一号，这不听说活动吗？买两个疗程，这就是良心价呀，多便宜！你说谁家现在这条件，不说山村饭店要是来人多了，吃点好的得千八了，是不是？
1: 哎，对呀，你说这能吃顿饭咱都舍得，治病还舍不得吗？是不是？
3: 是啊，我听说活动要提前结束，我妹子吧，赵小五今年55，她是啥类风湿。可能是吧，不，反正就是做啥病，我什么人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疼遭罪呀。那是那大骨头几天，就是那手指头关节都有点变形了，疼的，哎，那来的疼劲都直哭啊，哎呀，
1: 是吧？
3: 这脖子盖这胳膊肘都红肿，又麻又木的，确实遭罪呀。我订两份，是不是这四疗程把我妹的那个是不是能治好啊？我寻思张老师啊，
1: 这个没问题啊。咱们知道麻木病像中风后遗症，这是属于重症了啊，你这都能好得利利索索的，手脚活动灵活，说话灵活自如，他这个有啥好不了的，完全没问题啊。你这样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呀每个地方所剩的名额资金就剩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马上就提前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一下就能省的是1780块钱省下了，对吧？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现在就先打电话去吧。
3: 好，我打电话。那唐山的还能给送货啊，张老师？
1: 这个没问题，先报名，报上名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给你送药到家，这个没问题的。
3: 好，我马上打电话，不错过机会，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医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0: 倒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 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的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啊。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高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他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 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儿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儿、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0000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是，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 我给大家讲。

两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两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了。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他们当地有政策，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他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说实在的，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

0: 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膏，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两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她，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下边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

0: 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4: 嗯，
5: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4: 哈哈，谢谢你 啊。
5: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的变化。
4: 嗯嗯嗯，好的。
5: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4: 哦。
5: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4: 哈哈。
5: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4: 哦，
5: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4: 嗯嗯嗯。
5: 我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4: 嗯嗯嗯。
5: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4: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5: 要是来那个劲儿吧。也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两三回严重的时候呢，那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4: 嗯嗯嗯。
5: 啊，连那屋都转。
4: 啊。
5: 歇一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4: 嗯。
5: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4: 对对对。
5: 就这样事儿的。
4: 哎。很不舒服啊，是不是啊？嗯
5: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4: 嗯。
5: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4: 啊。
5: 我也没敢吃啊。
4: 嗯。
5: 我就听那跟前有个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4: 对对对对。
5: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4: 是的是的，
5: 光
4: 嗯，
5: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4: 嗯，
5: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4: 没错，嗯，
5: 完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4: 啊、哦，
5: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4: 啊，
5: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4: 啊，
5: 再搞一根儿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4: 嗯，嗯
5: 啊，我都喝了两天，是喝几天来的，反正我也忘了。
4: 啊
5: 啊，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4: 嗯，
5: 反正别人说啥好使啊，有啥小偏方，反正我都试过，
4: 都
5: 不咋地，
4: 是吧？哈哈，
5: 嗯。然后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4: 哦。
5: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4: 嗯。
5: 啊，低压一直没变。
4: 啊。
5: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4: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啊？嗯。
5: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4: 啊。
5: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的200的，完、
4: 嗯、
5: 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个
4: 啊啊啊
5: 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4: 嗯，
5: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4: 啊
5: 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4: 嗯嗯，
5: 啊，这回我这不说了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4: 哦，您听到了啊？
5: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了，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4: 啊。
5: 嗯啊，有一天听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啊说用的可好了。
4: 嗯
5: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4: 试一试先 啊
5: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4: 嗯，
5: 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我这头发也不疼了，迷糊吧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4: 是是的
5: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4: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5: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4: 嗯，
5: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4: 啊
5: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4: 嗯，
5: 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五个多月了
4: 啊，
5: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4: 嗯，
5: 这人吧精神多了，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5: 对，浑身上下轻松多了，这个呀一点感觉、
4: 嗯、
5: 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嗡嗡了。
4: 嗯嗯，
5: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
4: 啊嗯、
5: 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4: 没错，
5: 太标准了，
4: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5: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4: 嗯嗯嗯嗯
5: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4: 嗯。
5: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乱七八糟的，完也记不住。
4: 你看看。
5: 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
4: 嗯、
5: 你都别寻思白睡着。
4: 啊！
5: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
4: 是
5: 翻来覆去的，哎呀妈，就后耳朵着急呀、啊，咋还不亮天儿啊？
4: 啊！
5: 哎呀，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
4: 嗯，
5: 哎呀，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认急急恼火，
4: 性情急躁，
5: 没有精神头发。对，
4: 嗯，
5: 哎呀，完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4: 嗯嗯，
5: 这不是现在吗？用胡家老膏以后吧，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4: 啊
5: 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4: 嗯
5: 啊，完事我就从有时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
4: 啊、
5: 到我们一早去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了，哎、
4: 啊，
5: 才能醒。
4: 这一大觉、
5: 啊，
4: 嗯，很管事儿哈，嗯。
5: 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脾气也好多了。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4: 就是
5: 啊。你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4: 啊，
5: 能睡觉了，不迷糊了，
4: 啊，
5: 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
4: 啊、
5: 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
4: 啊、
5: 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刚开始吧，
4: 嗯、
5: 我咋想的？我说少走点儿，少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
4: 啊、
5: 我都不咋出门，
4: 嗯、
5: 啊，不敢出门，这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4: 嗯，
5: 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4: 你看看
5: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
4: 嗯、
5: 走个1-2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4: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5: 是，那太好了、
4: 嗯！
5: 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
4: 哎。
5: 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
4: 啊。
5: 哎呀，我们要有信心。啊，吃好胡家老膏，跟着胡老走、
4: 啊，
5: 我这身体好了，
4: 嗯、
5: 能走、啊、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4: 那这不容易啊，您说对不对？
5: 对，这都多亏您呢，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4: 啊
5: 是您呢、啊、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4: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高，选择对了，是不是、
5: 嗯、
4: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
5: 嗯、
4: 是吧老朋友？
5: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4: 嗯，就是嘛，啊。
5: 啊，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兰。
4: 好，别客气、
5: 啊，
4: 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
5: 嗯、
4: 胡家老高对咱们很多的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5: 是是，太感谢您了、
4: 啊、
5: 胡老了、
4: 啊、别客气，
5: 也希望您能、
4: 啊、
5: 能永远幸福快乐。
4: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5: 好好好的，
4: 好，就这样吧。
5: 哎，好吧，哎，
4: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5: 好，再会，胡老，谢谢。
4: 好，再见。
5: 哎，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好啊。
4: 你好。
2: 我是秦皇岛的。
4: 哦。
2: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4: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2: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4: 哦。
2: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都醒了。
4: 嗯。
2: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4: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
2: 哎、
4: 是吧？
2: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4: 嗯，
2: 都能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
4: 嗯、
2: 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4: 啊。是吧？好。
2: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4: 啊，
2: 我都买了，我3天
4: 哦，
2: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儿了。
4: 啊，
2: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4: 受凉了，
2: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4: 嗯，
2: 这会孩子们都给我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4: 嗯。
2: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嘎胳膊的对的。我那儿去的。
4: 啊！
2: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4: 都扎了。
2: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爸，还抱，扎了一回。
4: 啊！结果怎么样了？
2: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看，
2: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4: 嗯，
2: 他这一扒都坏了。
4: 嗯，
2: 哎呀，都更开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4: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2: 哎呀，我很那么花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
2: 一下。孩子们他也蛮有钱呢，你说呀。
4: 那可不是吧。
2: 这会儿以后都听。

0: 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
1: 嗯。
0: 我觉得我这后背呢，这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0: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椒老高，嗯、是吧？
0: 都热乎上来的。我知不知道咋回事似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
1: 啊、
0: 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1: 哎，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0: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0: 饭都多吃点吧。
1: 嗯、啊。
0: 有精神了，这会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0: 也不天天的量，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起来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0: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0: 打电话怕我买气儿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
0: 现在我都好多了，得喝这个胡椒老高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换成、你都丢，把命都丢出来了。
1: 嗯。
0: 大沟乌子。
1: 嗯。
0: 真那么一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1: 您选用了胡椒老高，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0: 我忒感激你啊。
1: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啊，胡椒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是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就是2点多钟都醒了。
1: 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0: 很快。
1: 嗯。
0: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坚持用吧，胡椒老高，好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胡老啊，您好。
1: 啊，好，欢迎你啊。
3: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
1: 啊、
3: 你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1: 哎，咱先讲吧，好吧。
3: 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
1: 哦。
3: 恢复的挺不错的。 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呀、啊，哎，恢复的挺好。
1: 嗯，
3: 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高。
1: 嗯嗯嗯。
3: 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着。
1: 哦、
3: 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
1: 嗯嗯嗯。
3: 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
1: 嗯、
3: 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
1: 啊。
3: 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
1: 嗯，
3: 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
1: 嗯嗯，
3: 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
1: 啊、
3: 睡不着啊，这一宿啊，
1: 嗯、
3: 也就睡个，三个小时都是多的，
1: 哦，
3: 有时候吧，
1: 嗯、
3: 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
1: 嗯嗯嗯，
3: 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啊、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
1: 嗯，
3: 我在用咱胡家老高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二型的缓释片，
1: 嗯嗯、
3: 啊
1: 啊啊啊，
3: 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
1: 哦
3: 还得90左右呢，
1: 啊，
3: 我今年，我今年73岁，啊，
1: 嗯嗯嗯，
3: 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3: 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高，
1: 哦，
3: 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身体呀、啊。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
3: 嗯、
1: 是吧？多好、
3: 嗯，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3: 还有、
1: 啊、
3: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的胡家老高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3: 哎呀，
1: 啊、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3: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
1: 啊啊
3: 啊！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
1: 嗯。
3: 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高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3: 嗯。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
1: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3: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
1: 嗯，
3: 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胡家老高。
1: 嗯，
3: 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给我治到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
1: 嗯、
3: 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3: 嗯， 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

0: 治疗效果，是不是？
1: 是是是啊。
0: 所以说，
1: 嗯，
0: 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椒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
1: 嗯，
0: 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1: 对啊。
0: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1: 了。啊，哎，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
0: 嗯，
1: 什么降压的，嗯，什么安眠的。
0: 啊，
1: 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哎，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嗯，
0: 嗯，现在身体啊，我知道您都用过了，
1: 嗯，
0: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
1: 嗯嗯，
0: 这是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1: 。嗯。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嗯，才能治好了。
0: 没错，
1: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的病。
0: 没错，
1: 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对对对啊，
0: 嗯，
1: 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0: 没错没错，
1: 谢谢胡老师。
0: 好，
1: 嗯，
0: 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3: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
0: 哦，
3: 我是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3: 我是我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师的讲座。
0: 哦。
3: 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胡家老高，讲的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买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结肠炎，胸闷气短，走到时候啊，走路道啊，就你上不来气了。啊，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了胡家老膏，今天症状的基本上都好了。
0: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3: 这个效果相当不错。通过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都很耐心。
0: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64。
0: 哦，用了胡椒老膏，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您使用胡椒老膏啊，效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0: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3: 啊，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个讲座，讲的更好，不然我能用下胡家的膏吗？啊，我通过你讲座来以后，我才用上胡家的。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0: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胡家老膏使用起来。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啊！胡椒老膏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3: 胡老，我跟你走下去。
0: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3: 是。胡家老膏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护老。
0: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3: 好，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哎，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

0: 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
3: 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赤发灵官单雄信，为了打救秦琼，带着李密、王伯党、谢英登，来到了上党县衙。单雄信对着衙门口啊，横汤，上上下下都是熟人啊，哪一个没拿过单雄信的银子呀？别说县令了，就是潞州刺史蔡刺史，到现在还欠着单雄信5000两银子呢。为什么单雄信在潞州这么安全？难道说潞州官面就真格的不知道单雄信是干嘛的吗？就算不知道，就一点怀疑都没有吗？这不可能的，都是单雄信用银子在这铺好的。而且单雄信呢，跟潞州州衙、跟上党县县衙早就达成了默契，我绝对不会在潞州惹是生非，你们就放心吧。每年我还都对大老爷们有一份心意，那平常州里县里有什么事情尽管给我说，比如闹灾了要用赈灾款，朝廷的不够没问题，告诉我缺多少我出。比如官府要修建个什么东西没有经费了，没关系，找我我出。乃至于刺史大人、县令大人私人什么时候手头紧了，或者家属需要什么东西没有钱了，没关系，我借钱给你们，有钱还，没钱借着。您可注意啊，是借着，我只是不要。真格的什么时候我有需求了，你要是不帮那是不行的，我这里可有欠条，我就会堵你的衙门口跟你要钱。连州官县官都被单雄信打点了，何况这县衙里的这些差役呀，上上下下可以说都是单雄信的人，尤其是这两位班头金甲同环，那更是跟单雄信私交莫逆呀，私下里以兄弟相称，单雄信喊他俩为兄弟，他俩喊单雄信单二哥，就关系这么好。所以一听单雄信来了，这两位班头啊迎了出来。哎呦，二哥，您今天怎么得闲呢？怎么来这了？莫非有什么事儿吗？他们准知道啊，单雄信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他亲自到衙门口，这是很少的。平常有什么小事儿，就派个人，派单轴啊、单谷啊过来就给办了。他亲自来，这肯定有要事啊。所以两个人就问单雄信，单雄信说：“这里不是讲话之所，咱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哎，好好，二哥您里面请。两个班头就把单雄信请到自己办公室，当然了，王伯党、李密等人呢也跟着，把其他不相干的人打发出去，门关上，又问单雄信：“二哥，有什么事儿啊？”“啊，两位兄弟，我来问你，今天我听说你们抓了一个有人命案的犯人，是不是？”“啊啊啊！”金甲看看铜环，铜环瞅瞅金甲，两个人眼神 这么一碰，这信息就过去了。坏了，看来这个犯人和二哥有关系，不然的话二哥怎么会知道啊？刚抓来呀。不错，二哥，在皂角林吴家老店，我们确实啊抓了一个有命案的人。他们也不好说我抓个响马，也不好说抓个凶手，因为现在他们还弄不清楚这个人跟单雄信什么关系，万一是人单雄信的好朋友，说这些话呀不太礼貌。
5: 哦，
4: 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呀？他说了，姓秦名琼，字叔宝，乃是山东齐州历城县三班衙役马快班头。当然了，这还有待查证，是他自己说的。
5: 哦，
4: 那他怎么犯了人命案子了呢？是这样，这位呀，昨天住到了皂角林的吴家老店，带了大量的金银珠宝。住到客店之后，可能啊，这个客店的掌柜的吴广见财起意，手持利刃夜入这个秦琼所住的客房，可能要图谋不轨。秦琼呢，也可能察觉了，结果呢，就用一根金装剪往后一杵，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巧，就杵在了这吴广的顶梁门上，把吴广啊就杵死在那里了。反正我们从现场来看，这个人命案，可能是这个情况。
5: 哦，
4: 原来是误伤，这误伤人命就好办了吧？这金甲通话一听，误伤人命，那也是伤人命啊。单雄信说误伤人命也得分情况啊。这个秦琼明明是自我防卫误伤人命，你们也说了，这吴广手持利刃隐夜之间潜入秦琼所在的客房，想对秦琼图谋不轨，那就是要杀人谋财呀。那这个时候别说误伤了，就算秦琼起来跟着吴广搏斗，把吴广打死在地，按说秦琼也没罪，这打死的是一个要图财害命之人呢，他是正当的自我防卫呀。金甲先说话，好家伙，让你这一说，这案子没了。二哥，是这样的，这个哈，不知这秦琼跟二哥你有什么关系？单雄信说咱都是自家兄弟，关起门没外人，我就这么告诉两位兄弟吧，秦琼秦叔宝是我过命的哥哥，他是我的兄长，跟我没有任何差别，这个关系我说清了吧。金甲通环一听，好家伙，这等于关了个扇儿员外呀。
6: 明白明白。哎呀，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要早知道，这
4: 两位说早知道，我们想方设法在半道上把秦琼放跑不就完了吗？但是放跑也不行啊，怎么有苦主啊？吴广的老婆，吴广的小舅子现在在衙门口还没走呢，不依不饶啊，在那哭天抹泪的，非得要老爷给他做主，非得让秦琼啊先承担民事责任，说白了呀，就想讹点钱呢。单雄信一听，这好办，只要是银子能解决的问题就不叫问题。但是这金甲呀说个但是，单雄信一听把脸一沉，兄弟有什么但是啊？
6: 二哥，是这样的，您要早来一步就好了，您早来一步啊，老爷还没提审秦琼呢，咱怎么串供都行啊。
4: 您说话了，关起门没外人，我就这么说，咱怎么串供都行，但现在呢，老爷已然过了一堂了，这个误伤人命还好说，最要紧的是秦琼所带的那些东西，那些财物数额巨大，来历不明啊。我们当时问秦琼，秦琼说了，说这是啊，在路上碰到两个祥

0: 分赃不均，正在那打架，秦琼赶上了，用双锏打跑了两位响马，结果这些财物就落在秦琼手里了。秦琼这么交代，衙门口的人呢，基本上都不相信，哪有那么巧的事儿了？那再加上现在全州都在捉拿响马，因为可能上二员外啊，你也知道，这最近呢，在上党县还真就出了三个响马，这三个响马胆大包天，居然把潞州新上任的司马夏逢春夏大老爷给打伤了，不但打伤了，而且把夏大老爷给劫了，劫去了好几百两银子，而且还有几串珍珠串啊。夏大老爷勃然大怒，上呈刺史，刺史大人就把这个案子直接的交给夏司马了，夏司马已经下了文了，让全州各县各镇一体严拿响马呀，而且把劫他的响马画影图形都交给各县各衙各乡各镇了，要求我们加班加点儿，也要把这拦路抢劫的响马捉拿归案，不然的话我们昨天晚上怎么会在小张村在那里夜宿呢？我们就这两天呢，就在全县进行巡查呀，遇到可疑之人就带到官府。这是昨天呢，接到吴家老店伙计望恩的信儿，我们才赶到吴家老店。到那里发现这吴广刚死，身子还热乎着呢，把这秦琼就给抓了。我们抓住秦琼，一对着画影图形啊，哎，二哥，这我不说了，我给你拿，您看看。说着话呀，金甲一转身，来到工桌上，拿了一张纸过来，您看看，这就是画影图形，就说这个人呢，把夏大老爷给打伤的，您瞅瞅。单雄信拿过这画影图形，这么一看，哎呦，你别说，画的还真跟秦琼差不多少，当然了。不可能跟现在照片似的，哎，这个脸型这个轮廓还是差不多少的，当然也可以说呀，这个人不是秦琼啊，你愣说不是秦琼也没辙，但是有一点，在这个人画影图形下面画着一对金装锏，这夏逢春呢被这金装锏给打伤了，那怀恨在心的专门让人把这一对凶器给画出来了，虽说跟秦琼使的金装锏呢略微的有所差异，但是一看那熟悉秦琼的那就能认出来这张图形就是秦琼。单雄信一看一皱眉呀，心说话，我叔宝哥哥什么时候把夏逢春打了？这不对呀，没听他说过呀，他也没离开过我呀，我怎么就不知道他打了夏逢春了？看来呀，这个画影图形不应该是我哥哥，但说不应该吧，这天底下使剪的人呢不算太多，又这个相貌，又带着这个斧头，这个哎呀，拿给旁边的李密王伯党这么一看，李密王伯党一看也一吐舌头啊，怎么分明是秦琼，两个人也纳闷啊，这秦叔宝什么时候打了夏逢春了，这怎么回事啊？金甲通关这个时候说话了，说您看看这个人相貌确实跟画影图形差不多，所以呢我们抓到之后就已经派人呢把这事儿告诉州衙了，那么现在我想啊，夏司马肯定知道了，如果他要提审秦琼，两个人一对眼，真的这秦琼就是打伤他的那个人，这个案子就难办了。另外，从秦琼所带的那一堆金银珠宝里头，确确实实我们发现了几串珍珠串啊，我们已经啊让人拿着这些赃物去交给夏大老爷去辨认去了。我有什么说什么呀，如果说这几串珍珠串真的是夏大老爷被抢去的东西，这秦爷可不妙啊，这几个一对查， 这个案子可不好翻呢，那打的是司马呀。单雄信一听一皱眉呀，怎么会这样啊？哎，叔宝哥什么时候打过这夏司马呀？这夏司马是哪天上任的？五天前。五天前。嗯，单雄信突然间想起来，五天前叔宝哥哥确实离开过二贤庄，有一天上午去魏征徐茂公那里了，去玄通观了。他一想到这里，又马上想起来，对，那一天呢，我不考酒宴走出大厅，正好碰到我叔宝哥哥回来，跟他一起的还有金城牛盖。这金城牛盖十分狼狈，一个脸上都是尘土，而且鼻子呀出血了，另外一个肩膀头受伤了。我当时还问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一失足怎么从马上栽下来了。我当时没有在意呀，那莫非这个案子是他们仨做的？那我叔宝哥哥为什么要做这个案子呢？这单雄信呢，眼珠转了转，回头看了看谢英登。英登，过来。哎，谢英登过来。二哥，单雄信一背脸儿，压低声音问谢英登：英登，这一次给叔宝哥哥馈赠的礼品，都是经过你的手的，是你记的账，是你最后写的礼单，你可曾还记得那几串珍珠项串是何人所赠啊？哎呦，这谢英登说了，这珍珠项串吧，我记得不是一个人赠的，有好几个人赠。我记得呀，黄天虎李成龙是赠了两串珍珠项串，这个金城牛盖好像是啊赠送了有那么四条，王伯党啊赠了一条长的，我记得那个珍珠啊还发黑，他说是黑珍珠，哎，我记得很清楚。
1: 哦，
0: 单雄信一琢磨，黄天虎李成龙是天天跟着我的，他们不可能在附近作案，反了他们了，给他们胆子他们也不敢。王伯党这一串长的这黑珍珠啊是我给王伯党的，因为王伯党啊在我这里他没什么钱财，他也得送秦琼啊，他没东西送，王伯党就找我来了，说二哥，我叔宝哥哥要回家，我无一相送，这您匀给我点东西吧，我这脸面上也好看，所以我私底下给了他一串长的黑珍珠，这串黑珍珠是去年有人孝敬我的，我一直放着没用，我给王伯党了，那王伯党也排除了，那么现在送珍珠的只有金城牛盖。那再结合刚才我想的当时秦琼跟金城牛盖这个场景，看来这个案子十有八九是我叔宝哥哥跟金城牛盖三个人干的。人家说了，被三个响马劫了嘛。但是为什么我叔宝哥哥去劫道啊？百思不得其解，告诉谢英登去。回家赶紧的把金城牛盖给我叫来，我有话要问他。哟，他俩不是明天要走吗？别走了，这还走什么呀，赶紧叫来，我要了解情况。哎，好，谢英登赶紧的回去去叫金城牛盖，这面不提。单雄信这里啊就对金甲通环说了，说这些财物嘛，我可告诉兄弟二人，确确实实秦琼撒谎了，不是说他打走俩响马抢了人家这个财物，这些东西是我们送给他的礼物啊。金甲通环一听，什么？您送给他的礼物？不错，是我送给他的。那他为什么说是打走响马得来的呢？我这个哥哥呀比较讲义气，他可能啊怎么说呢，可能觉得要是告诉你们实情就容易把这个事情啊牵扯到我身上，但他不知道的是，其实牵扯到我身上这个案子就好办了。

0: 员外给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我李密给的，许他夏司马有这东西，别人就不能有了吗？李密这官腔往外一拍，金甲铜环一看，哟，这位是啊，单雄鹰赶紧介绍，这位非是别人呐，乃是当朝的蒲山郡公，数个岁数，李密，李玄岁，李公爷。哎呦，金甲铜环一听，哦，这是公爷呀！哎呦，是礼是礼，撩衣服就要跪倒，人家爵位在那呢。李密赶紧双手相搀，两位兄弟不必如此，我这个公爷呀，现在已然没了，朝廷已然把我贬了。但是呢，有句话叫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呀，我毕竟当过这么多年的公爷，而且我家世代公侯啊，祖上传的东西不计其数，我跟这秦叔宝乃莫逆之交，所以呢，他要回山东，我这一次赠送了很多财物，其中那几串珍珠串就是我李密所赠，谁问我都能够当庭对证。你看李密这人也够讲义气的，因为在旁边一听这里面牵扯到赃物，别的好说呀，金银珠宝你这调查不出来呀，这都银坨子金坨子，你说是你的，人家单雄印说了是人单雄印的，这玩意不好说，唯有这珍珠串，人家要说是人夏风春的，单雄信要说是他的，这就有可能把单雄信真的牵连到了拦路抢劫之中。李密说我不能够让单雄信担那么多，李密主动的说了，这珍珠串我给的，他夏风春是官，我也是官，大不了公堂之上啊费口舌去呗，他没有证据证明不是我的，那就是我的。哎呀，这金甲说虽然这样，这财物来历明了，但是呢，秦琼已然供了，说这是打走了响马他得来的，所谓一字入公文九牛夜不回，他已然招供了怎么办呢？翻供啊，就说说错了，就说担心朋友受牵连，有什么说什么不就完了吗？哎呀，就怕夏司马抓住不放啊。单雄信说这个你放心，你放心，官府这边我来打点，我单某人就是倾家荡产也得把我这叔宝哥哥给救出来，这事儿你俩呀就不用操心了，刚才所有的供词你们俩清楚就完了啊。现在唯一的你们俩能帮上忙的就是秦叔宝在你们监狱当中，在此期间你们可给我看好了，不允许让他受半点委屈，也别住监牢里，监牢里给我盖房子，给我盖一间单间，被褥全给我换新的，每天好吃好喝好招待，如果我这叔宝哥哥在你这里受一惊，二位兄弟可别怪我单某翻脸无情。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我们这个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啊。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谁呀？李金波。我告诉大家啊，咱们闲言少叙，昨天呢，我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康复援助的活动我公布之后，我告诉你们，咱们场外的电话呀，就像开了锅一样，响成一片，响彻不停，此起彼伏。
3: 是啊，现在呢，就连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都被打爆了。那李老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打进电话呢，第一句话就会问，这个活动是真的吗？活动期间还是按照1.5块的价格给大家预定吗？
2: 哎，你说到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个疑惑。这么好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40天就能够治愈一身的疾病，而且都是在1克1.5的基础之上啊，给大家实行的大型的买赠政策。那咱们说实话，这么大的好事掉下来了，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什么噱头啊啊。说实话，这一次的大型公益援助活动在没有落实之前，我这心里边一直是非常忐忑不安的，我都不敢呢肯定能不能把这一件公益活动给大家争取下来啊，我都是不安呢，明白吗？我没底儿也是啊，毕竟这个力度太大了，这是史无前例的。有的朋友已经知道，这次活动只要您能够打进电话把名报上，凡是申请到援助名额的患者，咱们预定长春益寿一个周期啊，也就是5盒，就可以免费多得一盒啊。咱们长春益寿预定2个治疗周期的，那么可以额外免费多获得长春益寿3盒，是吧？那么咱们说预定啊，哎，这个长春益寿3个周期的，就可以额外免费获得长春益寿5盒啊。所以说讲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重大的医疗福利啊，这个力度是巨大的，是空前的，但简单讲就是你订的越多，送的就越多。咱们这个宗旨啊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伙省钱啊，咱们花少钱治大病。其实我们一开始啊在准备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的时候啊，也是给大家掰着手指头去算账啊，怎么能够让大家能够啊省更多的钱啊，这个还得让大家呢，哎，这个应该说呢享受最大的优惠，对吧？哎，咱们在这个同时还得把一身的老慢病咱们治好，是不是真正的让大家好病啊？我们也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的心和大家是紧密相连的啊，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是真的为患者着想啊。为什么呢？说实话，现在老百姓啊不容易，治病多难呢，多少老年朋友中年人都在感慨啊，说人活着钱没了，一场大病下来啊，这个家半辈子的积蓄就没有了，老棺材本都搭进去了。现在咱们国家为什么医改呀，为什么要药品呢这个零差价呀，甚至有的地区要零利润呢，就是因为啊老百姓的医疗消费太高了，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哪儿哪儿都要花钱，花钱容易挣钱难，挣钱是真费劲呢，是不是？尤其是对于我们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大家治病方面那花钱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必须啊给大家省钱。你不光省钱，还得治病，还得让大家真正的把病治好。
3: 感谢李老师的这份大爱之心。李老师可以说在慢性疾病方面的治疗没有快和慢，只有治疗的及时不及时。 那么这一次大型的万人大援助活动，那真的就是雪中送炭呢。
2: 没错啊，说实话啊，现在在我们国家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太高了，这不上周吗？我爱人的一个远房亲戚呢，又给他打来电话说又脑梗了。怎么说又呢？这个亲戚呢，去年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一抹鼻子怎么感觉热乎乎的，打开一看满脸是血。好在当时啊到医院比较及时，诊断什么呢？脑出血啊，幸亏是外出血，没有在颅内形成淤血，所以说他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一得病之后啊，什么活也干不了了，家是农村的啊，靠种地为生，一年下来啊，咱们实话实说，挣不多少钱，就10000来块钱，这点钱就维持家用。但是你得了病之后，这个地呀也种不了了，仅有的收入也断了，每天还得吃药啊。这个亲戚呢，他能借的都借到了，最后呢实在是借不到钱了，也买不起药了，就把这个药啊给停了。可是问题来了，停药能行吗？你得病不能停药啊。这不到半年呢又脑梗了，这已经二犯了，住两回医院也没治好，对医院治疗也没有信心了。我爱人呢啊，就给他寄过去2个周期的长春益寿。以前他不信啊，说啥也不吃，这回啊病啊重了啊，久病啊，哎，说实话让他这个心烦意乱的，过去不吃，现在想想我试试生物医学吧啊。咱们说实话，这个就是啊，通过这方面让他试试生物医学，这是亲戚的事儿啊。我爱人那边这件事刚处理完，咱们新医学这个栏目后期制作的一个小姑娘，她父亲她爹在不久之前冠心病支架，这个住院费啊、手术费、材料费、检查费全套下来之后，50000块钱没了，花进去了。支架之后还要进行啊冠心病二级预防，阿司匹林还有这个啊氯吡格雷至少得吃一年，后续用的钱呢大约得5000块钱，还有利普妥也要大概1天10来块钱吧，就算是国产的，一年大概也得10000左右啊，啊，如果换作是进口药呢，一年光支架之后，后续的药费大约15000块钱到18000块钱吧，而且这些药至少得用上2年，或者是终身服药啊。这只是一个方面，你支架之后一点体力都没有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原来他父亲是个司机，但是支架之后呢，只要一开车，这个心就突突啊，花钱治病啊，吃药不说，挣钱这个渠道也没有了，没有来钱道了，不能工作了。你说这个看着这位员工他的情况这么特殊，家庭这么特殊，我李金波特殊批准他加入到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按道理来讲，咱们内部的员工是不允许参加这次援

0: 动的。我要把每一份长存益寿都确保送到最需要的患者手中。咱们要是敞开供应的话，这10000个名额一天用不上就会被大家一抢而空，是不是？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发动这一项公益援助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长存益寿，而且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不用多，只需要40天就能够让你心脏不支架，脑血管不中风，老慢支哮喘不发作，风湿骨病不麻不疼不偏瘫。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哎呀，说什么呀，啊，说这个我已经发病了，已经开始血管堵了，或者已经脑中风偏瘫了，我全身的骨头没有一个好地方，都疼啊，而且是又麻肌肉又萎缩，还有的血糖血压都呼呼的上升啊。那么有的患者用高科技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啊，我们实事求是的讲，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最多3到4个周期也一样能够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能够让您从根本上拔出这些老病根，平平稳稳的来延年益寿，听懂了吗？就这样的患者我们都能够取得很好的疗效。
1: 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可以说是老百姓的良心药、放心药、救命药。那李老师，对于长存益寿而言，我想了解一下，对于心脑血管突发的这些疾病啊，有没有做过临床呢？
0: 当然做过了。哎呀，不说长存益寿，就是你正常的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那都是必须要经过临床的，最短的临床也要3年往上啊。而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则不同，它的临床做了8年的时间呢。
1: 那为什么做这么长时间的临床啊，李老师？
0: 那这目的很简单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希望通过生物新药长存益寿8年的临床，无死角的做到对疾病的治疗啊。我记得我们啊，长存益寿研发成功之后，我们从动物实验就走向了临床的实验，在心脑血管科招募了很多的志愿者，其中我们选择了300位症状比较严重的，包括180位啊，计划着给心脏做支架的，或者是做搭桥的，还有的是严重的早搏、房颤、心衰的，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患者，其中有的患者病啊相当严重，冠状动脉堵塞程度、狭窄的程度已经达到了75%。你看过这个心胸外科的人都知道，就是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的程度，就血管堵了啊，达到了75%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心梗啊，发生心脏的猝死啊。咱们打个比方说，这个心血管堵了，突然这个天一冷，气温一降，或者你这个人这两天一上火，生点气，熬点夜，累着了，坏了，突发心梗啊。我告诉大家，在我的印象当中啊，真的有一个患者叫彭刚，73岁，左心功能衰竭啊，心衰挺厉害，不能平卧，只要平躺下气儿就上不来，完全不能生活自理啊，啊，一平躺下来就感觉像有人掐着他的脖子一样上不来气儿，没有办法，他只能后背靠个枕头，靠个背就这么坐着。当时他已经达到了2期心衰，就这样的心衰的患者，你们记住，特别容易出现意外啊，而且很多临床的医生不愿意接待这样的患者，风险太大，容易出人命啊，谁也不愿意负这个责任呢。
1: 现实当中确实是这样的，像很多大病重病的病患，临床医生都是不愿意接的啊，治好了行，你能声名鹊起，那治不好的可能一辈子的名声都完了，甚至还要赔付高额的医疗费用。
0: 你说的没错啊，主持人，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敢做，为什么呀？因为生物新药长存益寿8年临床从来没有失过手，就这种情况，当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毒含有的700多种活性肽的长存益寿啊，咱们说进入到人体之后，那么就可以瞬间的使心脏的收缩力加强，心肌搏出量增加，对衰弱的心脏有明显的强心作用。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长存益寿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叫强心剂啊？原因就在这儿， 有效地补充了心肌生物肽，还有生长生物肽，那么这样就激活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听好了，我们就可以恢复整个心脏的功能啊。这不，他73岁吗？这个彭刚啊，心脏病心衰这么严重，服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第5天的时候就敢平躺了，夜里能睡个安稳觉了，啊，也不会被憋醒了。到1个月的时候啊，他已经能够自己下楼遛弯了，而且晚间能睡5、6个小时，原来睡1、2个小时啊。3个月之后能够做简单的家务，下楼买菜啊，没问题。上菜市场找事儿，憋气呀、啊、咳喘、浮肿的这些现象全都消失了。后来呢，到医院复查，发现原来枯萎休眠的心肌细胞已经全部的都活跃起来，心率啊很规整，基本上每分钟70下左右，啊，而且心脏的搏出量啊已经正常，搏动有力。咱们说给这300位各种各样心脏有问题的志愿者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按照不同程度使用不同剂量的长春益寿，啊，你像这个冠状动脉堵塞严重的，还有就是心衰的患者，包括房颤的二联律、三联律的，我们在指导的时候给他们额外的加大了剂量。经过了1个周期，通过各项的检查对比，我们发现这300位的患者当中，180位，啊，原来打算做支架、做搭桥的患者。都脱离了这个做支架、做搭桥的这个标准，啊，这么说吧，也就是说，原来冠状动脉血管狭窄程度达到75%的，那么到1个周期啊，长春益寿使用完之后，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下降到50%啊。那么你想，其他的患者，你像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慌、憋闷、乏力、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心绞痛比较严重的患者，基本上就在第1个月的时候逐渐的消失，1个月临床症状就没有了。那么最让我们高兴的是，这300位患者使用长春益寿40天之后，没有一例在临床上发生过心梗的，就没有再次发生过心梗啊。
1: 真是太神奇了，林老师。我也特别好奇，长春益寿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而且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口袋里的 ICU，能够被叫做心脑复活液呢？
0: 那么长春益寿对于各类心脏病起效快、效果好、治病根儿的原因呢，除了它里边含有7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肽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剂型是我们传统膏方剂型，高倍浓缩的剂型，吸收的肯定要好。我记得山东有一位叫马秀英的老人，他心绞痛犯病的时候啊，硝酸甘油没在身边。他情急之下就把这个长春益寿含在嘴里，不到3分钟，他的心绞痛就缓解了，就3分钟啊！你想是不是比这个硝酸甘油来的还快呀？更重要的是，它更加安全呢，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我以前呢就跟各位讲，啊，我说长春益寿啊，作为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知道吗？而且我们采用了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毒含有的10几种生物肽一次性裂变成了700多种生物肽，而且分子量特别小，非常精微啊，它比我们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呀。听懂没有啊？分子量小啊，吸收快呀，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30秒钟入血液，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到达微循环，7分钟到达脑神经，10分钟就能够靶向作用到受损的器官和病灶的部位，见效速度非常非常快。
1: 简直速度真的是太快了。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医学界称长春益寿是口袋里的 ICU 了，不仅是能救命，更主要的是能治病啊。
0: 没错的啊，你像各种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做过支架、心衰，还有三高症的朋友，或者患有早搏、房颤的朋友，中风偏瘫的患者，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开这个绿灯啊？就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啊，发病率 急剧攀升，所以说只要您报上名，大家一定就能够拿到长存益寿啊。你申请一个周期啊，也就是五盒，我们免费公益援助赠送一盒，申请两个周期十盒，免费公益援助赠送三盒，你申请三个周期十五盒，额外免费公益援助啊五盒。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这次公益援助活动只有一万个名额呀，先到先得，这次的优惠力度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好不好？抓紧报名。好，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热线。
2: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一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十五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一万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是我，你好，你好，向您问好啊啊！
4: 我是沈阳的，李老师、啊。昨天呢，我打了一天的电话，这名也没报上啊，晚上的觉啊都没睡好啊。不过我今天听说有心脏病的患者给开绿灯了，真的替我们患者着想啊，可把我高兴坏了。
0: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没错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咱们千万不要错过啊！而且我们针对于大病、重病、危病五大类啊，这个严重患者的朋友，我们呢可以说开绿灯啊，你这个也抓紧时间去报名，完全可以。嗯，
4: 对呀，李老师，我现在呀就报名参加买两个周期送三盒长春益寿，这个价格没变，还是一块五，是吧？那这事啊我得给我老伴儿也订上，我们老两口啊都健康了，我们这个家呀才能好过呀。 您说是吧？
0: 没错没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天难受啊，身体还不舒服，不是这不好啊，就是那儿不舒服。那么现在呢，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咱们有了好的高科技的前沿医学的准字号药品，咱们又赶上了千载难逢的这个救助活动，咱们为什么要错过呀？是不是？我们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优惠，赶上了就很幸运啊！你像拿上这两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咱们是三盒；拿上三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是五盒。那么，这是你们老两口半年的生活费都给省出来了。咱们别的不说，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告诉我。嗯，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呀，长春益寿啊，我用了也就是五天的时间就见效了。
0: 哦，好。
4: 嗯，我这不原来吧就有心脏病，都心衰了。
0: 哦。
4: 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狭窄，挺严重的。那时候啊，那几乎是啥活都干不了，不说吧，就是自己去卫生间呐、啊，那都费劲，一动弹呐就上不来气儿，这胸口吧就像压块石头似的。那呼吸啊是相当的困难呐、啊，
0: 你这个应该讲啊是心力衰竭呀、啊，心衰了啊、哦。
4: 对呀，你说吧，这吃饭都是多吃一口也不行，多喝一口也不行，哎呀，跟别人说话呀就多说两句啊，就累得够呛，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呀、啊、这气儿不够用，说几句话我都得长出一口气儿才能感觉舒服点。可这个长春益寿啊，我用了第一天呢。就感觉啊比原来啊出气儿啊痛快多了，喘的没那么厉害了。我还跟我老伴儿说呢，我说哎呀这个药啊用的挺方便，见效啊也挺快。
0: 哎没错，为什么快呀、啊、我跟您讲，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不光是传统的膏方剂型，而且呢它浓缩性高啊、
4: 哦、
0: 一定要记住生物肽啊。啊，
4: 嗯，
0: 那么是经过高科技提纯加工的好药材决定了好的疗效，那么野生药材的药效强劲，药力俊猛，所以说您用上之后才见效快、
4: 嗯、
0: 那么这些啊活性肽活力足，种类多，所以说啊你才会见效很快，明白了吗？嗯，
4: 是啊，这我用到第三天呢、啊、胸闷气短呢、啊、就很少了，以前呢、啊、从卧室走到卫生间啊喘个不停，那要上一趟厕所啊，就是大汗淋漓，就跟死里逃生啊没啥分别。您说啊，到我动用了到第五天的时候，
0: 嗯，
4: 哎，自己能去卫生间了。
0: 嗯，
4: 之前呐、啊、走的是很慢，但是可以挪过去。您说呀、啊，反正这也是才用五天的时间呢。
0: 嗯，是的，不错了，五天呢。咱们想，对于一个严重的心衰的患者，而且您本身还患有严重的二尖瓣关闭不全，那您用这个长春益寿，咱们说仅仅短短五天，它里边所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你像这个心肌生物肽、生长肽，还有溶酸肽、净血肽，不仅给您畅通了冠状动脉的血管，让你血管里边那个斑块啊、油脂啊、垃圾迅速的得到乳化，冠状动脉血流量就改善了，所以说咱们当天哎就不闷了。啊，不憋不喘了，很好。甚至呢，这个心肌生物肽啊，也给你心脏增加了动力。为什么长春益寿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强心剂啊？是心脑复活液啊，就是它马上能够给心脏添加动力，心肌细胞有活力了，所以说跳得有劲儿，它这个搏出量就增加。那不光心肌缺血改善，关键各个器官的供血也都得到了充分的补充，充足了，所以说咱们见效非常好。哎，这位朋友，我还想了解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面的改变呢？嗯，
4: 有啊，我原来啊有糖尿病，
0: 哦，
4: 说话也有14、15年了，
0: 不短了。嗯，
4: 我这右眼睛啊看不清了，
0: 嗯，
4: 以后我就失明了，
0: 嗯，
4: 左眼呢还有点光感，
0: 哦，
4: 可是这血糖啊一直控制的不好。
0: 哦，
4: 共服啊都达到14，酸化18、
0: 嗯、
4: 可自从用上长春益寿吧，这血糖啊每天都得下降。
0: 嗯，
4: 我第二天就测了一下，餐前呢是12，餐后啊就16，
0: 嗯，
4: 降了2个点了。
0: 嗯
4: 当时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 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是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通过谷胱甘肽激

0: 肽、胰岛活性肽三大胰岛肽呀、给你啊修复了，你正常分泌胰岛素了，直接完成了糖代谢，这非常好啊。
1: 对呀，第三天测试啊，这空腹啊9点多，吃完饭后13，今天早晨呐、那更好，空腹啊7.1，吃完饭啊才9.2，这在以前呐、那是不可能的，高兴的我这眼泪呀、都要往下掉了，李老师，您说以前呐、我也是药是没少吃，可都不如这长春益寿啊这5天的效果，我就听你讲说40天净化血液。您说我这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给我净化了？
0: 对呀，我告诉您，这位朋友不光给您净化血液，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的生物肽类药物，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系的生物肽，达到700多种啊。我告诉你，就这些活性炭能够让大家伙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真正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一次性治愈疾病。所以说你现在说实话见效非常快，效果也相当不错。这个呢，就是咱们长春益寿本身应该有的效果啊！我跟你说啊，当你40天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血糖完全平稳了，啊，你以前是降糖药啊，或者是打胰岛素啊，咱们都可以逐渐的停下来，包括你心衰吃的那些西药，40天用下来之后也可以停掉。你像憋闷呢、喘呢、浮肿啊，完全都消失了。那你呢？咱们说啊，糖尿病这么重，心衰又比较重，您呢这个治疗量需要3到4个周期，你这个病啊就完全好了。好了以后啊，该吃吃，该喝喝，而且这个血糖呢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心衰呢也不会再出现浮肿、憋闷，病啊也就好利索了。关键是现在赶上活动，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药备齐了，以后啊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对呀，那我得赶紧订上，谢谢您了，李老师啊。
0: 好，我跟你讲，这位朋友现在电话很热，不好打，你多打几遍。毕竟这一次的公益援助活动啊，仅有1万个名额，这1万个名额是先到先得，那肯定呢，抢到的是少数人，得不到的是大多数人啊。刚才呢，你说啊，还要给老伴儿订，我相信呢，你们老两口啊，这些年呢，看病啊、吃药啊，一定也花了很多的钱，所以一定要抓紧这个啊。宝贵的时机，咱们抓住这个机会，这是既治病又省钱的机会，好不好？
1: 哎呀，那先谢谢李老师了，再
0: 好，
1: 见。
0: 别客气，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掰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是李老师吧？
0: 是我呀，您好，您好。
4: 啊，李老师你好，我是昆明的。
0: 哦，昆明的朋友啊，向您问好啊。
4: 啊，我昨天报名订了3个周期长春益寿，还说给我免费送5盒这个呢。
0: 哦，送5盒，没错的。
4: 我又风湿、房颤。这早搏、失眠、便秘，还有胃溃疡，尤其是这胃溃疡。你看这2年吃药吃的我反酸胀痛，吃了长春益寿当天晚上，哎，我就不反酸了，胃呀特别舒服，不胀了。以前吃那个胶囊丸药啊都不起效，我发现还是得用生物新药见效快。
0: 没错，您说的啊。哎呀，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这个生物新药啊，就是新医学的代表。啊，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改善，跟我讲一讲啊？
4: 哎呀，有，我这风湿病啊10多年了，平时疼的呀，下雨天疼的就更厉害了，
0: 啊，
4: 就像针扎一样。哎，用上长春益寿啊，第二天就热乎了，3、4天以后吧，这腿上麻酥酥的关节啊，往外就冒凉风，身体啊就热乎了。半个月的时候的膝盖啊疼痛就明显减轻了。
0: 好。
4: 现在用了1个月嘛，以前走路特别慢，活都干不了，走一会儿啊就得歇一会儿，现在都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这腿可轻松了，你说多好啊这。
0: 好，现在是用了1个月啊，很不错这个效果，咱们要加。

0: 有，继续努力。
1: 对，呀，我跟你说，用上长生益寿拜个月吧，然后这房颤呀、心慌、早搏的情况就没有出现过了。啊，也不憋闷了，这一宿啊能睡6、7个小时了，不像以前老是睡不着，大便也不费劲儿了。我发现李老师你说的真对，这补钙啊就是补命啊，但是补充上来以后啊，这疾病就不就慢慢好了吗？是不是啊，李老师？
0: 没错，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独含我们人体所必需的治愈系的生物肽达到700多种啊。其实我们说白了，这些肽是什么呀？肽就是细胞的能量啊，可以说我再次讲，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肽它也是我们人体 DNA 的活力，你任何的疾病。你包括像您所出现的风湿骨病、早搏、房颤、失眠呐、便秘呀、胃肠疾病啊，都是细胞和血液出问题了。而这些生物肽专门是干什么的？就是从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着手入手啊，它治病，它是治根儿的。尤其赶上这次活动啊，老人家像您这个情况，咱们就参加3个周期送5盒，这个就完全够用了啊。
1: 哦，是，我昨天就定了这个嘛。
0: 盯上就行了，您很幸运，啊，咱们现在呀，同共就1万个名额，全国那么多的患者，咱们这么讲，定一个少一个，定一个少一个，以后这种省钱治病的机会啊就没有了。那您呢，就在家安心等待吧。如果说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来电话啊。
1: 好，谢谢李老师了。
0: 甭客气，我们再见了。
1: 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990-5790，400-990-5790。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我是李老师，啊，您好，
1: 哎。
0: 您有什么问题啊？
1: 哎，李老师，我是咱们老患者了，在长春益寿用了40天了，感觉身体跟大便一样了。现在我停药都停了一个月了。
0: 哎呦，太好了，不错呀，40天大变样，啊，现在停药了，而且这个如果按你这么话来讲啊，你这恢复得很好，听你说话呀，这个状态呀，精神面貌啊，应该说啊，也感觉不错，挺好的，是不是？
1: 对，现在感觉这身体好多了，比以前也有精神了。这不这次这个活动力度哈，真是感觉太大了。没想到我们1.5块就能买到长春益寿，还额外免费送。那个李老师，我也要报名，我还想巩固巩固呢。就我几个邻居都让我帮忙订买3个周期送5大盒这个，都说这项最划算，但是吧，这电话不好打，这没办法呀，就想着找林老师帮帮忙。
0: 哦，好，好，好，咱们大家呀，对这次活动啊，应该说都是反响很热烈，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志在必得啊，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呢，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非常的能够理解大家，毕竟咱们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啊，应该说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啊，就是可以说是空前的巨大的优惠，给患者带来的可是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 你们回家拿这个计算器，你们算一算看看是不是省了好几千块钱。咱们说实话，你这些邻居啊也是很认真的人，在家呀都合计都算账了。但是呢，我也实话实说，机会呢我给大家确实是创造了，能不能把握住，大家伙要自己去公平的竞争。毕竟呢只有一万个名额，所以啊订药的话咱们还得打场外电话，你明白吗？咱们打场外电话要自己去申请去报名啊。
1: 行，那我知道了。那我这电话打进来也挺不容易的，李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的情况您做个介绍，多大年纪了啊？
1: 我今年65岁了，我家是河南郑州的。
0: 哦。
1: 我是得了冠心病，都有15年了。
0: 哦。
1: 高血压也有5年了，就是还尿频尿急的平时。
0: 哦哦哦。
1: 但是吧，我用上长春益寿，当天晚上我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好，嗯。
1: 到第三天平躺的也能睡着了，也不憋气了。
0: 嗯嗯
1: 嗯，等吃到20多天的时候啊，胸口窝憋气的情况都减轻了。
0: 好。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李老师，我以前的血压越高，我都不敢睁眼睛啊，天旋地转的，严重的还吐，站都站不起来那种。
0: 嗯。
1: 就用着长春益寿有20多天吧，血压就下来了，头也不晕了。
0: 嗯。
1: 用了有40天，血压也不高了。以前那高压都到210、220，现在就135、85。你说我这都65岁了，能有这么好的血压，我真是特别知足。
0: 嗯，不错不错啊，可不呗，过去血压太高了啊。
1: 嗯。
0: 你现在多好啊，咱们说至少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呀、啊，啊，太好了，真的。这位老姐姐啊，我向你表示祝贺，啊。
1: 嗯，
0: 其实呢有的时候啊，大家同样是治病，有的朋友啊治了大半辈子了，最后是什么情况呢？啊，咱们说治到最后可能还会出现脑梗心梗，还会出现半身不遂、中风偏瘫，还有的朋友啊肾病、尿毒症透析了，这种情况啊特别特别的多呀。但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是目前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型的生物新药，我们一定要记住，它是新药，是生物新药，在世界上啊它斩获了很多的奖项，很了不起啊。那么为什么在国际上称它是口袋 ICU 啊，说它能够拯救心脑顽疾，甚至说它的作用啊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著名的安宫牛黄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从细胞入手，解决疾病根本的手段和方法呀。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敢告诉大家，跟你们交底儿，说你们治的不好的话，你们来找我，找李老师啊，我负责到底。这就是我有这个自信，我有这个底气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生物新药，这个啊长春益寿，它能够去根儿，新方法，是不是？尤其我再说句心里话，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这个优惠力度非常之大。你看我们现在申请3个周期，咱们送5盒，是不是？申请2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呢，咱们送3盒。还有一项说申请1个周期的长春益寿，我们援助1盒。所以说啊，哎，能赶上都是非常幸运的。咱们讲究这1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那么咱们说，你下手晚了就不行，知道消息晚了，肯定这个活动就错过了。我还讲一句话，我们真的要珍惜呀、啊，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珍惜这个难得的医疗政策。我们要借东风，借助这个东风，错过的话，我告诉各位啊，咱们不但是错过了省钱的机会，还是我们错过了治病康复的机会，对不对啊？啊，
1: 嗯，对对对，就是你说的太对了。我听您的，那我让我那几个邻居一起打电话，总是能打进去的。
0: 哎，没错的，咱们呢多打几遍啊，咱们可以发动家人呐、亲朋好友啊，咱们按重播键往里抢，名额有限，别错过。好，我们说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1: 行，好，那谢谢老师的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李老师
0: 啊，是我，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咱陕西咸阳渭城区的。
0: 哦，向您问好啊，陕西的朋友。嗯，
4: 对对对，啊，李老师，这就是这个活动呢，我也报上名了。
0: 啊，
4: 哎呀，但是这个电话可不好打了，我都打了2天，这今天哈、终于打进去了，哎，还好，哎，这个名额呢还有呢。哎，真是挺幸运的。
0: 说明什么呀？您幸运呐、您很幸运。咱们只有10000个名额，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幸运，是不是？嗯，
4: 可不是嘛。哎呀，你看李老师，我是农村的嘛。啊，你说之前吧，就靠这个种地哈、维持生活。本来呢，条件它就不好啊，长寿益寿呢，1.5块它就能买到，而且又能治病啊，又省钱。哎呀，非常的感谢你们。哎，这次吧，你看我这想的这个买的多呢，还送的越多嘛。啊，我就定了3个周期的。
0: 哦，
4: 我这想的是给我哥还有我嫂子、我老伴呢，让他们都用上，因为他们的身体哈、哎呀都不太好。你说我们这个农村人吧，哎呀，这回哈这咱也能治得起病了啊、这身体呢也能健健康康的，你说多好啊。哎，
0: 没错没错的啊。其实啊，说心里话，不管是农民朋友、工人朋友，或者说是坐办公室的白领啊，包括知识分子啊，所有的朋友，我们应该讲句话，大家在健康方面都是公平的。疾病啊，咱们说实话，不分你贫富，是不是？
4: 对。
0: 当然了，咱们说农民朋友啊，或者是靠出苦力挣钱的啊，大家呢都很难。啊，这样的朋友应该讲是最难的，对不对？哎，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挣钱呢、不容易啊，啊，
4: 对，
0: 这出苦力啊，咱们说出大力气的，你挣钱，咱们说这汗珠子掉地下摔8瓣啊，啊，不容易。
4: 哎，
0: 但是现在咱说白了啊，这位朋友，你说这个挣钱不容易，花钱可太容易啊，
4: 可不是？
0: 你生病了、住院了，到医院那钱呢，就跟纸片子一样，啊，真的。所以说啊。咱们很多的农民朋友，原来看不起病的，住不起院的，吃不起药的，那么这次活动千载难逢，咱们别错过啊。我还是讲一下这个优惠政策，申请1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我们啊给大家赠送1盒长春益寿，申请2个周期的，我们公益援助赠送3盒长春益寿，申请3个周期长春益寿的，我们赠送5盒。那么这5盒大家听好，是我们不花1分钱白送给大家的啊、
4: 哎，就是的嘛，哎呀，这次哈、你说我也能免费领到，哎呦，这一下这个心里哈、真是老高兴了都。
0: 这位陕西的朋友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63了嘛。
0: 什么毛病啊？
4: 哎呀，我就是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哮喘。
0: 哦。
4: 李老师啊，不瞒您说啊，就是从生下来的第一次犯这个哮喘，到遇到长春益寿之前啊，我这整整是熬了60多年的日子，真是没有天啊，没有一天消停过。哎呀，这个病啊，真是太折磨人了都。
0: 对呀、老话怎么讲的，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哮喘病不好治，遇不上好药的话，就是年年治，年年犯，年年严重患者遭罪啊、
4: 就是的。哎，这幸好遇上您了。哎，我用上长春益寿，哎呦，第一天晚上哈、您说怎么的哈、我睡觉啊，就是感觉哈、比以前啊睡得就好一些了。
0: 好
4: 啊，
0: 嗯嗯，
4: 这后来我这用了2-3天，哎，就能睡个4个小时那个安稳觉了都。
0: 好好好、
4: 而且这个脸上吧，这个脸色又红润了啊，红润了。以前呢就。

0: 他们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小便的问题啊，二便的问题，胃肠方面的问题，我跟你说，用咱们长春益寿，咱们当天就见效。我说实话啊，这些都小毛病，睡不着觉啊，便秘呀，啊，等等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我跟你说啊，咱们说实话，用上当天就能让患者睡得着，啊，大便不好的。当天就解决便秘的问题，而且也不腹泻了，起夜呢也少了，啊，可以说这些小毛病咱们见效都是非常的快，包括你这个哮喘病也好转了，那你呀就不用啊担心了，是不是？心里就有底儿了，咱们就有啊治疗的信心了啊。
1: 确实有底儿了，妈。你看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啥呢？就是以前我不是经常喘得上不来气儿吗？哎呀，憋得可难受了。哎，这个长春益寿哈，我就吃了6、7天的样子吧，我就开始吐那个绿色痰了。哎，当时我还想着是不是就是您说的已经在排毒了呀？
0: 没错，真的，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独含700多种生物肽，本身就具备啊清除体内垃圾的作用。您说这个哮喘病啊、老慢支啊、气管炎、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那你这个肺泡啊，肺大泡、肺小泡，还有那个气管黏膜上，那上面我跟你说，那个沉痰、素痰太多了，你不排出来的话，这个病根本就好不了。但是呢，咱们排个3天5天之后，到1周左右的时候，就1周左右啊，越来越少了。那你想，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呼吸道是不是就透亮了啊？哎，一定要记住。咱们这个长春益寿里边含有啊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其中这个糜蛋白肽就能够裂解痰液，啊，就使这个浓稠的陈痰、老痰呢变得更加的稀薄，易于咳出，易于分解代谢出来。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说有这么好的疗效，还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啊。
1: 哎，确实是这样啊。你看，我就觉得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光听别人说没用，哎，你还得自己亲身体验。哎，这回呢，我确实体验了。哎呀，我也确实相信，我说我要再坚持用上40天，哟，这个细胞肯定就能重生一回了都。
0: 没问题呀，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哮喘呐、老慢支啊，哎，咱们就像那个气球打了气儿一样，一下子就有活力了。原来是干瘪的啊，你拍它都拍不起来，对不对？现在呢，气儿足了，你一拍，你拍它一下，哎，它就要弹得老高。我跟你讲啊，咱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深入地理解，啊，我们大家使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这里边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到身体当中，啊，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进入细胞里啊，我告诉各位是一样的。你像这个胶原蛋白肽，还有这个生长肽，它修复什么？修复你这个气管黏膜，还有肺大泡、肺小泡的细胞。那你这喘也好了，老慢支也好了，肺气肿也就好了，这不就是真正的治愈吗？原来那干瘪、萎缩、变形的细胞，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现在就变成那个充足、充盈、饱满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打那个比方，就像一个打足了气儿的气球一样啊。所以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长春益寿称为是细胞再生素？啊，40天细胞再生，40天心脑复活，40天血液干净，啊，我告诉您，您这个情况就是3个周期下来，这个病啊就真正好了。您40天下来，这个临床症状就没有了，后期呢，咱们就是巩固了，巩固好了之后，以后也不会再犯。毕竟啊，咱们这个病啊都好几十年了，现在呢，这个药啊已经定上了，您还是很幸运的。应该说，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患者现在非常的羡慕您，啊，很多朋友啊在那着急呢。但是我告诉各位，你们现在要抓住机会，不要着急。现在的优惠啊，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耐着性子，耐心的慢慢去拨打，肯定啊都能够打进去。那您现在已经啊申请上了，你就在家等着吧，好不好？我们送货人员会给您打电话。 电话保持畅通就可以了。

0: 好的，好嘞，行，啊，那就，哎呀，谢谢你了，哈哈，李主任，哎，
1: 别客气啊，别客气，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啊，欢迎你随时打来电话，我们再见。嗯。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6: 哎，地方大人多，
5: 哪样都是多的，
6: 是吗？
5: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6: 嗯，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5: 人多，一人一模样
6: 啊，
5: 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6: 才是的。
5: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
6: 了。哦，
5: 什么什么都是多的。
6: 是啊，
5: 你比如说乐器，乐器有多少样？
6: 哦，乐器啊，
5: 哎，
6: 那可多得很
5: 啊。这个艺术形式分多少样？
6: 那有多少种？
5: 你就说戏，
6: 哎，
5: 分多少种戏
6: 啊？
5: 各种地方戏，
6: 哎，
5: 一个戏一味儿。
6: 那是啊。
5: 京戏是京戏调，
6: 是啊。
5: 评戏是评戏调，
6: 哎，
5: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6: 是啊。
5: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6: 是吗？
5: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6: 哎，
5: 慢慢发展两人唱，
6: 是啊。
5: 后来啊，天人。

0: 就行了，人多了，
1: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0: 哦，
1: 舞蹈身段，哎，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0: 是啊，
1: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0: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1: 哎，那也叫地蹦子，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0: 哎，蹦蹦戏，
1: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蹦蹦戏，
0: 是啊。
1: 现在叫做评剧，
0: 哎，评剧了，
1: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0: 不一样喽，
1: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0: 是啊，
1: 越来越美化，
0: 哎，
1: 不能老是那调了，
0: 是啊，
1: 嗯，我听过有白玉霜，
0: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1: 那个调子就好听，
0: 是啊，
1: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0: 哦，
1: 唱出这味儿，
0: 怎么调了？
1: 你比如说那个王三公子那一点，
0: 哦，
1: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0: 嗯，
1: 他一看这很难过，
0: 哦，
1: 一看，呀。

0: 身。
1: 哎，有两下子，
0: 什么话呢？
1: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
1: 啊，哎，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0: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今天才能这样好。
0: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这个剧种啊，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就小戏儿。
0: 哎，
1: 嗯，老妹儿开场啊，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妹儿开场，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0: 哦，
1: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0: 哦，
1: 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0: 哎，
1: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0: 嗯，
1: 厉害着呢。
0: 嗯，
1: 进去就得给钱。
0: 那是啊，
1: 一打鼓要钱，嘣嘣嘣。
0: 干嘛？
1: 要钱。
0: 那一嘣嘣嘣就要钱。
1: 啊，这过去街上卖炭的那大鼓。
0: 啊，
1: 哎，嘣嘣嘣要钱了，
0: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儿喊，
0: 嗯，
1: 看戏吧，看戏吧，要参演的要包赔了。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0: 五分。
1: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0: 嗯，
1: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0: 嗯，
1: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0: 哦，
1: 我请客。
0: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0: 哎，五分。
1: 那老太太听，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0: 哎，
1: 到门这儿，哎，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俩人给一毛啊。
0: 瞧瞧。
1: 哦，里边找座。里边拿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0: 哎，
1: 请坐您。五毛一位。
0: 哦，
1: 老太太一听啊，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嗯，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0: 嚯，
1: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0: 那要听啊。
1: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0: 嘿，
1: 好家伙，
0: 嗯，
1: 那坐这儿这么贵呢，
0: 是不见。
1: 哎呀，哎，我这一块一张，
0: 嗯，
1: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0: 怎么样？
1: 那位接过去，好，您这给钱了，这收钱。
0: 火，就愣抢过去了。
1: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0: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1: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0: 怎么解心宽？
1: 嫂子，哎，要说也不贵。
0: 哦，不贵。
1: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0: 嗯，
1: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0: 嗯，
1: 就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0: 嗯，
1: 不多呀，啊。
0: 嗯，不多。
1: 得了，这当今儿我生日
0: 啊，这儿过生日了。
1: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0: 好嘛，
1: 这还不算完呢。
0: 怎么样啊？
1: 台上那儿唱。
0: 唱
1: 一唱就给打鼓了，
0: 嗯，
1: 一打鼓就给要钱了。
0: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啊？
1: 老妹儿开捧。
0: 哦，
1: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0: 嗯，
1: 要钱来了。
0: 是啊，
1: 这戏这儿唱一毛，这儿唱五分。
0: 嗯，
1: 掏钱吧，老太太。一进门就给钱了。
0: 嗯，
1: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0: 嗯，
1: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0: 跟两码事。
1: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0: 嗯，
1: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呢。
0: 嗯，
1: 老太太，你想给吧？
0: 哎，
1: 好家伙，
0: 嘿，
1: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0: 那是啊，
1: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0: 一毛钱。
1: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0: 嗯，一块二。
1: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0: 哦，
1: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蹦蹦蹦！
0: 哎，
1: 二三毛，二三五分，二百两毛，掏钱吧，老太太。什么要要啊？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0: 好嘛，
1: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要完钱，
0: 哎，怎么样？
1: 台上接着唱
0: 啊，接着唱。
1: 小老妹儿在上方啊，打扫尘土，问您念，蹦蹦蹦，
0: 又来了。
1: 三毛，来二三五分，掏钱吧，老太太。
0: 都没完了，
1: 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好家伙，
0: 再给一毛，啊，
1: 我这一块四了
0: ，一块四了，
1: 啊，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咱扫尘土了，咱扫尘土一块四啊，要扫房得多少钱呢？好了，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0: 哦，才出来场。
2: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扫间屋里呀、啊，
1: 蹦蹦蹦，
0: 得。
1: 老太太听，嫂子，咱不听了，嫂子，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0: 不听了。
1: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0: 怎么会不让走啊？
1: 给拦住了，老太太别走，您俩给完钱再走啊，
0: 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1: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0: 哦，
1: 老太太说好嘞，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0: 哦，
1: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0: 好嘛，
1: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0: 哎。
1: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0: 怎么
1: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0: 哦，破绽，
1: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债我就还一块六了，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0: 换去，
1: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啊，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0: 这
1: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0: 又给送了一毛钱。
1: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0: 正赶上。
1: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加来了，
0: 吓出毛病来了。
3: 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这是干嘛去啊？
4: 我呀，
3: 啊，
4: 我是准备自杀。
3: 你这叫什么话？
4: 啊，是啊，是要自杀。
3: 啊，
4: 我自杀嘛？
3: 为什么要自杀呀？
4: 为了离婚。
3: 离婚？
4: 啊，离婚。
3: 你这可不对。
4: 怎么？
3: 你们夫妻俩今年都三十多了，老夫老妻的了，这是为什么呀？
4: 嗨，这事儿没法说。
3: 要说你那位爱人呢，他为你可真不容易。
4: 他有什么了不起？
3: 在解放以前
4: 啊，
3: 他就指着给人做针线活，供给你在会计学校毕业，搞得这份上了不容易啊，怎么会娶你离婚呢？
4: 行了，别说了，不跟你谈。
3: 什么？
4: 你要知道啊，
3: 啊，
4: 他这个一切事物他都在发展变化，
3: 是吧？
4: 去年的九月我升科长了
3: 啊，是啊
4: 啊。我和我老婆之间就难免呢，它产生一种这个
3: 什么呀，
4: 对抗性的矛盾。
3: 什么叫对抗性的矛盾呢？这明摆就是让你那眼眶子高了嘛。
4: 啊，你怎么能从消极方面看问题呢？你应该在事物中找它的积极因素。啊，我升科长了，
3: 老师，
4: 我的待遇提高了，
3: 老师，
4: 我的生活也好了，当然我就需要爱情，
3: 爱情
4: 啊，我老婆她不爱我。甭说爱情。

0: 种爱情上的普通话都不会说。
1: 怎么？我没听说过。
0: 我举个例子跟你说您这个问题吧。
1: 啊，
0: 在去年的冬天，
1: 嗯，
0: 哦，那天下大雪，
1: 哦，
0: 早晨起来我披上大衣，
1: 嗯，
0: 要去上班，
1: 嗯，
0: 可是我的围巾呢？
1: 啊，
0: 他拿着围巾追到院里说的那个话，
1: 啊，
0: 能把你鼻子气歪了。
1: 他说什么了，让你生这么大气？
2: 厅长，
1: 嗯，
2: 哎，围巾就忘了，冻着怎么办？没事，
1: 这对你够多么关心的，
2: 这个
1: 啊，
0: 命令主义呀、啊，一点爱情的味儿都没有啊。
1: 那么你说他应该怎么说呢？
2: 应该把围巾往背后一藏，
1: 哦，
2: 往这一站。
3: 站住！你想一想，放进了什么东西没有？
0: 那雪花直往脖子里跑，
1: 嗯，
0: 我当然就想起来了。
1: 哦，
2: 哦，围巾给我吧。
3: 不给，
1: 那还追出来干什么来呀？
0: 哎，你不懂啊，要的是这劲儿吗？嗯，
2: 他不给我当然就抢，
1: 嗯，
2: 他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
1: 嗯，
2: 起码应该在我们院里头围着你抢跑大圈。
1: 那么你们又不怕冷吗？
2: 哎呀，你真不懂哦，
1: 嗯，
2: 这有了爱情他就不冷了。
1: 我倒没这种生活。
2: 跑着跑着他站住了，
1: 嗯，
2: 告诉我不许抢。
1: 什么毛病？
2: 我当然就不能抢喽，
1: 嗯，
2: 我就跟他说好话喽，
1: 嗯，
2: 给我围巾吧，
1: 嗯，
2: 我要去上班了，
1: 哦，
2: 晚上早一点回来，给你带来巧克力糖，哦，亲爱的，我的小麻雀，
1: 小麻雀，
2: 他这才轻轻的把围巾给我围上，
1: 嗯，
2: 并且告诉我，
1: 说什么？
3: 后不要再忘记，真要把你冻坏了，我该怎么办？我将要多么伤感，多么痛苦。
1: 都多么讨厌呢！
3: 去吧，晚上早点回来，别叫我不放心，亲爱的，我的小老鼠。
1: 小老鼠，
0: 你听这怎么样？
1: 嗯，这都快消灭了。
0: 你想要是照这样，谁听着不舒服啊？
1: 嗯，谁舒服啊？我都恶心了。
0: 哎呀，这个人呐、啊、也是不懂爱情啊！你这个脑袋呀、啊，跟我老婆一样。
1: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我们俩就说不到一块儿去吗？
1: 当然了，他哪会这一套啊？
0: 所以啊，我为这个事情非常苦恼啊！
1: 啊，
0: 我现在是科长啊！
1: 啊，是啊，
0: 我再一升处长，我们俩的矛盾就更大了。
1: 啊，就因为你升了科长了，就要跟他离婚呢、啊？
0: 这不是。刚升科长的时候我没说离婚、
1: 嗯、那么现在你为什么提出来了？
0: 那这当然现在应该提了。
1: 那怎么
0: 那现在有人追求我吗？
1: 谁追
0: 求？那就是我们科里新调来那个小吴，姓吴叫吴申，我们俩在搞恋爱呢。
1: 你这不是胡闹吗？
0: 啊，
1: 你家里头有爱人，谁还跟你搞恋爱啊？
0: 有爱人我脸上也没写着字，我不说他知道吗？
1: 哎，那你是骗人家呀？
0: 也不是骗他呀，
1: 嗯，
0: 这没告诉他，
1: 嗯，这不一样吗？
0: 哦，当然不能告诉他了、
1: 啊、怎么？
0: 我为了重视我自己的爱情，到必要的时候可以说点谎话吗？
1: 完全虚伪
0: 啊！要说我们两个人的爱情，
1: 嗯，
0: 这是纯洁的、伟大的、神圣的、
1: 嗯、
0: 我为他可以牺牲一切，
1: 嗯，
0: 我连说话都能牺牲了、
1: 啊、你这话我不懂，
0: 嗯，
1: 怎么连话都牺牲？
0: 哎，他爱听的话我就多说，
1: 嗯，
0: 他不爱听的话我就少说，
1: 嗯，
0: 我就不说，
1: 嗯，
0: 他喜欢做的事情哪怕是我不喜欢，哎，我也要做。这比如我这人呢最讨厌划船。
1: 怎么您不好奇啊？
0: 划船有什么好玩呢？
1: 啊，
0: 又晒又累，划完船弄一身汗还得洗澡去，那叫什么玩意儿
1: 啊？那叫游戏。
0: 游戏、啊、
1: 哎，
0: 义务劳动、啊、所以我不喜欢。
1: 嗯，
0: 哎，可是有一天下了班我去找小吴，
1: 哦，
2: 哎，我说，对，我们去看看电影好吗？
1: 嗯，
2: 他不划船倒好玩啊，他要划船，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你就说不去啊。
0: 哎，错了，你失掉了爱情的意义了。
1: 嗯，
0: 我说你这个提议非常好的，划船好，划船，
4: 划船只能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
2: 据说能够预防大脑炎，还能够治疗肺结核。
0: 好听，我从打记事那天，我最喜欢划船了，
1: 那不胡说八道吗？
2: 他喜欢的事情，我就应该喜欢嘛。
1: 哦，
2: 哎，真划上船也有意思，天上有火烧云，
1: 哦，
2: 下边有小凉风，
1: 嗯，
2: 我们的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我在划着船，他在唱着歌，很有诗。
1: 嗯，他唱歌来了。
2: 哎，
1: 唱的什么歌啊？
2: 唱的是有谁知道他。
1: 哦，怎么唱呢？
2: 这样唱。
1: 嗯，怎么了？你踩在门上了。
2: 谁踩在门上了？
1: 那你这
2: 划船的吗？
1: 这人在船上呢。
2: 哎，

0: 像我像一般有飞驰的汗，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哎呀，
1: 你听这个词多妙啊。
2: 嗯
1: 啊，为什么目光一闪。
2: 嗯
1: 啊，你说那为什么目光一闪，
2: 我哪知道啊。
1: 这是真正的爱情啊。
2: 嗯，
1: 当时我两手一合，哦，亲爱的，请你从爱情的海洋中把我救上岸去吧。
2: 你这是向他求婚呢。
1: 是。
2: 哎，他怎么说的？
1: 他说看那样恐怕连我都上不去岸了。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那船桨都开走山了。
2: 谁叫你大撒手来了？
1: 这一天玩的这个有意思啊。
2: 哦，
1: 划完了船我送他回家。
2: 嗯，
1: 路过一家零售商店。
2: 嗯，
1: 他要进去买水果，当时我很害怕。
2: 这你怕什么呀？
1: 离我们家太近了，碰见熟人怎么办？
2: 那可没准。
1: 我想啊，买点水果赶快走。
2: 哦，
1: 进去买了二斤香蕉。
2: 嗯，
1: 剥开一个，我刚要尝尝甜不甜。
2: 嗯，
1: 就觉得后面有人扒了我。
2: 嗯，
1: 一只小手是扒了我脖子，回头一瞧啊，
2: 谁呀？
1: 我老婆。
2: 哎，得
1: 抱着孩子红着脸。
2: 嗯，
1: 小吴一看疑心了，哎，这是谁呀？
2: 嗯，哎呦，我是他呀。
1: 啊，
2: 谁呀？
1: 保姆。
2: 啊，保姆。
1: 我想敷衍过去不就完了吗？
2: 嗯，
1: 我老婆火了。
2: 嗯，
1: 什么？我给您生那么大孩子，我成保姆了？
2: 这话对
1: 啊。小吴一听也懂了。
2: 嗯。
1: 哦，你有爱人，你在骗我呀？
2: 嗯。
1: 不是，我不是骗你，我他是保姆。
2: 他是谁的保姆啊？
1: 他就是这孩子的保姆。
2: 嗯。
1: 不，连我小时候他也是我的保姆。
2: 不像话。
1: 你不信，你问这孩子呀。
2: 嗯。
1: 感情更糟糕了。
2: 怎么？
1: 小孩子不懂事啊。
2: 嗯。
1: 扎起两手，刚要叫我，我没等这爸爸叫出来，我就把香蕉给塞嘴里的了。
2: 嗯。
1: 哎，我说小弟弟哥哥，给个香蕉吃。
2: 拉平啊。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

0: 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呀。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

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高，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他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
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0000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是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2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
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了。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他们当地有政策，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痛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她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说实在的，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胡家老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高，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啊，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2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
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

0: 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下边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我胡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6: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哈哈，谢谢你 啊！
6: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的变化。
0: 嗯嗯嗯，好的。
6: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0: 哦。
6: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0: 哈哈。
6: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6: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0: 嗯嗯嗯，
6: 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

0: 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1: 睡眠
0: 要
1: 不
0: 是来
1: 足
0: 不
1: 嘛，
0: 个劲儿吧，呀，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两三回严重的时候呢。我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啊，连着屋都转，歇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么用了。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1: 对对对
0: 就
1: 对
0: 这
1: 对。
0: 样事儿的。
1: 还是不
0: 哎
1: 舒
0: 呀，
1: 服啊，是不是啊？
0: 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我也没敢吃啊，我就听了跟前有个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1: 对对对对。
0: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对肾
1: 是的，
0: 脏
1: 是
0: 也
1: 的，
0: 伤，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最
1: 没
0: 好
1: 错，
0: 的。完，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再搞一根茬儿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啊，我都喝了2天，是喝几天来的，反正我也忘了。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反正别人说啥好使啊，有啥小偏方，反正我都试过，啊，
1: 都
0: 都不
1: 用
0: 咋
1: 了
0: 地。
1: 是吧？
0: 完，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啊，低压一直没变，后来这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1: 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
0: 完我就开始喝中药，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的、200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个啊，就是迷迷瞪瞪的。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啊，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啊，这回我这不说了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1: 您听到了
0: 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有一天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啊，说用的可好了，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1: 试一
0: 啊，
1: 试先，
0: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头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我这头发也不疼了，迷糊吧，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1: 是的，
0: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的。
1: 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
0: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5个多月了，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这人吧精神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浑身上下轻松多了，这个呀，一点感觉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
1: 多
0: 这耳
1: 好！
0: 朵也不嗡嗡了。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这也
1: 没
0: 太
1: 错，
0: 标准了。
1: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
0: 啊，对， 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1: 嗯嗯嗯嗯。
0: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完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
1: 嗯、
0: 睡着就做梦。
1: 嗯，
0: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
1: 嗯、
0: 乱七八糟的，完也记不住。
1: 你看看，
0: 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
1: 嗯、
0: 你都不寻思白睡着。
1: 啊，
0: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
1: 是
0: 说哎妈就后人都着急呀、
1: 啊、
0: 咋还不亮天儿
1: 啊。
0: 哎呀，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
1: 嗯、
0: 哎呀，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认急急恼火，
1: 性情急躁，
0: 没有精神头发。对，
1: 嗯，
0: 哎呀，反正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吗？用胡家老包以后吧，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1: 嗯。
0: 啊，完事儿我就从有时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一早晨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钟了，哎、
1: 啊，
0: 才能醒。
1: 这一大觉、
0: 啊，
1: 嗯，很管事儿哈、
0: 啊。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脾气也好多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1: 就是
0: 啊。你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
1: 啊、
0: 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1: 啊，
0: 能睡觉了，不迷糊了，
1: 啊，
0: 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
1: 啊、
0: 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
1: 啊、
0: 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刚开始吧，
1: 嗯、
0: 我咋想的？我说少走点儿。早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
1: 嗯、
0: 我都不咋出门儿，
1: 嗯，
0: 不敢出门儿，这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嗯、
0: 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
1: 嗯、
0: 走个1-2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1: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那太好了、
1: 嗯、
0: 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
1: 啊，
0: 哎呀，我们要有信心，啊，吃好胡家老糕，跟着胡老走、
1: 啊，
0: 我这身体好了，
1: 嗯、
0: 能走、
1: 啊、
0: 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1: 那真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0: 对？
1: 对，
0: 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1: 啊啊啊！
0: 啊。是您呢、
1: 啊，
0: 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
1: 嗯嗯嗯，
0: 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膏，选择对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是吧，老朋友？
0: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1: 嗯，就是嘛，啊
0: 啊！我现在这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啊，
1: 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膏对咱们很多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
0: 是是，太感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
0: 也希望您能永远幸福快乐。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0: 好好好的。
1: 好，就这样吧。
0: 哎，好的，哎，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胡老，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惊人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3: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两点多钟醒了。
1: 嗯。
3: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开开窗户。
1: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3: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3: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呢、
1: 嗯、
3: 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3: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1: 啊。
3: 我都买了我三天。
1: 哦。
3: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1: 啊，
3: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1: 受凉了，
3: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1: 嗯，
3: 这会儿还着那个粑粑，粑粑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1: 嗯。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嘎胳膊去的，我那儿去的。
1: 啊啊啊！
3: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3: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扒，扒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3: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3: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1: 嗯，
3: 他这一扒都坏了，
1: 嗯，
3: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3: 哎呀，很那么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
3: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3: 这会儿你。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
1: 嗯。
3: 我觉得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3: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家老高，是吧？
3: 都热乎上来的，我知不知道咋回事似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
1: 啊、
3: 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1: 哎，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3: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3: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3: 多吃点儿吧、
1: 嗯。啊。
3: 有精神了，这会儿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3: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起来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3: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3: 打电话怕我买气儿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
3: 现在我都。好多呢，喝那个胡家枣糕啊，
1: 这个变化多大？
3: 广大的观众，你都丢，把命都丢出来了。
1: 嗯。
3: 大沟无私啊。
1: 嗯。
3: 真那么一大呀，我这我活到80多了。

0: 我第一次有这个好处。
1: 您选用了胡家老膏，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胡老啊，我忒感激您啊！
1: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啊。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是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这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好的不那个啥了，不是这两点多钟都醒了。
1: 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
0: 马上都
1: 是吧，
0: 很快。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坚持用吧，胡家老膏，好吗？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吧。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啊，胡老啊，您好。
1: 啊，好，欢迎你啊。
3: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
1: 啊、
3: 你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儿。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1: 哎，咱先讲吧，好吧。
3: 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膏。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呢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型的缓释片。

0: 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
1: 啊。
0: 我今年，我今年73岁啊。
1: 嗯。
0: 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真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0: 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
1: 哦。
0: 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你选用对了、是吧？多好、
0: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0: 还有、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的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0: 哎呀，
1: 血压降的非常明显了，是吧？
0: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2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0: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胡家老膏。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膏啊，给我治到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啊。
1: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
1: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一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他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呀、
1: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0: 了。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现在身体啊，
1: 您都用过
0: 了。
1: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这
0: 是
1: 难得的这种机遇啊！
0: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他也治不好咱这病，
1: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 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我真的和你套话了。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啊。
3: 我是我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胡家老高，讲的相当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蛮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节奏也胸闷气短走到的时候啊走路到啊就你上不来气了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了胡家老高这些症状的基本上都好了
1: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 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3: 这个效果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都很耐心。
1: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64。
1: 哦，用了胡家老高，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
1: 所以您使用胡家老高啊，效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3: 对。
1: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3: 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个讲座啊，讲的更好。我能用下胡家老高吗？我透过你讲座来以后，我才用上胡家老高。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1: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胡家老高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高啊，胡椒老高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3: 不然我跟你走下去。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的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3: 是。胡家老高，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1: 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3: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6: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7: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6: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8: 笑笑嘻，
6: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8: 创世遗迹，
6: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河北东部这片地方，盛开着民间艺术的三朵花，一是评剧，二是皮影。在往期的节目里啊，我们都为您说过，今天呢，咱们来说说第三朵花，那就是烙亭大鼓。这韵味十足的大鼓书里面又有着什么样的门道，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烙亭大鼓盲人摸象的唱段。说起烙亭大鼓的起源，很多人说源起于明末清初，但如果深究起来，其历史呀，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变文和宋代的鼓子词。南宋大诗人陆游曾写过一首《小舟游进村》的七言古诗：斜阳古柳照家庄，复古盲人正坐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演唱内容说的是东汉文学家蔡邕和他的妻子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诗中生动地刻画了当时的演唱场面。这说明在宋代，说唱艺术在我国南方就已经非常流行了。金太宗天会元年，金攻破宋朝京都汴梁以后，从中原掳来的民间艺人来到烙亭县，带来了丰富的民间文化，也为日后冀东文艺的三枝花、评剧、皮影、烙亭大鼓奠定了基础。烙亭城内的自娱好乐之人将异地传来的鼓子词结合自己地域的民俗风情，把盛行传唱的清平歌、民俗离曲、民谣以及麦调、哭丧调等乡间小